0: 真的呀？
1: 对，就这，我就买你们这个药是吧？
0: 啊，那是的，是的，你买这个药就对了，因为咱这个灵芝益寿胶囊第一味药灵芝，它就是上向的调节血压，知道吗？
1: 对，陈主任，我再问你啊，
0: 啊
1: 我现在买五个疗程，就中了五个疗程，
0: 啊啊！
1: 我现在还有药还没有吃完，
0: 哎，
1: 我还要吃多少时间？
0: 你现在吃了几个疗程的灵芝益寿胶囊啊？
1: 我是我买的五个疗程，就送到五个疗程的我了，
0: 嗯，
1: 我就骑到现在，还有可能还有是20多盒，
0: 哦，那还有大概有3个多疗程，是不是啊？
1: 对，差不多，
0: 哦，你现在血压情况怎么样啊？降下来没有？
1: 血压现在蛮平稳的，这就是我的这贫血的这里好了。在我的这，我原来就这未来就要手术的，
0: 哦，原来
1: 这也
0: 你
1: 蛮好的。
0: 原来做过手续的是未做过手续是吧？
1: 对，这蛮好的，这吃这个药它也蛮好的，又没拉疼，又没拉痒，蛮好。
0: 哦，你现在服灵芝益寿胶囊感觉蛮好是不是？
1: 对，
0: 这个比较好。你多大年龄了？
1: 我这现55了。
0: 啊，才55岁吗？那是个中年人是不是啊？
1: 中年人，
0: 不错不错，那你就坚持服用。
1: 我是74的啊。
0: 你找视力吧，视力是吧？
1: 对，
0: 啊，也可以，也可以。
1: 我上一次跟你打电话打不进去，我打的场外电话进去，那个工作人员说叫我去视力。
0: 好好好，不错不错，你现在就安心的服用，就按你这个量来服，好不好？你再服过半月，打个电话来，好不好？
1: 好，
0: 哎，我听你
1: 你
0: 口
1: 们
0: 音，你是哪里人呢？
1: 我是金山的，
0: 好，你叫什么呀？
1: 我叫邓炳银。
0: 好，邓大哥，今天就交流到这里，好吧？好，
1: 你也注意身体啊！
0: 啊，谢谢啊，好，再见。
1: 好，再见。
2: 好，金山的邓大哥，现在血压呀降下来平稳了，这个胃病啊恢复的也比较好。祝贺这位邓大哥，咱们不方便出门想要购买灵芝益寿胶囊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好，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0: 哎，你好，我是陈局长。
3: 啊，陈局长，你好，我打了多次电话都找不到你啊，你是能人呐？
0: 参与的朋友太多了，不好意思啊。
3: 是的，我跟你讲啊，我现在吃灵芝胶囊有哪些好情况？
0: 好，
3: 第一个脚抽筋都好了，这个便秘也好了，一天一次，原来是过把星期一次。
0: 哎呦，
3: 这回呢，这个头发，我原来喜欢掉头发，这个头发也不掉了。睡觉每天晚上睡到5、6个小时。精神蛮好。我那些同伙伴总是说你跟年轻人一样走了又有劲。我走了，我现原来走了没得劲，该走了撇撇倒。现在走了蛮有劲。
0: 哦，气质增强了。你多大年龄呢？
3: 我86了。
0: 86岁啊，婆婆。
3: 陈局长，感谢你推荐这好的药。原来我花了蛮多钱走了弯路。
0: 是的，一体多病呐、啊，找到一个好药相当不容易，是不是？
3: 是的，谢谢陈局长。陈局长，你每天讲课，我每天一直听你讲完。
0: 哦，我的节目听不听得懂啊，婆婆？
3: 听得懂，
0: 听得懂是吧？
3: 我是武汉人，听得懂。
0: 对，参与节目的听众朋友啊，都跟你们是一样的，是咱们湖北省内有名有姓有地点的顾客，知道吧？
3: 是的，
0: 都是真实的。大家听节目，用心去感受，用心去聆听，是不是？
3: 是的，精神也好，吃饭呢，我每天吃饭也吃得蛮好。
0: 好，不错，你要不说你有80多岁啊，我就听不出来，知道吧？
3: 谢谢陈姐，陈姐，你天天讲课，我都在听。
0: 是的。
3: 有些人的效果都蛮好。
0: 对，
3: 我这回我的效果也好。我原来呢吃了蛮多的，吃的不起作用。
0: 是的，
3: 不起作用。我后来这回吃对了。
0: 对，
3: 这回走对了。谢谢陈娟，谢谢你们。
0: 不谢，
3: 你辛苦了。陈娟，
0: 客气。你是哪里的呀？
3: 我是武东新山村。
0: 哦，你是武东，是青山的。
3: 青山，我去了5个疗程。
0: 嗯，
3: 前5个疗程我又去买5个疗程。
0: 你叫什么呀，婆婆？
3: 我名叫吴宝黛。
0: 不错，你一个电话留给我，吴婆婆。
3: 1520794876。
0: 咱们福林寺一手交。

0: 早上的晚上的给身体慢性病调理好。
1: 好，谢谢谢谢你啊。
0: 好，有时间咱们再聊哈。
1: 好好，感谢感谢，
0: 你老保重。
2: 好，这是一位啊，武汉市青山区86岁的吴婆婆，通过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这个腿抽筋儿、走路没劲儿啊，还有便秘、掉头发、失眠这些问题都恢复的比较好。婆婆呀、啊，是激动的打了电话向我们报喜。好，咱们武汉市内不方便出门，想要送货上门的朋友，现在也可以拨打灵芝益寿胶囊场外的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83743636，继续来请进电话。喂，你好，
3: 陈哥你好。
0: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3: 我买这个灵芝益寿胶囊，今天来以后，我去了以后，现在效果蛮好。
0: 你是什么情况？效果蛮好啊？
3: 我原来都是腰红啊。我腰红啊，又红很有基因的。我每一次一红呢，我都喝一喝的膏药，说临时缓解等等以后呢，就好几天了。那个是五银的。
0: 嗯。
3: 我都是今年呢，就有蛮厉害。
0: 嗯，
3: 我都是煮一两的了哦，都煮不得，我还有苦两块的。我都一面煮的，一面捶那个皮肤的，不是？
0: 嗯，
3: 还捶轻的都不行。
0: 那你这个腰疼呐、啊，那个走路都走不得，是不是？
3: 走不得，走一两的了都走不得。
0: 就是扶下来稍微强一点，是不是？
3: 扶下来都轻似的，站立起来走呢，我腰前的那样子，走着走来呢，走的呀，脚跟子毛都直脚的。板子也不想拿的，
0: 哎
3: 呀，这是脚呢，脚板了，昨天踩棉花呀，没顶直脚。
0: 哇、哦，那个脚啊，跟那个腿都没有知觉了。
3: 哎，没知觉，我都喝不过的，我认得那个林志医生，就让我认得蛮久的时间的。
0: 啊，
3: 我都说人这他不行的，我都还自己买那个药给你。
0: 啊，
3: 还有咳嗽。
0: 啊，
3: 咳嗽，我都是年轻的时候求咳嗽。
0: 嗯，
3: 一搞一咳嗽两下呢，
0: 那就是支气管炎的问题，呼吸道的问题。
3: 我晓得呢，都是我的那个两只手的那个小指啊，一老麻木，前胸后背里头罗里一块红，捏里一块红。
0: 哦，
3: 现在都是很多那个药也喝，现在没得下次的。
0: 哦，前胸后背都疼，那个手指尖啊都是麻木的。
3: 是的。
0: 哦，那你现在服了灵芝益寿胶囊啊，那个前胸后背的疼痛现在没有了。
3: 人轻松好多了，晚上困到过病了，晚上困到就是轮么翻了，连么翻了，房子不舒服。
0: 哇、哦，就是反正是翻来覆去，夜晚的翻来覆去的不舒服人。
3: 是的，我翻来覆去，我老婆很累的呢，我说俺很好收音机呢。
0: 嗯，
3: 我用的蛮多的，我还为了买个仪器。
0: 啊、
3: 嗯，搞不好。
0: 那这个治病还是要用药。
3: 是的，是的。
0: 你检查过没有啊？你那个腰疼呐、啊，是不是腰椎间盘突出啊？
3: 我没检查。
0: 现在那个腰疼啊，走路不能走啊，现在情况怎么样？
3: 我现在我一走去10里了，没下次啊。
0: 你现在能走10里路都没有事情？
3: 走几十里？4里啊。
0: 哦，现在走几十里路就没有事情？
3: 没得下次，脚跟子都哪里快些的？
0: 脚麻手麻情况怎么样？
3: 手不麻的，脚也不麻的。我现在脚跟子脚都上热的些，捆的长上。
0: 脚手都发热了，不麻木了。
3: 我们的脚跟子首先不是鼓的，像鼓的鼓的那样。
0: 好，你这个经络都通了，血液循环通了，知道吧？
3: 是的，我晓得，我晓得。
0: 跟你刚才描述这个症状啊，那个就是一个腰椎间盘突出的一个问题，知道吧？压迫了坐骨神经，知道吧？
3: 是的，是的，我晓得。
0: 哎，现在腰椎间盘突出啊，给你修复好了呀，然后那个脚麻、手麻，这个血液循环不好啊，现在也通了，知道吧？
3: 哎，是的。
0: 你现在你这一手胶囊服了多长时间了？
3: 还一个月都没得，还差两天。
0: 好，不错不错，你听你口音很不好懂啊，你是哪里人呢、啊？
3: 我是锦里的。
0: 哦，你是湖北建立县的，是不是？
3: 对的。
0: 好，你叫什么呀？
3: 我叫李金生。
0: 好，你个电话留给我，李老师。
3: 13291-0039。
0: 好，咱们建立县一些街坊邻居，跟他们讲一讲，好吧？
3: 行。
0: 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
3: 好，谢谢。
2: 好，听到了这位建立的李爹爹啊，打来电话向我们汇报他的情况。爹爹呢是腰椎间盘突出，腰痛，走路都困难。晚上睡也睡不好，还有支气管炎，脚手麻木，服用灵芝益寿胶囊，现在啊都恢复的比较好。好，祝贺这位李爹爹。场外咨询电话02783743636，今天我们来到的是麻城市铁门岗乡蔡大社区江毛湾毛成华爹爹的家中。毛爹爹原来是麻城电视台退休的，已经退休十几年了，和老伴啊在老家颐养天年。但是二老现在都出现了各种慢性疾病，毛爹爹有便秘，还有失眠，婆婆有高血压，还有脑梗、心梗。爹爹经过长时间的考察，最终选择了灵芝益寿胶囊。那二老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毛爹爹给我们的介绍。
4: 那个林芝一手胶囊，现在我看着我经过这几年的考察，你们的广播没有断，
5: 一直坚持在听是吧？
4: 我是麻城电视台的台长，退休了15年了。
5: 哦，退休15年了。
4: 我考察国中的保健品的，你们有点，我就觉得你们这个林芝一手胶囊信得过的。
5: 哦，
4: 我本身是媒体单位，那肯定是。
5: 对对对，
4: 我是工程师
5: 啊。
4: 我的三个孩子，两个儿八子。小的是丫头，我退休了都是丫头接我的班。
6: 哦哦，
5: 您多大年纪啊？
4: 我77。
5: 77岁，我看不出来
4: 啊，看不出来。这林芝一手胶囊保养的好啊，好了，这睡眠呐，在这大半年节食了都有好处。我是早上3粒，晚上3粒，服了一个星期左右，便秘就好了。
5: 哦，
4: 我都听那个陈主任讲，讲的按他那个。所以的这个分量和
5: 啊，这个刚刚服用了几天，顺畅了是吧？
4: 哎，服了一个星期左右。
5: 嗯，
4: 咱每天睡眠保持有6个小时以上。
5: 现在睡眠有6个小时？
4: 哎，
5: 那可以啊。
4: 哎，以前这个就是失眠的，都是睡到顶都睡在2个小时。
5: 哦，
4: 这个林芝一手胶囊，信得过。
5: 啊、
4: 我要坚持活下去，
5: 主要是老伴儿在服用是吧？
4: 哎，老伴儿、他关键是脑梗心梗，他今天中了风了，
5: 还是中了风的。
4: 哎，中了风的，我都赶上个打的电话，都买有林芝一手胶囊，5个疗程送5个疗程
5: 啊。
4: 现在就在喝你们这个林芝一手胶囊
5: 啊，
4: 也是早上3粒，晚3粒。
5: 哦，他是有高血压？
4: 哎，高血压
5: 啊。他高压是多少啊？
4: 他高压160。
5: 啊、哦，
4: 低压是90。
5: 他现在的血压怎么样啊？
4: 现在血压高的130。
5: 嗯，
4: 低的85。
5: 哦，
4: 正常呢。
5: 嗯，
4: 林芝一手胶囊，我看到那个长期的喝下去，
5: 嗯，
4: 也不贵嘛，实际上也不贵嘛。
5: 哦，你准备长期的服用下去？
4: 肯定要长期喝，要保养的。
5: 啊啊！
4: 咱老来习惯都老化了、硬化了。
5: 啊！
4: 要再靠它保养。
5: 看着您的身体都还可以啊，你就是一个便秘的问题是吧？
4: 他的身体给我要差一些。
5: 老伴儿比你的身体差一些。
4: 哎，他不单着我还可以打篮球、乒乓球嘞。到老了，我们现在不讲钱，就是讲健康。
5: 对对对。
4: 健康第一。
5: 嗯。
4: 健康就是幸福。
5: 嗯，对。
4: 健康就是财富，
5: 对对对，健康就少给孩子们让他们少操心是吧？
4: 哎，
5: 嗯，您叫什么名字啊？
4: 毛主席的毛，成功的成，中华的华，毛晨华。
5: 77岁了哈，退休有15年。
4: 哎，15年。
5: 啊，您电话是多少啊？
4: 我这电话是156-2918。
5: 嗯。
4: 738
5: 啊，您记性也特别好啊，这一口气都能够说出来啊。
4: 我本身在电视台里都是搞管理的嘛。
5: 对对对对对，啊，
4: 要学习啊，活到老要学到老。
5: 嗯嗯，
4: 要服务到老。
5: 对对对，啊，这个地方你跟我说一下叫什么地方啊？
4: 麻城市铁门岗乡蔡大社区江茅湾
5: 啊，
4: 就是我的老家。
5: 感谢您做宣传哈，
4: 正能量的你们这个的产品，我们就是要给你们搞正宣传。
5: 嗯嗯嗯，
4: 林芝一手胶囊是信得过的，现在是经过时间的体验和感受，觉得这个产品确确实实值得信得过。
5: 对对对，
4: 你们应该信赖的。
5: 嗯嗯，
4: 然后我们说话他们还是相信的。
5: 嗯，好，那也谢谢您的实话实说啊。
4: 应该谢谢。
5: 好。
2: 陈主任，
7: 哎，
2: 我觉得啊，这位毛爹爹啊，作为咱们节目的一位老听众，他很会听节目啊，而且很有眼光。你看，他选择林芝一手胶囊啊，是经过长期考察，
7: 对，多方观察，
2: 对对，
7: 非常有智慧的老人啊。
2: 嗯，
7: 他说听了我们林芝一手胶囊那个健康广播啊，听了几年了，
2: 是啊，一天都没有中断过。
7: 哎，咱们那个健康广播啊，一天没有中断过。
2: 嗯，
7: 他说不像有的产品呐、啊，听了个半年或者有的几个月就没影了，
2: 对对，
7: 没声音了。
2: 嗯。
7: 这个实践是检验疗效的最好的办法。
2: 对对对。
7: 哎，另外呢，他通过我们那个健康广播呀，他听到啊，参加广播的听众朋友啊，都是咱们湖北省内各个县、各个市、各个镇，
2: 嗯，
7: 有名有姓有地点的，
2: 嗯，
7: 都是真实的。
2: 对对。
7: 李岩呢，你也辛苦了，在节假日周末呀，你也走到润福的家中，
2: 嗯，
7: 也让我们听到啊，患者这种 真诚真实的声音。
2: 对，我们是用心办好这个健康的广播，哎，让大家都能够学会正确的来选择啊。
7: 对对对，李安呐、啊，
2: 嗯，
7: 刚才爹爹啊有几句话呀，我是深有感受
2: 啊。
7: 他说老年人呐、啊，最大的幸福啊，就身体健康。
2: 对，
7: 身体健康啊，就是老年人呐、啊、最大的财富。
2: 是，
7: 说的呀非常有道理。
2: 是，
7: 有很多一些心脑血管疾病的人群，
2: 嗯，
7: 有的出现脑梗的。有的曲线呢、啊、中风的分泌不行的，
2: 嗯，
7: 有的啊成植物人。
2: 对，
7: 李安啊，
2: 嗯，
7: 你想啊，在 ICU 一天的治疗费用啊就10000多，
2: 嗯，
7: 有的一些中风偏瘫有的曲线脑溢血的病人在 ICU 病房啊一躺啊就是几个月，
2: 是
7: 一天10000，几个月是多少钱呢？100000就没有了。
2: 嗯，
7: 最终的结果有好有坏，
2: 是
7: 是吧？所以说啊，某爹爹他这个账啊算的是非常清楚的，
2: 嗯，
7: 发点小钱呢、啊，让自己的身体健康，
2: 对对，
7: 生活呀、啊、才能更幸福，
2: 对，所以说这个健康就是财富啊，
7: 对对对，很有哲理，
2: 对对，
7: 我说此时此刻听广播的听众朋友，曲线一体多病的，哎，像咱们麻城市毛晨发爹爹一样，选择林志一束胶囊，同样啊也能帮助到你。
2: 好，林志一手胶囊大型的优惠活动正在全省火热进行当中，买10个疗程送10个疗程，大家早购买早健康。咨询订购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喂，你好。
7: 哎，你好，我是陈俊仁呐。
6: 陈俊仁你好。
7: 哎，你好，咱们可以交流了。
6: 我要谢谢你一下。
7: 哎，感谢的，什么情况啊？
6: 啊，我给你把那个情况全部说一遍，好好
7: 好好好，你说。
6: 我头一次是买3个疗程，
7: 嗯，
6: 2个疗程啊，
7: 嗯，
6: 我以后又买过5疗程，送5疗程，
7: 啊，
6: 多少以后一直到现在就很好很好了。
7: 哦，现在服林志一束胶囊已经见到好效果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对，见到效果，我一下一几个月才是有效果，见了效果，就一直到现在都很好，都一直都没有头不晕了，也不昏了，啊，也没有像人那么慌的。
7: 哦。你是身体哪些问题啊？服林志一束胶囊有效果啊？
6: 我的是脑梗，将近15年我搞的脑梗了哈。
7: 哎呦，脑梗呢、啊、一定要引起重视，知道吗？
6: 是的，重视的。我说是我们重视，我是呢去了3个疗程以后，又接了买5个疗程了。
7: 那是的，
6: 我等于是8个疗程了。我说一直去了4个月才是见效的。
7: 当初脑梗有哪些症状啊？
6: 我的脑梗是头晕，
7: 嗯。
6: 人呢走路慌啊，
7: 嗯，
6: 再就是再一滑呢就是头晕了，要就是要呕啊，呕吐，就是头天昏地转的，就是这样的情况。
7: 哎呦，主要是那个脑梗啊引起的啊头昏，有时候发作的时候啊走路啊晃晃悠悠的。
6: 啊，对对对对，晃晃你一个人呢就走路走不稳了。
7: 那是的，你有那你的搞严重了，你要走不稳一下子摔到了怎么办呢？后果不堪设想啊。
6: 啊，我听了你的广播以后，刚开始还有害怕不相信了哈。
7: 嗯，
6: 买3个疗程就4个疗程去了的，都还没见效。
7: 嗯，
6: 我说我再一次买5个疗程来去。
7: 嗯，
6: 这是害进了组织过背时哈。这下子想了。
7: 嗯，
6: 钱呢总是用的，我再一次买5疗程去。
7: 嗯，
6: 一直到现在就都很好的。
7: 哦，
6: 就一直到现在就很好很好的。
7: 现在那个很好了，就是说那个头不昏了，现在
6: 头不昏了，也不晕了。
7: 也不晕呐、啊，也不走路呀、啊，走得稳了、啊，再不晃晃悠悠的了。
6: 对对对对对对对，现在我还搞事了，还可以。
7: 哦，现在搞事还可以。你多大年龄了？
6: 我70岁。
7: 那、啊、听不出来呗？听着你这个说话中气啊，很轴啊，不像70岁的老人呐、
6: 啊。啊，我是去走70岁了。
7: 不错不错不错，现在你以前那个脑梗呐、啊，他现在服林志一束胶囊为什么有效呢？咱们这里边的药啊，都是近发血、远发血管的，知道吧？
6: 啊，
7: 哎，你大脑的血管通了，它这个脑梗的这个地方啊，通了之后啊，你这个头昏呐、啊、头晕的现象慢慢就没有了，知道吧？
6: 是。
7: 另外呢，它修复大脑的神经，哎，你这个走路啊，它就平衡了，就不是像你说的晃晃悠悠，是不是？
6: 对，有病了，你只要吃了，是不是啊？
7: 对，
6: 不吃上去不好，是不是啊？
7: 对，你现在感觉是不是也睡眠呐、啊？这些方面是不是也好一些呢？
6: 啊，睡眠好得很了，睡眠一夜睡天亮都可以，
7: 一夜睡个大天亮。
6: 嗯，好得很了。
7: 那不错不错不错，那很多老年人夜晚睡不着啊，很着急的呀。
6: 是的，陈主任，听我说的。
7: 嗯，
6: 原来喜欢咳嗽的哈，
7: 嗯，
6: 咳嗽就好了，
0: 哦，原来喜欢咳嗽咳痰犬的问题

0: 到时候再来个电话，好不好？
1: 还是打那个电话哈。
0: 对对对，你现在是每天怎么服用的呀？
1: 我现在每天吃，那上一次你跟我说的了。
0: 嗯。
1: 刚开始吃，吃了东西一个多月没有效果，我给你打电话，你跟我说了哈。这小吃每天都是早三家，晚三家，中午吃两家，吃八家，是不是呀？
0: 就这样吃，就这样吃。
1: 是现在的。
0: 好，33就这样吃，好不好？
1: 好，那就谢谢你了。
0: 哎，不客气，不客气。我听你口音，你是哪里人啊，爹爹？
1: 我是天门榆心。
0: 哦，你是天门市榆心镇。
1: 哎，榆心镇青山村八狗。
0: 你叫什么呀，爹爹？
1: 我叫胡顺新。
0: 你给电话留给我，胡爹爹。
1: 我的电话是152-7113-220。
0: 好好好，
1: 我还介绍给我哥买了的吗？
0: 哦，你要介绍身边的朋友也在服用林子益寿胶囊。
1: 啊，他们刚前天刚买了，还买了才服用，刚服用。
0: 好好好，咱们帮助别人也是做好事儿，做善事儿，是不是？
1: 是，
0: 不错不错。好，今天就交流到这里，胡爹爹，你也保重，好吧？
1: 好，谢谢你啊。
2: 好，祝贺天门市榆心镇的胡爹爹，他的脑梗塞，走路啊现在走得稳了，几十年的咳嗽现在不咳了，头也不昏不疼了。打来电话感谢林志益寿胶囊咨询指导专线02783743636 83743636。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够给大家做更多的交流了，接下来再次关注林志益寿胶囊在全省举行的大型优惠活动，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疗程送10疗程。大家把握住活动机会，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高血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力低下等朋友均可服用。购买时请认准陕西东泰药业生产的灵芝益寿胶囊，谨防假冒，有两种方法。一，到全省各指定的服务站购买，谨防发传单发小报的假冒伪劣产品。二，拨打官方唯一指定电话02783743636 83743636。接下来收听灵芝益寿胶囊全省指定服务站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新兴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一分店，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汉南区沙帽正街老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
2: 新洲区摩尔城旁边前进药店，
3: 天门元春街美汇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
2: 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明药店，安陆市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2: 汉川市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正对面回春堂大药房，
3: 孝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
2: 麻城老人民医院对面满针大药房，
3: 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黄石原黄石商场中百仓储一楼来福大药房，
2: 咸宁咸安区明珠广场妇幼保健院对面康泰堂大药房，嘉鱼县鱼跃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出口向东50米光明药店，沙市北京中路沙市三中旁绿化村菜场口永春堂药房，
3: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
2: 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
3: 洪湖八中粮食加油站对面元和堂，公安七星家电对门禅林药店，
2: 枝江老长途汽车站对面公园北门旁广吉堂药房，宜昌西陵二路108号茶安村公交车站旁陈寿大药房，当阳人民医院2号门对门瑞仁医疗器械，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钟祥文峰酒厂向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京山城中路京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武三农场邮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
2: 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灵芝益寿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744。

0: 3636-8374-3636-8374-3636。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2: 经典。
3: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空。
2: 经典。
1: 无言独上西楼。
2: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间，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候
0: 经典，
2: 无言独上心，
0: 经典最爱经典。

0: 经典。
1: 我的朋友，我的同学，在不同时
0: 经典。
2: 无言独上西楼
0: 经典。最爱经典。

0: 庆五一，轻松顾立健，强身体壮筋骨，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轻松顾立健每瓶173元，买5瓶送6份，买10瓶送15份，买20瓶送36份。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千里眼贴等大礼。轻松顾立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咨询电话02787338911。
1: 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啊！
3: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1: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2: 来人了，来人了！
4: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这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5: 如何待客？
1: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4: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2: 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扫可以扫天下，一屋不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1: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这里是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迅速浏览昨夜今晨体坛新鲜资讯，网络大咖共聊运动热点，带你探索未知的体育赛场内外。我爱运动家带您开启活力人生。
2: 为生活减烦恼，为生命加快乐，欢迎各位继续收听 FM104.6 湖北之声我爱运动家，我是主持人小东。那今天是2026年5月7号，这里有你想要的体育新闻大餐，也是一本可以听的体育杂志。周一到周五上午9点准时相约在湖北之声电波当中，也可以拿出你的手机下载长江云新闻客户端，关注我们的长江体育号，会有更多的精彩内容等你一起来发掘。今天的资讯速递，快速浏览一组最新体育新闻。湖北龙舟公开赛随州站圆满收官。2026年湖北省城市足球联赛公开征集品牌开发合作单位，中国男女队晋级世乒赛团体赛8强。5月4号，00后中国小将吴一泽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中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墨菲夺冠，这也是继去年赵新彤夺冠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今天聊聊吧，专访00后斯诺克世界冠军吴一泽，穿越孤独，直面障碍。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评论，分享你的运动生活。马上进入今天的体坛家资讯速递。
3: 运动家资讯速递。
2: 资讯速递带你速览体育新鲜事，一起来关注湖北体育。5月2号到3号，龙满奔腾，周行万里。2026年湖北省龙舟公开赛随州站在白云湖樱花公园广场举办，赛事吸引23支队伍、471名运动员参赛，其中不乏外籍选手和亚运冠军，提升了竞技水平与国际影响力。经过层层角逐，随州市神州龙舟队获得混合组12人龙舟冠军，混合组1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冠军。江汉大学龙舟队荣获公开组22人龙舟冠军，公开组22人龙舟200米、500米直道赛冠军。2天赛事累计吸引近4万名游客到场观赛，直播浏览量破100万。随州借赛事推出福利精品线路，带动消费升温。赛事还推动龙舟文化传承，实现体育、文旅等多领域的深度融合，为城市发展注入了3支代表队620多名青少年舞者参赛。作为年度最高级别赛事，共设有9个竞赛项目，竞赛办法对接国际标准，评分维度全面，经过角逐各项目冠军产生。霹雳舞男女子前3名选手将会被授予3级运动员称号。此前同一场地刚刚结束体育舞蹈公开赛，2项赛事提升荆门人气热度，实现体育加融合效应。近年来湖北街舞发展强劲，此次锦标赛为街舞人才储备注入新动能。我们再来继续关注国际国内重大赛事。2026年世界乒乓球团体锦标赛16强赛6号展开争夺，中国男女队分别战胜罗

0: 马尼亚队和瑞典队晋级八强。中国男队在与罗马尼亚的比赛中开局不利，首盘出场的梁靖昆以0-3负于爱德华·约内斯库，第二盘王楚钦以3-0战胜尤利安，为中国队扳平比分，稳住局势。第三盘林诗栋以3-0击败奥维迪乌·约内斯库，第四盘王楚钦以3-1战胜爱德华·约内斯库，帮助中国队锁定胜局，最终中国队以3-1的总比分淘汰对手晋级。中国男队将在四分之一决赛对阵韩国队与奥地利队之间的胜者。中国女队延续强势表现，在与瑞典队的比赛中，孙颖莎、王曼玉和王艺迪分别以3-0战胜各自对手，中国队以总比分3-0轻松取胜。
1: 率先出场的孙颖莎对阵博格斯特隆，在以11-3赢下首局后，孙颖莎又以2-11获胜，总比分3-0击败对手。
2: 今天这场比赛我觉得还是在心态方面，我觉得还是做得不错吧。其实在赛前也在跟马导包括邱导一直在及时的去准备包括交流，因为淘汰赛我觉得打到现在这一步，其实大家比拼的我觉得都是综合方面了，从技战术包括整体的实力、心态、思想，其实我觉得大家可能水平会越来越接近。所以说对于自己来说，还是说上来第一还是让自己心理状态要快吧，然后再一个就是说还是按照自己去准备的，然后以自我为中心的这么去比赛了。
1: 接下来王曼玉迎战克里斯蒂娜·卡尔伯格，首局在6-1领先的情况下，王曼玉被对手追进比分，但她还是以11-5拿下。第二局王曼玉打了对手一个11-0，第三局是11-3，王曼玉也以总比分3-0取胜。
3: 我觉得今天的发挥包括队友都打得还是比较顺利吧，然后发挥也是比较正常。我觉得随着比赛的这种进展，淘汰赛的进展，然后能够感受到场上的气氛也是非常紧张和激烈，然后也能够感染自己，让自己在场上其实还是非常的兴奋吧。
1: 最后出场的王艺迪同样直落三局战胜博加德，三局比分分别是11-7和2-11。
4: 我今天整体来说感觉打得还可以吧，可能也是跟我这个对手第一次交手吧，我觉得在赛前的时候更多的是先打自己的这种节奏吧，可能主要还是在他的发球轮上吧，他发球轮其实还是比较特点吧，所以就是主要还是在接发球的时候这一点再注意。
1: 四分之一决赛，中国队将迎战韩国队，昨天他们以3-1击败了新加坡队。
4: 我觉得还是无论我们是谁上场吧，我们一定会全力以赴的去拼韩国队吧。
0: 5月6号世乒赛女团八分之一决赛展开较量，中国香港队战胜中国台北队晋级八强。
5: 中国香港队和中国台北队的第一盘比赛，杜凯芹对阵彭昱涵，前两局双方打成了1-1。此后的比赛，杜凯芹越战越勇，他连胜两局，以3-1战胜对手，中国香港队1-0领先。
6: 他是比较特别的打法，一边防护一边正交嘛，然后也没有跟他交手过，就是但是这次看了他几场比赛都就很好的发挥，然后第一场其实就是想着积极主动一点嘛。
5: 第二盘，苏梓潼经过了5局的较量，2-3不敌叶一田，双方大比分变成了1-1。第三盘，吴永林在先输一局的情况下逆转战胜了陈思雨，其中第三局双方经过了多次平分之后，吴永林才以15-13艰难获胜，中国香港队大比分2-1领先。
3: 今天其实对阵的是经验很丰富的陈思雨，然后所以自己在上场前都是以拼的心态去打，没有想很多，然后也是尽力去做好自己这一场比赛，所以打的时候其实是很投入的，没有去想这个结果，然后发挥也是自己很满意，是一个超常的发挥，然后最后能拿下比赛就很不容易。
5: 第四盘，双方一单正面交手，杜凯芹2-3不敌叶一田，双方大比分变成了2-2。决胜盘，苏梓潼直落3局战胜了彭昱涵，中国香港队1-1，3-2战胜了中国台北队。

0: 最后一分打完，苏梓潼激动地扔掉了球拍，和冲进场内的队友一起庆祝。中国香港队晋级世锦赛八强。
1: 很激动吧，因为第五场上去确实是很紧张，然后也有很大压力，然后到最后我都是每一分每一分都是专注的去拼，然后最后也很激动把拍给飞出去了。
2: 很希望可以进前八，这是我们大家一致的目标嘛，然后为了这个，然后现在就也算达标，然后接下来的比赛就可以就是更好享受比赛嘛。
3: 中国香港队下一轮的对手是德国队，后者3-0战胜了朝鲜队，晋级八强。
4: 2026现代汽车射箭世界杯赛上海站6号产生赛事奖牌，在男子复合弓团体项目中，中国队摘得铜牌，女子复合弓团体铜牌则被墨西哥队获得。男子复合弓团体铜牌，中国队刘锦一、齐祥硕、史靖宇与印度队战至234平，最终凭借更靠近靶心的十环摘铜，这是中国复合弓队重返世界大赛之后的首枚世界杯奖牌。女子复合弓团体，墨西哥队以232-226战胜韩国队获得铜牌。当天反曲弓项目开启，男子个人资格赛，中国台北选手汤志军居首，女子个人赛资格赛韩国包揽前四位。我们再来关注网球。北京时间5月6号，2026年 ATP 1000罗马站正赛拉开帷幕，张之臻在首轮1-2负于德国选手阿尔特迈尔。继续再来看一看篮球 CBA。北京时间5月6号 ，CBA 季后赛继续进行，北京北汽102-94战胜广东东阳光，上海九世84-79战胜山东高速。
3: 身穿蓝色队服的北京北汽内线有周琦这个强点，外线则是有杰曼这位出色的远投手。北京北汽内外结合，开局很快取得领先。广东东阳光虽然是客场作战，但队员们出手果断，毫不含糊。徐杰快攻中接球直接3分命中，帮助广东队反超了比分。第一节客队29-25领先，第二节北京北汽的球员在外线找到手感，杰曼和曾凡博连续命中3分，北京北汽再次取得领先，而且优势达到了2位数。不过广东队在半场结束前打出一波9-0的攻击波，将比分追平。下半场北京北汽的板凳深度让他们继续保持着优势，他们内有麦基，外有曾凡博，尤其是曾凡博的表现格外突出，此役他命中5记3分，砍下全场最高的23分。北京北汽将领先优势保持到中场，他们102-94击败广东东阳光，在3场2胜制的1/4决赛中占得先机。
5: 像我之前说的，我觉得我很荣幸能在这支球队打球，包括在这么好的场地，这么好的球迷，然后我能做的就是球队需要我上场，无论我身体什么状况，只要需要我，肯定会全力拼吧。
3: 身穿蓝色队服的北京北汽内线有周琦这个强点，外线则是有杰曼这位出色的远投手。
0: 比赛之前进行了简短的颁奖仪式，常规赛最佳防守球员哈桑·怀特塞德，常规赛最佳教练员卢伟在上海体育馆捧起了属于自己的荣誉奖杯。首节身穿橙色比赛服的上海九世先是靠3分球打开局面，随后外援古德温带领球队打出一波8-0，光是第一节古德温就贡献了8分，还送出5次助攻，帮助上海九世在首节取得30-25的领先。第二节上海九世一度陷入进球荒，山东高速趁机打出一波9-0，将比分反超。半场结束前，张镇麟3分线外出手命中，帮助上海九世带着4分优势进入下半场。此役上海九世在篮板球方面不放松，这次怀特塞德投篮不中，篮下山东高速球员都没能抢到这个篮板，反倒是上海九世外援福格抢下篮板的同时还打成了2+1。上海九世在大多数时间里都处于领先的位置， 中场哨响前不到40秒，谢里永伟跳投命中，上海九狮领先8分，留给对手的时间不多了。最终，上海九狮以84-79击败山东高速，在3场2胜制的季后赛1/4决赛中赢下了第一场胜利。
6: 到季后赛8强的队伍，其实实力都是差不多的。山东队我上午就说了，是一支传统的强队，整个的内外线比较均衡，还是很有实力的。所以说我们从来没掉以轻心，可能还是我们继续回去把这场球的总结做好，然后去迎接第二场。
4: 我们再来关注足球。北京时间5月6号，新加坡足协官方消息，新加坡男足国家队将于6月5号进行一场友谊赛，主场对阵中国男足国家队，比赛时间为6月5号的19:30。新加坡队将于5月31号与蒙古队进行一场友谊赛，随后在6月5号周五对阵中国队。FIFA 男足国家队实时排名显示，中国队排名第94位，新加坡队排名第147位，两队排名相差53位。2024年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第二阶段比赛，中国队曾经客场2-2战平新加坡队，主场4-1战胜新加坡队。在2026年3月的 FIFA 系列赛中，邵佳一执教的国足迎来首秀，他们首战2-0击败库拉索队，次战0-2不敌喀麦隆队。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中超的第10轮战报。云南玉坤主场1-2不敌浙江俱乐部，北京国安3-0战胜大连英博，青岛海牛客场战胜武汉三镇。
3: 与上一场艰难战平北京国安不同，云南玉坤本场比赛开始后不久就取得领先。第6分钟，奥斯卡接队友传中头球摆渡，克莱伯抢点得手。半场结束前，浙江队获得了一次点球机会，但本场解禁复出的米特里策没能罚进，云南玉坤带着1-0的领先进入下半场。第55分钟，云南玉坤的黄子昌禁区内手球，浙江队再次获得点球，这一次托利奇稳稳罚中，扳平比分。全场补时的第7分钟，罚丢点球的米特里策将功补过，他助攻队友高迪头球破门，后者进球后脱衣庆祝，吃到黄牌。中场前，高迪又因为在裁判吹哨后踢球，2黄变1红被罚下。最终，云南玉坤1-2不敌浙江俱乐部，连续3个主场未能取胜。
0: 北京国安近5轮只取得1胜，本轮回到工体主场作战，他们上半场攻势猛烈，半场他们和大连英博的射门比是8-2。第31分钟，曹永静小角度攻门，是国安上半场最有威胁的射门。上半场结束前，曹永静边路犯规，主裁判 VAR 回看，直接红牌罚下了曹永静，国安少一人作战。下半场，北京国安换上了前锋法比奥，第53分钟，法比奥制造的角球为国安迎来转机，随后的角球拉莫斯头球破门。几分钟后，领先的国安又是角球进攻中制造大连英博的乌龙，国安2-0领先。少打多时，定位球是破门的最佳机会，国安2次抓住机会，之后国安获得点球但没有罚进。第65分钟，也是下半场登场的林良铭为国安打入第3球。最终10人的北京国安主场3-0战胜大连英博，拿到赛季主场首胜。
3: 半场休息时，教练告诉我们要保持冷静，即使是少打一人也不能放弃，我们要踢得更聪明。我们下半场也用更好的表现完成了教练的部署，现在到了享受的时刻，我希望球迷们和我们一起庆祝。
7: 另一场比赛，青岛海牛客场挑战武汉三镇，最终青岛海牛3-1战胜武汉三镇，收获3连胜。这场胜利也是青岛海牛本赛季的客场首胜。
4: 今天是周四，中国体育彩票足球竞赛游戏的受注比赛一共有6场，详细的比赛时间可以查询中国体彩官网竞彩网。特别提醒，周一至周五中国体育彩票竞赛游戏统一只售时间为22点整。 以上就是今天的资讯速递，欢迎稍后继续收听。

0: 我爱运动家。接下来一分钟，这个电话号码记好，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特别幸运，不管是咱们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用眼过度，又或者是家中老人有眼睛模糊看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现在机会来了，为大家介绍一件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有感觉，眼睛就像是被清泉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的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51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您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
1: 北京好视力连续20年助力中国跳水梦之队，每一双眼睛都是一个世界的中心，好视力守护每一次注视，陪您见证每一刻辉煌。
2: 达人亲身示范，大神下场指点，赛场内外的故事尽在体坛家聊聊吧。
0: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我爱运动家。5月4号，00后中国小将吴一泽在2026年斯诺克世锦赛中击败英格兰名将肖恩莫菲夺冠，这也是继去年赵欣彤之后中国选手连续第二次赢得斯诺克比赛的至高荣誉。在接受记者专访时，吴一泽说自己与台球的结缘始于幼年时父亲和他一起去球房打球的经历。小学的时候，母亲为他支持他打球，在家中安装了球桌，为此呢，甚至开通了一间卧室。在家庭的托举之下，他一步一步走上了职业赛场，接着又闯过了征战海外的孤独关，直至此番站上世界的巅峰。
3: 我是甘肃兰州出生的，然后2003年第一次我爸带我去球房打球，因为他比较喜欢。当我第一次接触的时候，我就喜欢上了台球。直到我小学的时候，那个时候属于就是一个兴趣爱好嘛，然后我妈妈就买了一张球桌放在了家里，那个时候只是玩，她就愿意把家里的构造去改了，打通一个卧室去放一张球桌。直到我初中的时候，我妈妈也同意我不读书。其实这是一个很冒险的决定，因为你放弃学业去选择这条路的话，如果你打不好，可能就会失去一切。我小时候其实对这个没有什么概念，那个时候就是看动画片，能打打台球，喜欢吃一些小零食什么的，我完全没有这个概念。直到我出去练习了2年的时候，当我连续输下几次比赛之后，我才知道那种感受，那种压力。我必须去让自己变强，让自己的水平越来越高。那个时候我就

0: 我们都是自己一家人在研究，所以说我真的很感激他们。我记得刚开始出去比赛，基本上都很少赢。我其实从小就比较讨厌输球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它很折磨一个人的心理，尤其是进职业的时候吧。异国他乡，你无法融入这里的生活，你面临着所有的挑战跟压力，但是你又需要去磨练，刚开始都很难去赢下比赛。那些感受，我觉得很容易去摧毁一个人的精神世界，但是我也庆幸自己能挺过了那些难关。斯诺克这项运动，它一定要有孤独，因为它就是一个比较安静、你需要去沉淀的运动，尤其是在英国这里，几乎没有任何的娱乐活动，这是必须去经历的一些事情。它是一种很全面、很具有挑战性的运动，我觉得你想处理一盘球。它每一局球都是不一样的，它永远不会有同样的球形发生。我喜欢那种变化的感觉，它很具有挑战性，也刚好我觉得自己这项运动玩得还可以，我觉得当成一份热爱，真的很幸福。比赛我是尽量让这项运动变得简单一些，可能当我觉得自己可以进攻的时候，我是100%一定进攻的。无论是什么比分，当时什么局面，面临着什么，我是不会考虑那些。当我内心想去进攻的时候，我必须要听从自己的声音，我也愿意承担失败的风险。我就希望自己能健健康康的，一直能健健康康的打斯诺克，能让他一直陪伴着我，直到我的生命结束。
1: 好了，今天的我爱运动家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别忘了运动让生活更美好，欢迎下载长江云 APP 关注长江体育号，了解更多的新鲜资讯，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接下来更加精彩的节目。

0: 从小就没有了母亲，只要一生病，爸爸就担心地抱着哭闹的我在院子里站到大半夜。那时起，我就是他的全部。
1: 等等等等，戴上围巾儿，外边冷。
2: 嫁人了，爸真高兴啊。忙不忙啊？你的工作爸现在也不懂什么，帮不了你。你呀，要照顾好自己。早回来了，没事儿。
3: 爸，您别再骗我说您没事儿。
2: 不哭，不哭啊！
0: 岁月流逝，我拥有了更多，而我依然是他的全部。别让电话那一边的人慢慢的寂寞老去。
4: 北京时间9:30，
5: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6: 探寻乡村旅游打卡地，带你感受最诗意的田园生活，分享乡村特色宝藏。

0: 美食，带你品尝舌尖上的家乡味道。这里有最新鲜的农业资讯，最有料的乡村发现，最特别的田园好物，全国首档美丽乡村品鉴节目《魅力乡村》，讲述乡村振兴路上的湖北故事。
1: 您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魅力乡村》节目，我是小磊。今天的节目将为您带来以下内容：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楚天好茶相伴旅途，从小白到飞手，看田间科技新力量。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母均收入超过6000，千江新潭村虾稻种羊跑出增收加速度。在荆楚大地上，有许许多多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努力耕耘，默默奉献。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科技新农人程燕从写字楼到泥巴地采出兴农共富路，实干温暖民心襄阳南漳赵家营村支书的治村经，20年自费办书屋，74岁荆州农民的书香答卷。听众朋友，最近在武汉黄陂一处幽静的峡谷之地呀，有一种亮眼的金色菌类被发现了。据专家鉴定，它叫金耳，是银耳的兄弟。之前在武汉地区并没有野外发现的金耳相关记录，那这次发现意味着武汉地区的物种名录当中又增添了一个新记录种。也有很多市民啊，去郊外踏青的时候会采摘刚长出来的菌类拿回家食用。那么野外生长的菌类是否可以吃呢？该如何判断摘到的菌类是否安全或者是有毒呢？您可以在九头鸟 FM 魅力乡村互动专区，或者是节目的官方 QQ 群57575200068和我们分享您的经验。
2: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1: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进入五月，荆楚大地的旅游热度不减，省域公用品牌楚天好茶走进各个旅途节点，在为在旅途中歇脚的游客送上一杯荆楚好茶。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邹兴成、赤壁台、五峰台记者的报道。
3: 记者吴简雅，
4: 客人在这儿泡茶品茗，是不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某一个露营基地？但其实啊，这是在高速的服务区。那这个假期呢，楚天好茶把展台展品搬进了服务区里面，让行色匆匆的歇脚处变成了茶香四溢的温馨驿站。
3: 在鄂州梧桐湖服务区的楚天好茶特色展位，智能泡茶机30秒就能出一杯热茶，吸引不少游客现场品尝，扫码选购。湖南游客吴先生：
5: 不需要人过多去操作，在旅游过程当中如果随身携带啊，都很方便。
3: 江西游客叶女士：
6: 湖北的茶还是今天第一次在服务区尝到的。
7: 可第一次就喜欢上了吗？
6: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3: 樊女士：
8: 我们开车开累了，喝一杯也很暖心，解解渴。
3: 茶香不仅在路上，也飘进了航站楼。5月1号，楚天好茶天河机场品牌形象店开业。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哲以一日店长身份与旅客互动，茶礼挑战、快问快答等环节为候机时光增添乐趣。不少旅客品尝后当场选购，把荆楚茶香装进行囊。旅客：
9: 正好在这里候机歇一会儿脚，刚好喝到了这个茶，温润顺口，有湖北的味道，带回去给家里人尝一尝吧。
3: 茶香更融入风景里。作为楚天好茶核心特色产区，咸宁赤壁杨楼洞古镇推出沉浸式茶文化体验，游客漫步古街打卡集章。一场五峰的一夜芳华茶文化主展演高涨，制茶工艺新茶品鉴让游客流连忘返。从服务区到古街，从茶山到剧场，楚天好茶五境活动正持续铺开。湖北省茶叶集团汉口茶厂业务经理龚琴：
10: 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也会陆续走进机场、高铁站人流密集的地方，让大家知道湖北好茶，爱上楚天好茶。
1: 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植保无人机飞手成了田间地头的新职业。这份蓝天下的农活到底好不好干呢？近日，湖北台记者黄玉就跟随来自湖北省畅浩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的95后职业植保无人机飞手教练蒋浩，体验了一把从小白到入门飞手的成长之路。
7: 今天啊，我就是要操作这台农业无人机来体验当一把植保飞手。为此呢，我也是专门请到了我们一个师傅。哎，蒋老师您好，我想问他，像我这种没有任何无人机操作经验的小白啊，能不能行呢？
11: 正常学习这个飞机的话需要3天时间，但今天有我在的话，今天我们就可以上手。
12: 教练这话给了我不少底气，可没想到刚摸到遥控器，我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一看就会，一学就废。
7: 这个我记得，这个是上下，然后这儿是前后左右，它要是这个键是吧？
11: 反了反了，是这个键，这个是作业键啊。
7: 哦，这边是。
11: 对，这是拍照是。
13: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7: 哇，这个动静好大呀！然后
11: 接着往上，
7: 往上。
11: 哎，慢慢慢慢，等等等等，手打直，手打直，飞稳。
12: 手忙脚乱折腾了2个多小时，我才勉强学会平稳飞行和起降。教练说，接下来的田间喷洒作业才是真正的考验。
11: 首先，我们的飞行高度不能太高，大概2米到3米，太高的话要容易飘，没有作业效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飞行航线一定要规范化，走的话按工字形的，第一条航线和第二条航线中间最好是6到7米。
12: 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眼睛要盯着机身，脑子里还要想着航线、高度、速度，甚至要根据田块的形状随时调整路线。原本2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10多分钟。
11: 你看，这歪七扭八的，很多位置漏了，而且还有重喷的位置，边角也没打到位，还得练了。
12: 一次次调整航线，修正偏差，从手忙脚乱到逐渐平稳。一下午的打磨后，我终于勉强完成了一次标准模拟喷洒。
7: 我现在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飞手了吗？
11: 现在的话，今天只是相当于一个入门，做一个职业植保飞手的话，你要先学会无人机的飞行知识，再进行一个相关农业知识的一个了解，至少要经过一个完整的农业周期，差不多3到5个月的实战。
12: 一下午的换岗体验，从小白到入门，我真切感受到了植保飞手的不易，更见证了科技赋能农业的深刻变革。一台农业无人机效率是人工的50到100倍，还能节省15%到30%的农药。2025年，全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30.9万架，作业面积30.4亿亩次，稳居世界首位。植保飞手这份职业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2: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重量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1: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潜江市鲫鱼口镇牢牢锚定虾道特色主导产业，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库建设，持续夯实小龙虾种苗繁育产业根基，不断优化种养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奏响乡村振兴曲。来听潜江台记者于静的报道。
14: 近日，记者走进潜江市鲫鱼口镇新潭村虾道养殖基地，只见连片虾塘水波粼粼。樊有成是这片土地上的老虾农，从返乡创业至今已扎根虾道产业10余年，他的养殖面积也从最初的30多亩逐步扩大到如今的上百亩。在他看来，养虾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条适合老百姓的致富路。潜江市鲫鱼口镇新潭村养殖户樊有成：
15: 虾苗它主要是老百姓一般的，它不需要那个高技术啊、高要求、高管理，对一般的老百姓呢，他觉得低投入啊、高收入啊，觉得一亩田搞3000到5000块钱左右吧。我们主要是虾苗的主产区，虾苗的长途的运输啊、成活率啊，或者是活性啊，各方面都比较好。再就是虾苗出来的早、量大，在全国还是蛮有名的。
14: 如今在新潭村，早稻加冬虾加早春虾的一田三收循环种养模式正全面推开。这种模式不仅实现虾苗亩产600多斤，成品虾300斤，更让母菌综合收入突破6000元。虾与稻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共生共富。潜江市鲫鱼口镇新潭村党支部书记许群：
16: 冬天呢，其实以三天为主，三天因为它地势高，它水浅，它就虾出来的早一点。 湖里的水深那就出来吃。嗯，我们。

0: 春节现在一到湖北省唯一种植志愿库，实现新单村四九虾、四季苗，促进群众增收。
1: 从一方虾田到一条产业链，从一个人创业到一群人致富，潜江市鲫鱼口镇正凭借小小的龙虾，游出一片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这里有科技的支撑，有种质的保障，更有无数像樊有成这样的新农人，在田垄间写就属于自己的丰收故事。虾跃人欢，稻香绵长，乡村振兴的旋律正在这片水乡土地上悠扬回荡。
2: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要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里，拨打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中期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在这儿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性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要贴上那么一会儿，就能感受到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加的清晰透亮。年纪符合的朋友赶紧拨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拨打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3: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2: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从都市白领到田间农人，他用科技改写了土地的命运，也带着乡亲们走出了一条共富路。今天我们来听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北骏青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程燕的故事。
4: 嗨，把哥哥四行改了五行，等米的哦。
5: 上午10分，程燕踩着一双略显破旧的雨鞋，在田埂上指导玉米播种。眼下虽不是农忙时节，但日行2万步对他来说是寻常事。
6: 巡逻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还有这个土地的一个情况。买了一双新鞋，还不到1个月，鞋底磨破了。
5: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在泥地里快步如飞的女性，几年前还是上海、深圳写字楼里的销售经理。每次回家看到不少农田闲置，程燕心里很不是滋味。2019年，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不解的决定。抵押房产，卖掉车子，回村种地。从此，西装换成工装，高跟鞋换成雨鞋。但改变的远不止这些。重阳县青山镇吴城村村民舒月义：
7: 以前两百一十秒，这是30几秒吧，个子小，能量大，不好不玻璃，比较信任他。
5: 面对乡亲们的信任，程燕心里清楚，光靠不怕苦还不够。传统农业拼体力，现代农业拼科技。他多方打听，找到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专家团队，靠着真诚与执着，程燕争取到了价值2万元的水果玉米种子免费试种的机会。
6: 中途中我遇到很多困难，我都会请教严校长和他的团队。我们从种植到收获这个前过程的这个数据，我们都会向我们的教授反映，让他们更好的去研发更高质量的这个种子。
5: 奶白玉米、彩糯玉米5个新品种陆续试种成功，500亩玉米地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更让程燕高兴的是，订单农业做起来了，地还没种，玉米就被预定一空。周边30多户种植大户都跟着他干，近3000亩土地被盘活，8000多人次在家门口找到了农活。重阳县青山镇大坪村村民赵高峰：
8: 除草啊，拔玉米啊，油菜啊，鸡蛋要打包，我收入增加了，一年搞个6-7万。
5: 太阳渐渐升高，程燕又起身往下一块田走去，背影后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那双磨破底的雨鞋踩出的是一条科技兴农的路。
6: 希望把实验室里的先进成果真正带到田间地头，让科技在泥土里

0: 生根结果，转化见效。
1: 在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赵家营村，村党总支书记杨传平上任五年来，从谋划村产业发展到改善村里生产生活条件，淳化乡风，以实干担当起乡村发展重任，让小村庄焕发新活力，百姓的日子更有奔头。来听南漳台记者董晓旭、程思豪、刘江、胡德宝的报道。
2: 立夏时节，在南漳县武安镇赵家营村的百亩瓜楼基地里，村民正抢抓龙时，忙着铺膜、封土、整垄，为瓜楼秧苗移栽做好准备。襄阳南漳县武安镇赵家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传平：
3: 你们只要三天能把那膜给它覆盖起，一天可以适当的给你们按加班的加点工资。
2: 今年53岁的杨传平担任赵家营村党总支书记已有5年了，在他的带领下，村里陆续发展有机水果采摘园718亩，有机蔬菜种植园1100亩，中药材种植园600亩，帮助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8000元左右，村集体经济稳定在40万元至50万元。眼下夏收夏种将至，村里2000多亩农田的作业道因常年农机碾压变得坑洼不平，通行困难，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杨传平又开始张罗整修作业道的事儿。杨传平：
3: 把村集体经济拿个10几万块钱来，把那个路面啊给他平整之后，给他一碾压，平整的过程中间也要叫他们把桥带过来，共同一块参与到我们这个平整中间来，形成一个共同关乎的一个机制了。
2: 赵家营村地处山区，一直以来喝的是河水，能尽快让村里通上自来水也是村民们的共同心声。村民郭祖强：
4: 我们吃基本上河床水，河床下降以后呢，枯水季也下季供应也吃能问题。
2: 为了通上自来水，杨传平反复跑部门拉项目，最终争取到了30万元项目资金，剩下的10万元缺口，他跟村两委商量，从村集体经济里应急了出来，将安装时间压缩到最短，争取1个月通水入户。村民赵华：
5: 不是不错，很好，对我们那老的小的，我们仁义的很，装上自来水呀，我们心情很高兴，感谢。
2: 杨传平还以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在全村推行家风家训展示、家庭合影上墙等活动，用身边好人好事带动民风向善。如今的赵家营村道路通畅，院落整洁，邻里和谐，处处洋溢着安定祥和的新气象。襄阳南漳县武安镇赵家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传平：
3: 我最大的心愿都还是想把我们赵家营村打造到村安人和、村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满满。
1: 走进乡村看振兴。在公安县狮子口镇法华寺村，74岁的陈光荣自费创办农家书屋，20年间累计投入5-6万元，藏书3000多册，免费向村民开放。这间扎根乡土的书屋已经成为乡亲们获取知识的精神驿站。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的报道。
6: 陈光荣的农家书屋设在自家老宅中，两面墙的书架上，农业技术、文学名著、少儿读物、历史典籍分门别类摆放整齐。从2006年至今，这间书屋全年无休，村民随时可推门借阅。公安县狮子口镇法华寺村村民陈光荣：
7: 我们这个地方离城镇很远，交通也不方便，很多有上进心的孩子啊，或就是青年呐、也想学习，学资料的都没得办法找学书记，我就说办一个免费的农家书屋，帮助和提升这些青少年和打工人士的少走些弯路，尽量的充实他们自己的生活。
6: 陈光荣曾是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2006年，他腾出自家房屋，自费购置书架和第一批图书，挂上了免费书库的牌子。此后他不断扩充藏书门类，还自掏3万元添置6台电脑，建起电子阅览室，手把手教村民使用电脑查阅信息。这些年他不止借书，也借出了人情。有一次他在沙市搭乘出租车，下车付钱时，年轻的司机执意不收。
7: 我说为什么不是我的钱呢？他说我在那里看电影看书啊，那都没收过我的钱，我在那里就不用收钱，我都蛮感动。
6: 这样的温暖瞬间在20年间反复上演。在陈光荣眼里，疏忽能做的事情远比借书还书多得多。早前村里有一位老人独自拉扯两个孙辈，孩子的父母都在外省打工，想见一面不容易，家里没有手机，两个孩子想爸妈了，就得骑车去镇上的网吧开视频。陈光荣知道后，主动让孩子来疏忽用电脑视频通话。
7: 别人很感动，他说你真的是办了个好事，我们提供了很方便。我从这方面呢，我就觉得呢，你只有用心的去做，会有人做一点，是别人永远都记得。
6: 村民陈光贵经营着50多亩家庭农场，种果树、栽水稻，常因缺乏经验来疏忽查阅资料。固安县狮子口镇法华寺村村民陈光贵，
5: 这个里面比较奇，很多方面呢就在这里能找得到，所以说多学习啊，这个我们提供了很多方便。有时候找一下他陈老先生呢，就查一下，有时候问一问啊，他也帮我们查阅一下，所以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6: 陈光荣的农家疏忽是狮子口镇全民阅读推广的生动注脚。近年来，狮子口镇依托文化站图书室、农家疏忽、学校图书馆和党员活动室等阵地，持续织密阅读设施网络。目前全镇已建成标准化农家疏忽17个，藏书总量超过20000册，基本实现村村有疏忽。固安县狮子口镇文化站站长林先明。
8: 陈光荣同志的疏忽是我们镇全民阅读活动的一个标杆。一个人坚持20年不容易，他不仅提供了书，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氛围，让读书这件事在村里扎下了根。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让这根扎得更深，铺得更广。
1: 近期湖北多地发现野生梅花鹿、白颈长尾雉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惜生灵，安家落户，也成为湖北好生态的生动见证。来听湖北台记者赵硕、巴东台、鹤峰台、咸宁台记者的报道。
9: 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山杜鹃花盛开。近日，护林员巡护时，在一处开阔的草甸上，发现一群梅花鹿悠然觅食嬉戏，数量达20多只。
10: 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蒋邦琼：
11: 野生梅花鹿生性激进，通常以小群体活动，20几只的规模种群同框出群，这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壮观。
10: 目前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川金丝猴、林麝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2种，黑熊、红腹锦鸡二级保护动物73种。保护区布设400余台红外相机，搭建智慧监测平台，全天候智能监测野生动物，为珍稀物种保护保驾护航。生态持续向好，珍稀生灵频频现身。在鹤峰县境内一条乡村道路上，一只野生猕猴现身路边林间。
12: 恩施州鹤峰县五里乡瓦屋村村民刘洋：
13: 我当时开车一眼就看到旁边那个扶栏沟头就扒的两个猴子，看还有的猴子在树上蹦过来蹦过去的，看到人他都不怕。
12: 恩施州鹤峰县林业局野保谷工作人员谭坤：
14: 出现的猕猴体态健康，精神状态良好，反映出当地山林生态系统完善，食物资源充足。
10: 不止山林鹿鸣猴跃，水乡赤壁也迎来国宝级鸟类栖息。最近，赤壁市摄影爱好者在鹿水湖北岸山林清晰拍摄到国家一级保护动物白颈长尾雉雌雄结伴栖息觅食的画面。白颈长尾雉对生存环境要求极为苛刻，是公认的生态环境天然检测仪。从鄂西深山到赤壁湖畔，随着生态环境持续优化，越来越多的国家级珍稀野生动物选择在湖北安家栖息，绘就出一幅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画卷。

好，听众朋友，魅力乡村的最后，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互动话题，这野外生长的菌类是否可以吃，该怎么判断采摘到的菌类是否安全或有毒呢？好，我们来听一下网友的留言。山野贤客说，野外菌类不是都能吃的，很多长相普通的野菌是有剧毒，误食会危及生命，所以千万不能够随便采摘食用。林间听雨说，在民间采到了野蘑菇啊，只看颜色，看虫吃不吃，用大蒜试毒都没有用，普通人根本就没有办法是用肉眼来鉴别野菌。那唯一的办法啊，或者说安全的办法是不采不碰不吃不认识的，这个简单易行。好，田园阿姐说，发现不认识的野生菌类啊，不要触碰采摘，拍照留存，可以向相关部门咨询报备。清风过客说，我们村里曾经有人凭着老经验乱采野菌，这一家人食物中毒送医院了，所以村民们都牢记了，陌生的野菌再好看也绝不采食。好的，非常感谢网友的精彩分享。对于野生菌类啊，不少毒菌和食用菌的外形是高度相似的，民间偏方还真的没有办法准确鉴别。如果遇到不认识的菌类啊，千万不能够采摘食用，可以拍照留存，然后向村委会、乡镇农技站、林业或者是疾控部门反映。不少人都见过误食野菌中毒的事例，那谨记一定不采不买不吃陌生的野生菌才是最安全的做法。好，以上是魅力乡村今天的内容，小磊代表节目编辑文花，节目监制文心，感谢您的收听，下次节目再会。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0。

0: 老板娘，来打生蚝。
1: 好嘞。
2: 三瓶啤酒。
1: 好。
3: 每桌送一碟臭干子，麻烦你们声音稍微小一点。
2: 为什么？
3: 嘘，周围的人都休息了。
2: 好。
4: 不好意思。
5: 很热情的城市，也很温情。我的城市，我文明，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
6: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7: 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播出的汽车有话说，我是主持人常哲。我们节目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那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这一时段如果说啊，您遇到了和汽车消费有关的疑惑或者是维权的困扰，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2785811046，0278581104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汽车消费维权热点投诉剖析，来为您分享案例，车辆保养期间发动机受损，赔偿问题如何解决，购买了奥迪 A6 新车，提车当天仪表盘就报警了。半点后，行业热点关注，打卡汽车工厂，你准备好了吗？本期爱车有道说说，高速上前挡玻璃被石头崩碎了，找谁赔？最后一起来梳理最新的行业资讯。

0: 用事实说话，
1: 一座漏机油
2: 已经过去个把月了。
0: 用法律维权，在线调查事实真相，
3: 保持问题，
4: 一辆新车，
0: 公正维护合法权益。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让你说话。
5: 一起来关注近期的典型投诉案例。山东一位车主程先生啊，他前段时间呢把车开去 4S 店去做常规的保养，但是啊没有想到车辆的发动机呢在保养过程当中因此损坏了。具体是怎么回事，我们一起先来了解一下事情的经过。
6: 就在4月21日的时候，我的车辆去送到这个山泉路上汽大众朗道 4S 店进行常规保养，大约是10点左右把车送过去的。然后在下午3点的时候接到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我的发动机损坏的原因，工作人员跟我解释是他们由于他们工作失误，在保养过程中把机油放干，然后发动机，然后导致发动机的曲轴瓦了，有损坏。
7: 汽车常规保养导致发动机损坏，好在 4S 店没有推卸责任，只是给出的处理方案让程先生不能接受。
6: 他们也明确承认是他们造成的，他们当时给我的协商方案是那个给我维修，然后给我送几次保养。因为我这个车是刚买3年，刚出质保期，也算是个准新车，然后也是原版原漆，从来没有出过险，我不认可他这个给我的这种补偿方案。
7: 程先生说，经过多次协商，双方最终确认了两个可供选择的处理方案。
6: 一个是可以给我更换新车，新车的话是需要我补差价的。他说根据我这个车当时的情况，就是在没有出现这个问题的情况下，市场价二手车参考价是10万0500，然后他们这个车落地的话是17万5，中间差了7万块钱的差价，他们可以给我。

0: 我承担15000，然后让我补55000，我对这个方案是不认可的。
1: 那你是觉得他给你的二手车的价格过低了，还是说他要补偿你的钱你认为少了？
0: 补偿的金额是比较低的，然后他对于我的二手车评估的价格也是低于行情的，因为我问了一些二手车回收商，他们说这个市场比较公平合理的价格大约就是120000，然后他又说给我更换发动机，就给我1万块钱的额外补偿，然后我通过我自己的信息打探，然后了解了一些情况，就是车辆折损那个价值肯定不止这些。
2: 程先生更倾向于选择换新车的方案，但对于要补的差价金额，他认为过高。
0: 因为我这个车就算换了发动机，我担心这个还是存在安全隐患，并且跟那个新车的匹配状况也并不是完全能够特别好，万一中间出现什么这种发动机异响啊，一些这种不必要的麻烦，我觉得我们解决起来更麻烦，所以说我还是更主张你可以给我换新车，但是这个新车这个7万块钱这个差价的话，我觉得它现在这个分配方式是不合理的，因为我的车造成这个原因是他们造成的，如果不出现这个问题的话，我是没有必要换车的。
2: 记者找到了涉事的上汽大众淄博朗道 4S 店，与售后经理进行了沟通。
3: 对，这个事实，我们肯定承认，这个我们肯定是承认。
1: 就是确实是保养弄坏了嘛？
3: 对，当时确实中间我们一直在跟客户在协商这个事情。
1: 怎么弄坏的呀？
3: 就是员工可能在保养的时候操作不当。
1: 是整个发动机报废了，还是说可以修啊？
3: 修肯定是可以修，但是包括修的方法，包括换的方法，包括我们收车的方法，包括他置换新车的方法，我们都给到他货了。
1: 他刚才跟我们说，
3: 一开始的时候我们要给你修，那我们额外给你这补偿，
1: 嗯，
3: 对吧？那第二呢，如果说我们给你换发动机，那我们也可以给你这补偿。
1: 那分歧是产生在哪？现在？
3: 就是客户的需求太高，我们可能还没达成一致。
2: 售后经理表示，对于车辆损失，他们一直在积极协商补偿，但最终卡在了钱的问题上。
1: 是这样的，他给我们表达的意见就是，他比较倾向于就是把车回收了，他再补一定的差价换个新车。
3: 对，也给他了他方案了。
1: 你们回收的话，那个他说是给到15000是吧？
3: 我们自己也有二手车评估嘛，也找了这个评估的人员来看了看。那说这个车大体就在15000左右，里面自己可能评的是12000，
4: 他7万，然后你们说承担15000，然后让我补5万，我觉得这个不合理。我首先我的车在没有发生这个问题的情况下，我也咨询过一些二手车回收商，他说作为二手车，这个车就已经值12000了。
1: 每个二手车上给出的价也不一样。
4: 我作为一个卖二手车，我要主动去卖这个车。是吧，我就要承担一定的损失了，是吧？那你还要在我这个基础上还要让我承担更多的损失，那我肯定不认可啊，是吧？你说是吧，你说你如果不卖二手车，是不是二手车根本不会贬值？
1: 就是他还是觉得就是你们补偿的少，然后他花的多，其实还是这个意思。
3: 其实这个，
1: 然后也认为你们回收的那个150000的价格要低于他自己去打听的那个价格。
3: 我说句实在话啊，既然问题出了，我们不是不承认，对吧？我们也愿意去处理这些事情，就对吧？为了客户满意。当时实话说，折旧费放在我身上，我可能也不舒服。但是至于折旧费，那你说5万，他说10000，没有准确一个数字。
5: 这边呢，咱是不是也可以？您那边降一降，这边再提提，
3: 再
5: 协商一下。
3: 对，
5: 你再协商一下。明天他们开完会之后，他们会联系他。
1: 就你们另外一个负责人联系他，在这个价钱上你们再意思再协商。
3: 对，协商就可以了。
1: 就是个方案还是个方案，就是让你掏的钱再少一点，就他们可以跟你协商，但是少多少就还得你们再谈。
4: 可以。
2: 目前来看，对于车辆相关损失，双方下一步该如何更好的协商呢？
6: 那按照我国法律的规定哈，那公民的财产权益是受法律保护的。那因为这个哈，4S店的操作不当呢，而导致咱消费者的车辆受损呢，他们应当依法承担完全的赔偿责任。那对于这个赔偿呢哈，我觉得哈，双方还是要进一步协商，因为这个车辆的价格呢，是参照这种市场的这种销售的合理价格来进行相应的计算。那双方呢，可以去采取这种更换发动机或者是回收车辆的方式。那如果说双方洽谈不成的情况下，那可以委托第三方进行相应的评估，或者呢进行相应的第三方的询价都是可以的。通过这种询价或者评估的方式呢，来确定车辆的合理价格。同时呢，对于消费者呢，对于这个车辆因为更换发动机呢所产生的这种损失呢啊，我觉得是一个心理因素啊。因为车辆更换发动机有可能会溢价，但是呢，基于他的心理的这种想法，我觉得消费者还是可以适当主张一定的损失的。
7: 这个案例当中啊，很明显的这样的事情也是双方都不想看到它发生的。那么在正规的保养当中，4S 店或者维修厂更换机油其实是必须执行全流程的闭环操作啊，杜绝漏加、错加、少加等等失误。有一些核心的步骤啊，首先是预检和准备，是吧？核对一下车辆的信息、保养里程，热车到正常油温之后熄火，举升车辆到安全高度，铺设防护用品，然后啊，排放旧的机油，拧开机油底壳，放油螺丝，完全排空旧机油，观察油质、油量有没有金属的碎屑，判断一下发动机内部的状态，然后呢，更换机油滤清器啊，拆卸旧机滤，清洁安装座，新机滤密封圈涂抹新机油，按标准扭矩安装，防止渗漏。最后添加新机油啊，车辆落平，按照厂家的指定型号、标准容量加注新机油，并且最好是两个人复合二次确认这个加注量，避免遗漏，并且最后啊，有一步检查和验收环节，启动发动机，怠速运行，检查机滤、放油螺丝处有没有渗漏，熄火静置3到5分钟，再用机油尺复测油位，在标准的区间啊，清理现场，再更新保养记录。在这个案例当中呢 4S 店已经承认是自己的全责了，那么现在就有两种方案啊，这两种方案都是由 4S 店来承担核心成本的啊，一种是我们就还是用这辆车，但是更换发动机损坏的这个发动机，第二个呢就是回收掉这个旧车，置换一个新车。那这两种方案啊，各有什么样的好处和风险，其实也是在这类案例当中啊，我们车主需要注意到的啊。第一个方案，免费更换全新的发动机加上额外的赔偿。那这个方案的好处就是保留了原车，也不用呢车主去补一个差价，不用重新去磨合新车，用车的成本低，流程快。那原厂全新的发动机呢，质保也是完整的，性能与原车匹配度也比较高。 4S 店它承担了全部的维修工时、配件费用，而且另付赔偿，车主现金支付支出啊是比较少的，这是它的好处。那有没有风险呢？有的啊，二手车贬值是一个比较显著的风险，因为发动机它是核心总成啊，更换之后啊，你后续再去售出的时候就会被认定为重大维修车辆，你这个保值率是大幅下降的。而且呢，也有可能一个风险是在 4S 店的这个更换装配工艺也许啊，它不能达到原厂的水准，可能也会出现这个案例当中车主所会担心的，会不会后期还会有新的问题呀，异响啊、渗漏啊、动力下降啊这些后遗症。那第二个方案就是，那干脆不要这台车了啊 ，4S 店回收旧车，再补一个差价置换新车。那它的好处就是对应刚刚说到的风险啊，彻底的脱离了故障车，也避免了后续的维修麻烦和贬值风险，一步到位换了新车。但是它的风险呢，也就是在案例当中双方所争议的部分，就是这个对于旧车回收的评估价值到底要怎么算啊？因为旧车的估值很容易会被 4S 店去压低啊，来抬高新旧车之间的这个差价，增加了车主的这个不必要的付出的现金成本啊，现金压力也是比较大的。那在遇到这样的问题的时候，如果需要，我们也可以委托第三方二手车鉴定评估机构，按发动机的损坏程度、维修成本、对车况等级的影响，出具贬损额的报告。

为车主维权，替汽车说话，汽车有话说，湖北之声 FM 104.6，感谢您的关注和信任。

0: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典型的投诉案例啊。还有一位车主刘先生啊，也遇到了车辆故障的问题。不过啊，他是刚刚买的新车。刘先生提车当天，他买的奥迪车就检查出了问题，而且当场就要换零件，这就让他提新车的心情是一落千丈。那新车出现的到底是什么问题？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 开车，正常行驶的情况下啊，上去60码以上，
2: 他会报警啊？
1: 对，怎么样的报警？他叫驾驶员辅助系统当前受限安，受影响的系统将在信息储存器中持续更新，每次都这样，这开开车上去60码以上，他都开始出现这个问题，等你上到70码的时候，他再出现这个问题，等到上去80以上都没有了。
3: 刘先生在山东润华天信奥迪4S店购买了一辆奥迪A6新车。4月21号提车当天，仪表盘就出现了报警提示。4天后，他将车开到了4S店检查，结果需要更换配件。
1: 25号过来链接手机的时候，我都把我这个情况我都反映给厂家了。厂家都说可能是车机出现问题了，他都开始查这个问题啊。查出来以后都说是这个 叫车载无线终端，一个都是类似于一个跟像计算器一样这么大的一个那个电脑，出现问题了。他说需要更换，他跟我说更换。这个件儿应该是在这个19000，但是这个费用呢，他说是不需要我个人承担，是在三包范围之内。他应该在哪个位置？大约在这个位置，在这底下。他再把这个护板拿开。
3: 大约都堵在这个位置啊，
1: 但不用拆车是吧？整个搭件不用拆。
3: 提车第一天就出现报警提示，一检查还要换零件，这让刘先生对车辆质量有点担心。希望4S店在维修的同时延长质保。我的诉求就是，么呢？他给我更换原件，再一个延长质保。因为我现在我这刚提了这个车。 当天都出现这种问题了，我不知道其他的这个什么其他的件，因为现在我买新车，我还没有正式这些所有的这些配件，我还没有熟悉，我不知道其他的有没有问题。
4: 为了核实情况，记者和刘先生来到了山东润华天信奥迪4S店。工作人员表示，仪表盘报警和更换车载无线终端是两个独立的问题。
0: 经过检查，没有发现导致仪表盘报警的车身问题，
4: 但可能与外部行驶环境有关。 这个检查过，上他来了电之后，来的时候是没有这个现象的。同时，我们系统也没有相关的这个故障。这个驾驶员受限呢，也会受到天气跟传感器脏污程度影响，会报这个。
0: 驾驶员辅助系统是做什么用的呀？
4: 驾驶员辅助系统就是一些传感器，
0: 传感器，
4: 对对对，你比如说前风挡玻璃的摄像头啊，倒车雷达呀这些东西。
5: 那如果这个受限，那他行驶过程中或者是倒车呀，或者是倒车入库会不会受影响？
1: 可能会与天气或脏污程膜、传感器表面脏污程度有关系，这个也会报警。然后来的时候，我们店里检测呢是没有相关故障。
2: 刘先生表示，虽然4S店检查没问题，但在驾驶过程中车辆却经常报警。在记者建议下，4S店工作人员陪同刘先生进行了驾驶测试，确实出现了仪表盘报警的情况。随后4S店再次对刘先生的车辆进行检查，认为是车衣导致雷达感应出问题，导致车辆报警。
6: 我们来讲的话，我们要贴，肯定要给你扣掉的。他在外边贴的没给您扣掉，您试一下看看，
1: 因为这个车衣它是
6: 它就是供续上少了一道，没给它扣，这个膜挡住了，
5: 扣开它，扣开就是在后缸的几个都扣了。
6: 啊，我知道，
2: 关于更换车载无线终端的问题， 4S 店工作人员表示正在订购原厂配件，三天左右能更换完成。
4: 有一个是叫互联通讯控制单元，奥迪的代码叫 GO949， 这个控制单元是有偶发的无通讯的这样一个问题，这个是明确存在的。然后呢，我们已经反馈给奥迪，然后奥迪已经审批免费更换一个，然后目前是已经订购配件了，现在在等待到货，应该这两天就能到。
5: 哦，那个通讯配件是做什么用的？
4: 就是蓝牙呀，那个 WiFi 啊这些。
5: 蓝牙就车载里边，车载一些无线的一些，
4: 就是网络的这有关的。
5: 哦，所以它现在连不上，手机连不上这个车是吧？
4: 对。
5: 是这样，它这个是原厂配件吗？
4: 是。
5: 咱免费给它更换。
4: 对对对。
6: 廖老师上次也对这个事提异议了，我也给他解释，我百分之百原厂都属于质保，这个没有问题。
2: 新车刚到手就出现问题，而且还需要换配件。刘先生希望 4S 店能延长质保，但遭到了 4S 店工作人员的拒绝。
4: 我们就依据质保厂里的质保服务以及国家的三包，然后提供相应的合法合规的服务权。
5: 嗯，
1: 就是一个什么？
5: 就有问题，您就修，是这意思吧？
1: 我现在我这刚买了，这都出现这个问题了。我觉得我就是怀疑它这个质量有问题。
4: 确实是承认，我们承认的。现在它确实是有问题的，我们需要把这个问题帮您去解决掉。
0: 目前呢，车主刘先生已经接掉了覆盖车载雷达的车衣，但是啊，故障码依然出现了。4S 店也将进一步对车辆进行检测啊。那么在车速60到80公里每小时出现驾驶员辅助系统受限，这个故障码核心原因有可能有哪些呢？我们也提出一些猜想啊，比如说传感器摄像头的问题啊，前挡多功能摄像头脏污啊，角度偏移，线束松动，毫米波雷达校准异常，被车衣异物遮挡，故障与车速啊路况关联，清洁后呢，它可能是临时能恢复的。4S 店也提到了车衣的影响，那么车衣的影响我们也可以具体分一些不同的情况，比如说对毫米波雷达的影响啊，像非金属隐形车衣，它会轻微的衰减信号，可能导致探测距离缩短，目标识别延迟。那金属材质的车衣改色膜，它就会严重屏蔽信号了，可能引发系统误报或者完全失效。以及没有精准开孔的话啊，像车衣气泡啊，边缘的翘起啊，也会干扰雷达波的反射，导致辅助系统频繁提示受限。那么对摄像头会有什么影响呢？像前挡摄像头区域如果贴金属膜，影响图像的识别，导致车道线检测、交通标志识别功能异常。车身环视摄像头被覆盖的话，会引发360度影像失真，自动泊车系统误判。那如果是车衣的影响，解决方案就是咱们选择预留精准雷达摄像头开孔的专用车衣，摄像头区域呢使用非金属低反光材质膜，贴完车衣之后啊，重新的去校准雷达与摄像头。当然啊，除了刚刚说到的这个原因，出现这样的故障嘛，还有可能是软件系统问题，或者是硬件故障啊，车载无线终端、驾驶辅助控制模块损坏啊，故障持续存在的话，其实它和环境条件啊，这个关系应该是不大的。那这样一个故障码，大家也不要忽视，它可能造成的影响就是一些功能的受限，比如说自适应巡航、车道保持辅助、主动刹车等系统停用。那么高速行驶中，系统突然退出，可能导致驾驶员操作不及，增加追尾啊、偏离车道的风险。而且呢，频繁的报警也影响咱们驾驶的专注度。新车又出现这样的问题，也严重影响了用户对品牌的信任度。如果说像这样案例当中的情况我们也遇到了啊，但可能不一定是这样的故障，也就是说提新车的当天我们就发现有故障，怎么样维权最佳呢？首先一定要牢记是当场处置啊，这个是最关键的，就是拒绝提车啊，不要签署任何的验收文件啊，也不要支付尾款，固定证据，拍摄故障报警画面，仪表盘的显示，录制故障发生过程的视频，保留购车合同。

膀胱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你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打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今年跳水赛的官方护眼产品，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的清晰透亮，出门逛街旅游干啥都没问题。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打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眼贴，10分钟内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5一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电话是400-706-1900。

0: 想要改。
1: 哎，何方妖孽，敢挡住俺老孙去路？
2: 大圣息怒，大圣息怒，小的只是想跟大圣谈生意。
1: 哦，你倒是快快讲来。
2: 西天路途遥远艰险，到那里取经费时费力，何不购买翻印的经文呢？
1: 这个
3: 悟空不可，路漫漫其修远兮，贫僧将不辞辛苦取得真经，打击盗版，维护版权，善哉善哉。
4: 这半壶水凉了，倒掉吧。
5: 好好好，再烧一壶，我要泡一杯咖啡。
4: 电水壶，喝多少烧多少，
6: 节水节电刚刚好。
7: 维权说法，说说车主投诉的那些事儿，新车二手车，说说汽车买卖的那些事儿，保险金融，说说车贷与保险的那些事儿，汽车售后，说说科学用车的那些事儿，汽车有话说，说汽车里的那些事儿，还有那些你不知道的事儿。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您现在收听的是湖北之声汽车有话说，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半年后的行业热点，我们来说说打卡汽车工厂。五一假期结束了，你去哪里玩了呢？今天要说的这个旅游目的地呀，你可能没有想到过。与以往不同的是，越来越多人出游不再留恋于大好河山，也不再着迷于主题乐园的璀璨烟花，反而呢是涌

0: 向了工厂欣赏智能制造上演的机械芭蕾，去青岛啤酒博物馆畅饮风味啤酒，到小米汽车工厂体验雷军同款卡丁车，到螺蛳粉产业园亲手做一碗味道正宗的螺蛳粉。
1: 近年来，工业旅游备受各地游客研学机构青睐，北京、上海等地也陆续出台相关政策举措，以打造工业旅游消费新增长点。这股热潮的背后，是工业旅游从技术交流、小众尝鲜走向寓教于乐、大众普及的深层转向。不过，工业厂区在建设之初，本意是为生产、制造，而非参观、旅游。此前的参观游览更偏向于走马观花式的商务接待，而非沉浸式的游览体验、科普研学。多数项目仍以产线参观、产品展示、企业展厅为主，无法满足游客更深层次的体验需求。有数据显示，未来五年，我国工业旅游产业将保持 18% 的年均增速，到2029年，市场规模有望突破3000亿元。若想抓住工业旅游这一巨大发展机遇，旅游线路规划、基础设施布局等相关保障亟待完善。面对日益旺盛的工业旅游需求，如何让工厂游从看个热闹变为玩出门道？日前，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会同北京市文化和旅游局共同印发《北京市工业厂区产业园区市旅化改造指引》，对工业厂区产业园区相关基础设施、游览服务、安全保障、运营管理等环节提出市旅化改造标准，为工业厂区规划了明确的市旅化改造路径。指引不仅明确工业厂区需划分生产区、接待区、参观游览区、互动体验区、配套服务区，还强调企业需设计一至二条主题动线，单纯参观环节宜一小时以内，含配套体验及消费环节宜两小时以内。此外，指引还对接待、交通、支付等基础设施及服务作出明确规定。指引还提出，应设置不少于一项实操体验项目，单次体验不少于10分钟，可开发科普研学、亲子体验等定制化产品。中山大学社会学博士王澜表示，指引的落地意味着今后的工厂游不再只是流于表面的逛一逛，而是要让人玩得起来、学得进去，还要有文创产品能带得走、留得住。指引的指向十分明确，即更加强调工厂游的沉浸式体验。在他看来，在后工业时代，消费者与产品制造过程之间横亘着巨大的信息鸿沟，工厂游恰好提供了一个祛魅窗口，让游客亲眼见证一个产品的诞生，不仅是一种知识获取，更是一种意义重构。工厂游不仅是一种新的消费，更是让消费本身重新落地，并赋予产品温度与故事。
0: 当中国制造从口号变为可触摸的现实，消费者对产品制造的好奇心呢，也持续转化为真实的消费意愿。那么作为智能制造的代表，汽车工厂自然也是没有缺席这一波的工厂游热潮。
1: 目前，我国已先后公布两批共122家国家工业旅游示范基地，吉林中国一汽工业文化旅游基地、湖南三一智联重卡产业园、湖北实验室东风商用车工业旅游区等汽车工业基地赫然在列。不久前，吉利汽车先进制造基地、陕汽集团两大汽车工厂成功入选西安经开区2026工业旅游经纬线路。上海文化和旅游局则官方推介了包含上海汽车博览公园、上海汽车博物馆、上海汽车会展中心、上汽大众汽车有限公司、奥康达上海、名车广场等点位在内的上海工业旅游新线路。未来合肥先进制造基地、上汽通用五菱智能导师工厂、北京越野智能工厂等各地汽车工厂也成为工业旅游的热门景点。中国汽车流通协会专家委员会委员张红表示，现在的汽车工厂多为智能工厂，普遍配备高度自动化的生产线，如机械臂精准作业、 AGV 小车穿梭运输等，游客能直观感受智能制造的科技魅力，目睹汽车从零部件到整车诞生的全过程。汽车工厂的独特魅力在于智能化制造能够满足游客对前沿技术的深度探索。对此，北京大学经济学院 EDP 讲席教授薛旭也表示，汽车作为生活刚需品，其制造过程展现了现代工业文明与先进生产力的最佳结合，是中国制造的金字招牌之一。很多消费者对汽车制造充满了好奇，因此汽车工厂在工业游中热度较高。网友王女士表示，自己不久前参观了小米汽车工厂，生产过程中的高度自动化让人印象深刻，而且参观的人流不比热门景点少，这种方式确实让人对小米汽车心生敬意。与此同时，薛旭指出，消费者现场感受生产过程，部分工厂还提供试驾等互动项目，让游客在体验中建立与品牌的情感连接，能够对品牌产生更大的信任，提升品牌影响力。 此外，此举还能令潜在客户通过直观感受产品制造过程和品质把控水平，促进销售转化。
0: 此次指引对工业厂区市旅化改造的详细要求就表明，想要在生产线上搞旅游啊，也不是一件简单事儿。与798、751园区、首钢园这些废弃工厂改造相比呢，正在使用中的汽车工厂改造显然是更具挑战的。首当其冲的挑战就是改造的成本。从旅游项目设计到接待区、参观游览区，这些功能分区的布置以及配套基础设施的完善，车企啊势必要投入一定的改造资金。对于当前本就肩负巨大盈利压力的车企而言，市旅化改造的成本要如何消化呢？对此，指引提出将加大政策支持力度，对工业与旅游市旅化改造与创新体验场景项目给予单个项目最高1000万元的资金补助。在薛旭看来，旅游线路设计和改造可以通过展览、展会形式及利用现有材料实现，改造成本增长相对有限。开展工厂游更多是优势企业的自主选择，一定是在衡量过成本投入的前提下进行的。张红表示，工厂为了满足游览需求，可能需要调整生产区域布局，临时占用部分生产空间或影响物流通道，可能呢导致生产节奏暂时放缓或者增加协调成本，这些方面需要车企进行提前规划和管理。实际上啊，汽车工厂游在我们国内也不是一件新鲜事儿。网红汽车工厂到底长什么样呢？
1: 早在2017年，华晨宝马铁西工厂便获批国家4A级旅游景区，成为国内汽车行业首家获此4A景区殊荣的汽车生产制造厂。到2024年，该工厂已累计接待游客约13万人次，成为沈阳开展工业旅游的核心抓手。在华晨宝马铁西工厂，游客不仅能够看到高度自动化的整车生产线，还能邂逅国家2级保护动物牛背鹿，同样能够欣赏到来自年轻艺术家的众多艺术作品。除了人文与自然、机械与艺术交织的华晨宝马铁西工厂，2023年正式面向公众开放预约参观的第二先进制造基地，同样是网红汽车工厂。2024年，未来工厂共接待游客近5万人次。据悉，该基地在全链智能化、工艺柔性化、装备先进性等方面达到全球领先水平，魔方车辆存取平台、智能装配岛等前沿技术向游客近距离展示了智能制造的魅力所在。这两年最具话题度的工厂有顶流、自然飞、小米汽车工厂莫属。2025年小米汽车亦庄工厂全年接待了13万名游客。网友刘女士表示，在小米官方 APP 预约了3次才成功，非常难约。整个参观过程中，游览工厂约20分钟，展厅讲解约半小时，整体体验是视觉冲击力非常强。此外，小米汽车工厂还提供主题雪糕等特色餐饮，车模、马克杯等文创产品也吸引不少游客购买。纵观这些成功案例，不难发现一些共性：先进的生产线是硬实力，独特的品牌文化是软实力，而像二者有机结合的体验设计，则是让工厂有真正出圈的关键。在张红看来，什么样的工厂适合做工业旅游项目？答案很清晰。首先是拥有技术先进性与创新性的工厂，先进的制造工艺、自动化设备或前沿技术应用，能展示车企乃至行业的领先水平。其次是生产流程可视化程度高的工厂，冲压、焊接、涂装、总装等工艺车间布局合理，游客能直观了解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的全过程。第三是具有独特企业文化与历史传承的工厂，每家车企都有独特的发展沿革，老牌工厂的悠久历史、特色工艺传承等，能引发游客的情感共鸣。薛旭强调，对于车企而言，工厂游是品牌塑造的一部分，做了锦上添花，不做也未必会损失惨重。车企做不做、怎样做工厂游，必须结合自身情况、产品卖点进行决策，聚焦消费者的核心需求，设置相关旅游路线，如增加试乘试驾活动、推出小范围定制服务等，吸引潜在受众，依托品牌文化开发独特的文创产品，整合自身资源，为用户举办主题竞赛活动。

0: 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2: 用事实说话，用法律维权，汽车有话说，维权路上与您同行。

0: 车需有道，教你小妙招，爱车有道。
1: 节假日结束了，高速出行的经验可能又增加了一些。今天我们说一个高速上可能遇到的情况，万一啊刷飞过来一个小石子啊，砰的一下把我们前挡玻璃打裂掉了，甚至是崩碎了，怎么办呢？找谁赔啊？我们来梳理几种解决方法，希望大家也都不会遇到这样的情况。
2: 发现前挡碎了，第一时间报警，说我现在在什么地方，先说高速的名字。哎，你比如说杭州湾环线高速，方向的话呢，你往杭州开就和交警说杭州方向，具体位置高速右边的隔离带上它是有写的，那现在是多少多少的公里，说清楚之后呢，哎，找最近的高速出口出去等交警过来就行。那等的时候呢，可以把记录仪的视频开始导出来了，小石头可能是拍不清，玻璃碎掉的画面一般还是拍得清楚的嘛。那一般这种事故呢，交警只能给你开道路交通事故证明，哎，意思呢确实是有这么个事故，然后我们的车前挡呢碎掉了。那至于这个石头是怎么掉下来的，是不是前面的车子带起来的，交警他就不管了，前车呢也是没责任的，哎，你得找路政啊。那还有些朋友会问啊，那前面大货车它本身就是运那么多碎石，呱呱呱掉下来了，货物就把我的这个前挡给砸了，甚至飞了个热水瓶过来，那找大货车就可以了。和刚才我们讲的这个事故不太一样，这个是非常清楚的，对吧？那开完事故单就是找责任方赔了，一般呢是先联系高速公路的管理公司，我们小伙伴们有车损险的直接让我们保险公司去代位追偿就可以了，他们会对接的。没有车损险的话呢，等一下我们也会讲到怎么处理，你不要急啊。那这里主要的难点呢，其实是怎么说服这个保险公司同意代位追偿。没想到吧，这代位追偿不会涨保费这件事情应该大家都差不多明白了，不知道我今天这么说你也知道了啊。所以说现在保险公司的主要精力是怎么样不让我们去走这个代位追偿。那路上面和别的这个车子碰到，事故单上写的清清楚楚谁的责任，哎，那一般是会帮我们代位的啊。但是这种事故交警给你开的还是个事故证明，都不是事故单，上面也没有明确的责任方，保险公司呢一般都会劝我们自己走个车损，你修修掉好了，没什么问题的。这里呢就要和理赔员多拉扯 battle 几个来回了啊。我们态度呢是可以软一点，但是目的和立场呢是要明确和坚定的。对， OK， 你说的没错，所以我就是要走代位追偿。话术的话呢，这里也给大家准备了几套，你可以参考一下啊。我都打过电话问过路政了，是路政那里叫我直接来走代位的，路政是同意赔钱的，就是具体怎么赔，赔多少，需要你和他们去对接，那就直接走代位的，我又算不出一块砖头多少钱的啊。你和他们对接呢就比较方便了，而且呢也不用我传这个话。那我们买的车损险本身就是享受代位追偿服务的啊，和路政扯皮的事情就不应该是你们来做这个事情的吗？软硬兼施，几番拉扯，这理赔员呢一般是郁郁闷闷不太高兴的，这个代位的这种情况还是出现的话，也不要急着投诉，这年头大家上班都不容易啊，可以先让保险公司啊给我们换个理赔员，不同理赔员的差别还是比较大的，如果换了还是不行，考虑一个电话号码叫12378投诉了，这个电话确实是比较难打通的，然后把我们这个情况说一下，那么他们那里就会督促保险公司来处理掉了啊。那么前挡玻璃修好了，还有前挡的玻璃膜要注意，我们玻璃贴的那块膜啊也是可以找这个路政赔的啊，这个是车损险代位追偿不了的，因为它不是原车的那个部件嘛，我们自己贴上去的，需要我们自己和路政去协商啊。那我们前面讲的没有车损险的朋友，哎，前面怎么让路政赔，你就参照这个玻璃膜的赔法来干就行了啊。那一般呢路政他也是有买保险的，护航有的路政呢就让我们和他们的保险公司联系，但是呢路政的保险一般会说，也不是不赔吧，你要说真的赔嘛，那也不能赔吧，那要不这样，我赔你一半，50%，不行你网上去搜搜看啊，都是这样的。如果说我们要顺利的理赔，就需要用到一个互利原则了，理赔员要减少公司的赔付开支，这人家的工作职责所在，所以怎么样在他能接受的情况下尽可能减少我们的损失，就是我们协商的焦点重点聚焦点。我们也可以直接 和帮我们换拨

玻璃的 4S 店协商一下，给我们算个便宜点的，保险公司直接赔个1000块钱到 4S 店里面去，我们呢就不用掏钱了。那对他来说确实也是给公司减少开支了，自然呢也就是比较容易接受了啊。那具体呢就是这么个谈判和操作的流程，先拉高他的赔付预期，然后呢给他一个减少开支的办法，谈判就比较好进行了啊。那没有车损险的朋友呢，让路政保险公司呢换前挡也差不多啊，去 4S 店修个大几千块钱，赔发票的50%呢都比外面修要贵了啊。这个时候你说我们直接要么就外面修吧啊，给他开个配件的价格证明，让他多赔一点比例，甚至是全赔，哎，这个是可以商量的，因为他们甚至还有保险公司本身合作的修理厂的啊，那让理赔员少赔钱，尊重对方的工作，哎，就比较好谈下来了。

0: 车时接电话，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8倍。
1: 一名男子由于在开车的时候打电话，将路口执勤的交警。
2: 开车时玩手机，发生事故的概率比正常驾驶高23倍。
3: 驾驶员王某开车的时候打电话，轿车瞬间。
0: 开车时接电话，人脑反应比酒驾时慢30%。
4: 边开车边打电话，车辆发生了侧翻。
2: 开车时玩手机，应急反应的速度只相当于70岁的老年人。
5: 事发前，他正在接听电话，
6: 一辆小轿车撞上了一辆摩托车，导致。
7: 据小轿车驾驶员蓝宝忠交代，他开车到事发路段时正好接了。
0: 为了自己和他人的安全，请不要在开车时接打电话，
7: 即引发交通事故。广大驾驶员应当杜绝这样。
2: 为了文明的驾驶环境，请不要在开车时使用手机。
8: 开车不做低头族，专心驾驶，平安回家。

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五一的专项补贴福利。无论你是经常开车长时间用眼，还是整天对着电脑手机眼睛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10分钟内打4000-7060-1900 4000-7060-1900。 购买好视力就多给美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都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0-7060-1900。如果说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51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打4000-7060-1900，4000-7060-1900电话是4000-7060-1900。

好，听众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汽车有话说要和您分享的全部内容了。我们的直播时间是每天上午10点，重播时间是每天凌晨3点到4点，欢迎您下载长江云客户端收听节目直播，浏览行业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0: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2: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3: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4: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

0: 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您可以下载长江云手机客户端，找到健康合伙人专区来收听节目。另外也欢迎加入听友 QQ 群，群号是244-23412，244-23412，您在群里提问的时候可以艾特一下主播，我们都可以实时的看到。先来关注一下天气的情况。中央气象台5月7号6点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和大风蓝色预警。而今天也就是5月7号的凌晨起啊，像湖北的武汉、孝感、咸宁等地也发布了暴雨预警，黄石、仙桃、潜江等地发布强对流预警。截止到早上7点，湖北已经连发了40条预警信息。随着南方的暖湿气流增强，配合南下冷空气的共同影响，湖北将自西向东转为小到中雨，江汉平原一带有大雨，局部地区有暴雨，省内部分地区伴有雷电，局部地区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那么和冷空气同时到来的还有大风，预计在今天白天，我省大部分地区将出现6到7级偏北风，其中襄阳、随州、荆门、天门、潜江、仙桃、荆州局部地区可达到8到9级。那么也是建议大家加固临时的搭建物，避免高空作业，防范这个对交通、航运还有设施农业的不利影响。另外在冷空气和雨水的打压之下，最高气温由30到34度暴跌到20到26度，那么多地的气温同比降幅达到10度左右。好在呢，本次的持续过程时间不长，8号全省将转为多云的天气。来关注一下具体的预报。今天鄂西北、江汉平原西部阴天到多云，其他地区小到中雨，局部地区大雨转阴天。最高气温鄂西北25到28度，其他地区20到26度。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3到5级，阵风6到9级。5月8号全省多云，最高气温20到26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4到5级。9号全省多云，最高气温恩施是17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7度，最低气温恩施11到14度，其他地区12到18度，偏南风2到3级。那么这里也想提醒大家，最近呢我省大部分地区都有雨，提醒大家注意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对出行的不利影响。另外春季的气温变化节奏快，起伏大，还是需要根据气温的预报及时调整着装。好，下面进入到今天的荆楚医生环节，
2: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荆楚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1: 来关注荆楚医生。68岁的张先生没有想到自己身上起皮疹，来到武汉市第一医院皮肤科，医生却通过系统帮他顺便挂好了另外一个科的号，医生免费帮我转诊过去，这实在是太方便了。张先生因为反复起皮疹，趁着五一假期到武汉市第一医院的皮肤科就诊，副主任医师杨静详细的询问了之后，诊断为湿疹。诊间电脑系统弹出了一条提醒，张先生的血常规报告显示血红蛋白低于正常值较多。杨静医生和张先生沟通之后，一键为他生成了血液内科的惠民号。张先生随后免费前往血液内科，接诊的医生在电脑上已经同步收到了他的血常规诊断报告，诊断明确贫血，医生开具了对症的药物，并提醒一个月后复查。惠民号服务自2025年在武汉市第一医院系统推进，其核心很简单，当患者需要跨科就诊时，不用重复挂号重新排队，首诊医生可在问诊间一键转诊到除了皮肤科以外的相关科室。跨科转诊的便捷机制在复杂病例当中体现得更为关键，为医生和患者节省了诊治的时间。25岁的小李因为腹胀5天走进了消化内科，他跟医生说 这个活动后腹胀加重，没有腹痛呕吐，但伴有心慌胸闷。接诊的彭随峰副主任医师高度警觉，他的症状指向心源性疾病而非胃病。他随即启动了惠民号，在诊间为小李免费转诊到心内科，并陪同前往。检查结果令人后怕，氨基末端 B 型脑肽高达每升8280，那么其数值升高的程度和心脏疾病，比如心力衰竭的严重性相关。心脏彩超提示全心增大，最终确诊为爆发性心肌炎、心力衰竭。因为诊断及时，小李被顺利的收治入院。该院医务处陈佩处长介绍，惠民号的设计围绕三个关键词：低门槛、智能化、全闭环。对于医生而言，门诊系统已经实现一键点击、三步完成推送，即便周末号源紧张，系统也能够自动匹配适应的专家号。对于患者而言，转诊的全程在诊间完成，无需自行排队缴费再挂号。更为关键的是，系统嵌入了智能弹窗，当检验检查出现了高风险易漏诊的异常值时，会自动提示接诊的医生，建议推送对应专科的惠民号，从而实现被动转诊到主动发现的升级。根据统计，该院惠民号截止目前单月最高汇集了8000人次。皮肤科副主任医师杨静坦言，过去遇到需要跨科的患者，我们会口头建议他去挂另一个科的号，但是患者

0: 常常嫌麻烦就不去了。现在我可以直接帮他约好，患者的依从性明显提高，我也更安心。一张免费的转诊单换来的是患者少折腾，医生多协作，病情早发现，正是这惠民二字最踏实的注脚。该院副院长范学鹏表示，惠民号已经逐步从医院层面的倡导转变为临床医生的行为习惯，为了深入践行江城最温暖医院的理念，持续优化院内诊疗服务，医院下一步计划将惠民号覆盖至康复科、中医科等更多的科室，并围绕慢病术后康复领域打造筛查、诊疗、康复、随访的全周期服务链条。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我们继续关注荆楚医生。最近患有腰椎间盘突出并椎管重度狭窄的范女士，从蕲春县转诊到湖北省中医院接受腰椎手术后顺利康复，对医联体分级诊疗制度带来的便捷高效称赞连连。4月21号，范女士因为左侧腰部伴左下肢疼痛10天，前往蕲春县李时珍医院就诊，经过完善检查后被确诊为腰椎间盘突出并腰椎椎管重度狭窄。这是一种腰椎的退行性疾病，因为腰椎间盘突出压迫了神经根，导致剧烈疼痛，活动受限，严重时可能影响肢体的功能，重症患者需要及时手术干预才能够缓解症状。得知患者病情后，李时珍医院医务科周勇第一时间联系该院副院长、湖北省中医院骨伤诊疗中心徐阳平教授进行会诊。徐阳平教授详细询问病史，查看了 CT 影像后评估，认为范女士的病情复杂，手术风险较高，单纯依靠基层医疗资源难以保障治疗效果，需要转入上级医院进一步诊疗。得益于湖北省中医院与蕲春的李时珍医院建立的医联体帮扶机制，转诊流程高效启动。在周勇和护理部赵淑燕的协调下，范女士被顺利转诊到湖北省中医院光谷院区，无需重复挂号排队等候，医院当即开放绿色转诊通道，为患者开辟了就医快车道。作为医联体牵头单位，湖北省中医院严格落实医联体检查结果互认政策，避免患者重复检查，浪费时间和费用。该院骨伤诊疗中心主任张志文教授迅速组织精干医疗团队，结合范女士的病情，制定了中医特色理疗结合手术治疗的个性化方案，既发挥了中医药调理优势，又通过精准手术解除病灶压迫。入院后第二天，张志文教授指导并参与了手术，为范女士实施全身麻醉下内镜下腰椎合髓切除术加腰丛神经松解术加黄韧带部分切除术，手术过程顺利，创伤小，恢复快。术后仅用4天，范女士疼痛症状明显缓解，身体各项指标趋于平稳，顺利转回蕲春县李时珍医院进行后续的换药和康复治疗，形成了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完整诊疗闭环。近些年来，湖北省中医院大力推进医联体建设，通过对口帮扶、专家下沉、远程会诊、双向转诊等举措，推动优质医疗资源向基层延伸，有效地提升了基层医疗机构的中医药服务能力和诊疗水平。此次范女士的成功救治，正是医联体转诊制度优越性的生动体现。她打破了上下级医院的诊疗壁垒，实现了医疗资源的高度协同，让基层的群众在家门口就能够享受到优质、连续、便捷的医疗服务，切实降低了患者的就医成本，提升了群众看病就医的获得感。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继续来关注关于转诊的案例。寒战、咳嗽、咳粉红色泡沫痰，紧急转运到武汉。35岁的恩施三胎妈妈徐女士在剖宫产术后的遭遇，让所有人都捏了一把汗。幸运的是，在武汉恩施两地医疗团队的联手救治下，她成功摆脱了死神的魔掌。徐女士感慨，病情好转后醒来还以为自己在恩施，现在身体没什么糟糕的感觉，只想赶紧回家见宝宝。 多亏了医生及时相救，才有让她机会继续做妈妈，陪孩子长大。徐女士已经经历过四次妊娠，两次生产。4月13号上午，怀孕38周的徐女士在恩施某医院做了椎管麻醉下子宫下段剖宫产加子宫肌瘤剥除术，不料术后第二天早上7点多出现了寒战、咳嗽，还咳出了粉红色泡沫痰。转入当地 ICU 后，行气管插管、机械通气等治疗，可是效果不明显。危急之下，当地医生迅速联系武汉大学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副主任饶鑫求援。饶鑫在第一时间进行了远程会诊，沟通指导诊疗方案，并紧急开辟绿色生命通道，组织科室曾晨医师带领转运小组前往恩施，保障转运安全。4月15号，徐女士被转至中南医院 ICU，ICU 团队已严阵以待。患者是高龄产妇，此前怀孕期间就有中到重度贫血，剖宫产术后出现严重心衰、呼吸衰竭，感染指标大于极限。ICU 医生介绍，经过检查诊断，徐女士证实为脓毒血症、肺部感染、呼吸衰竭，为生期心肌病、急性左心衰，病情凶险。生死时速，重症医学科当即确定了以心肺为核心的多器官功能支持为基础、联合抗感染的治疗方案。经过4天的救治，徐女士的病情终于好转，恢复神智。日夜守候的家人终于松了一口气。他们和我说这几天发生了什么，我才知道人在武汉，还好现在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徐女士表示不可思议，并感叹能够捡回一条命，真是多亏了医生的救治。最近她已经康复出院，回到了恩施家中。饶鑫表示，她属于不幸中的万幸，出院时情况不错，没有留下任何后遗症。高龄产妇比例在我国呈上升趋势，在整体上，高龄产妇的整个妊娠期患病风险比较高，产后恢复相对较慢，建议配合医生做好孕前评估、产前诊断、孕期监护，以保障母婴安全。根据了解，中南医院重症医学科已与省内及周边多家县市医院 ICU 建立起了医疗专科联盟，对于疑难危重病人构建了完善的线上会诊、线下抢救、转运保障的一站式服务。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57岁的徐女士没有想到，一次普通的提重物竟让修补过一次的右肩再次塌方，肩关节的肌腱破了一个3×5厘米的大口子。最近，武汉市中心医院骨科专家团队为她实施了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和阔筋膜补片移植术，巧妙利用患者自体大腿筋膜移花接木，成功修复了巨大的肩袖撕裂。57岁的徐女士一年多来饱受右肩的伤痛折磨，去年她因为肩袖中度撕裂做过修补手术，休养了一段时间后，肩部不适的症状逐渐缓解。然而在今年初，徐女士因为不慎提重物导致原本修复好的肩袖再次受损，右肩关节持续疼痛了长达4个月，活动明显受限，不仅穿衣抬手都困难，夜间常常被疼醒，严重的打乱了生活，于是赶到武汉市中心医院骨科就诊。医生通过详细查体和结合影像学检查，确诊徐女士为巨大肩袖撕裂，此次肩袖损伤的程度远超前次。由于既往手术史加上本次的严重撕裂，肩袖组织出现了明显的回缩和缺损，常规缝合修复已经无法实现解剖重建。针对徐女士的复杂病情，骨科专家团队全面评估肩部损伤以及身体状况后，制定了个性化的微创治疗方案，肩关节镜下肩袖修补术加阔筋膜部分切除术加肩峰成型术，采用自体阔筋膜移植补片的方式完成巨大肩袖缺损的重建修复。术中，骨科张卫国主任医师、熊军副主任医师等团队借助关节镜清晰探查，发现患者的肩袖冈上肌腱部位破裂严重，周围滑膜增生明显。手术团队先是清除了关节的病变组织，对肩峰进行成型处理，为肩袖的修复创造良好的软组织环境。随后，医生从患者右侧大腿取一小块的阔筋膜，经过精细修剪，制成了一块面积约3×5厘米、厚0.7厘米的补片。 再通过微创切口将补片精准地置入肩袖缺损的区域，相当于给撕裂的肩袖打上了一块生物补丁。整个手术很顺利，徐女士术后疼痛明显缓解，顺利出院。该院骨科刘江涛主任介绍，肩袖损伤是引起肩关节疼痛和功能障碍的最常见的原因之一。肩袖损伤不是肩周炎，不要盲目甩肩或者暴力拉伸，否则可能会加重肩袖损伤，导致撕裂范围逐渐扩大，最终发展为巨大撕裂，增加治疗难度。专家提醒，如果出现肩部持续疼痛、抬臂无力或活动受限，应该及时就医，切勿盲目锻炼或者拖延治疗。尤其是有肩袖手术史的患者，术后康复期内应该避免提重物、肩关节过度外展等活动，防止再次受损。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荆楚医生。
0: 好，继续来关注荆楚医生。产妇还在120的救护车里，宝宝胎头就出来了，但令人揪心的是孩子没有哭声。车子一抵达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产科医护就边转运产妇边抢救宝宝，直到这个因脐带绕颈而一度毫无生气的小男婴发出了响亮的哭声。回忆起昨天深夜的那一幕，二胎妈妈阮女士心有余悸。5月5号晚上11点半，武汉市妇幼保健院孙晨副主任医师和王珊珊护士正在上夜班，突然两名120急救人员跑进大厅，一名38+2周的产妇在救护车上急产，到达医院门口时，婴儿头部已经娩出，脐带绕颈，没有哭声。孙晨医生和王珊珊护士戴上无菌手套，一路小跑直奔救护车。跑的路上就看到宝宝已经完全娩出来，情况十分紧急。孙晨说，当他抵达担架旁边，看到一名男婴趴在担架上，脖子被脐带死死勒着，宝宝身上轻度青紫，没有哭声，毫无生气。为了营救婴儿，孙晨跟着担架小跑，边跑边给宝宝进行新生儿复苏。他回忆道，我们赶紧给宝宝裹上了被子保暖，一圈圈松解脐带，再为宝宝清理口鼻、搓背、拍脚底。好在经过一系列急救后，宝宝终于有了反应，发出响亮的哭声，大家才松了口气。随后分娩室的助产士万美玲、侯冰雪接力营救，护送母子俩前往分娩室进行后续的处理。在5月6号，记者了解到母子俩的生命体征平稳，在该院的产科二病区住院观察。记者了解到，这名妈妈姓阮，家住在后湖，也是一名护士。5月5号晚上10点开始出现宫缩，渐渐的腹痛越来越规律。10点50分，阮女士察觉自己羊水破了，于是打了120。本来计划到医院打无痛，没想到在路上就生出来。阮女士回忆说，现在回想整个过程，感觉十分惊险。120急救人员来得快，但是还没到医院，宝宝的头就出来了，但是宝宝没哭，我当时特别忐忑。还好是妇幼产科医护人员特别专业，救治及时，才有惊无险的生下二宝，如愿凑了个好字。武汉市妇幼保健院产二病区周杰琼主任医师介绍，阮女士从出现宫缩到分娩仅1.5小时，属于急产。有研究表明，总产程不足3小时的分娩属于急产，约有5%到10%的经产妇容易出现急产。急产对于母婴双方而言都有较高的风险，产妇容易出现产道撕裂、产后大出血等等，而对于婴儿而言，可能出现窒息、缺氧、外伤等危险。急产虽然无法避免，但也有紧急的处置方式。周杰琼主任医师提醒，产妇尤其是经产妇，在孕晚期一定要提前做好待产的准备，一旦出现规律宫缩、破水等情况，要留心这是发作的征兆，第一时间前往医院待产。若就诊的路上出现胎儿娩出，一定要保持冷静，过程中避免站立，保持侧卧位，切勿自行剪断脐带或拉扯胎盘，可用衣物包裹婴儿保温，尽快到医院交由专业人员进行处理，保障母婴的安全。5月5号恰逢国际助产士日，看到阮女士母婴平安，助产士王珊珊参与此次急产的救治，她感到十分的自豪。他说，每次听到宝宝稚嫩嘹亮的哭声，都感到十分的幸福。
1: 为医患发声，做权威发布，最专业的基础医疗专栏，基础医生。
0: 很多人在体检之后看到心脏未见明显异常就觉得放心了，还有的人呢觉得自己的心脏很健康，因为从来没有觉得不舒服。但是真正危险的心脏问题从来都不是靠感觉发现的。在医生的眼里，有八条硬指标直接关乎心脏健康，那么只要有一条超标呢，心脏就有可能已经悄悄报警了。北京安贞医院心脏起搏与 CIED 中心主任孙卫平介绍，想知道心脏好不好，关键要看八个指标。那么这些指标像心脏的红绿灯一样，直接反映了心血管系统的状态和疾病的风险。哪八个指标呢？第一个是心跳的速度，太快或者太慢都不行。人在安静的时候，心跳每分钟是60到80次最理想，也可以放宽到50到90次。如果小于50次，就要怀疑心脏的传导系统异常，严重的可能需要安装起搏器。如果超过90次，就是窦性心动过速，长时间超负荷会加速心脏的衰老。运动时的心率可以快起来，那么参考的标准是220减掉年龄，再乘以85%。睡眠时的心跳放慢到40次左右也是正常的，尤其是运动员可能会更低。第二个呢是心跳节律，乱跳比快慢更加危险。心脏的健康跳动的节律是稳定的，医学上叫做窦性心律，它代表着心脏电路系统的运转是正常的。如果心电图报告单上写着窦性心律，那基本上没有问题。如果写的是房颤、室早、室速，那就是心脏的电路可能出现故障了，容易出现像心悸啊、乏力啊，甚至有中风的风险，这个时候就要去心内科做检查了。第三个指标是血压，血压太高会冲破血管，太低会供血不足。那么在家测血压最好不要超过135的85毫米汞柱，在医院测血压不要超过90的140毫米汞柱。那么最理想的血压应该是控制在80到130的这个值中间啊。长期高血压会让心脏超负荷，心肌变厚变硬，最终有可能发展成心力衰竭。第四个指标是甘油三酯，标准值在1.7毫摩尔每升以下，它是血管里的油脂垃圾，长期偏高会让血液变得粘稠，更容易沉积在血管壁上形成斑块。那么斑块多了，血管就会慢慢堵塞。控制甘油三酯最好的办法就是少油脂、多运动、少喝酒。第五个指标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是坏胆固醇啊，它是斑块的原料。危害比甘油三酯还要大，不同人群的标准也不一样，这个啊，大家可以根据自身的情况找医生来进行咨询。很多人体检啊，觉得自己的总胆固醇不高就没有问题，其实这个坏胆固醇才是决定血管安不安全的关键。第六个是血糖，这个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强调啊，长期的高血糖会腐蚀血管内皮，让血管变脆。空腹血糖最好是小于6.1，餐后2小时血糖少于11.1，糖化血红蛋白小于5.6%，那么超过了就要

0: 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1: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级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0: 北京时间11: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最前沿的医疗资讯，最实用的健康指南，最权威的专家教授，日常保健、疾病防治、健康饮食、运动养生，我们都将为您一一呈现，守护您的健康，开启美好生活。欢迎关注健康合伙人。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湖北之声为您带来的大型健康科普节目健康合伙人，我是主持人小青。房颤呢，其实就像心脏在乱跳，是一种常见的房性心律失常。正常的心房像整齐的鼓点，房颤啊就像是雨点胡乱的打在鼓面上，又快又乱。它的症状也是因人而异的，最常见的是心慌，感觉砰砰乱跳停不下来，还有可能出现胸闷憋气，活动后更加明显。在脑部供血不足的时候会头晕眼前发黑，但是啊，也有不少人是没有任何症状的，直到体检的时候才发现。这种无症状房颤同样也有健康风险。那么在今天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就一起来回顾武汉市普仁医院西医院。

0: 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徐丽为大家带来的科普。
1: 电波中听名医解答病症，专家库为健康保驾护航，名医上线了。
2: 徐丽，武汉市普仁医院心血管中心副主任、主任医师、教授，从事内科临床心血管专业30余年，对各种复杂的心律失常、心力衰竭、冠心病、高血压、高血脂、结构性心脏病、心肌炎、心肌病、肺动脉高压的诊断治疗，以及急性心肌梗塞、急性左心衰、急性肺栓塞、主动脉夹层、心源性晕厥等极危重症抢救有丰富的经验，擅长于心律失常的射频消融手术、心脏各类永久起搏器植入手术及冠脉介入检查治疗。
0: 先来跟大家说一个数据啊，根据《柳叶刀》子刊2022年发布的一个研究数据显示，在我们国家房颤的患者将近有2000万，而且呢，受到人口老龄化的影响，预计未来患者的人数还会进一步的增加。这么多人都患上了房颤这种问题，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种疾病呢？想先请徐主任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科普。
3: 好，心房纤颤呢，我们简称为房颤，它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脏疾病，它是属于心律失常的一个范畴啊。那么它与这个我们出现的这个严重的卒中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这个脑中风，以及心力衰竭和我们的这个死亡的风险增加呢，它有密切的关系。那么我们也称它为是沉默的杀手，沉默的杀手。那么年纪越大呢，房颤的发病率相对来说就会增加，那么80岁以上的老年人呢，房颤的发生率呢，甚至会超过1/3的这个比例。那么这个比例的话呢，对一种心律失常的疾病，它是这个比例应该是非常高了，也是我们临床非常常见的一种心律失常。
0: 那么我们日常做心电图的时候，大家会观察到啊，这个心电图上面的波形一上一下，我们代表我们心脏一收一缩这样的一个棒形。如果是房颤的患者，在心电图上面的显示是什么样？是不是那种比较平而急促的小锯齿状？
3: 不是小锯齿状啊，我们正常的心电图呢是由 P 波啊、科尔斯波、T 波，有这么这个波来这个来组成的。那么它是很有规律的，因为我们的心脏跳动很有规律，所以我们的心电图的表现呢也很有规律。那么我们有一个P 波是代表着心房的一个收缩啊，科尔斯波是代表心室的一个活动。那么在房颤的病人的这个心电图上面呢，这个 P 波就没有了，没有了。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它是很有规律的、很有力的收缩。这样呢，通过心房的收缩呢，把这个血液从心房泵到心室，然后通过心室的收缩呢，再把血液从心室泵到那个主动脉，然后参加我们的全身的一个血液循环。那么所谓房颤呢，这个心房的收缩呢就失去了规律，它是由规律的收缩变成了不规律的颤动啊，所谓叫房颤，就叫心房颤动。我们可以打个比方啊，就是我们的正常的心房是这样在收缩，那么房颤的心房就成了这样了。
0: 它比较急促，
3: 对，它是足以成为一个颤动，而不是这样有力的收缩。这样会导致什么后果呢？就是说我们正常的这个心房的收缩就没有了，就变成这样颤动，颤颤颤颤颤颤。那么这个颤动波呢，它会我们叫小 F 波， P 波是没有了，那么取代它的呢是这个频率超过350次的这个小 F 波。这个小 F 波是，就是说它有可能是个粗颤，有可能是个细颤，就成了一些颤动的一些，就是一个小波，它就不是一个规律的 P 波，所以我们就 P 波就没有了。这个是在心电图上的表现。所以呢，如果我们做心电图发现了这种典型的表现的话，就能够很简单很容易的诊断房颤的。
0: 很多人他在就诊的时候会跟医生说，哎，医生，我既往有房颤的历史啊，但是每次当我觉得不舒服的时候，我去做心电图往往又抓不到，这是为什么呢？
3: 对，这个呢也是很常见的情况。因为我们房颤分为阵发性房颤和持续性房颤，那么很多病人呢在持续性房颤之前呢，他会有一个阵发性房颤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个过程呢有长有短啊，就是说可能你有时候觉得我的心率 里不舒服了啊，大多数人可能会觉得我都心里不舒服，或者心慌，或者是说就是心悸啊这样的感觉。那么呢，有时候可能去做心电图呢，就抓到房颤了，或者是我们在做动态心电图，就是这个24小时的长程心电图的时候，哎，就可以抓住它了。或者说我们有因为其他的疾病去看病的时候，或者体检的时候，
0: 嗯，
3: 那么无意中可能就会抓住这个房颤的。
0: 当你真的想去做的时候，反而有时候抓不到，
3: 因为它阵发性房颤，它持续的时间是不一样的，有可能就是说我可能几分钟或者几十分钟或者几个小时，哎，它自己就转过来了，转成正常的心率了。那么你这个时候到医院去做心电图，那可能就抓不到。
0: 嗯，那出现这样的问题，是不是意味着需要做长程心电图24小时甚至是更久的时间？
3: 对对，这个现在就是说我们普通的心电图呢有可能抓不住，那么我们可能就是说会给病人做一个24小时的动态心电图，但是实际上我动态心电图因为只有24小时可能也抓不住。那么现在呢有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就是说比如说5到7天甚至更长时间的动态心电图。那么还有一个就是说比较方便的，就是那个现在有可穿戴式的这个心电监护，就是我们的运动手表和运动手环。那么这个简单的运动手表和手环的话，它可以监测到你的心率的增加啊，就是不恰当的增加，就突然的变得快了，110、120、130、150。那么还有一种就是可以做心电图的手表，那个就是你发现不对的时候就赶快把这个功能给它按出来，它可以自动的记录。而且我们也确实是有一些病人通过这个可穿戴式的这个监护啊，就给抓住了一些心律失常。
0: 嗯，我们节目之前还在跟徐主任聊啊，说这个我今天早上突然发现自己的心率突然上了130啊，是不是有必要用这个智能可穿戴设备来做一个心电图？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习惯啊。但是呢，刚刚我们说到这个房颤多发于老年人啊，基本上可以认定它是一个老年疾病，但老年人他很多时候不会用这种智能可穿戴设备。那么他们在发现自己有一些异样的时候，是应该怎么去操作？第一时间是干什么？
3: 这个房颤我首先说一下啊，我们房颤是老年人多发，但是并不是老年人
0: 是一个专属的老年病，
3: 不是不是不是、哦、不是不是，很多中年人也有啊，甚至年轻人也有啊、这个就是说，只是说它随着年龄的增长，它的发病率会增加，就是在健康人群中间也会随着年龄的增长而增加。那么我们后面再聊一下这个房颤的病因，我们再说啊。我们现在就是说，老年人如果说是心里不舒服、或者是心慌啊，或者是类似于就是闷啊、慌啊、不舒服这样的，或者是胸痛啊，因为房颤发作的时候他还会胸痛的，不是说就是慌的感觉哦，就是说这样的情况的话，那么我们可能在家里的话呢，就赶快躺下来休息啊，就是停止你现在做的活动，因为它发生的时候它多半是会有一点点诱因的。当然也有完全没有诱因啊，但是多半会有一点诱因，就是说比如说劳累啊，没睡好觉啊，失眠啊，或者生气啊，或者是说很激动啊，这样的情况它可能会多少有一点点诱因。那么这个时候呢，就赶快停下来，可能会找个地方坐一下休息一下。那么如果这个症状不能缓解的话呢，那我们可能就要家里有条件的话，可以先自己测个血压，
0: 测个血压，
3: 或者是测个脉搏啊、就是说有条件的话啊，或者测个脉搏，或者是测个血压，因为这个现在血压表家里还是比较普及了，就是那种电子血压计，家庭中间一般来说的话，还是很多家都有，可以自己给自己赶快测个血压。测个血压，我们血压这个表上面，我不知道，因为大家基本上不关注第三个数字。很多老年人只关注第一个数字和第二个数字，
0: 就是舒张压、收缩压。
3: 第一个数字是收缩压，第二个数字是舒张压。那么第三个数字就是我们的心率。很多人就不关心这个第三个数字，因为我经常问别人，我说你在家里测血压，你第三个数字怎么样？你心率怎么样？他就说，哎呀，那我没注意，是吧？就是说我们在量血压的时候，关注一下第三个数字。那么就说你有任何不舒服，一个是可能就自己先量一下。如果什么都没有的话啊，我们就说有既没有手表、手环，也没有血压表这个情况的话，我们就先休息一下。先休息一下呢，如果症状不缓解的话，我们可以。就如果说是身体情况允许，就还是到医院来吧。到医院来做个心电图，这个就是最简单的检查。
0: 还是非常推荐老年朋友，就是使用一些可穿戴设备，让自己的这个监护更加的明确一点啊。其实刚刚在徐主任的这个介绍当中，我还发现了一点啊，他说这个房颤不光是老年人的问题，
3: 对，
0: 甚至是年轻人都会有。为什么会出现一个看起来是老年病的问题，在中年人和年轻人身上多发呢？
3: 中青年人的发病的没有老年人那么多啊，确实没有老年人那么多。但是呢，就是说，当我们有一些特殊的情况，有一些就是那就涉及到房颤的原因是什么啊？就是为什么他中青年人也会发生？我们要知道，这个房颤呢，通俗来讲，它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就刚才我们主持人说了，这个人的心脏就像一个发动机，对吧？那么我们发动机有电路吧，是吧？
0: 对。
3: 我们开车的时候，首先要把它打燃，是吧？点火打燃它。第二个呢，我们有油路，我们有汽油吧，是吧？那么电动车就是用电嘛，油车就是用油。那么就是说，我们的油路就类似于我们的血管，就是我们的供血啊，这个供血。那么油路通不通畅，就相当于就是我们的这个供血血管通不通畅。那么我们这个电路啊，电路的话呢，房颤就是一个电活动的紊乱，它是因为有一定的病理生理的基础上面发生了在我们的左心房和肺静脉那个交接的那个地方，它出现了一些异常的电活动。那么这些异常的电活动它可能会是什么原因引起来的呢？就是我们老年人为什么会多见，就是因为这个衰老以后啊，我们这个有的像类似于癫痫老化了，这个心肌的变性，心肌的纤维化，或者是脂质的浸润，导致这个地方出现一些紊乱的电波，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杂电位，就是杂啊，就是那个电位，一些紊乱的电位。那么这些紊乱的电位呢，它这个就是相当于就是说在这个火花在里面心房里面乱窜啊，它就诱发了房颤啊，这通俗来讲是这样。那么年轻人呢，比如说我们有高血压，有冠心病，有糖尿病啊，因为现在冠心病的发病已经像中青年人
0: 对，已经很高发了。
3: 对，因为很多心梗的病人，急性心梗的病，我们做急诊手术的病人都是30多岁、40多岁已经占到主力了，就30多岁、40多岁、50多岁
0: 心梗，天啊！
3: 对，这一部分年龄的人已经在我们急性心梗里面占了多大多数了。因为我以前做直播的时候，我们统计过，我们医院做急诊手术的这个病人的话，大概60岁以下的占了65%了。
0: 啊，60岁以下占到65%，一大半了。
3: 对对，相反的80岁以上的只占了15%。所以大部分病人都是中青年人的。那么正是因为有这样一些基础病因的存在，它会加重我们的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各种心律失常。当然不光是房颤了，房颤只是其中的一种。那么还有一些就是我们不是心脏以外的疾病，就是不是心脏本身的问题，比如说我们甲亢。
0: 甲亢，
3: 哎，最常见的就是甲亢。甲亢会引起甲亢性心脏病，甲亢性心脏病最常见的心律失常就是房颤。
0: 哦，
3: 哎，这个甲亢就是一种引起房颤的比较常见的原因。那么甲亢也都是中青年人容易得，老年人得甲亢的真的还初发的甲亢多半是中青年人，甚至是很年轻的十几岁的小孩都。
0: 现在这个结甲状腺的问题、乳腺的问题特别特别的多见啊，这一路。
3: 就是相反的来说，这是老年人出现初发的甲亢的相对来说还比较少，所以甲亢引起的房颤，因为很多人他甲亢他不知道是甲亢，他出现了房颤他过来看，哎，我们一查才发现他是甲亢引起来的房颤，所以那么他的治疗就会一般的房颤就会有些不一样的，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房颤虽然说从年龄上来讲的话是年龄越大发病率会增加，但是呢这个中青年人因为他的基础疾病比较多了，中青年糖尿病啊、高血压发病率比较高了，高血脂啊，所以说像房颤这个病呢他也在往年轻人在蔓延。
0: 大家在体检的时候可以把这个甲状腺功能的问题查一下啊，如果是有甲亢的也要就是加重对于房颤这方面的重视。
3: 对，体检这个是必查的，甲状腺功能是必查的。
0: 对，另外还有没有一些比如说生活习惯造成的心脏的问题？
3: 那就是多了
0: 很多了，是吧？
3: 生活习惯的问题呢，就是第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运动比较少，是吧？那也是中青年人，你看我们公园里面多半是老年人在锻炼。
0: 对对对，
3: 那么中青年人这个东西，这个严格来说的话确实是他没有时间啊，这个我们要理解他们确实没有时间，你像我自己也是都很忙，就没有时间去锻炼有可能。第二个呢就是特别是我们男性朋友啊，就是这个外面的应酬比较多，可能吸烟呐、这个饮酒啊，这种情况会比较普遍一点，比女性要普遍一点。女性相当于这方面会好一点，加上女性这个有雌激素的保护，相当于这个心血管的这个发病率啊，它的各种疾病比男性要晚一点。所以我们最要紧的就是我们的男性朋友，因为工作压力也比较大，是吧？顶在家里也是顶梁柱，所以呢，就是这个吸烟的人群也比较普遍在男性。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很要紧的一点就是饮酒。这个问题，饮酒 是可以直接引起这个酒精心心肌病，那么酒精心肌病就会引起我们心脏扩大，也会出现这个电活动的紊乱，会出现房颤。
0: 嗯，
3: 这是在生活习惯方面比较常见的一个原因。
0: 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因为我本人是对咖啡因比较敏感的，只要我喝一点咖啡，我的心就会就是心悸一下，
3: 哦、
0: 像这样的属不属于房颤那一类？
3: 那个不一定，
0: 不
3: 一
0: 定，
3: 不一定。这个哈，对，刚才我们讲的这个饮酒啊，还没有讲完，就是这个喝咖啡、喝茶、浓茶，
0: 嗯、对，
3: 还有就是熬夜，熬夜。因为长期如果熬夜的话，那么比如说你像我们当医生长期倒班是吧、
0: 嗯、对对对，
3: 长期倒班那也会引起这个神经功能的失调，神经功能失调以后呢，就是我们说的就通俗来讲就是生物钟紊乱了是吧、
0: 嗯、
3: 你该睡觉的时候没睡觉，不该睡觉的时候你白天可能就非要去睡，因为你不睡晚上就不行了，就上夜班这样的啊。因为现在倒班的人是很多的，我觉得很多工厂里面就是有倒班的这个这一部分人群、
0: 嗯、对对，
3: 那么这部分人群的长期倒班它可能会引起神经功能的失调，还有就是这个就是你说的喝咖啡，
0: 嗯，
3: 这个它都是会引起我们的神经交感神经的兴奋度增加，兴奋度增加它一定会不会一定引起房颤的，那倒不一定，它不一定会引起房颤，但是会引起心动过速
0: 啊、
3: 或者是不恰当的心动过速，这样的就是说你本来不应该心跳快的，它就心跳就蹦蹦蹦跳快了，
0: 跳一阵啊，
3: 对。
0: 所以如果有这种问题，像我是知道啊，可能很多人还没有意识到自己属于是这种交感神经的紊乱，或者是有其他的一些心动过速的问题，大家在喝了咖啡浓茶甚至是喝了酒之后，如果有这种问题的出现，还是到医院进行一个检查比较好。很多人他在就是感受到了自己的一些不舒服的时候啊，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房颤，或者是他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心脏的问题，那能不能请徐主任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房颤的症状都有哪一些呢？
3: 这个房颤的症状呢，其实和这个我们刚才讲的这个电活动的紊乱有关系。我们房颤其实有一个特点啊，有三个特点。作为我们医生在检查的时候呢，它有三个不一致。
0: 不一致。
3: 哎，对，什么不一致的？就是我们在听的时候，它的心音强弱是不一样的，就是一会儿跳得快，一会儿跳得强，一会儿跳得弱。
0: 嗯
3: 啊，病人就会感觉我这个心跳怎么一会儿重一会儿轻，
0: 就是、突突突的，
3: 哎，就感觉就是有很多病人的描述，就是我像坐过山车一样的、
0: 嗯、
3: 啊，一会儿上一会儿冲上天，一会儿落下地，就是而且还有病人就是我像个钟摆一样在摆，
0: 嗯，
3: 就是钟啊，我们的钟摆在摆动，
0: 左右左右，
3: 哎，他在摆动、
0: 啊，
3: 就是感觉一会儿轻一会儿重的这种感觉啊，这是第一个特点。第二个呢，就是他的快慢不一致。就是一会儿快一会儿慢，我们刚才说了心脏的跳动它是很整齐的啊，你像我们这个钟一样的时钟的钟，它是一秒钟是一下一下一下，它是很规律的跳动，但是房颤的病人他就失去了这个规律的跳动，他就会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啊。但是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心房的颤动它的这个颤动波是大约350次的频率的，那么通过我们这个房室节的这个阻滞和过滤的话，那么它实际上传下来的不会那么快，如果心脏跳了350次以上，那
0: 人受不了，
3: 那没法活了、
0: 嗯、
3: 所以呢就是说这个通过我们的心脏的这个房室节的一个自我保护机制，这叫自我保护、
0: 嗯、
3: 那么传下来的心跳呢最快也会跳到200次、
0: 嗯、
3: 那么慢一点呢，因为房颤的情况下多半是会很快，所以我们经常感觉到的就是心慌啊，有感觉的话就是心慌，心慌心悸，就是这就是就像坐过山车一样的啊，就来回的摆，一会儿快一会儿慢，就会觉得很不舒服。那么有一部分病人呢，他合并有冠心病，合并有这个血管的狭窄的话、
0: 哦
3: 嗯、那么心跳又这么快，他就会出现相对的供血不足，就会出现什么胸闷，
0: 嗯，
3: 甚至心绞痛就发了，胸痛，他不一定有心慌的症状，他有胸痛的症状，就是说他会发心绞痛。你一来看他心跳都跳了140是不是啊？那么在心跳这么快的情况下，他会出现胸痛啊胸闷。那么还有一个特点就是我们房颤的病人呢，一旦发生房颤以后，心脏的这个泵出的血量，
0: 嗯，
3: 我们叫做射血量会直接下降20%。那么这样的情况下面呢，病人就会出现这个供血不足的情况，因为你心脏跳得太快了、
0: 嗯、
3: 还没有舒张就在收缩，这样的话会导致血压下降，有一部分病人就直接晕倒了。
0: 嗯，
3: 这个我是见过很多，这个特别是年轻人，相反老年人他的耐受力还强一点，年轻人就突然就直接晕倒了。好，这是一个症状啊，就是心慌胸闷头还有头昏头晕啊，这个脑供血不足啊，甚至晕倒这样的症状。那么这些症状呢都是我们临床可以见到的，还有少数人呢是没有症状的。
0: 没有症状，
3: 哎，他虽然心跳很快也有房颤发作了，他就是没有任何症状。那他是怎么发现房颤的呢？他中风了，
0: 哦，
3: 突然中风了，中风了到我们这个住进去了这个医院，哎，这个时候一做心电图发现他原来是个房颤，是这样才发现，就说他没有症状，也是有的。
0: 所以这个可能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有的有症状可以及时进行发现，如果没有症状的，那等到出现症状的时候再去治疗，可能是不是就有点拖得晚了啊？
3: 对，这个因为房颤的危害的话是很大的。第一个呢，它会引起这个栓塞的并发症。第二个呢，就是心衰，心力衰竭，就是我刚才讲过的这个，因为他的心跳太快，根本就没有办法维持这个很规律、很正常的血液循环，所以会出现这个心肌缺血啊、心衰呀、甚至脑供血不足啊等等这一系列的临床症状。
0: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比较值得大家关注的问题啊。虽然很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小毛病，觉得哎，房颤跳一会儿就过去了，实际上不是。最后我们抓紧这一点点的时间来跟大家聊一聊刚刚大家一直很关注的这个射频消融的问题啊。
3: 射频消融手术呢，这是一个我们叫做导管消融。导管消融它实际上是治疗房颤一个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而且这个房颤这个消融的历史呢，其实已经有20-30年的啊，这个技术呢也非常成熟了。它是一个微创的手术，就是我们在一般在我们的大腿的根部和这个穿那么几个几毫米的针眼啊，这个是不需要，就是很多病人担心的，我不开刀，我不开刀啊，就是这个我们不需要开刀，也不需要开胸，也不做那种大开口的手术，我们只是一个微创的几毫米的针眼啊。那么这个做完手术以后下来用个盐袋压几个小时就可以了，也不需要卧床很长时间，大概也就卧床个半天就够了，第二天一般都可以下地了啊，都可以下床，那么有个2-3天就可以出院了。所以他这个治疗方式的话，相对来说呢，就对病人的创伤比较小，而且它的疗效呢也是比较确定的。因为这个导管消融的这个手术的石英针的话，就是我们指南的这个推荐的话，现在已经是一类推荐的。一类推荐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一个我们可以作为一个首选的。就是我们以前总是觉得啊，先药物治疗，药物治疗效果不好再去考虑做消融，因为我们前面讲过了，很多病人他其实发现房颤以后，他就马上就中风了，或者成为心衰了。因为我们经常遇到这样的病人，他房颤一发作，马上就心绞痛，马上就是急性左心衰。就是我们前面打电话那个朋友，就是那种急性左心衰，急性左心衰是非常危险的一种心脏情况的。所以说呢，这个我们一旦发现这个房颤呢，就是无论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持续性房颤，就是我前面说的，我们至少要给我们自己一个焦虑的机会，就是让我们有一个浮虑一次的机会，就是给自己一个，就不论是你是阵发性房颤还是永久性房颤。那么我们吃药啊，就是讲的这个房颤的治疗了，虽然也可以吃药，但是吃药的效果呢，因为你知道你一旦发生房颤的话，它就一定是病理基础在这个地方的，那么它发过一次以后很大概率它是一定会再复发的。所以呢，我们要趁着它还没有变成永久性房颤的时候，我们要及时的进行药物治疗。那么做一个导管消融的话呢，就可以和药物治疗同时进行，那么可以进一步的降低我们房颤复发的几率。那么已经出现了持续性房颤，那么该能不能做呢？还是可以做。因为那些病人的话，我是见到很多房颤的病人，因为他先没有发现嘛，等他发现的时候已经出现心衰了，心脏已经扩大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做消融，我们把这个房颤纠正过来以后，那么他的心脏就会缩小了。我们观察了很多病人啊，一旦房颤纠正过来以后，我们3个月半年在复查心脏彩超的时候，就发现心脏明显的缩小了，然后病人甚至有些年轻一点的病人甚至都可以从事工作，他会回到他的工作岗位去继续工作了。所以说呢，这个导管消融呢是治疗房颤的一个非常重要而且非常有效的一个治疗措施。那么它具体是一个什么原理呢？其实就是现在的房颤消融分为冷冻和射频消融和脉冲消融，有这么三种这个消融方式。那么我们用的比较普遍的还是射频消融和现在这个比较新的脉冲消融。那么这个消融它其实就是利用一定的温度啊，利用一定的温度在我们前面说过的这个肺静脉和这个左心房这个交界的那个地方啊，那些杂波，这些紊乱的杂波，我们给它进行一个电隔离，就是把这个杂波都给它，说个简单的话通俗的话就有点类似于我们用个熨斗啊去把它熨平，就把它熨平，这样的话把这些乱糟无章的这个杂波全部给它熨平。还有呢，他们房颤当然它的发生机制比较复杂啊，就不光是这个熨平这么简单，还有一些它还有一些在心房内的折返机制，那么我们还要把这个折返的这些线给它打断，打断以后它就没有办法在那个心房里面乱窜了，因为我把它这个折返的这个通道给它阻断了，它就没有办法在里面乱窜了，这样它就不会复发了，所以这样的方式呢就可以，它既不是那种开大口啊，就是说一个微创的，而且 也很成熟了，现在已经非常成熟了，因为它的历史已经有20到30年的历史了。
0: 大家不用对这个手术的安全性过于担心。那么什么时候该做，什么时候可以不做，这个需要医生评估之后来跟大家做一个最优的推荐。好，我们下面要进一段广告。
4: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五一特面向湖北全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

0: 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1: 好，以上是今天健康合伙人的全部内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湖北之声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由邦华导医继续来为大家的健康保驾护航，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2: 湖北之声健康合伙人，温暖相伴，欢迎加入节目 QQ 听友群244-23412，节目每天首播时间上午11点到12点，重播时间4日凌晨4点到5点，您还可以在长江云以及九头鸟 FM 节目专区回听每一期节目。
3: 接下来这波补。

0: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1: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0: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0: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2: 相互依存，和谐相处，共同发展是全民族的目标，
0: 我们为祖国的繁荣富强而自豪，
5: 我们共同的心声，爱我中华。
6: 打主板儿，您听我说，这个文明用餐上餐桌，不比那点菜点了多少样，这个吃好不剩是楷模。自助餐样不少，您每样拿上一丁点儿，足够您吃的溜溜饱。粮食问题很关键，关乎着国运民生与安全，从今儿起要牢记，杜绝浪费，要节俭，养成节约的好习惯。
0: 文明就餐，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接下来有个特别棒的好消息，我要确保通知到每位听众。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9体验服务。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打电话，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每人都有一次机会。抓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久而久之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自主规律排便。产品这么好，好多朋友问19.9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1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经常被便秘问题困扰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趁现在1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每一个号码都有一次机会。已经领到的不要重复领取，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
2: 本节目由国家一级公共营养师、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NICC 中医师、全科中医理疗师、高级健康管理师、原湖北省药膳食疗研究会理事、湖北营养学会会员、百度百科学术委员会委员邦华主持。
3: 传播荆楚，健康权威，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用声音诠释生命，用公益倡导科学，囊括中西医学，解读健康疑难，权威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为您和家人健康保驾护航。欢迎收听邦华导医。
4: 大家好，我是邦华，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邦华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现在可以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来向我询问，我将和节目组的专家团队、爱心团队一起为您答疑解惑。不要忘记这个时间可以通过微信的方式来互动哈，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 19871038103。首先来了解一下今天的健康资讯。对于成年人来说，每天应该摄入200-350克的水果，一个中等大小的苹果大概200克就可以满足大部分的需求。苹果当中多酚类的物质，比如说类黄酮和原花青素，具有强大的抗氧化和抗炎的特性，可以帮助保护细胞的免疫氧化应激损伤，维持正常的生理功能。苹果呀，质地脆硬，需要经过充分的咀嚼，这个过程呢可以刺激唾液分泌，有助于清除口腔和维持酸碱平衡。经常吃苹果，尤其是带皮吃，还有防止牙龈萎缩这方面的效果。苹果里面的果胶含量在常见水果里是位居前列的，每100克有1-2.5克。这种水溶性的膳食纤维可以增加饱腹感，帮助管理体重，延缓葡萄糖吸收，辅助控制血糖。 而且和其他的高纤维水果，比如梨、浆果相比，苹果的果胶更容易被肠道微生物所利用呀，也就是说对我们的肠道健康帮助排便啊有帮助啊。还有苹果当中的多酚类物质，包括原花青素、绿原酸等等，能够中和自由基，减少氧化损伤。这些成分能够抑制胶原蛋白，降解酶活性，帮助维持皮肤的弹性。苹果里面的钾大概呢是100克里面有110毫克，有助于调节血压。果胶能够结合胆固醇，从而促进它们的排泄。研究发现，规律摄入苹果和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俗称坏胆固醇的水平下降有关联。工作压力比较大的职业群体更适合每天吃一个苹果，能够改善心理状态和工作表现。而当前年轻人因为生活压力比较大，节奏快，导致身体经常透支，心脏病也会年轻化。中青年人常见的心律失常包括窦性心律过速、室上性心动过速、早搏以及部分心房颤动，通常发作比较急，心悸、胸闷等等表现更加明显。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心律失常主要和精神压力大、焦虑、失眠、熬夜等等生活节奏失调、过量摄入咖啡、能量饮料、烟酒等刺激性物质、久坐少动

0: 肥胖以及电子产品使用过度有很大关系。
1: 实时沟通，迅速应答，您现在收听的是邦华导医节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邦华导医。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其他听众您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我们请进的是一号九等的听众，有什么问题请讲，一号听众。
2: 喂，邦华老师好。
0: 嗯，您说。
2: 嗯，我有三个问题请教您一下啊。
0: 嗯，
2: 我这个婆婆啊，她每次呕婚，一呕婚的话，想我为你做饭要呕。呕的还是骨髓，那就是什么情况？我想问一下呢。
0: 嗯，这个有没有颈椎病呢？
2: 他原来有颈椎病，但是后来有还有糖尿病，是个记者病。
0: 嗯，跟糖尿病的关系不大。想吐，有的时候又吐不出来啊，多半呢跟颈椎，跟这个颈椎病有关。这个是比较像是神经根型的颈椎病啊，这个找神经内科的医生或者是骨科的医生进行治疗。
2: 哎，是吃中药好还是吃西药好？
0: 都可以，
2: 都可以。
0: 哎，都可以，就看您哪个能够坚持。中药它就需要坚持啊，三个月到半年的时间，吃药的时间有点长。
2: 我也73岁了，行不行呢？
0: 73岁跟能不能吃药有什么关系呢？能不能吃药是你自己的事情啊，跟年纪没有关系。不是说70岁能不能吃，80岁能不能吃啊？你能不能吃是你自己要判断的事情啊。
2: 那我自己，我本人呢、啊，每天晚上睡觉，我胸前总是流汗。
0: 嗯。
2: 就那个是再有不流汗的时候不舒服。
0: 嗯。
2: 那我就是我请教一下。
0: 嗯，有多大问题呢？有没有影响到第二天的精神状态和体力这方面有没有影响？
2: 没得影响。
0: 睡眠质量好不好呢？
2: 睡觉就是一到一点钟以后睡，醒了以后就难很难入睡。
0: 嗯，你今年有多大年纪呢？70多岁，75。
2: 我也是73岁，跟我一样吧。
0: 70多岁的人，那就说明您的这个体质呢还是比较差的，属于阴虚，啊，属于阴虚。西上讲呢，就是你的交感神经和植物神经功能已经紊乱了。那么盗汗啊，晚上睡觉的时候出汗，这个叫盗汗。盗汗就是跟。交感神经、植物神经这个功能紊乱有关，站在中医的角度上来讲的话，就是这个阴虚，啊，阴虚，啊，包括
2: 手心都是热的呢。
0: 嗯，就是啊，就是啊，阴虚，对，阴虚。你要是阳虚，就是手脚冰凉哈，所以就是被我说对了嘛。所以您这个可以找中医医生调，您这个是比较适合，嗯。
2: 我每天呢、啊、都搞的当归、黄芪、红枣、枸杞，而且还有那个党参，每天都煮水喝的，有没有好处啊？
0: 您这个是自己配的方子还是什么？
2: 我自己配的。
0: 哦，那不对，好吧，嗯。
2: 应该怎么配呢？
0: 应该怎么配？找医生，我不开药。
2: 哦。
0: 你这方子不对。
2: 就买的大。
0: 哎，您这个方子不对啊，
2: 不得啊，好，
0: 我们的听众朋友顺便听一下，这老人家也听一下。首先，你不要在这里问我方子啊，包括我发到朋友圈里面，我说这个头痛啊、脑梗啊、腔梗啊、颈椎病啊，吃头颈方面的中草药、活血化瘀、舒筋通络、经络开窍，我这说了好20几年了，我觉得这个事情反反复复讲，结果我们的听众朋友不是问这个病找哪个医生看，而是问老师这个方子是什么。我说了又有什么意义呢？我随便说一个方子，你就能拿着去用吗？中医跟西医不一样啊，中医是要看人的，啊，它是要辨证论治的，是吧？它不能够随便拿个方子出来你就照着去抓，那不行，啊，这是其二。好，这个老同志说到了，已经我大概就判断的差不多了，我说这个敌人在哪个方向，我已经告诉你了，啊，甚至我给你已经告诉你在这个小区里面，这个区域里面。你非要问我门牌号码，这个是做不到的，是吧？这个就是你要去找医生去面诊，阴虚内热，让他手脚发热，因为你手脚发热、燥热、内热，他可能就出汗。但是呢，老人他又不敢不盖，你不盖，万一凉到了，那更麻烦，是不是啊？这是个矛盾的事情。还有 睡眠也不好啊，睡眠也不好。那么他刚才开的，他刚才随便说的那几个药里面，是吧？可能就是一个当归有点作用，对吧？但是我们一个方子不能把一个药拿出来去变它的什么它的治疗方向，你是要以一个方子为目的啊，以一个方子为目的，是吧？你比如说阴虚盗汗，我们是以六味地黄汤的这个基础来，还是你出汗比较多，我们拿这个玉屏风散来一个基础方。还有就是刚才我说了阴虚嘛，对吧？阴虚那么麦味地黄汤呢，是不是啊？麦冬五味子，那么五味子也是我们玉屏风散里面，包括生麦饮当中等等，好多有的方子里面都会用到。那么你就要结合自己的体质，那你不能随便说打个电话或者在网上去搞，你可能也查得到，你可能也网上也问得到，但是有可能就吃错了，因为它要结合你当时的一个体质啊，当时的一个体质。你比如说这个老人家睡眠不好，有没有肝阳上亢的问题呢？那我可能方子里面还加上一点疏肝理气解郁，是吧？健脾养肝，可能要有这方面的一些药，它才能立竿见影，它可能短时间里面起效。不然有的人糊里糊涂的吃一个月两个月一点效果都没有，胃还可能会吃坏。听懂了没有这个老人家啊？
2: 听懂了，
0: 好，转身看啊。好，三号听众乔鹏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 02785811046，正在为您开通着。三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有什么问题？三号听众现在是您的电话，请讲。
3: 哦，
0: 喂，直接说问题。
3: 我的婆婆啊，车祸有8年。但黄皮人医院治了8年的，没整好。他那夜晚睡觉的脚都发肿，这个这里送到房房都发发的软的出冷汗，那不行，我体温呢还是没高吧？
0: 出院了没有呢？
3: 啊？
0: 出院了没有？
3: 出院了，
0: 好，出院了，做了手术没有？
3: 做了一个老人。
0: 好，别说这些没有用的话啊，我问什么答什么就行了。首先，多大年纪没给我讲，我只知道性别，然后发生了什么事儿我也听到了，但是这个事儿到底是伤到哪了，我不知道，没讲。反正就是说现在的症状，你如果不说前面那些事儿，我就懒得管了，我就只说那你现在体质是什么。但是你非要说出了车祸以后怎么，那我们就得看这个事故对我们身体的损伤有多大，对吧？你比如说有的听众他做了个大手术，50几岁做手术，60几岁做手术和70几岁做手术，那个后果肯定就不一样。20几岁你做个手术，可能个把星期你就能出院，但是如果一个70多岁人你做手术，估摸着可能个把月你才能出院，甚至你还要在家里调理几个月的时间，对吧？做的什么治疗？发生不说这些话，那没有用。你得告诉我他发生了什么。他是骨头。你看还是没有答清楚。我说您这个车祸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是腰摔到了？还是肚子撞到了？是发生了什么事情？把这个讲清楚。
3: 他腰也那个了，脚也骨头骨那块也骨折，把浑身都脱伤了。
0: 是。
3: 本身都痛，都是到处是骨折，就是不能动手术。
0: 全身骨折吗？
3: 都是说给生怕在手术台干不理下来，我这不。这毛钱这养了半年你一直都这个不好。
0: 在医院里面养了半年吗？
3: 医院养了5个月。
0: 好，五个月。
3: 回来又1个月半了。
0: 现在能活动吗？
3: 现在起来搞个路嘛扶到了，穿衣裳都不方便，这走脚都不都是学校 物业不方便，
0: 是手不能转动吗？
3: 三十分钟要二费的。
0: 嗯，你在你们当地，比如说黄陂中医院看过没有？
3: 是在黄陂人民医院的中西结合看的。
0: 那么中西结合科它的中医用的是哪些方法治疗的？能不能给我说一下呢？
3: 他用什么方法？他就是首先他用电疗啊，练练杠，就打就针灸。
0: 嗯，有没有开汤药呢？
3: 开汤药的吗？水油，冒开。
0: 嗯，那就是西医为主啊，这个不是，它这是个假的中西结合。中西结合以偏中医为主啊，不应该以西医为主。他这个情况身体不太好啊，强筋壮骨续断，就是这个断骨啊要把它续上去，这都是要用中药的，要养的，要中药的。你电针无非就是镇痛啊，它是针灸的一个部分，你电针无非就是镇痛，但是你是断的地方是吧，你这个身体的损伤这地方你要中药来养啊，要扶正气呀、啊，要培元固本啊，要强筋壮骨啊，你不喝汤药这怎么实现得了呢？对不对？你这么大一个损伤啊，这么大一个损伤，它是要慢慢的修复的。年纪到现在为止没给我讲啊，没给我讲年纪。
3: 修复要写快走过完人呀。
0: 今年多大年纪？有没有70多岁？
3: 70几。
0: 你看快80岁了，你这不吃中药怎么好得了呢？而且已经耽误了很长时间了，从一开始起码3个月的时候就要开始吃中草药，你这已经都半年时间，你都已经半年时间了，骨头该长歪的都歪着，这歪的长了，你这后面怎么搞呢？是啊，你这后面怎么弄呢？那这种疼痛可能是千言不语，很难的好了。
3: 他兜里这个肌肉兜里发那都是发软，长得痛。
0: 我刚才的话呢，如果您听不懂，我再跟您说一下。我没有好的医生的推荐，因为你已经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了。你现在已经出现了这个后遗症，再找我要什么医生，我可能没有什么好推荐了。这样说话您听得懂吗？
3: 听得懂。哎，这个疼痛那个症状能够把疼痛能够治下来吗？
0: 不能够，它只能是让你疼缓解一下，但是治疗的疗程过了以后，它可能还会复发的。因为你这个病根没办法消除。刚才说了，骨头或者是筋膜、肌腱组织，它没有在它该有的位置，它全部都乱了套了，它戳着疼，你不做手术，它戳着疼，它不把它掰到一个位置上去，纠正到它一个正常的位置上去，那这个疼可能是止不住的。
3: 啊，中医结合些中西医结合的观察医生那些啥？那个那没得办法，他压迫了神经的受阻。
0: 我刚才已经说了，您现在已经又说了这个话，就是印证了我刚才说的那个话呀。我刚才不跟你说了吗？那歪着长，那他不该在他不该有的位置，他肯定会顶着疼。你这个不把它弄好，那后面的这疼是止不住的。
3: 止不住了啊？
0: 对，你找郑主任，只能是用药让你不疼。但是药性过了以后，他该忙疼还是忙疼啊。所以这个事儿就是很麻烦。所以你一开始要是给我打电话找我，就不会是这个结果。你都已经过半年了，再想起我来了。
3: 大了，你大了年了，刷以后是打电话打不进。
0: 没有用，您现在打也没用，已经过了。你一开始的时候或者在治疗的过程当中就该跟我说的，就该跟我找，你都已经出院了，都已经落下后遗症了。好，咱们就不聊这个事了啊，已经说完了。这也是给其他听众朋友提个醒，就是有的时候也是个缘分，对吧？有时候是也是个缘分。有的听众在微信里面也跟我说，他说要是早点听到这个节目，可能还可以挽救一个人的生命。我有时候听了心里看到这样的话呢，既是表扬啊，也是非常沉重的一个话题，对吧？我因为我这个没办法，我这个很低调，我也不能够扩大宣传啊，那就懒得太多事儿了。我能够把我的听众服务好就已经不错了。现在是听众的亲属、听众的什么熟人，再就是外省的人，都 都在找我问，我每天24小时都是不停的，是吧？昨天还在早上凌晨4点多钟都有人不停的谈消息，当然也没办法，人家家里是吧，老伴儿突然的发生了危险，现在这个情况怎么样了还不知道，是吧？还没有给我回话。但是你至少就是我给大家科普过的这些健康知识，你脑子里面一定要有存档，一定要有记录。我只是一个拐杖，我这个拐杖你要扔掉，你别什么时候都想到我这个拐杖，你要自己学会判断，对吧？你看我跟大家讲了这么长时间的科普，什么时候西医，什么时候中医，怎么到现在都分不清楚，甚至还有的人连中医是什么都搞不懂，他把西医的治疗手段认为是中医，把中医的治疗手段认为是西医，啊，嘴巴里面说的是中医的概念，结果呢，问的问题呢是说问西医的医院怎么看，是吧？你比如说什么什么，阳什么手脚冰冷啊，什么阳虚啊，我觉得我自己有点阳虚啊，哎，我应该到哪个医院呢？看什么？就是他后面问的就是西医的医院的医生。我说你上面前面全部说的是中医的一些话，你怎么要看西医是个咋回事？他有时就是最基础的这种知识都没搞清楚搞明白，对吧？你大的概念起码要知道，就急性的时候，急性期的时候，虽然中医能治，但是我们现在中医的力量非常弱，大部分人可能都是看的西医。然后你急性期过了以后，你要赶紧中医来调。你骨折这个事情，包括压缩性骨折最常见的，那么老人一屁股坐下去了，或者骑电动车摔下去了，屁股坐得下去了，你不想做手术，那你要吃中药啊，你不能让他自己在那儿好啊。你看刚才那个听众完全就是相当于什么都没弄，就是自己在那歪着长的，那你说不疼的才怪呢。6个月半年过去了，他歪着长都已经长好了，骨痂都已经出来了，你还能怎么办？你不能说把一个70多岁的人长歪的地方把它敲碎了重新再接上去吧，怎么搞啊？越搞越麻烦，是吧？这都是自己造成的，这都是啊前车之鉴啊，其他听众朋友都听着啊，这都是前车之鉴，要吸取教训。那这些都是电视剧里面都拍不出来，我们节目全程直播，对吧？这老百姓每天生活当中发生的事情，你要学，你要听，要记，要入心，要入脑，要记住教训，是吧？我今天还听了一个话很重要，后面听众稍等一会儿，马上接你们电话。我听了一个事情很重要，就是健康这个东西啊，它不能强制，它只能劝，而这个劝呢，它也不是说那种简单粗暴的劝，对吧？我要把道理跟你讲清楚，为什么要吃这个药，为什么不吃这个东西，为什么要做手术，为什么不做手术，我把道理讲给你听，你听懂了，你认可了，你觉得就是这样，应该这样去做，你就会很自然的形成一个身体的主动反应，你就会去做。我强行的去弄，第一你心里就会不踏实，你会觉得是不是还有别的办法，你是不是要为了赚钱，对吧？如果是医院发生的跟我没关系。第二就是你会觉得，哎呀，我要不要考虑一下，缓一缓，不要那么急的去做。你思来想去，可能最佳时间就错过去了。还有就是你认为的一些朴素的东西，你认为年纪大了做手术，第一个有风险，第二个是万一手术失败了怎么着的，你有没有认真的跟医生交流？就是这种手术的成功率还是蛮高的，手术的难度不大。你这种骨头的这种手术，它和心脏手术和脑子里面动手术，对吧？大家想一想啊，它相比来讲难度系数要小一些的，是吧？你这种又不是神，涉及不到很细微的一些东西啊，也不能说没有神经啊，也涉及到一些细微的东西的。你的一些大关节的啊，你包括说的踝关节、小关节，它可能不太好做。就大的一些骨头的肋骨啊，是吧？锁骨啊，肱骨骨头啊，你这些地方撞到了，你该弄的就弄， 这个风险系数

0: 是吧？我刚才还有个点没讲，扎针灸它是针来刺激你的穴位，刺激你的穴道，来让你的身体机能来修复。你77岁了，你调动什么东西来修复你这么多地方的损伤？我老天爷！我刚才说了，你要早点吃中药，要培元固本呢，要扶正气。一个70多人受了这么大的损伤，你还是在扎针灸。跟大家讲了，扎针灸它是调动你，强行刺激，调动你的气血，来往那个伤的地方去引，去修复它。他这个思路没有错，问题就在于你全身多处的损伤，又是个70多岁的老人，快80岁了，你哪有那么多的储备被调用？哪有那么多充足的气血去滋养呢？所以他一个恢复的比较慢，第二个呢，他自己恢复的情况并不是特别好。你应该是给予他补充，要补益这个身体，你要往这个虚弱的身体里面要投送养料进去。所以你要喝汤药啊，再听懂了没有？就如同有的人他也不懂，一到按摩店去，一到什么呢？刮痧呀，拔罐儿啊。这都是泻法，中医当中的排泄的泻法，它是来掏空你的元阳的。你如果身体很虚的时候，你是要补的，是吧？你比如说艾灸啊，你比如说汤药，它是补的，不能没事在那里刮痧、拔罐儿。有的是有湿气在那个地方，你拔拔没关系，你不能啥也不懂，别人一说拔就拔，你说刮痧刮，最后很难的恢复。啊，有的人刮伤了，在家里躺几天，啥也不懂，别人说啥就是啥。那你现在要懂啊！我讲过了，班花老师讲过了，对不对？给你科普过了，你还不懂，你还要吃亏上当受骗，你钱也吃亏，人也吃亏，你说是不是？是吧？这个问题啊，要引起大家的重视。好，我们稍回来，稍等一会儿。
1: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正在开展多种优惠活动，
2: 一次性买6箱福和寿多菇多宝液，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1: 福和寿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10 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1: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0: 欢迎您的继续收听和参与，这里是八花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好，五号听众久等了，请讲您的电话。
3: 哎，八花导医您好。
0: 好，您说。
3: 哎，就是我妈妈她做了一个肺部 CT， 想我来听两听儿子，好吧？
0: 好，您讲。
3: 啊。两肺纹理增强，右肺下叶后肌第一段 IM33 挂号，见4型结节影，大小为11mm×4mm。两肺另见数个4型微小结节影，大者长径约0.4cm。两肺见多发跳索影，纵隔窗显示两肺门物增大。门户增大，气管及橘子气管畅通，纵隔未见肿大淋巴结，心脏不大，主动脉及冠状动脉，动脉壁钙化，这个纵隔血管间隙内见囊片状低密度影，双侧胸腔未见积液，就是检查结果是右肺下叶4型结节。就是交钱，就是他给你个楼的，一月二十一号做这个CT厢房，建议增强检查，检查，然后两肺微小结节，第二次两肺微小结节建议随诊复查，两肺多发就是跳索索跳灶，
0: 跳索状，
3: 第四就是主动脉，哎，
0: 好，继续。
3: 主动脉及冠状动脉。壁钙化，冠状动脉壁钙化，然后第五就是纵隔低密度影，考虑心包硬窝。

0: 昨天走了一个普通的一个 CT 呢，然后今天又走了个牌楼 CT，我再念两听那个好吧？
1: 派特 CT，继续。
0: 哎，做了个牌楼 CT，今天又做了个牌楼 CT，因为我从开始的时候听了的节目，我就说打你俩电话问下子，晓得吧？你
1: 好，
0: 俩
1: 继
0: 这个
1: 续
0: 结
1: 说。
0: 果，
1: 好，继续说。
0: 哎，他这个等一下呢，他今天检查了个牌楼 CT 的结果是右肺下叶湿性结节，代谢稍高，大小于本源前片，就是我刚才说的那里11 mm 乘10 mm 的相仿，就是10月2号检查的相仿。不排除肿瘤性病变可能，早期肺癌待排，建议 CT 密切随访观察，必要时活检。再就是第二，就是胰腺稍微瘦，腺实质代谢增高，暂考虑炎症可能，就是胰腺周围多发淋巴结，代谢增高，暂考虑炎性改变，上述建议 MRI。哎，检查排除肿瘤。第三就是双肺上叶小结节，代谢不高，考虑炎性增殖灶可能。右肺中叶、左肺上叶少许炎症，右肺上叶肺气肿，左肺下叶纤维条索灶，
1: 好，不用再念
0: 中
1: 了，
0: 隔4R，
1: 不用再念了。
0: 上 4L，去包青豆，硬豆，中。
1: 不用再
0: 与
1: 念了，
0: 中
1: 这个
0: 隔
1: 听众。
0: 肌、双肺门淋巴结代谢增高，考虑炎性改变，主动脉及
1: 这位听
0: 冠
1: 众听
0: 动
1: 得见我说
0: 脉。
1: 话吗？
0: 啊，听见了呢，听见了。
1: 不用再念了。
0: 哦，好呢，好，我妈妈她已经80岁了，晓得吧？那我们就说，
1: 哦，我问你一个
0: 就
1: 问
0: 说
1: 题。
0: 有的意思说都。
1: 你第一次做检查是什么时候做的？
0: 我妈妈第一次做检查是肺部检查，是元月份，2026年元月21号。
1: 一共就做了这么几次，是吧？就是第一次就是1月份做的，对吧？
0: 对，因为她身体一直蛮好，晓得吧？
1: 好，
0: 你
1: 不说别的话，不说别的话，就是去年、前年以前从来没有做过肺部的检查，就是这一次做的，对吧？
0: 没有，
1: 好，那
0: 没
1: 么也
0: 有。
1: 就是1月份做了，然后最近做了一次，对不对？
0: 嗯。
1: 那也就是4个月、5个月的样子，做了第二次检查，是不是？平时咳不咳，
0: 嗯，
1: 喘不喘？
0: 他之前元月份
1: 平时咳不
0: 我
1: 咳，
0: 只
1: 喘不
0: 是听
1: 喘？
0: 了这个报，嗯，
1: 不，再不说别的话了，我问什么答什么。平时咳不咳，喘不喘？
0: 不咳不喘，
1: 平时
0: 他们
1: 咳不
0: 的
1: 咳喘？
0: 没有什么感觉。
1: 好，没什么感觉啊。好，你刚才那个 PET CT 是花了多少钱呢？
0: 5000。
1: 你真的是疯了。太疯了，有什么意义呢？
0: 我妹妹把他带去做的啊，
1: 是
0: 我说
1: 啊，
0: 我非要打方法导医的电话，
1: 这个
0: 因
1: 检
0: 为我
1: 查
0: 昨天
1: 真的
0: 听这个节
1: 是，
0: 目，
1: 对，这个检查完全是浪费钱，没有任何意义，最后还是个没有，还是个海，还是没
0: 对
1: 结
0: 吧？
1: 果。
0: 那，
1: 对，你妹
0: 哎，
1: 妹，你妹妹是个好心啊，这个没有什么啊，就是不懂的时候有时候就被坑了啊。妹妹是好心，自己的老娘对个做个检查，她这个是来筛查肿瘤的，但是肺部结节不是做这个东西，肺部结节是做穿刺。肺部要做穿刺，这个结节做穿刺，你要么就做，你要么就不做，听懂了没有？做别的检
0: 听
1: 查
0: 懂
1: 没有
0: 了，
1: 意义，你这个钱冤枉花了。我刚才还以为我听错了，你说了几遍，再问，后来我就再确认一遍，我问你花了多少钱，那就是那个东西，那个东西就是那么多钱，很贵，没有任何意义。你看他最后是不是代查，还让你做个 MRI，让你去做核磁共振，那有个么意义嘞？那不是白查了
0: 嗯，
1: 的。好，现在
0: 对
1: 这个
0: 呀，
1: 话，
0: 我说我
1: 好，现在
0: 嗯。
1: 这个话跟你说完。第二个后面再跟你讲，就是你看你后面的检查结果已经有好多次提到了炎性病灶、条索状，就是你的老母。我刚才也问了你母亲咳不咳嗽，就是她本来就原来咳嗽有长时间，或者得过肺炎，或者得过支气管炎，她留下的印子，这些可能都是肺炎、支气管炎造成的。你前后4、5个月检查，而且你看里面有句话就是。和前次检查大致相仿，意思就是没有变化，没有什么蛮
0: 嗯
1: 大变化，那就是已经差不多排除肺癌了，懂了没有？
0: 嗯嗯，
1: 我不能，我在这个地方是不能跟你说一定没有啊，我只能跟你说大概率可能不是，是炎症造成的，因为你自己的结果你不会看，我就告诉你，你看了你好多，你包括后面我让你停下来，停下来，你一直在念，还是在说炎症，你看里面很多炎症这个词。 你认真再看一下啊，就大概率是这个。我大概跟你说了两个事儿，一个就是你的检查结果大概率就是个炎症，啊，第一个事儿就是你就不该做这个 PET CT 的，你有这个钱，而且还花不了那么多钱，你应该做个肺部的穿刺，而且他还报销，你自己花不了什么钱，估计一两千块钱就搞定了这个事儿，而且还是更准，更准，就是把那个东西
0: 就是
1: 穿一下，
0: 做穿刺是吧？
1: 哎，把它穿一下，取点组织出来，那是个东西是什么？啊，那是个良性，那就是炎症，是个良性就没什么。好，再有一个事情，这个事儿我在节目里面也科普过的。你这一月份发现的事情，你就是干等着，所以你们完全是脑子里面全是西医的那一套，医生跟你说什么你就是什么。你干等着干嘛呢？你那个时候发现你结节那么大了，10个毫米就1个厘米那么大，那么大的时候你就吃中药啊，你吃到4月份、5月份，你吃4、5个月。你这次检查才有意义，你任何干预的手段都没有，对不对？你什么药也没吃，你干等了几个月，你再把老娘拖到医院去做这个检查，那怎么可能有什么呢？它只有两种结果，一个是你现在最好的结果就是没有变化，听懂了吗？你现在的情况就是没有变化，是你最好的结果。还有一种情况，你不干预，你不治疗，你4、5个月以后它变大了，那有可能就是肺癌在变化。明白了吗？所以这个就是糊涂，
0: 他这个其实没什么变化，然后就在医院里再复医医院，
1: 所以我现在在跟您说的就是，
0: 打了一个星期的消炎的针。
1: 现在我跟您说的就是，你怕的话，你就应该去找中医的，比如说我们安心团队肖长顺主任吃中药，软坚散结，活血化瘀，止咳平喘，化痰。因为你老娘肺里面已经有肺纤维化了。肺纤维化是直接破坏肺功能的，那个条索状那些都是肺纤维化，它是会破坏肺功能的。肝纤维化听说过没有？肝纤维化这个病听过没有？
0: 没有，
1: 肝纤维化，肝硬化呢？
0: 没有没有，方华导医，他
1: 哎，
0: 说的
1: 你
0: 是，
1: 先听我说，你把这些概念要搞清楚，你磨这那这的，肝纤维化、肝硬化都没听说过，
0: 没有没有，
1: 肝癌听说过没有呢？
0: 这个听说，
1: 那就是肝纤维化，就是那个丝瓜变成了老丝瓜，它的丝瓜瓤子变成老丝瓜了。肝硬化、肝癌，那就是已经没了，那就坏掉了，那就人就没了。肺也是一样的，你现在肺纤维化，就是那块的功能没有了，慢慢的蚕食你的整个肺脏，你的肺脏24小时要工作，你到时候最后没了，你说意味着什么呢？

0: 活住了。你不让它动，它要么变成大肺泡，变成了肺气肿；它要么呢就坏掉了，就是条索状阴影。你要解决这个事情，这个是中医的事情。再次跟你讲，你要复查，要么做肺穿刺，要么不做，就直接去吃中药，吃几个月，然后再拍 CT。因为穿刺它是个破坏性、损伤性的检查，怕80岁的老人他受不了，那么怎么办呢？你又怕他恶化。那你就干预，你就吃药，它但凡只要是消了，那基本上癌症的可能性就不大了，懂了没有？
1: 其实我妹妹就是急着要说，有的她问的在重庆也问的，有个医生就说，没事，这只是一个影子，就说不许我不就是不允许你做手术。有的医生说做手术，我说我要问他是芳华导医，我相信芳华导医这个节目，因为我总来听你这个节目，知道吧？我妹妹现在就是说要做手术，我说我妈妈哪受得了嘞？不必要做手术的就不做，对不对？
0: 是的，你即便是做手术啊，就是结合，因为你们两个人的矛盾，现在这个问题就在这里。其实有个很简单的方法，就还是我刚才说的，就做个穿刺。穿刺不是大手术啊，虽然是一个创伤性的检查，但是它不是大手术。你妈妈是能够承受的，如果出来的结果是良性的，哎，如果出来是良性的，那她心里也放心了，她也是为了救妈妈的命啊，对不对？所以。你如果穿刺结果出来是良性的，手术就不用做了，你后面就老老实实吃中草药，你们俩这个就达成了默契就行了，好不好？
1: 那你俩把那个哮喘凝聚能力那个，他俩是专门看肺科的吧？俩？
0: 他是吃中药的啊，电话是177
1: 哦，177，
0: 6408
1: 6408，
0: 3379，
1: 3379。
0: 对。
1: 就是没有必要做手术是吧？那先管先起，这就是个眼子，我说的说的这个条索阴影眼子，因为我前年在重庆医院上了一次当的，就把我做了，结果说是良性的，吃了个大亏，你晓得吧？那，
0: 好，我们就先聊到这儿吧，好吗？好，
1: 好，那谢谢你。
0: 8号听众乔博，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0046。8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2: 请问保房到一百？
0: 是我。
2: 我想问一下，我姑娘20岁了，例假一直没来，在同济协和都看过，
0: 医生怎么说？
2: 没效果，
0: 医生怎
2: 这
0: 么
2: 边
0: 说？
2: 没问。我想咨询一下，在哪个医院能诊断这个病？
0: 孩子每次看病是你带着的，还是妈妈带着的？
2: 妈妈带着。
0: 对，所以呢，你就这里说的话呢，就是让我也不知道你到底在说什么。你说看不
2: 我
0: 好。
2: 就
0: 你看不好，你总得告诉我，医院他认为他是个什么病，他用了什么方法，所以没有把你孩子的这个问题解决好。你这个都没讲，你就糊里糊涂的就说医院看了都没好，那我怎么说呢？而且你都说的是好医院呢，也不是很差的医院了。这位听众，
2: 我在西湖，你看过
0: 你
2: 看过
0: 听懂了没有我说的话？你不要在那里描述你的
2: 听
0: 语
2: 懂
0: 言
2: 了，
0: 了。你都
2: 听
0: 到
2: 懂
0: 同
2: 了。
0: 济协和看了，我还往哪里推呀、啊？推到北京、上海去吗？你听懂了这个逻辑没有？您都到同济协和这样的医院看了，我还往哪里介绍？去北京看还是去上海看呢？这位听众，你现在的问题是因为不是你带的，是妈妈带去的，因为是女孩子，有些事儿你没搞懂。你先别急，也许是突然听到广播了啊，你觉得这个人还蛮好，你先搞清楚。20岁是说今年突然没有的，以前有，现在突然没有的，还是说？青春期一直到现在就没来过月经，你这个事搞说清楚了没有？
2: 他一直没来过。
0: 好，这就是很大的事儿，这就不是开玩笑的事情了。这个就有可能什么呢？就是他的妇科这块就没有发育，有可能他妇科这块就压根就没发育，这是有很大的问题的。那这就不是小事儿了，所以你要搞清楚的，最后医生的诊断是什么？我只有知道你的诊断。比如柚子子宫啊，激素水平很低呀、啊。我只还有
2: 你看，
0: 包括脑垂体有没有什么问题呀、啊？你只有这些诊断有了，我们才能知道下一步该干嘛。明白了吗？
2: 他这个听着，
0: 好，不急，把我的微信加着，回去跟你老婆说一下，把孩子的检查结果以及医院。怎么治的，发给我。

0: 懂了没有？
1: 好的，
0: 198。
1: 好，等一下，1983，
0: 7103。
1: 7103，
0: 8103。
1: 8103。
0: 1987103-8103，加我微信。回去之后别急，跟你老婆说清楚，然后把检查结果和医院的医生认为是什么，怎么治的，治了多长时间没效果，你发给我。还有一个
1: 好的。
0: 话要跟你讲，就是20岁还好啊，你要是26岁，或者马上要结婚了，你再跟我说那就晚了，就迟了。现在还来得及，好不好？先别急啊。
1: 好的，
0: 好，
1: 好
0: 就这
1: 的。
0: 个啊，好多都是啊，家长可能是老人带大的啊，父母呢都在外面打工，等到孩子长大了才开始关心孩子的身体健康，有的时候就晚了，是吧？有的26、7岁的时候给我打电话咨询，跟我说这说那，没有月经，一查又自子宫没有发育，你小孩从小到大没有发育，没有来月经，你不知道啊？真就是这样，我这辈子工作在一线，什么奇奇怪怪的、令人咋舌的事情都有，真的是瞠目结舌啊！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发生的？不理解，你就这么漠视你的孩子的身体健康吗？你再忙，你都关心一下这些最基本的东西吧。哦，等到真的是成年了，要结婚了，要怎么着的开始，对吧？你还这还是这个问题，还有的准备结婚了，是吧？要做婚检，什么有乙肝呢？有这那的，开始慌，对吧？能不能结婚呢？能不能要孩子？我说你早干嘛去了呢？早怎么不管这些事情？你现在火烧眉毛了，才开始想，是吧？对方要退婚呐，要这那的，你解释啊？那我怎么办？你跟我说，我也只能是听着，那只能一步步来呀。你不能现在解决，明天你就能达到目的，哪有那么快？这是个健康问题啊！这还不是说你花多少钱就能马上立刻加急，对吧？我花点钱，多加花点钱加个急，你是不是开玩笑的？是吧？10号听众啊，其他听众有健康问题可以继续拨打02785811046，02785811046正在为你开通着。你好，10号听众。
2: 哎，喂，你好。
0: 好，您说。
2: 请问一下，我今年84岁，我有玻璃脏，有那个心脏夹层，我想问一下，那个玻璃脏能不能做手术，而且能不能够有什么其他的药能够吃？谢谢。
0: 没有药物治疗白内障，这是个古老的问题啊！你不用在这个上面纠结了，白内障就是手术，要么手术，要么留着玩儿，就这。你刚刚说了一个情况，我听到了，主动脉夹层，对吧？
2: 对，
0: 好，医生评估有风险吗？医生评估有风险吗？
2: 医生说这个做玻璃上要打麻药，那个麻药呢，他说可能有影响。
0: 你那个医生是谁呀？他是眼科的医生还是心脏的医生？
2: 反正他们问了那
0: 好，
2: 个，
0: 别他们，他们又是谁呀？这位老太太。
2: 我的儿子媳妇就在重庆找医生问了，
0: 我跟你讲
2: 又
0: 清楚
2: 在
0: 啊，
2: 反
0: 婆
2: 正
0: 婆，
2: 有，
0: 婆婆，我跟你讲清楚啊，
2: 行，
0: 那个白内障的手术是要打麻药，他打哪儿你知道吗？
2: 不知道，
0: 他不是全身麻醉啊，他是眼睛的麻醉啊，他就是眼球麻醉，能不能听懂？
2: 听懂了。
0: 哦，他不是全身麻醉，他关你心脏有啥关系啊？
2: 他说我的心脏有夹层，
0: 我听
2: 那个
0: 到
2: 夹
0: 了，
2: 层呢，就
0: 我听到了，我为什么跟你说这么多话呢？因为很多人都在听这个节目，我也就顺便给大家一起来科普这个事儿，听懂了吗？就是本
2: 谢谢，
0: 身你的夹层如果不稳定，或者是急性发作，啊，这些都不是我要关心的问题，就是你的白内障手术医生他都术前检查都会搞清楚的。如果你不稳定，或者在急性期发作，你的血压、心率都非常差。那肯定是不能做的，明白了吗？但如果你现在能够，你看我 跟您通话，我听您的声音，您的气息都还好。
2: 哦，
0: 是吧？我这个中医底子在这儿，我听你的声音，我觉得你气息都还好，也没什么。你没有断断续续啊？有没有气若柔丝啊？是吧？您这说话中气还满足啊，也没什么。你只是体检发现了有点主动脉夹层，好像也不是特别严重，是不是这个？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2: 我那个2021年的时候出现一次车祸，当时医生说要做那个做手术，上那个钢板。
0: 是，这不是因为。这不是因为那个车祸，你压根都不知道你有主动脉夹层，就这个意思，是不是？就是没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没什么大不了的啊，婆婆啊。
2: 说的很正确。
0: 哎，没什么大不了，因为我天天搞这个事儿，所以我跟你讲的就是，而且我还跟你说了，这个麻醉不是全身麻醉，它是个局部麻醉啊，风险不是很大的。
2: 哦，为什么是？哎，有的医生他就说呢，他说这个
0: 好，您
2: 好，
0: 婆婆你，哎，对，是的，切口很小，手术时间很快。
2: 哦，
0: 就这个了。
2: 哦，我请问一下，你像我这样的情况能做手术吗？
0: 您可以找一下我们爱心团队武汉普瑞眼科医院的院长程旭康啊，程旭康院长面诊，然后呢顺便在那里体检，面诊体检完了之后，你就心里就有数了。
2: 哦，程旭康的
0: 对，电话是1862。
2: 1862。
0: 799-1513。
2: 1513。1862。
0: 799-1513。
2: 1513。找那个陈。
0: 程
2: 院长。
0: 哎，程院长，对，你一会儿就可以给他打电话。
2: 是那个什么陈呢？
0: 何鹏程，何鹏程，方程式的程，方程式的工程的程啊，
2: 工程的程是哪个医院的院长啊？
0: 不用说这么多了，婆婆，你就记下电话就打吧，不然说不完了，一直。武汉普瑞眼科院啊，三级眼科专科院，在汉口的武生路。
2: 哦，在武生路上。好，我
0: 没事儿，医保啊，这些东西都可以用的啊，该抹的都有，好不好？我现在跟您说的就是，因为这是我的爱心团队医院的专家，首先你要放心，人家医生医德这些东西都是放在前面的，给你弄清楚了以后，你心里有一个定心丸，你现在又能又自己，你现在能自己出门呢，能搞，你没什么，所以问题应该不大，好不好？但是这个白内障这个东西啊，白内障这个东西啊，不要拖，你拖的时间越长，它的并发症就越多，而且到时候长老了，他这个手术就弄不干净。
2: 哦，
0: 别拖。
2: 他有些什么？我有些什么那个
0: 副作用？
2: 并发症呢？
0: 青光眼。
2: 副作用。
0: 青光眼。
2: 哦，青光眼是吧？
0: 哎，而且黄斑，而且眼底会坏掉。
2: 哦。
0: 眼底黄斑区，眼底黄斑区会坏掉，会直接的影响视力。
2: 哦，
0: 因为你前面相当于什么呢？就相当于你眼睛前面遮挡时间太长了，那个眼底呀，就是眼睛的底部那个黄斑区，它就会没有长期因为没有阳光刺激，它会萎缩，就如同你有个棚子，你本来是挡光的，怕把底下的苗给晒到了，对吧？但是你挡死了，你挡死了，你点光都不让它，你完全是个黑的，那它就萎缩了，就枯萎了。懂了吗？
2: 哦，
0: 所以他的并发症其实是有很多的。
2: 哦，
0: 好不好？就这个了啊。
2: 好，那我就直接找那个方院长就行了。
0: 哎，您现在可以打电话啊，现在可以打电话，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0: 好，
2: 谢谢老师。
0: 11号听众你好，请讲您的电话。
3: 对，我就是跟你讲，你才说那个那个肺膜是切完环，我跟你讲，我有个亲戚就是骨髓切完环，也可以出起作用啊。
0: 可以的。
3: 你改上一个电话号码。
0: 这个您，这个我目前没有电话号码给你，这个是要血液内科的专家，这可不是一个事情啊。
3: 啊？
0: 这不是一个事情啊。
3: 没得。
0: 哎，这位听众，你首先清醒一下，这根本就不是一个病，你不要听到纤维化就是一个病。骨髓纤维化它是肿瘤啊，
3: 骨髓切完环它只能有
0: 你磨折个拿个首先我说的话你要听进去，要 这是肿瘤啊。
3: 我这肿瘤是吧？
0: 对呀，这不是你认为的某东西啊，这不是一个可的事情呢、啊。
3: 哦，
0: 这肿瘤来的。
3: 经常流血，鼻子流血。
0: 是的，是的，这血液内科的事情啊，血液内科。对，同济或者同济医院、协和医院、中南医院的血液内科去看。
3: 嗯，叶病会不会起作用呢？
0: 可以吃，但是先在西医里面肿瘤这块先把它控制住，可能有一些生物制剂会更好。
3: 它是2块钱3针吧？
0: 哎，生物对，打生物针，打生物针，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好不好？嗯
3: 嗯，哦，就是这，就是这，我就是说，我怕哪里
0: 不是一个事儿，
3: 都有这个能提供
0: 啊，不是一个事，不是一个事，
3: 不是一回事，
0: 那不是一回事，你那都是良心，你缓慢发展的东西，你这个就直接是肿瘤了、
3: 哦，
0: 这不是一个问题啊，
3: 我不是一个问题，
0: 哎，这肿瘤来的了啊，嗯，
3: 哦，不是一个问题，
0: 好，没事，嗯。好，这里是八卦导医。您在求医问诊的过程当中有什么难题，抓紧时间拨打02785811046，参与到节目当中来。啊、哦，这个确实我们的听众这些医学知识啊，首先您急，我能理解您的心情，急，心急吃不上热豆腐。你知识点要搞懂啊，知识点要搞懂，这不是一个事儿，别那里。好，我们这个叫年年好运的听众，他说我有个姐妹中风半边有问题，能不能推荐个好医生啊？我到时候有4个月啊，我到时候把那个医生的电话发给你啊，我到时候把医生的电话发给你。好，我们来通过一下听众朋友的微信啊，我们的微信是19871038103，19871038103。看病之前找个人，找个靠谱的人问一问，咨询一下啊，心里有数。再就是不要这个说那个说，有时候啊，他们说，叫别个说，别个他们是谁？第一，他们得过这个病没有？他得的这个病跟你是一样的吗？第二，他们是专业人士吗？他们是学医的吗？啊，至少是学医的，医学专业毕业的，对不对？那我是湖北省中医学院毕业的，那他们是不是医生，还是说医学毕业的？有没有医学的资历？有没有读过书？没有，你不能就是捕风捉影，这个那个那个这的瞎搞，是不是啊？哎呦，好，我们再来看一下，有的听众问题有点多，图片有点多，我现在就回复不了啊，我要认真看，一看我嘴巴里面不能说话，你理解一下啊。嗯，好，我们来抽取今天的幸运听众，看看他是谁。

0: 好，我们的设备多转了一会儿啊，我们来抽取的这位听众呢是尾数5680，尾数19139，19139啊，这两位听众获得由福和寿提供的多菇多宝液，赶紧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1: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顾虑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顾虑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一度电能干什么？
5: 一度电，最长的一度电，可以让电车行驶860米。
6: 最大的一度电，可以灌溉田地93平方米。
5: 最重的一度电，可以采煤54公斤。
6: 最有味道的一度电，可以生产啤酒15瓶。
5: 最解渴的一度电，可以烧开8公斤的水。我们随时可以节约的，都是最有价值的一度电。
7: 节能一点一滴，美好你我生活。
8: 因为健康，所以快乐。
9: 因为健康，所以幸福。
8: 因为健康，所以美丽。
9: 因为健康，所以长寿。
8: 欢迎收听福和寿三宝组合。
9: 欢迎收听

0: 福和寿三宝组合。
1: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来到福和寿健康三宝。接下来我们还是有请备受大家欢迎的李老师。李老师您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福和寿健康三宝养生节目。我们常常会听到这样一句话，人活一口气，当我们严重缺氧的时候，就会产生胸闷、呼吸困难，人呐就特别难受，各种呼吸道感染、肺炎、慢性支气管炎、慢性阻塞性肺炎、呼吸衰竭等慢性呼吸道疾病朋友都会出现这些症状。这口气呼吸的好不好，都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存和健康，也直接关系到我们各种疾病的康复。我们要想呼吸顺畅，减少咳喘痰的症状，要想修复各种呼吸疾病导致的细胞损伤，除了我们要接受必要的消炎治疗外，自古以来就非常注重肺的调养。很多人有老慢支、慢阻肺，治了很多年效果都不好，就是忽略了细胞营养的问题。古代呀，中医就有脾主肺的说法，脾指的是我们消化系统，消化吸收不好会直接导致细胞营养缺乏，进而导致我们的肺呼吸功能不好。所有肺部疾病都要强化细胞营养，不管是肺结核、肺气肿、肺间质纤维化，在疾病状态下营养消耗量会比正常情况下大十倍，细胞营养不足，呼吸系统疾病就无法康复。我们经常会看到一个现象，几乎所有呼吸系统疾病的病人到最后都会皮包着骨头。所以啊，呼吸系统、肺作为三大营养消耗器官，要想减轻咳痰喘的症状，修复呼吸疾病导致的损伤，就必须要补充细胞营养。福和寿多谷多宝液作为一款细胞的系统营养液，可以维持呼吸系统的正常工作，在营养充足的情况下自我修复，提升功能，增强机体免疫功能和抗病能力，保护我们的器官不被细菌、病毒等致病因素所破坏。家里有福和寿健康三宝，心里踏实。听众朋友，如果有健康问题需要帮助，请随时拨打福和寿健康三宝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3: 有了营养不平衡，或者希望改善自身的营养状况，您需要全面加强细胞特定营养，安全有效地进行系统营养的干预。作为一款特定的细胞营养液，能够很好地起到激活细胞、修复细胞以及促进细胞再生的作用，加快体内细胞的新陈代谢，修复已经受到损伤的细胞，才能保持细胞的年轻态。人体各个器官的细胞总是在不断的再生和更新中，细胞完成再生，疾病才能康复。像肺部表面的细胞2到3周更新一次，肝细胞5个月更新一次，细胞的更新周期也就是我们的疾病康复的一个最短周期。所以根据各种疾病的不同程度以及细胞的更新周期给予营养支持，您的营养及健康状况都会得到不同程度的改善。生命在于营养，营养决定健康，健康让我们从细胞营养做起。
2: 下面我们请出打进电话的朋友。喂，你好，福和寿健康三宝。
4: 我想买福和寿，你有活动啊？
2: 有啊，买一箱福和寿多谷多宝液送一张积分卡，一次性买6箱多谷多宝液再减现金278，积分卡呀集够22张，可以兑换1箱多谷多宝液。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呀？
4: 我有的咳嗽想喝。
2: 哦，咳嗽那用福和寿多谷多宝液。

0: 非常好啊，这不是支气管炎呐、啊？
1: 有一点。
0: 提高免疫力非常重要，多喝多保液、
1: 哦，
0: 一天喝两瓶，很快你的咳嗽的症状啊就得到控制了。一个月下来，你感觉到特别好，身体很强壮，吃饭香，睡觉好。
1: 哦，那可以啊，那我们楼下。
0: 可以，你住在哪里啊？
1: 我住在武汉市江汉区。
0: 武汉市江汉区哪个地方？
1: 长岗路41号。
0: 好好，姐姐，你是老朋友新朋友啊？
1: 我是新朋友啊，哦，你要介绍的。
0: 哦，老朋友介绍的，我们派人吧，下午给你送行吧？
2: 随便去的时候都可以。
0: 好，咱贵姓啊，婆婆？
2: 我姓李。
0: 好，那就写你的名字啊。
2: 好好好。
0: 等一下了，我让我们送货的工作人员打你电话，你把地址详细告诉他们，下午给你送货，好不好？
2: 可以可以。
0: 好，那你稍等一下，马上就有人打你电话。
2: 好好好，可以。
0: 好，再见，婆婆。
2: 再见再见哈。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符合手健康三宝。
4: 你好，我是儿子胡手口服液，叫什么名字啊？
0: 符合手多菇多宝液。
4: 符合手多菇多宝液。仙桃有一家专卖店，对吧？
0: 你是仙桃的朋友？
4: 对。
0: 仙桃在绵阳大道36号皇宫婚纱对面商城药店。
4: 哦，买一箱啊，有没有赠品呢？
0: 有啊，现在正在做大型优惠活动啊，一次性买6箱复合手多菇多宝液就可以送6张积分卡，再减现金278，这是咱复合手多菇多宝液最大的优惠。
4: 我，
0: 你是什么样的问题啊？
4: 体质比较弱吧，自己感冒吃不下饭。
0: 体质弱吃不下一饭，经常感冒，那这肯定是大事啊。因为你吃不下饭导致你体弱，身体素质差，从而导致你机体免疫功能低下，对细菌病毒啊抵抗能力降低了，所以说你才会经常感冒啊。细胞营养啊贯穿生命过程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环节，缺了它一切都会出现问题的。你用复合手多菇多宝液配合复合手复合益生菌，前3个月多菇多宝液按照2瓶喝的话，3个月以后你就不容易感冒了，因为你抗病能力增强了呀。1个月下来你就会发现你的变化，人又精神了，吃饭量增大了，有胃口了，晚上睡眠香了。在前3个月吃的过程当中啊，如果有感冒的症状，立即按照1天2次，1次2瓶复合手多菇多宝液去服用，连续服用3天，感冒症状自然都没有了。你可以体验一下细胞营养疗法呀，不伤肝脏肾脏，反而保护肝脏肾脏，对人非常好，放心使用啊。今年多大年纪了？
4: 70多了。
0: 70多岁到这个年龄啊，即使没有肠胃疾病，消化吸收功能也减退了，同样是一餐饭，营养消化吸收的能力比过去已经减了很多了，所以说体质差免疫力低下这个问题要重视再重视，保持抵抗力强大是一个战略目标啊。
4: 哦，好好，
0: 早日康复啊，再见。
4: 好好好。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5: 我75、76了，我想咨询一个事情。
0: 好。
5: 睡眠啊，一天比一天差，一天比一天差。我原来睡眠特别不好。
0: 睡眠特别不好的什么状态啊？
5: 就是情绪不好，就是引起了神经衰弱呀。
0: 神经衰弱，睡眠不好，一晚上过去能睡多长时间呢？
5: 那睡得很差，后来因为也是吃了保健品，慢慢慢慢强，睡好一点。好一点呢，就是睡到4个小时吧。中头呢，就是一睡难。现在吃了多菇，接近有时候5个小时，中头呢可以睡一下。
0: 你吃了复合手多菇多宝液以后，现在睡眠变化也蛮大呀，可以睡5个小时了。另外中途醒了还能睡，非常好非常好，你会越来越好的，坚持下去。
5: 我就想把那个睡眠和那个肠胃调好以后再来调其他的。
0: 好好好好，
5: 以后有时间再找你吧。
0: 行，婆婆保重啊，有事了就打电话我啊。
5: 好
0: 好好，再见。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手健康三宝。
6: 啊，你好你好，我是韩南，我将近70，我姓熊，我开始啊腿子没有力， 我说腿子没力，我买一箱喝，一喝又快得有力量。
0: 你是因为走路没劲，腿没力，买一箱多谷多宝液一喝，腿有劲了。
6: 是，我就接着买，接着买，我现在我的眼睛好了，心脏有问题也好了。
0: 眼睛好了，心脏现在也没有问题了，不知不觉好了，这正是复合寿多谷多宝液细胞营养疗法的最大特点，就是让咱疾病康复过程当中不知不觉恢复健康了，然后还有个感觉什么时候康复了还不知道。兄弟弟，我想问一下，你原来眼睛是什么问题啊？
6: 眼睛呢怕光，不能看电视，真是好东西啊，什么也不怕了。
0: 眼睛怕光作胀，不能看电视，现在可以看电视了，眼睛也不胀了，心里高兴吧。咱多谷多宝液谁用谁说好。你心脏原来是什么问题啊？
6: 心脏它就是跳得很好的，它突然停一下子，停一下子再跳，又停一下子再又跳。
0: 你说你心脏在跳的过程当中突然会停跳，那你这个情况是早搏呀？
6: 哎，现在很好很好，真的好。
0: 现在很好，不停跳了，心脏放血能力强了，不缺血不缺氧了。多谷多宝液你一共服用了多长时间了？
6: 多长时间了？我这边有一年吧，三不知喝一点，我有点不舒服，喝一瓶那就好了。
0: 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就是救急，因为它高能量、高浓缩嘛，一下子激活你细胞，突发的不舒服的感觉，喝一瓶两瓶的症状就消失了嘛。咱多谷多宝液是咱们客户的健康保护神呐、
6: 啊，这是好东西啊！
0: 生命必须与营养同行啊，兄弟弟呀、啊！你就用这个方法，咱都可以减少生病的机会呀、啊，健康的长寿啊！
6: 哎，是是是，现在身体很好吗？没有什么疲劳了，
0: 不知不觉身体越来越好，像年轻人一样的感觉，心情也快乐呀。通过你这个病例呀、啊，我在这也可以提醒咱所有的听众朋友，有症状在医院检查不出来，就是感觉到不舒服，就喝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它都会让你不舒服变为舒服，你就用这个方法，花很少的钱养护着咱的身体和细胞，让抵抗力永远强大。
6: 对对，
0: 非常非常感谢你送来好消息，祝福兄弟弟健康长寿，再见。
6: 好好好，再见。
3: 接下来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
0: 喂，你好，复合寿健康三宝。
7: 哎，李教授你好，我们是老朋友了。
0: 哦，老朋友啊。你住在哪里呀、啊、爹爹？
7: 我黄石的。
0: 哦，住在黄石。那您今天打来电话需要我帮助你解决什么样的问题啊？
7: 我姓严的，我挺很买的，就是原来我这个儿子便秘在都吃好了，那么按他原来也在这里吃，那也高血压了，现在也基本都好了。
0: 你是说儿子便秘吃多谷多宝液吃好了，婆婆高血压也吃在复合寿多谷多宝液吃得很好，你今天来是告诉我好消息的。那我想说一下，像婆婆的高血压呀、啊、就属于心脑血管疾病了。其实血压的高低呀、啊、这个并不怕人，我们可以用降压药来控制血压正常，但是高血压最害怕的就是心脑神并发症的发生。如果想让高血压不发生并发症，就要保持身体强壮，抵抗力强大，免疫功能强大。咱多谷多宝液呀、啊、婆婆要经常吃才行啊。因为咱多谷多宝液它富含有18种氨基酸，30多种生物酶，100多种维生素矿物质，3000毫克的真菌蛋白，属于高能量高营养高吸收，不用肠胃帮忙，这种调节性的细胞营养液可以恢复细胞功能，让细胞啊饱满有活力，血脉通畅，新陈代谢旺盛，这样就可以保持管腔没有堵塞，这对晚年的幸福生活呀是一个保障啊。
7: 是的，我在问你改革居安查的这是自然第一。
0: 你是说咳嗽到医院检查被确诊为支原体，这是一种细菌感染呢、啊、有没有发烧啊？
7: 37度，居安是37.5的，那原来居的也是这个37.2、37.3，都是这个来徘徊，都是这样的。现在去了原来37.5，都是这样徘徊。
0: 你是说在医院里住了12天医院，体温是37.2 到37.3，回到家以后就升到37.5度。
7: 哎，对对，
0: 那就是一烧来呀，说明身体素质差，烧都烧不起来呀，细胞严重缺乏营养了呀，赶快补充复合瘦多菇多宝液呀，强化细胞营养支持，身体强壮了，抵抗力强大了，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啊。
7: 嗯，
0: 现在赶快用上多菇多宝液，一天喝6瓶，喝它一个星期，如果体温的下来了就可以减量了，一天再改为2瓶，连续喝满3个月。我常说庄稼长不好是土壤不肥沃，我们人总是有病好不了，是因为细胞严重缺乏营养啊，身体不强壮啊。
7: 老是感冒，老是病好烦的呢，就是
0: 老是感冒，这你要重视啊。你看儿子用过多菇多宝液，婆婆用过多菇多宝液，身体都很好，那你也该用多菇多宝液呀，咱也是老人类呀，肠胃功能减退了，营养吸收率过低，这时候机体抵抗力就会低下呀，一定要强化细胞营养支持，身体强壮了就会远离疾病的呀。
7: 我现在都去买好了，我们黄石这个代言店有人吗？
0: 黄石专卖店一直有人呢、啊、爹爹，如果你不想跑的话，送货到家里去吧。
7: 那就送一会儿也行啊。
0: 好，那我马上通知黄石的工作人员给你打电话，你把地址告诉他
7: 啊。
0: 再见爹爹。
3: 有健康问题需要咨询，请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
8: 免疫力是第一生命力，免疫力好，身体就好。
9: 真菌多糖、麦角硫因，多种营养素，健康的法宝。为了回馈一路相伴的好朋友，厂家真情大放送，买一箱复合瘦多菇多宝液送积分卡一张。一次性买6箱，立减278元，再送6张积分卡，积分还能兑换产品，真正实惠到家。
8: 复合瘦多菇多宝液，复合真菌多糖细胞营养，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9: 复合瘦复合益生菌、氨糖软骨素、辅酶 Q 十同步优惠，买3送1，买5送2，买10送5。
8: 马上拨打热线400-877-6669，400-877-6669，新朋友可免费体验，每天仅限前100名。
9: 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更多优惠等着您。武汉及各县市京东、淘宝均有售。
3: 多个售全省经销地址：
10: 麻城中百仓储往妇幼保健院方向50米裕民药店，宜昌东山大道100号。倩影照相馆，枝江迎宾大道长途汽车站对面广济堂大药房，当阳长坂坡99号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福和寿专卖店，石首东方大道老钢厂国际华城对面惠民大药房，钱江钱阳中路天桥向东右侧100米建和堂药店，建立建立县大礼堂左侧福和寿专卖店，建立新沟福娃集团往大桥方向走30米，旺旺健康服务站，洪湖，洪湖市第一小学门面晨光福和寿专卖店，洪湖风口，镇委会斜对面全球康专卖店，实验，毛建区北京中路23号社区服务中心，汉口，亚新医院对面万科金色家园3期商铺113门面仁义广告旁，青山。建一南路锦盛花园29门201，汉南沙帽正街老区人民医院对面同济堂药店，江夏江夏中心港96号东方贝利全球康专卖店，黄陂黄陂板桥大道159号福寿堂大药房，蔡甸汉阳大道115号血房医院旁第3个专卖店，金门工商街路口龙泉公园对面民心大药房，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福和寿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
11: 经典时刻。

0: 北京时间1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一幅画，一帧影像，记录的是人生。一首歌，一段文字，书写的是岁月。诗与远方的片段，一枝一叶的情怀，请听我们的娓娓道来。
3: 这里是 FM104.6 湖北之声， FM99.8 湖北经济广播娓娓道来节目。你好，我是刘伟，接下来是一书一世界专栏。
1: 一书一世界，
3: 今天我们要走进一座被誉为天下诗文第一楼的千古名楼，四川绵阳的越王楼。它是一座见证了大唐兴衰的传奇楼宇，唐家弟子爱楼居，它的修建者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八子越王李珍。李白、杜甫、陆游等无数文坛大家都为他留下了传世诗篇，他更两度成为大唐皇帝的避难行宫。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跟随广州大学曾大兴教授一起走进越王楼，读懂藏在碧瓦朱门里的大唐风云。
4: 越王楼楼高99米，15层，仿唐建筑，碧瓦红漆，于2010年重建而成。修建这座楼的人就是当时的绵州刺史越王李珍。据有关文献记载，这个楼啊，在历史上曾经毁过3次，后来又重建过3次。说到越王李珍建越王楼，很容易让人想起唐代的滕王李元婴建滕王阁。
3: 两个人呢，同为李唐亲王，都

0: 在蜀地留下了传世名楼，可他们的人生轨迹、性格品行却有着天壤之别。一个是一生奢侈放纵、不问政事的逍遥王爷，一个是文武双全、忠君护国的宗室亲王。他们两个人到底有着怎样的不同？他们建楼的初衷又有着怎样的天差地别呢？
1: 滕王李元婴呢，是唐高祖李渊的第22个儿子，也是最小的儿子。这个人呢、这个一生奢侈放纵，大错不犯，小错不断，可以说在政治上乏善可陈。但是有一点，就是他一生啊，建了3个滕王阁，一个建在山东滕州，一个建在江西南昌，还有一个建在四川的阆中。这个越王李贞就不一样了，他是唐太宗李世民的第8个儿子。李世民一生有14个儿子，其中皇后生的有3个，妃子和宫女生的有11个，李贞是妃子生的，他的母亲是燕妃。这个燕妃啊，是武则天的表姐，这个人是一个才貌俱佳的人。据说啊，他很小的时候啊，他的母亲叫他的哥哥读汉代著名作家司马相如的《上林赋》，他在旁边呢，只是看了一遍，就能完整的把这篇《上林赋》啊背下来，可以说是记忆力惊人。正是因为此人才貌俱佳，所以13岁就被李世民选入后庭，封为贵人。后来李世民登基做了皇帝之后，又被封为德妃。由于有这样一位聪明的、有才学的母亲，所以李贞啊，从小就受到很好的教育，从小就善于骑马射箭，而且读了不少文史方面的书，而且有行政才干。如果他不是后妃生的，而是皇后生的，那是有可能被选为这个接班人的，是有可能继位做皇帝的。为什么这样说呢？李世民一共有14个儿子，如果要谈到他们的才学和行政才干，那就只有2个比较突出。一个是第10子晋王李胜，再就是第8子越王李贞。所以说这2个人呢，在当时口碑很好，其中越王李贞更有才干。所以我说啊，如果他不是妃子生的，他是有可能继承皇位的。李贞这个人呢，不仅能文能武，有行政才干，而且呢没有政治野心，所以这个在李世民的时候啊，他就深受宠爱。5岁的时候就被封为汉王，不久又改封为元王，再不久又改封为越王。李世民驾崩之后，在高宗时代，这个越王李贞呢、也很受到重视。在永徽年间，他被任命为安州都督。安州啊，就是今天的湖北安陆这一带。那么在高宗显庆年间，他就被派到绵州去做刺史。那么这个越王楼啊，就是李贞任绵州刺史的时候修建的。
0: 同样是李唐亲王，同样是修建名楼，滕王李元婴建滕王阁是为了艺术创作，更是为了韬光养晦，用纵情享乐的方式在波诡云谲的皇室争斗当中保全自身。而越王李贞建这座高达100尺的越王楼啊，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初衷。这座楼建在绵州龟山的最高处，是整个绵州的制高点， 它从诞生之初就不只是一座供人宴饮游乐的观景楼。那么李珍修建这座越王楼到底有着怎样的考量？这座楼的背后又藏着怎样的政治和军事意义呢？
1: 滕王一生啊，建了三个滕王阁，他建楼的意图是什么呢？主要有两个，第一就是为了艺术。滕王李元婴啊，是一个著名的画家，同时在书法、在音乐方面也有很好的造诣。他建滕王阁，第一个目的就是要给他自己和他周围的那些艺术家朋友们提供一个很好的观景和创作的平台，这是第一个意图。第二个意图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行韬晦之计，也就是为了逃避多次的皇位之争有可能给他带来的伤害。这个滕王阁上啊，经常有音乐歌舞表演，滕王李元婴长期在此享乐，就是为了给人们一个印象。什么印象呢？他就是一个大玩家，就是一个在政治上没有出息的人，就是一个对皇位不感兴趣的人。这样子那些皇位的争夺者就不会对他有所防范，这样他就可以落得一个逍遥自在了。事实上啊，滕王李元婴呢是一个很聪明的人，他的韬晦之计成功了。在初唐众多的亲王当中，他是少数几个得到善终的亲王之一。越王李珍那就不一样了，他建越王楼啊，首先就是要在政治上宣示大唐的国威。因为这个沔州啊，它的东北部可以通过金牛道连接长安，北部呢可以由阴平道直达陇右，东南部可以由涪水到达豫州，也就是今天的重庆，西部离成都实际上只有100公里，可以说地理位置非常重要。由于沔州的地理位置如此重要，所以唐高宗必须要选派一位能文能武、有威望、有资历、有才干的大臣来镇守沔州。派谁呢？越王李珍无疑是最好的人选。那么越王李珍啊，就是在唐高宗显庆年间被派到沔州担任刺史的。正是在沔州担任刺史期间，他修建了越王楼。这个越王李珍啊，在沔州主要做了两件大事。第一件大事就是修沔州城，第二件大事就是建越王楼。据绵阳当地的有关学者考证啊，越王李珍当时建的沔州城是很大的，后来清朝人建的沔州城号称很大，其实也只有越王李珍建的沔州城的1/3那么大。越王李珍第一是建沔州城，第二就是建越王楼。他先在这个沔州的西北部的龟山之上先建了一座王府，这个王府啊同时也是沔州州府，然后又在龟山的最高处建了一座越王楼。也就是说王府、州府、越王楼三位一体，而楼为翘楚。越王李珍为什么要把这个越王楼建得如此壮观、如此有气势呢？目的很明确，就是要在政治上宣示 大唐的国威，这是第一个意图。第二个意图就是为了军事防御，把越王楼建在绵州市内，绵州城内西北部的龟山之顶，这个地方可以说是绵州的一个制高点，站在这个越王楼上俯瞰整个绵州城，如果说是有了什么军事动向的话，那么站在这个越王楼上可以说看得一清二楚，这是第二个意图。第三个意图就是要和滕王阁遥相呼应，这个滕王阁是滕王李元婴建的嘛？滕王李元婴一生建了三个滕王阁，在这个时候，在越王李贞建越王楼的时候，他已经建了两个滕王阁了。这个江西的滕王阁是他建的第二个滕王阁，这个第二个滕王阁是什么时候建的呢？是在高宗永徽末年建成的。永徽之后就是显庆嘛，那么越王李贞他是显庆年间担任绵州刺史的，他担任绵州刺史期间他就建越王楼嘛，那也就是说越王楼是在滕王阁竣工之后不久建成的。这个滕王啊是一个在唐代的皇室的那些众多的亲王当中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这个人呢不仅是著名的画家，而且在音乐在这个书法方面也有很好的造诣。那么越王李贞虽然在绘画在书法在音乐方面不及滕王李元婴，但是在诗文方面的造诣那是不错的，我们现在还能看到的像这个《全唐诗》《全唐文》里面就收有这个李贞的诗文。那么在建楼这个问题上，李贞和李元婴是有共同的爱好的，所谓唐家弟子爱楼居嘛，这个李贞啊就是要在这个建楼这一方面呢，要给他这个叔叔，给他这个最小的叔叔滕王啊来比一比，心想你已经建了两个滕王阁了，我在绵州建一个越王楼跟你遥相呼应有什么不可以呢？楼建成之后也可以说是李唐皇室的又一段佳话。事实上啊这个李贞啊在建完了越王楼之后啊，他还在涪江边上啊又建了一座望江楼，建完望江楼之后他还在这个富乐山上还建了一座富乐阁。
0: 一座越王楼既是大唐国威的象征，也是蜀道咽喉的军事堡垒，更是初唐亲王之间的一段文坛佳话。如果故事到这里结束，李贞或许会和滕王李元婴一样，以一座传世名楼在历史上呢留下一个风雅的名字。但是他和滕王最大的不同就在于他始终心怀家国，关心朝堂政治。也正是这份忠君之心让他最终走上了一条和滕王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当武则天一步步走向权力巅峰，这位李唐皇室的忠勇亲王做出了怎样的选择？他的人生又迎来了怎样的结局呢？
1: 越王李贞和滕王李元婴最大的不同就是越王关心政治，滕王李元婴不关心政治。贞观23年，唐太宗驾崩，唐太宗驾崩之后由皇后生的嫡子李治继位，这就是唐高宗。这个李治继位之后啊，做了一件对后来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的事情，就是把他父亲的女人后宫才人武则天接回来，不久又封他为皇后。 高宗得了严重的风疾，就是头晕目眩，不能处理朝政，怎么办呢？于是

0: 武则天就开始辅佐朝政，高宗李治驾崩，由他和武则天生的第三个儿子李显继位，这就是唐中宗。然后被武则天废除了，把他贬为庐陵王，然后立第四个儿子李旦这个为皇帝，这就是睿宗。这个睿宗啊，就是唐玄宗的父亲。睿宗这个人呢，很明智，知道他就是一个傀儡，所以他一即位呢，就上表请辞。于是，这个武则天就让他做了一个傀儡皇帝嘛，就由武则天来称制，而且改元光宅。7年以后，武则天正式称帝，在位15年。客观的讲啊，武则天这个人应该说是一个有胆、有识、有才干的政治家。著名的历史学家范文澜先生讲过这样一句话，他说：“唐代啊，只有两个半好皇帝，一个呢是李世民，一个呢是武则天。那半个指谁呢？就是指唐玄宗的前半生。”这个话不能说没有一定的道理。在武则天光泽元年，也就是她称制的那一年的9月，攻城之后，徐敬业等募集了10万人在扬州起兵，他们以秦王救国、匡扶庐陵王李显复位为号召，但是最后由武则天派遣大军镇压，这是第一次。第二次呢，就是在垂拱4年，由这个越王李珍的长子，同时也是亳州刺史琅琊王，这个人叫李冲，讨伐武则天。他发起了之后，越王李珍呢，当时是在豫州，不在绵州了，在豫州任刺史。为了响应自己的长子啊，所以他也起兵。那谁知道，李冲起兵反武则天，7天之后就兵败，然后自己自杀。李珍呢，起兵20天之后也是兵败，也自杀。最后武则天下令，把他们父子二人枭首示众。武则天对于李珍的其他的这个子孙们是怎么处理的？有一个呢，就是因为参与了父兄合谋讨伐武则天这件事，所以就被诛杀嘛。还有一个儿子，因为这个举报了父兄，所以呢就免死，但是流放岭南。武则天开除了他们的族籍，所谓开除他们的族籍啊，就是不允许他们姓李，他们再也不能姓李了，姓什么呢？强迫他们姓惠，这个惠字啊，就是古书上讲的一种毒蛇。
1: 一生忠君护国，最终却落得兵败身死、改姓受辱的结局。李珍的一生啊，让人唏嘘不已。好在28年之后，唐玄宗为他彻底平反，让这位忠勇的亲王最终得以魂归昭陵，陪伴在自己父亲李世民身边。而李珍自己也绝对不会想到，他当年在绵州龟山之巅修建的这座越王楼，会在多年之后成为唐玄宗的避难行宫。他更不会想到，百年之后，又有一位大唐皇帝在逃难途中住进了这座他亲手修建的楼宇里。这座越王楼到底见证了大唐怎样的动荡和兴衰呢？
0: 天宝14载，那一年的11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联合另一个叛军将领，以诛杀宰相杨国忠为号召，直扑长安。前一年的11月起兵，第二年的6月就打破了潼关了。潼关是长安的门户，潼关一破，整个京师啊就一片慌乱了。唐玄宗就逃往蜀地，也就是今天的四川。谁知道走出长安城才100多里，到了马嵬驿就出事了。这个将军陈玄礼啊，就向玄宗皇帝上奏， 说安禄山他们的旗号就是诛杀杨国忠，国家走到这步田地，杨国忠不能辞其咎，因此希望陛下顺应民意诛杀杨国忠。那唐玄宗没有办法，只能答应了，诛杀了杨国忠。谁知道那些随行的军士啊，仍然不满意。他们说，之所以有一个杨国忠，那是因为有一个杨贵妃，因为杨国忠是杨贵妃的堂兄嘛，所以他们提出要诛杀杨贵妃。唐玄宗简直是无可奈何，含着眼泪下旨，让自己最心爱的女人自杀，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马嵬之变。马嵬之变刚刚过去，唐玄宗正要往前面赶路，结果又被老百姓，沿路的老百姓又拦住了。老百姓提出说，太子不能跟着皇帝一块到蜀地，太子应该留下来领导抗战，我们愿意跟随太子收复长安，抗击安史叛军。唐玄宗没有办法，只能让太子留下来。这个事情发生之后啊，就太子啊走了之后啊，唐玄宗啊更加惶恐，生怕又出什么事，可以说是一袭肃惊。加之路又不好走，住的条件又差，有时候连饭都吃不上，还要靠沿路的老百姓接济，就是在这样一个情况下面，很狼狈的往蜀地跑的。那么到了这一年的七月，就到了巴西。这个巴西啊，就是绵州的州治所在地。到了巴西，那就是到了绵州城嘛，就发现了一座富丽堂皇的王府在这里。哎呀，唐玄宗这个时候的心情呢，就像一个在沙漠里面长途跋涉的人，突然遇见了一片绿洲，于是就停下来，把岳阳楼啊当作行宫，在那里住了好几天。唐玄宗一行才到了成都，到成都，这个时候太子已经即位了，就是唐肃宗，唐玄宗被尊为太上皇。唐玄宗一行在成都住了一年，唐朝的官军收复了长安，所以新皇帝唐肃宗就派专使到成都来接太上皇回长安。在回长安的途中，再一次经过绵州，唐玄宗停留下来又住了好几天，等于说是两次把岳阳楼当作行宫。李珍啊，他哪里会想到他当年建的一个岳阳楼居然成了两个皇帝的避难所。
1: 一座岳阳楼见证了盛唐的繁华，也见证了安史之乱的动荡。它是李珍亲手修建的大唐堡垒，却最终成了大唐皇帝的避难所。这份传奇的经历在所有中华名楼里都是独一份的。但这座楼能够被称作天下诗文第一楼，从来不是因为它99米的高度，也不是因为它两度迎来帝王的传奇经历，而是因为那些为它挥毫泼墨的文人墨客，那些流传千古的传世诗篇。从初唐到晚唐，从南宋到明清，无数文坛大家登上这座楼，留下了海量的诗文，也让这座楼有了一座岳阳楼半部文学史的美誉。千百年过去了，当年的李唐亲王啊，早已化作了历史的烟尘，可是他们修建的名楼却依然屹立在中华大地上。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说到生活的改变，你想到什么？告别摇摇晃晃的公交时代，地铁让这座城市变成了一小时生活圈。小区门口的小卖部变成了生鲜超市，还卖进口商品。楼下的绿道结束了过去车来车往的热闹，晚上我总会下去跑上三公里，遇到隔壁的杨女士。以前我们总说 hello，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她的问候变成了吃了没。远一点的地方是高铁线，如今已经连通了香港，买买买的念头更加蠢蠢欲动。再远一点是中欧班列途经的铁路，我们公司的产品就是通过这条通道走出国门。走出去迎进来，开放让国家变得更好，也让生活变得更美。我一直相信，我有多努力，祖国就有多强大。为了明天，我们一起奋斗。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0: 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如何待客？
0: 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4: 我错了，这就打扫。
5: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6: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7: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8: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9: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10: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说个心里话，父亲患癌离世，一直无法接受，对未来充满迷茫，我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疲劳会让人变丑，这是真的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9: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10: 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错失恐惧症啊，其实也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啊，不知道这个词儿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呢，最早是由心理学家丹赫曼提出，那指的呢就是因为害怕错失机会或者个人体验而引发的焦虑感。前不久呢，有相关媒体发起了一个征集，叫做我的错失恐惧症啊。很多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和所谓错失恐惧症旷日持久的内心战争。面对汹涌而至的外部变化，有人呢把错失恐惧症形容为一种轻微的饥饿感，一种行动的理由，将自己推向一段真正的经历。但更多人提到的是痛但并不快乐的体验。面对他人的眼光、竞争的压力、社会时钟的不断敲打，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拼命追赶，但是即使做出了那个好像对的选择，很多人发现自己依旧没能摆脱焦虑的情绪。或许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错过某个机会，而是成为被时代抛下的人。但是追赶没有尽头，久而久之，这种持续性的焦虑也在侵蚀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注意力会越来越难以集中，面对选择常常是无从下手啊，连休息的时候也难以放松，不敢真正的停下。有个网友精准地描述了错失恐惧症带来的影响，他说，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就在焦虑和踟蹰之间耗尽了。好在也有不少的网友讲述了反错失恐惧症的经历，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做一些能够迅速获得正反馈的小事儿，或者慢下来，重新的厘清生活当中真正所需的，甚至只是有意识的觉察到当下的情绪，关掉软件，深呼一口气等等。说到底，什么叫做掉队？人何时该做，何时 不该做啊，这些都没有写在我们的人生说明书里。所以和错失恐惧症的战斗，且战且败，且败且战，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11: 错失恐惧症。这是一种因担心错过他人正在经历的社交活动、新奇体验或重要信息而产生的弥散性焦虑。它最早由营销专家丹·赫尔曼在2000年提出，后由 Patrick J. McGinnis 于2004年推广。错失恐惧症的核心特征包括持续性焦虑、强迫性连接需求和对后悔的恐惧。患者总感觉他人拥有更精彩的经历，而自己因缺席错失机会，渴望持续知晓他人动态。通过这个缓虑社交的焦虑，虽然错失恐惧症这个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其背后的成因却已存在许久。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天生就可能得到错失恐惧症。早从巧合直立人的时代，这些靠猎捕、捕和采集为生的部落居民就很清楚自己拥有哪些东西，或者没有拥有，但需要哪些东西才能安然度过每一天。在那个年代，恐惧焦虑是有好处的，如果跟同伴一起游荡时错失了重要的食物来源、水源或安全的藏匿处，人的性命都会陷入危险。此外，这些早期人类知道生存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若遭群体抛弃或者没有得到重要资讯，你就得介入危险了。你知道，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你必须跟随群体一起行动，你必须有所归属。没有错失恐惧症，人类这个物种可能早就消失了。错失恐惧症的典型表现与行为模式包括社交媒体依赖、决策与行为异常、心理与生理反应。患者会频繁解锁手机，漫无目的地刷

0: 朋友圈、微博等 APP， 即使无心消息，过度关注他人美化后的生活，产生自我对比的焦虑。此外，患者可能无法拒绝邀约，即使疲惫或不感兴趣，仍勉强参与活动，以防被边缘化，而去盲目跟风打卡网红店。错失恐惧症的成因包括社交媒体催化、害怕被孤立、社会文化压力、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过载和他人生活的滤镜化展示，强化别人更精彩的错觉。患者担心错过社交活动或群体话题，怕被同伴边缘化。竞争环境和成功学灌输让人觉得必须抓住所有机会。错失恐惧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催生焦虑、自卑、自我怀疑等情绪，降低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患者过度关注他人生活，容易无限放大自身不足与生活的平淡日常，在社会比较中忽略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与幸福瞬间。此外，错失恐惧症还可能导致睡眠障碍、专注力下降及工作效率降低。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1: 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同感哈，像这个朋友聚会，饭菜上齐了，大家第一个动作不是动筷子，而是举起手机来拍照。睡前呢，最后一件事儿，醒来的第一件事儿，都是摸一摸枕头旁边的手机。明明很累了，却还是忍不住刷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啊、微博、小某书，生怕错过什么大事儿。如果这些症状你都有，那么很有可能正在经历的就是现代人的通病，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叫做错失恐惧，英文呢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那最近呢，有一项发表在期刊 New Media and Society 上面，有个三阶段纵向的研究，也给我们揭开了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使用之间有一种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那到底什么是错失恐惧呢？刚才其实已经在片花当中有所体现了，他说的就是一种别人好像都在经历好事，唯独我错过了的这种广泛性焦虑。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刷着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在聚会、旅行啊，有趣的一些活动等等，一种复杂的情绪就会开始蔓延啊。他们玩得好开心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被孤立了？我是不是生活太无聊了？这种由社交媒体持续的推送，尤其是推送别人的动态引发的焦虑感啊，就是错失恐惧的一种。它本质上源于我们的心理需求，是一种饥饿感。比如说，感觉自己缺乏自主权、能力感，或者是和他人缺乏深度的连接。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它跟踪了1341名成年人，那在半年内分三个时间点来收集他们的数据，并且用了一种非常高级的统计模型，首次清晰地区分了本性难移和一时冲动这两点。结论呢，有以下几点。首先，错失恐惧它更像是一种人格特质，而不是临时情绪。研究发现呢，有一个人他的错失恐惧的水平，它的差异高达 72%， 是由其稳定的个人特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天生他就是比一些人更容易焦虑，更害怕错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的信息流面前，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是一对恶性循环的冤家，这也是最核心的发现啊。在个人状态层面，也就是抛开刚才说过的个人特质啊，只看你某段时间的波动，那研究呢就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当你某一天感到比平时更焦虑的时候，也就是你错失恐惧升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刷更多的手机。刷了2个月之后，你的错失恐惧会不降反升，进入下一个循环。像不像我们亲手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心情不好刷手机寻求慰藉，结果越刷越焦虑。再来一个结论呢，就是有一些经典的理论被挑战了，不是需求不满导致错失恐惧，反而是错失恐惧导致了你的需求不满。传统的自我决定的理论认为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空虚，也就是刚才说的心理需求不满，才导致了错失的恐惧。但是这项研究带来了反转，就是数据表明很有可能我们先错失恐惧了，那这种焦虑呢，才让我们随后感觉自己更孤独、更无能、更不自由。这也说明错失恐惧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强大的破坏力，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直接，也更迅猛。
0: 梭罗曾经写下一句名言：多数人都活在沉默的绝望之中。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出现前，报纸、广播、电视以及饮水机旁的对话都会引发错失恐惧。 当然，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数字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而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主要还是你自己主动选择你要看什么，甚至包括是否联网。然而现在，你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心无旁骛的做事是在什么时候吗？很可能是在买下第一部智能手机的前一天。现在互联网已经掌管天下，并且控制了我们。这些信息和互联让你很容易去和别人比较，这就导致了对照焦虑。在被高度包装的社交媒体世界，这种焦虑尤其有害。网络红人让我们相信他们非常真实，这样他们就能更有效地推广产品、活动或促进其他商业风险投资。他们如果很会搞这套，就能激起你的错失恐惧，而你压根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被他们操纵了。你既然关心这些人，关心他们的起起落落，关心他们的孩子，关心他们之间的小打小闹，关心他们的狗，就会对他们有所付出。你在线上收集到的所有社群网站数据点都会带来一个缺点，你几乎不可能忍着不去检视他人的生活，接着比较自己的成就，无论你是否认识那个人。人们一向喜欢拿自己跟朋友或邻居做比较，这是因为人类天生爱竞争，又容易没有安全感。当然，你完全不晓得这些经过剪裁的影像和贴文是否合乎现实。基于资讯不对等，你永远无法得知那完美滤镜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当一个人进入青春期，错失恐惧又会浮现。更小的时候，一个人缺乏权利，不能决定自己的睡觉、吃饭等。但是到了青春期，尽管也会受到一定约束，但是更加自由了。这种自由和独立，伴随受到的诱惑，就很容易诱发错失恐惧。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时间太少，而身边很多同龄人也很容易进行比较，这就很容易让一个人停止独立思考。当一个人到中年危机，意识到人生已经过去大半，甚至退休后，想到自己有很多悠闲时间，但是人生也快过去了，这时候也很容易产生错失恐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1: 错失恐惧背后呢，是信息爆炸和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迫切地想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害怕走错一步，就会错失所谓良机，成为那个掉队的人。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听一听网友们的故事。有一位生活在杭州38岁的胡女士，她就说，金价涨，股市涨，房价跌，自己没买股，没买金，买了房。虽然房是自己必须的，却依然还是很焦虑，害怕别人都赚到了钱，而自己没赚到钱，反而亏。结果呢，注意力难以集中，过度关注和自己关系不大、很虚幻的东西，并且让自己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比如说又卖掉了房子。一位生活在北京的30岁的男生，他叫做莱克西。他说，我是一个理财投资的臭手。几年前呢，靠着留学做奶粉代购，得到了一些资金入场 A 股，学不懂 K 线的趋势和走向，后来呢就主打瞎买。有的时候听到新闻或者和同事闲聊，暗自揣测，哎，某个行业可能行了，随手呢就是一个激情购入，水灵灵的买在了红线顶峰，随后就是日复一日的绿色下跌，个别股票已经拿到了2年，始终没回本。细细想一来啊，这个每次呢在手机 APP 上点击购入，输入支付密码的时候，其实我都隐含着一种恐惧，担心错失财富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担忧，在这个全民理财的经济时期，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不购入点什么，好像会错失融入社会的可能，变成一个时代的鲮鱼人。应对错失恐惧的方法就是以金钱入场，用心灵搏一把。效果呢也很明显，几年过去，那点本钱越炒越少，内心焦虑的同时也有安慰的一面，自己好像也是在经济蓝海里扑腾的人了。去年年底索性通通割肉抛掉，手里又有闲钱了，结果又盯上了黄金，心痒观望了好一阵儿，眼瞅着它从每克980到1000再到1100，抓心挠肺，错失恐惧又开始作祟了。空闲的时候呢就看看走势图，于是呢又在将近1200的时候购入，买完觉得自己又好了， 股市里赔掉的钱我要从贵金属的世界抢回来。可好景不长，手机里刷到的都是它突然跌了，黄金史诗级暴跌这种新闻，手里的金子又绿了，又把所有的投资软件卸载了。想冷静冷静啊，毕竟没有多少肉可割了，但我心底更真实的声音就是，等等下一个风口，我还要搭上这趟理财的车。生活在武汉24岁的 CC 他说，今年1月初我从长沙到武汉找实习工作，我是双非文科研究生，找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感到非常的焦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专业没有什么行业壁垒，好像找什么工作都可以，另一方面呢，我在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看到很多网友说 AI 产品经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我对于 AI 这个行业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似乎呢我也不适合做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但我害怕自己喜欢的行业在未来没有发展前景啊，所以呢还是投递了产品经理实习的岗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焦虑，我既害怕自己要去做这个岗位，又害怕自己得不到这个岗位，让我真正感到恐惧的就是自己被社会淘汰了。这就是错失恐惧啊，带给我们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感受。那面对他人的眼光，面对竞争的压力，面对社会时钟，其实很多人很早就习惯了拼命追赶，害怕跟不上同龄人的成长速度，害怕成为异类，像是不被被这种不同方向撕扯着的感觉。但是究竟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想要从这个社会和世界当中获得什么，好像很少有人真正的关注。比如说来自深圳的这位30岁的文景啊，他就说，我觉得可能和我自己的性格有关，我做事总是慢吞吞的，反应也是慢半拍，每当听到朋友获得某些成就或者漂亮的解决了什么棘手问题的时候，我会为他高兴，同时呢内心也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交谈结束的时候独自回味时，我会有一些错失恐惧。我的焦虑的点在于自己过得过于懒散，没有方向感，以至于在别人为下一段阶段的人生目标努力历练的时候，我在浪费时间发呆看剧玩，加上总是慢悠悠不愿意社交的性格，总觉得自己在做事社交的时候有一些笨拙，跟不上同龄人成长的速度，像是混在一群这个西装革履的精英当中的一个小孩。一方面激励自己更加努力跟上大部队，一方面呢又时常感觉自己非常焦虑，反复的会把我自己过去的事儿拿出来反复的复盘和反省啊，时常着急上火，而且睡不好觉，也非常的灰心，觉得自己很没用，严重的时候呢会被情绪绑架，影响我做事儿的效率。生活在西安37岁的于先生他也说，自从去年创业失败之后身上也动了一次大手术，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迷茫和焦虑当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个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但是妻子呢并不觉得我现在状态适合要小孩，自此之后呢各种恐惧焦虑的感觉一直反反复复从未停止，我已经37岁了甚至每天晚上还在耳机里要放点视频和音频才能睡着半夜醒来也再次没有办法入睡了，整个人的记忆断崖式的下降，注意力也是难以集中。令我恐惧的还是这个年龄了还没有小孩，同龄朋友家的小孩都已经幼儿园大则初中了，一下子我好像成了异类，而且我会想象如果一直没有小孩，再过20-30年父母故去，个人与世界的连接就断开了，这种莫大的恐惧感几乎要让我吞噬，我感到发自内心的绝望。人的精神状态很差，很难再开心起来，面对生活失去希望，有的时候感觉像行尸走肉一般，甚至严重的时候觉得就此离开世界似乎是解脱一样，心脏会感到有一种气短无力的不疼，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在。那尝试找一些事情做，找一些书看，但也只能是很短的去缓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值得高兴的就是坚持每天在家里锻炼，已经半年了，效果还行，但除此之外一切还是一样的糟糕。相信错失恐惧感在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可能都会出现，那么你是否会有错失恐惧，它带给你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如何应对错失恐惧？首先要弄清楚你自己真心想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避免分心。虽然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但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人很少会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 你要将那些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的大问题和琐碎的小问题区分开，这需要你分清轻重缓急。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时，你就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耐心去处理更大的事情了。因此，尽快摆脱琐碎的小事，少在小事上做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你真正需要做的判断是，什么是高风险决策，什么是低风险决策，什么是无风险决策。高风险决策会带来重大，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中长期影响。在这种问题上不能选错。低风险决策是在生活和商业中经常出现的决策，这些觉得是必要的，也不能敷衍，如准时上下班，把规定的工作按时完成，记得交贷款等。无风险决策是生活的小细节，包括今天穿什么衣服，买什么咖啡等。你可能也会花不少时间做出选择，但不应该那么做。此外，要问自己五个关键问题。措施恐惧症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你担心别人拥有的一定比你的好。这个时候，请你花点时间理清思路，把问题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是否应该辞职？我是否应该结婚？问自己这几个关键问题。一，你能证明这个选择正确吗？列出五个想做这件事的理由。二，你能否买得起？要花多少钱？钱还能用来做什么？三，你能在不牺牲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做这个选择吗？你有时间吗？时间精力还能投入到什么地方？四，如果选择了它，能看到清晰的回报吗？能得到什么？是切实的回报，还是情感上的回报，亦或两者兼有？五，你能做到吗？这个机会是否可得，或者应该关注其他同样具有吸引力且更现实的机会？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措施恐惧症。
1: 其实呢，合理的使用科技啊，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我们很多的措施恐惧也是来源于我们现在社交媒体的太过于发达，我们经常会刷一些平台，看到别人的生活。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搬出卧室，把某一些应用程序删掉，或者是在一天当中安排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当然呢，即便你采取了行动，可能刺激源依旧存在，它会提醒你所有可能错过的东西，提供给你一系列可能更好的选择。那虽然在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上网导致的，但是一部分这个企业也确实应该为这种局面负责，因为我们现在的各种社交媒体的产品也决定了大家如何在网络世界当中遨游啊，他们利用我们的心理垄断我们的注意力，并且贩卖给广告商。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制造的某一些商品，这些产品会慢慢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思维意识当中，所以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他们。在一天当中啊，可以尝试一下有一段不受手机或者是各种社交平台打扰的时间，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屏蔽所有的干扰信息，也没有办法回避所有的社交媒体，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那如果你不想再有措施恐惧感，那就时刻记得自己和你正在做的事儿才是目前最有价值的事情，别人如何都和你无关。最后呢，我们分享一个收纳专家他提出的两个整理生活的关键点哈，也供大家进行参考。首先呢，你如果想简化你的生活，就应该把你拥有的所有物品归置在一起，然后丢弃不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丢弃任何东西之前，你都应该感谢他对你所做出的贡献，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丢掉它而感到内疚了。当你试图排除掉一个选项的时候，尤其是当你试图将你赋予选项的心理价值抛之脑后，那么第二点就尤其适用。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两个关键点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简洁松弛的去迈入一个相对没有措施恐惧感的生活节奏当中。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我和我的措施恐惧症。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4: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接下来一分钟的时间，这个电话记好了，4007061900。尤其是眼睛不舒服的湖北听众，真的很幸运。不管咱们是辛苦的上班族，眼睛疲劳酸胀，还是孩子们学习用眼过度，又或者家里老人有眼睛模糊不清、干涩流泪等问题的，现在机会来了，给大家介绍一个好东西，那就是好视力加强版蒸汽眼贴，荣获过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特别不一般，当场贴。当场就有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水洗过一样，特别水润轻松，看啥都清晰透亮。而且现在只要给好视力打个电话，直接给您78元加强版眼贴，让大家无忧体验。4007061900。而且好视力还给咱们湖北听众开通了5一的专属补贴政策。今天凡是前10分钟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购买，直接让每人多体验78元。眼贴再送一台豪华收音机和一台智能按摩仪，整整3重大礼。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3: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加入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百尼他说，我之前之所以会有错失恐惧症，就是因为总是和学霸们比成绩、比奖学金啊。但我内心又对自己所学的理工专业不太感兴趣，导致了我自己特别别扭。后来我才慢慢看开，专业课60分万岁，一下课就直奔图书馆的文学书区域，想着这个朱敦儒的诗万首九千觞啊，几层看着眼看猴王的心态啊，自己在文学世界里来挥洒笔墨，那就是另一种幸福感了。

0: 名的措施的感觉就消失了，能有什么文学比赛榜上有名啊？那才是额外的收获。李玉林他说，措施恐惧时间很少，特别是小时候从来没有过，婚前也没有，婚后生娃了，经济不那么富裕了，然后当妈妈之后生活非常的重复化，总会关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吃瓜，关注网络热点等等，然后我才开始出现了措施恐惧的时刻。但我的自控意识很强，当我发现小视频会让我忘记时间，有上瘾的感觉，我就立马卸载。现在我手机里没有这些社交媒体，我连视频号都隐藏了，我不喜欢被控制的感觉。药剂科他说，我从高中开始一直被优绩主义裹挟着，可偏偏自己是一个普通的不能再普通的中学生，中等生啊，我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连休息一下都要担心，别人这段时间正在学习，那我会落下多少呢？于是我在不知不觉中陷入了措施恐惧的情绪。20岁的我已经无法分清生活当中的焦虑了。感谢大家的留言。那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继续来听到说个心里话，父亲患癌离世，我该怎么办解决我目前的迷茫，以及解忧杂货铺，疲劳让人变丑，这是真的吗？同时各位依旧可以在九头鸟 FM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听友的留言和提问。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位，他说39岁了，怎么能减少我的焦虑，让自己规律的去生活呢？具体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我们来一起来听。
2: 39岁，平时周末要是值班，平时可以调休一天，在自己在家的一天，自己常常刷手机挺长时间，自己希望可以锻炼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家可以刷手机，但不要长时间刷手机。我也想到了应对措施，去婆婆家和她一块儿打八段锦，去图书馆，在小区里散步，可以边听歌边学着唱。也不知为什么，焦虑、压力、对未来的担忧常常伴随着我，害怕原生家庭发生什么事影响我的生活，害怕自己长时间刷手机熬夜影响自己健康，对未来也有很多担忧，希望自己能活在当下并且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通过咨询师的咨询好点，可是这个咨询师马上要换平台了，他换的那个平台咨询费用高，承担不起。二，今天休息，婆婆过来，我做好饭洗衣服，感觉写写会好点，再写情绪日记，中午睡一会儿，下午去图书馆，看看不在家出去会不会好点，在家里没什么事就容易多想。老公和儿子在家，自己忙碌起来会好点，自己一个人在家容易生活没规律，也不知为什么，紧张、焦虑、不安，对未来的担心常常伴随着我，有时会让我很害怕，怕有什么事会发生，特别是对原生家庭会让我压力很大，怕有什么事情发生影响我的生活。虽然没啥事，一年只回去一次，但是对原生家庭的担心，对父亲和母亲的情绪常常会使我不安，对小弟弟的生活，离婚了一个人也会让我感觉有压力。不想了，接纳吧，我也知道得尊重父母和弟弟的命运，可是还是会焦虑和紧张加不安。
0: 其实这位朋友的描述让我们想到，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内部的家庭系统啊，就好像这位朋友虽然现在并没有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好像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啊，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内部有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家庭系统。我们学习心理学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实现心理的成长，也并不是要去改变外在的家庭关系，而是需要改变我们内在的这个系统性的感知和认知，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在在这个家庭系统当中，他的权威是很严苛的，对你有各种要求啊，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心理老师提到就是要理解自己的焦虑啊，这些焦虑呢是源于我们小的时候，不需要去刻意的抗拒和排斥，而是要看见和表达。焦虑这种情绪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基因里带着的 是作为一个人的底色。我们也学习过很多关于情绪方面的内容，其实说的就是要接纳情绪，而不是说不让它产生，允许情绪流动，而不是抗拒和排斥。所以说这位朋友其实对于焦虑还是有一定的抗拒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没关系，这种焦虑的感觉他不舒服，甚至有一些痛苦，我们也会本能的去排斥或抗拒，这是正常。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看到与焦虑的相处之道，反而去接纳和看见他，并且表达他想传达的一些信息。那通过这位心理老师对这位朋友的了解哈，觉得现在的这些焦虑其实并不是针对现在的生活，而是源于你可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绪还卡在我们的内在，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你内在小孩的焦虑。就像刚才提到的，内在的家庭系统当中有一个内在小孩，他是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他是焦虑不安的，所以他的焦虑需要被你看见。可以试试看，不要去管你的焦虑，深呼吸，让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先暂停下来，去看一看自己到底焦虑什么，身体的哪个部位在不舒服，脑海当中是否浮现出什么场景。其实这些具体的东西就是可以通过观察感受到我们的焦虑来源的啊，是可以找到信息的。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看见，所以它会一次次的出现来提醒我们真正的去看见它。所以继续的保持觉察，不管是对于念头的觉察，还是没有完成的事件的觉察，还是身体部位的觉察等等，这些都是被卡住的情绪对他的一种看见。那觉察到了不合理的信念，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下一步转移。觉察到了未完成的事件，我们就要链接那个场景当中的内在小孩，给到他安抚和支持。觉察到了你身体不舒服的某一个部位，就把呼吸带到那个位置，并且通过呼吸来放松身体，进而缓解焦虑。其实这些过程啊，也可以寻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辅助啊，他会更加具体的帮助你。每一次的觉察和看见都是新的疗愈，所以真的不需要去抗拒这些不舒服，而是理解不舒服的出现，并且通过有效的方式去回应和转化它。接下来呢，就是未来不可控，过去不可追，我们要尝试着活在当下。就像你所说的啊，通过和真实的人际事物环境等等的链接，帮助自己通过直接感知的方式来跳出头脑当中的幻象，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内心可能就会有安全感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焦虑是指向未来的啊。当你总是在想着未来没有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你就会担忧和焦虑，因为未来是不可控的。我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其实就是主动的把注意力拉回到你的眼前和真实的生活啊，因为活在头脑里的话，我们就总是会跟随着念头去想一些过去或者是未来的事儿，进而去引发我们的焦虑、抑郁，各种各样的情绪。事实上，我们经常依赖手机啊，刷手机也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逃避，逃到了虚拟的世界里。也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经常一刷刷很久，也是在刺激我们的大脑，而没有活在我们的真实感受里。也可以试着问一下自己，真正你在逃避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那个还不够好的自己吧。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一直通过刷手机没有办法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生活当中，练习对于自己的无条件的接纳啊，包括自己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啊，可能节奏或者是不那么自律啊，节奏比较缓呢，告诉自己我不需要事儿事儿都做那么完美啊，达到很高的标准我就才能怎么怎么样，而是接纳自己的很多方面其实就做得不够好，这没关系啊，就是做不到没有关系，接纳各种不足这也没有关系。真的觉得接纳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放松下来。刚才这位朋友其实他的故事当中也提到了啊，为了融入到真实生活，他不管是和人的真实链接，还是互动，还是走进大自然和自然环境的链接，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想去感受一下外界，其实都可以帮我们把注意力从大脑的幻想或者说对未来的焦虑和想象当中拉回到真实的生活里啊，因为我们的心智不可能同时占据两个方面，所以当我们通过直接的感知的方式去感知周围的世界，我们的注意力就会 被集中到眼前了，不会被杂乱的念头担忧未来懊恼过去等等等等所侵害了啊，我们就有一种更踏实的感觉。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做啊，让自己从这个想不断的想当中抽离出来。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在正确的指导之下练习一下正念练习啊，正念冥想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接纳能力和觉察能力，还有活在当下的能力，更有效的去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啊。经常练习冥想也可以增强我们大脑前额叶的功能，降低我们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来保持更加稳定的情绪状态。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投身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啊，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父亲患癌症离世了，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对于未来我充满了迷茫，该怎么办呢？
2: 父亲癌症突然恶化，三天就离开了人世，一直无法接受父亲的离开。一个月了，我像失了魂的孩子，我还没有结婚，以后要和妈妈相依为命，对未来充满了迷茫。虽然我已经参加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一直是平和的三口之家，父亲的突然离开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生活炸得粉碎。我害怕我的人生从此被悲伤笼罩，我该怎么办？
0: 很多人形容说父母的离开他也许不是狂风骤雨般的那种痛苦啊，更可能是我们今后人生当中一场漫长的潮湿，因为这种疼痛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存续啊，所以节哀。首先呢，就是允许自己的哀思。三口之家平静的生活，父亲突然的恶化，三天离开了人世，其实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面对这样的打击都是悲从中来，悲痛欲绝的。那父亲离开这么长时间了，这位朋友对未来充满了迷惑、担忧、迷茫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所以首先要理解和接纳自己。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心理老师他的回复哈，他说失去亲人的悲痛真的很深。这位朋友的感受都是真实且有价值的，从感受哀伤到自我疗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并且尝试寻求心理层面的帮助和成长，这其实已经迈出了一个帮助自己的第一步。也希望他能够在感到悲伤或者惊恐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拥抱，尝试着对自己说，即便我感到了悲痛恐惧，我也能够接纳自己的情绪，深爱我自己。其次呢，父亲的离世并不会结束你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朋友好好的去想一想。父亲离开了，但是你们依旧是父女啊，只要你思念在，他其实永远陪伴着你。你可以想一想，父亲带给你最美好的回忆都是些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教会了你什么，这些部分都是你和父亲的连接。可以尝试在感到迷茫悲伤的时候去体验这个自己的感受啊，去接纳自己的哀思，看到悲伤的自己，也尝试接纳父亲离开的事实。一个月来你和同样悲伤的母亲互相陪伴，也尝试更好的帮助自己适应这样的生活，并且尝试新的生活。最后呢，你可以选择暂时在哀伤的风暴当中休息一会儿，也可以去尝试关注一些重要的人或者是任务啊，尝试每一天的哀伤，给他设置一个小小的时间范围，在这个时间内你可以去沉浸的去思念父亲，也可以默默的从悲伤当中想象自己曾经和父亲的美好片段啊，流经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心理老师有一段很诗意的描写，他说就像天空漂浮过来朵朵白云，你可以给白云去命名，这一朵叫哀伤，那一朵叫恐惧，这一朵叫迷茫，云彩很多，而你的天空更加的辽阔。当哀伤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划定的时间，当它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尝试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或者换一下身体的位置，做一个状态上的
3: 不同啊，然后去做计划。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比如说和你的母亲或者是朋友，在某一些时间里啊，和你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暂时的去离开哀伤的环境。无论如何，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尝试关注一下当下，多一些自我的照顾，尝试明确一下当下什么才是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感觉这份哀伤带给你很深的被抛弃感，或者很深的无助和孤独感，你可以尝试着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让自己得到更多的专业陪伴和支持。那如果自己觉得我还有力量啊，我可以尝试为自我照顾，给自己排个序啊，看看自己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尝试用小步的目标，一次只关注一个问题，或者先只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比如说每天至少和一个朋友我打一通电话，或者在每天下午的几点的时候，我就要去公园去散散步，至少散步半个小时，或者做一下正念冥想。当你做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些肯定和鼓励。至于未来啊，当我们可以生活在当下，活得很好的时候，未来自然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不要担忧，漫长的一生都会在乌云的笼罩之下。也希望您能快速的从或者说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慢慢的从这个状态当中，照顾自己，得到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28岁，我是个女孩，我对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居然没有感情，他一哭我就觉得很烦，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4: 今年28，结婚5年，好不容易怀上了生了，结果我发现我对他没有别人所说的占有欲，只要不让我带，不让他哭都行，别打扰我玩手机睡觉。这一次他因为黄疸高风险住院，医生说有的可能是感冒了。他问以前有过这样吗？我说不知道，医生说孩子还有点吃不饱。我说不是我喂，然后医生是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是怎么当妈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可能有点自责，确实是我这个当妈的问题，当天就开始学习那些育儿知识，可是以前好的记忆力到这儿就不行了，学了就忘。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公只要他一哭就抱着哄就喂，看拉了没。我说抱得太多会不好带，到时候大人没觉睡，我老公说我冷漠。他那天下午生下来没哭，吃了睡，醒了吃，第二天打了疫苗之后就一直哭，我觉得很烦。那一刻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在住院几天就这么看着他们忙上忙下，没有任何想帮忙的想法，撕裂伤口加侧切，哪怕我能动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去。但是在他住院的这几天，我又每天担心得很，害怕他出问题。
3: 其实这位朋友当妈妈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啊，没有对孩子的那种保护欲啊，想不带就不带，怎么只要不让他哭都行。其实这些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都是合理的啊，因为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妈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之所以会这样也是背后有原因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醒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接纳这种真实的状态，才能够有力量去调整和改变自己和孩子的关系，还有未来自己情绪和生活状态。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对这位朋友的提示啊。他说孩子的出生或许激活了你自己在早期养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创伤，引发了对于孩子的隔离。具体是什么，其实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来做下一步的探索和疗愈。我们的这位心理老师呢，他也是一位妈妈，他生产之后的那种感觉，其实生完也有一段情绪低落期，后来在很多的心理沙龙啊或者学习的探讨当中，他发现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孩子的出生激活了自己早期的某一种体验，甚至会激活自己曾经的早期创伤。就像他这样，孩子出生之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卑啊，内心变得非常的敏感，害怕被抛弃等等。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是好事儿，因为创伤它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突然看到了他，让我们获得了一次重新养育自己的机会。其实这位心理老师他就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伴随着孩子的长大，内心他自己的小孩也在长大也变得越来越完整和成熟了。所以从描述来看呢，感受到这位朋友对于孩子的感受是有一些隔离的。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你有问题啊，只是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境激活了你小时候的某一种模式。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探索，最好还是寻求专业支持，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之下探索一下，在 养育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发生了什么，当你看到自己哦，原来是那一段经历造就了我现在的模式，你就更加的理解自己了，而不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责备自己。因为这个时候责备自己其实并不能疗愈我们内在的创伤，以及改变我们反应模式和行为，反而会让我们越来越冲突，越来越消耗自己，越来越内耗自己，这其实对于自己和孩子来说都不行，都不好。而当你能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自己，并且接纳这种真实的反应，才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成长，同时也可以照顾好孩子。另外呢，要提到的就是产后本身就有情绪的波动，这很正常啊。大多数妈妈都可能出现一些产后抑郁的状况，这个不要责备自己，而是找到一些资源帮助自己疏导情绪和关怀自己。另外呢，我们还需要理解，就是产后由于体内激素的急剧变化啊，会出现大幅度的情绪波动，这个呢是需要从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去寻求支持和帮助的。生理方面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医生，看看怎么去调整。心理层面呢，就要学会自己啊，也要疏导情绪，而不是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疏导情绪的方法有很多，也简单的给你，这个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喜欢写字或者写作，你就可以每天写一写，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真实心情。其实这种方式就可以帮助我们疏导情绪啊，不要小看它，可以试试看，让心里变得更通畅一些。另外呢，还可以找到团体，比如说有一些共同遭遇的妈妈啊，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会有这样的团体存在，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团体，去在群体里倾诉自己的烦恼，还可以向有经验的妈妈去取取经，获得理解，获得支持。将来孩子大一些了啊，这些孩子们其实也可以结伴成长，所以你可以去找到这样的小团体。另外呢，老公这个角色很重要啊，或者说家人的角色很重要，向他们去表达你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你自己。你要告诉他们，你不是不爱自己，也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故意冷漠，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啊，你需要他们的理解，需要他们的支持。其实我们的这位心理老师当时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每天会觉得自己很焦虑和担心，所以呢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睡前去记录当天的三件好事，哪怕再小。慢慢的他的心态就变得积极起来，会更多的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积极的那个部分。这其实也是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正如有一句话他所说，我们对于孩子的过度担心其实就是不好的，因为孩子会无意识地吸收我们对他的期待，不管是积极期待还是消极期待，而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要放在积极期待的部分，孩子自然才会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信心。另外呢，想跟这位朋友说，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精力和能力去照顾好孩子啊。现阶段照顾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着急去学什么太多的育儿知识啊。当然如果你有精力学一些肯定是更好的。当然结合心理学的内容啊，其实孩子0到3岁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足他安全感。现在孩子饿了、拉了或者渴了以及需要抱抱的时候，给他及时准确的回应，他其实就能感觉到安全了。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安全感越足，长大之后他也会越成长越独立。而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你现在很难做到这些，但是你的老公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其实你可以把这部分工作更多的让他去做。我们并不说这个给到这个工作必须是妈妈去完成啊，其实爸爸也可以，你只需要在后续的过程当中调整好自己，再继续跟上就好了。希望能够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那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1: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5: 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 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累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的。
6: 我们经常会听身边的人说熬夜会变丑，从很早之前中国就流传着相由心生的说法。那么相由心生真的有一定的依据吗？从心理学角度来说，当人们的心理的想法把信息传递给大脑之后，就会根据大脑的指示做出相应的反应，心理、情绪和状态也会随之产生变化，所以说是相由心生。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经说过，外貌能够在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人物的性格特征，比如气场强大的人内心更加坚定，所以我们通常认为内心充满自信的人更美，也更加阳光。而在道林格雷的画像中，瓦尔德说过，随着你年龄的渐渐增长，你的相貌会比你年轻的时候更加精准地反映出你的性格。上述提到的面相学并不是我国独有，在西方国家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00。
1: 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性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吹拉弹唱，
3: 才艺担当，
2: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
3: 快乐老年擂台赛，
2: 一起嗨起来。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大家好，这里是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今天呢依然是快乐老年擂台赛，我是主持人林月，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唱歌唱戏朗诵等多种方式展示自己的风采。那此时此刻我们的热线电话呢已经为大家开通了，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在接听大家电话之前，还是要温馨提示大家，首先呢，就是为了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有机会参加我们的节目，咱们还是一起遵守2周拨打一次热线的这样一个小小约定啊。另外呢，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提前的调试好自己的伴奏音响和这个通话的效果。在前几次的节目当中呢，有好几位听众啊，因为这个电话效果不是太理想，还有伴奏音响不是太理想，中途呢就被迫打断了啊，非常遗憾。所以呢提醒大家，如果拨打电话呢暂时是占线的，大家也别着急，我们导播呢会按照这个电脑排单的顺序尽快的把大家电话接进直播间。好，下面我们来有请大家的电话，首先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齐齐哈尔市的刘女士，带来的是一首《高原红》。你好刘女士。
4: 林月老师下午好。
1: 你好，欢迎您。
4: 刚睡醒觉。
1: 啊，这个时间正正好，大家刚刚睡完午觉起来就可以参加我们的节目了，是不是？
4: 可不是。
1: 挺好的。
4: 再给大家唱一首高原红。
1: 好的，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4: 姐妹们下午都好。
1: 好嘞。
4: 我这就唱了啊。
1: 好的，开始吧。
4: 行。

0: 谢谢林月老师，我唱完了。
1: 好的，也谢谢您带来的这一首好听的歌《高原红》，感谢您的参与，刘女士，再见。
0: 哎，好，谢谢林。
1: 好，我们接下来呢，继续有请到的，接下来这位呢，是来自孝感的吴女士，要带。

0: 带来的是一首《妈妈的油纸伞》。你好，
1: 你好，林万老师，你好。
0: 嗯，欢迎您。
1: 过两天就是母亲节了，我祝天下的母亲快乐、平安、健康、长寿。
0: 好的，一首《妈妈的油纸伞》送给大家，我们有请。
1: 都说妈妈是儿女的一片天，如今却不能回到你身边。无数个梦想，难眠的夜晚，看着你的照片，我泪流满面。多少次梦里看到你的笑脸，仿佛我又回到了你身边。虽然我们如今天各一方，却隔不但儿对你深深思。

欢，也见不到你容易，看到别人梦子想一想吧，你。

曾经为我遮风，为我挡寒，来生还想带一位在你的伞下。多少次梦里看到你的笑脸。

欢，也见不到你容颜。看到别人梦子相依相伴，你。

0: 曾经为我遮风，为我挡寒，来生还想带一位在你的伞下，来生还想带一位在你的伞下，妈妈的哟。纸伞，谢谢你们。
1: 也谢谢您送给母亲的一首歌《妈妈的油纸伞》，我们也提前祝所有的母亲节日快乐。好，谢谢您，再见。下面有请到的是安徽芜湖的刘先生，一首《美酒加咖啡》。你好，刘先生。
2: 林老师，你好。
1: 你好，欢迎您。
2: 啊，我开始用竹笛演奏啊。
1: 哦，竹笛演奏的是吧？好嘞。
2: 对对对对对对。
1: 有请啊。
2: 好嘞。

0: 好的，谢谢刘先生啊，就是在演奏的时候大家可能可以听得到啊，就是有一些些这个杂音啊，不是电话效果的杂音，就是好像中间有似断非断的这个按键声音，不知道怎么回事啊，下次我们可以稍微改进一下，我可以剪一段到我们的这个后天早上的重播，刘先生可以关注一下啊。好的，我们接下来继续有请到的是武汉的彭先生，带来一首哈达。你好，彭先生。
1: 李悦老师，下午好。
0: 你好，欢迎您。
1: 谢谢。我把一条哈达献给天下的父母。
0: 好嘞，谢谢。谢谢您，谢谢您，我们有请。

心他打脱去了雪山红霞，他的就是美丽的歌声。

他咋把人间真情泼洒，他咋让我牵挂高原的家，他咋是我纯净的心啊，我把他

0: 好，谢谢彭先生啊，送给妈妈的一首哈达，也送给我们的父母的啊，还有这个群里边很多的朋友的点赞，感谢大家。好，彭先生，谢谢您的参与，再见。
1: 谢谢老师。
0: 好，再见。

0: 好，下面我们要抓紧时间有请到的是孝感的张先生啊，他今天是带来的朗诵。你好，张先生。
1: 喂，
0: 哎，你好。
1: 严老师你好。
0: 嗯，
1: 大家都好。首先就寇金龙先生的生日快乐。
0: 哦，送给您的一位朋友是吧？
1: 寇金龙先生，龙友林先生。
0: 嗯，
1: 生日快乐。
0: 好，
1: 我今天朗诵主人开始了。
0: 朗诵的是什么？没听清楚啊。
1: 主人。
0: 好，那您开始吧。
1: 主人是绽放春天的花蕾，美丽的田野因你才百花齐放。女人是唱响生活的旋律，婉约的歌声因你才铿锵嘹亮。女人是曾在磨难中的摇篮，邻里的呵护因你才温柔慈祥。女人是进入生命的软件，摧残了人生因你才充满希望。感谢主人让生活满满多姿，热情高涨。感谢主人让家庭温馨浪漫，幸福安康。感怀主人让人生丰富多彩，真正而上。感恩主人让世界五彩缤纷，灿烂辉煌。感慨无限，莫软于亡。开发变成了白丝飘扬，皱纹开满了犹太的脸庞，区区希望着雨雪风霜，曾经的光泽被阴影遮挡，蹒跚的肚里弯出的脊梁，岁月蹉跎了美好时光，喜爱的青春已改变了模样。女人经历了艰辛的磨难，女人受挫着无奈的衷肠。送一阵清风扫清雾霾，迎来徐徐暖阳，像一场甘霖之下大地，呈现出如波荡漾。关心才能让女人散发出玫瑰的幽香，关注才能让女人流露出自信和开朗，关怀才能使人的魅力，才能使人娇躯骚扰健康，关爱才能使人的魅力光芒万丈，将轻易感受关切的目光，让爱感到崭新的希望，让我们多一些理解，多一份爱吧，因为主人才能让世界充满阳光。望天下的主人热情开朗，自然大方，青春美丽，健康漂亮。谢谢。
0: 好的，刚才我们听到是张先生带来的一首朗诵啊，送给女性的一首诗，对不对？可能湖北的每个地方呢都有自己的这个方言啊，也许一些外地的朋友或者说其他地方呢会有一些些的听不太懂哈。所以呢，我们如果是朗诵的话呢，其实把这些要说我们中老年朋友这个咬字发音啊，这个时候来去完全纠正呢，可能真的是有一定的难度啊。但是既然是喜欢朗诵的话，其实我们可以多看一些视频，现在手机上面呢可以看到很多学习的一些视频呐， 一些这个朗诵的这个节奏啊，包括吐字发音呢，我们都可以去看一看啊。如果说是自己特别喜爱的话，好吗？张先生，感谢您的参与啊。好，哎，再见。好，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一位杨先生的电话啊，带来的是一首歌曲《想起老妈妈》，我们有请他。你好。
2: 哦，林月，你好。
0: 嗯，你好，欢迎您。
2: 啊，马上母亲节了，唱一首《想起老妈妈》。
0: 好的。
2: 嗯。

0: 好，谢谢尚亮。
1: 好的，谢谢杨先生，感谢您啊，送给妈妈的一首歌，再见。好，各位听众朋友，进行到这儿呢，我们稍微要休息一下了啊，稍后呢，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现场的热线呢，依然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27-8581-1046和83931046，我们稍后见。眼睛模糊流泪的湖北听众注意了，好视力专门给我们湖北听众开放了专项补贴，不论您是看手机刷视频眼睛模糊看不清，眼前总觉得有雾，还是出门一吹风强光一刺激眼泪就哗哗直流，听我的，只要您眼睛不舒服，一定抓住机会，现在拨打这个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就直接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优先感受效果，这可是和中国航天合作的功能性眼贴，品质更高，效果更强，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视出门逛街都轻松多了，想体验感受的赶紧拨打电话400-706-1900 400-706-1900，还能领专项补贴，购买就多体验78元的眼贴，10分钟之内拨打电话的更幸运，再送大礼包，有多功能收音机，还有智能按摩仪，捏肩揉背全家都能用，限时10分钟，机会难得，赶快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2: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3: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各位听众朋友，老年朋友，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湖北之声老年天地节目，我是主持人林月。接下来有一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限时提供19块9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就可以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块9，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呢，10分钟之内邮费也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抓紧时间拨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你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是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呢，就是因为您之前啊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呢就是量用得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3合1，不但能够排，更能够养，帮助您呢逐步的恢复自主规律的排便。刚才呢，好多的朋友问19块9可以体验多少？大家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的，19块9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呢，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块9，赶紧拨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都有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好的，欢迎大家继续收听老年天地节目，在每周四下午为大家带来的快乐老年擂台赛，我们继续抓紧时间，有请大家电话。这位呢是来自武汉市黄陂区的张先生，带来一首《我梦中的小河》。你好，张先生。
4: 喂，牛人老师，你好。
1: 你好。

0: 欢迎您。
1: 跟前面的齐齐哈尔的刘伟大姐，我们武汉的鹏哥，丹江口的杨勇点赞。
0: 嗯，好嘞。
1: 我为大家带来一首《我梦中的小河》，开始了。
0: 好，有请。

0: 谢谢您的。
1: 好的，也谢谢张先生带来的精彩的演唱，我梦中的小河真的很好听。好，感谢您，再见。好，有请到的是咸宁的许先生，一首南泥湾。你好，许先生。
2: 好，感谢林老师，辛苦了。
1: 好，不辛苦不辛苦。
2: 南泥湾小您我来闯一闯，周一亚洲来到了南泥湾，南泥湾好地方，好的呀风，好地方那个好风口，好地方那个好风口，到处是龙虾呀，河边的是牛油，风景的南泥湾，日日是风山，没有人也，如今的那个南泥湾，日暮你个不一般，再不说有木有啊，是咱不得好酒难，谁不得好酒难，新花开美山，哎呀美山，学习的那个南泥湾，日日是酒难，是酒难。有人走那个有神山，咱无心啊父母嘛，父母咱们走小街，喜欢什么欢啊，咱们走小街，喜欢什么欢啊。
1: 好的，谢谢徐先生带来这首南泥湾，祝您健康长寿，再见。好，下面我们要有请到的是黑龙江省牡丹江市的陈先生。你好，陈先生。
3: 林月老师，你好。
1: 嗯，你好，欢迎您。
3: 哎，我给前面的歌友多点赞。
1: 好嘞，谢谢您。
3: 唱一首《祖国》，
1: 好，
3: 伴奏啊，
1: 有请。
4: 接卡模式。

0: 谢谢林岩老师。
1: 好的，谢谢带来的一首歌曲《祖国》真的是非常的震撼啊，唱的。谢谢您，感谢您的参与，再见。好，我们抓紧时间有请到刘先生电话。您好，刘先生。
2: 喂，你好。
1: 哎，欢迎您。
2: 喂。
1: 好，是您的电话，咱们现在就可以开始啊。带来的是一首啊《哑巴新娘》里面的主题曲是吗？
2: 对。
1: 好，有请。
2: 用嫩的双双飞呀飞，真相永远常相随。用嫩的双双飞呀飞，相依相伴永不悔。燃烧燃烧燃烧，用你的声音燃烧，燃烧我的一切，燃烧我的生命，燃烧燃烧燃烧，用我的真情燃烧，燃烧你的真爱，燃烧你的真情，不再流泪啊，不再流泪，为何为何为何要拉开。

0: 呀飞，真相永远长相随，永能比翼双双飞呀飞，相依相伴永不悔。燃烧，燃烧，燃烧，用你的声音燃烧，燃烧我的一切，燃烧我的生命，燃烧，燃烧，燃烧，用我的真情燃烧，燃烧你的真爱，燃烧你的真情。不再流泪啊，不再流泪，为何，为何，为何又拉赶不完寂寞的长夜？喂。
1: 好，谢谢，谢谢刘先生。好，我们下面有请到武汉的龙先生带来口琴的演奏。您好，龙先生。
2: 你好，林月老师，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而且群里朋友们，大家好啊！我为以上的歌手全点赞啊，祝他们歌曲越唱越好听啊，越唱越美啊！
1: 好嘞，
2: 我今天用口琴为大家带来一首《陇上行》，希望你能喜欢啊，林月老师啊。
1: 好，有请。

0: 好的，感谢龙先生，我们就演奏到这儿带来的这个口琴的独奏啊。好，最后一点时间我们留给今天的最后一位听众，来自襄阳的肖女士。我看到孙女士的电话刚刚拨通进来啊，我们要说声抱歉了，因为时间不够了，所以您的电话我就直接转出去了好吗？给您再次的说一声抱歉啊。好，下面我们有请肖女士，您好。
1: 你好，那你也老总，
0: 哎，欢迎您，
1: 大家好，
0: 嗯，
1: 我唱一首《春节以来》，
0: 好，有请。
1: 春节以来呀，是新春，男女老少齐上阵，横跨铁岭，猛虎生产，多为人民做贡献。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多为人民做贡献。春节以来呀是新春，像个麦子像茶呀，洗手洗打可得给唱，只愿人民保我方。啦哩啦哩啦，啦哩啦哩啦，只愿人民保我方。只愿人民保国防。完了，
0: 好的，谢谢您的参与，再见，肖女士。好的，各位听众朋友，那么进行到这儿呢，咱们今天的快乐老年擂台赛呢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如果说想要收听我们节目的这个重播版，请大家记住我们的重播时间啊，是隔日重播啊，隔日重播。那湖北之声 FM104.6 AM774 是次日清晨的5点，湖北经济广播 FM99.8 是早上的这个4点钟，都是隔一天早上啊来重播我们的节目。好，感谢大家的收听和热情的参与，我们下期节目再会。接下来这波超值福利能不能全部抢到，就看您的手速了。26年专业护眼的好视力破例提前为我们湖北听众开启51的专项补贴福利。像很多中老年听众身体还很硬朗，眼睛却早早下岗，经常发干发涩，酸胀流泪，严重的甚至看东西都变模糊了。只要眼睛有不舒服的，一定在10分钟之内拨打400-706-1900 400-706-1900购买好视力，就多给每人78元的蒸汽眼贴，先抢先得。这款眼贴可不一般，荣获3项国家专利，品质效果有保证。当时贴，当时眼睛就滋润舒服，贴完眼睛更是非常清晰透亮，再看手机电脑干啥都没问题。400-706-1900，如果您手速够快，赶在前10分钟购买，就再多给您一份51超值大礼包。除了78元的蒸汽眼贴，还有一台多功能收音机，再加一台舒筋活络的智能按摩仪。最后开通10分钟，赶紧拨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也曾驻足过多彩的城市。身为妻子的她们，也曾与丈夫一起在城里打拼。然而当她们成为母亲后，为了孩子，却不得不回到乡村，忍受牛郎织女的分居生活。离别也从最初的难过，慢慢变成了一种习惯。平凡的女人，伟大的母爱，大声说出你的爱，妈妈，我爱你。

0: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你知道吗？我们的耳朵其实很脆弱。
2: 当耳机音量超过最大音量的60%，
1: 当连续听歌时间超过60分钟，
2: 当挖耳勺不小心损伤骨膜或耳道皮肤，
1: 当擦鼻涕的时候同时堵住两侧鼻孔，
2: 都可能损伤我们的听力。而听力变差往往随着时间日积月累，很难被察觉到。
1: 在未来还有很多好音乐等着你，
2: 在未来也会有很多甜言蜜语等着你，
1: 所以现在开始请
2: 爱护耳朵，保护听力。
3: 汇聚经典戏曲唱段，传播戏曲文化知识，搭建空中戏迷乐园，展现名家票友风采。慧文说戏。

传播戏曲文化，振兴武汉戏码头。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来收听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方戏台演绎千古悲欢，一曲梆子唱尽世间柔情。在豫剧众多的经典传统剧目当中啊，有一部戏因为绝美的做工、灵动的身段是传唱百年，更是豫剧陈派艺术的标杆之作，民间百姓更亲切地称他甩大辫儿乐羊叫。您猜出来了吗？没错，今天慧文说戏呢，我们就带大家走进这部家喻户晓的传世经典豫剧《樊王公》啊。那2026武汉戏码头的展演当中呢，河南豫剧青年团5月17号将带着这出戏来到临空港大剧院演出，喜欢这出戏的朋友呢可以前去观看。今天呢，我们将从剧情脉络呀，还有人物的塑造、表演的绝技、唱腔流派等等等等，给大家来细细的品读这出百年好戏。接下来的一个小时呢，我们就一起来听戏品戏，感受豫剧《樊王公》独有的梨园魅力。那说起樊王公啊，很多老戏迷朋友都不陌生，但不少新朋友会很好奇，为什么这出戏呢取名叫樊王公，还有洛阳叫、叶寒烟、甩大辫这么多的别名啊，他们之间有什么关系呢？我们就先来捋一捋剧目的渊源。樊王公呢是梆子声腔体系共享的一出传统老戏，最早呢是来源于清代花布乱弹的剧目，流传百年，在豫剧、蒲剧、秦腔、晋剧等多个剧种当中都有演绎。剧名呢樊王公，它是来自于全剧故事的一个缘起之地樊王公寺庙。故事开篇就是女主角耶律寒烟随着嫂嫂前往樊王宫烧香祈福，偶遇了英雄花云，一见倾心。整段情缘呢都是从樊王宫拉开序幕的，所以呢剧名也就由此而来。而别名呢是各有讲究的，比方说为什么叫叶寒烟啊，它是以女主角的名字来命名的。叫洛阳叫呢是沿用早期老戏的一个传统剧名，而老百姓最常叫的呢就是甩大辫儿哈，可以说是更加的直白接地气了，完全是来自于剧中最经典的一个表演绝技甩大辫儿。一部戏有这么多个名字，也能看出它是扎根在民间，深受百姓喜爱。从庙堂戏台到乡间广场，樊王公传唱了一代又一代，早就刻进了豫剧戏迷的记忆当中。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先欣赏豫剧樊王公当中经典的开篇唱段，随嫂嫂到樊王公烧香游玩啊，感受耶律寒烟出游赏景，他的一种少女的明媚心境。

一段婉转甜润的唱腔可以说是把大家瞬间带入到了樊王公古寺清幽佳人出游的意境当中。很多经典的老戏剧情呢非常的复杂，人物也比较多。

播，改编版本呢也是各有出入。接下来呢，我们将用通俗易懂的方式给大家来完整的梳理一下豫剧《樊王宫》的剧情故事。豫剧《樊王宫》呢，故事发生在元末时期，主线呢它是围绕着将门少女耶律寒耶和江湖猎户花云的自由爱情所展开，同时呢又穿插了权贵横行诉说。就在寒烟深陷相思的时候呢，剧情又发生了波折。寒烟的兄长耶律寿依仗着权贵身份是横行乡里，强抢书生韩牧的妻子，还勾结了贪官县衙徇私枉法，逼迫百姓屈服，把封建权贵的霸道蛮横展现得淋漓尽致。一边呢是少女相思难解，一边呢是权贵欺压良善，两条故事线是交织在一起。花云和他的母亲得知了人间冤情呢，也知晓耶律寒烟的一片痴心啊。他的母亲花婆为人呢是非常的聪慧机敏，不忍心辜负少女的情怀，也看不惯权贵的霸道，于是呢想到一个方法，就是定下了调包巧计。他的整个设计呢非常的巧妙，安排花云假扮成被强抢的韩牧的妻子，乘坐花轿混入到万户耶律府当中，一番巧妙的周旋，躲过府中下人的盘问，顺利的进入了内宅。后面呢就是全剧最精彩的桥段了。寒烟满心欢喜的梳妆打扮，静待心上人的到来，经历了一番误会含羞羞涩欢喜的情节，有情人是终于相会了。最后呢，江湖好汉齐聚，大闹了耶律王府，冲破了封建礼教的束缚，惩治了霸道的权贵，让人间有情人是终成眷属，也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整部剧情有柔情有喜剧，有侠义有反抗，情节跌宕起伏，通俗易懂，人物性格非常的鲜明，这也就是他为什么这部剧能够流传百年久演不衰的一个原因了。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剧中非常经典的一段。思云啊，他见了花云之后呢，耶律寒烟回家是害了相思病，

刚刚我们欣赏的是豫剧《樊王宫》当中的《思云》这场戏，这一会儿呢，它其实是有一段做工表演，让耶律寒烟展示他的一个暗恋的情愫啊，这是一个少女的情怀。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慧文说戏节目，稍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来聆听豫剧《樊王宫》，我们稍后再见。接下来啊，有个特别棒的福利活动，大家千万不要错过了。为了让经常便秘的朋友能够轻松规律的排便，专注肠道健康18年的华夏鲜宝联合咱们湖北之声啊，限时提供19.9元的体验活动。如果您经常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的困扰，现在拨打电话400100-7897，只要19.9元，您就可以直接领取价值88元的华夏鲜宝一瓶，而且10分钟内。邮费也是1分钱不用您自己出，赶紧打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的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呢？其实啊，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量用的越来越大，依赖性呢也是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三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的做到排宿便、益气血、养肠道三合一，不但能够排便，而且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刚刚啊，好多朋友问19.9元可以体验多少？听好啦，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元直接让您体验足足88元的华夏鲜宝，而且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

0: 那年我五岁。
1: 妈妈，那个阿姨被偷了。
2: 嘘，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25岁。
3: 司机跑了，我先送人去医院。
1: 哎，那么多人呢，你别管闲事儿。
0: 那年我35岁。
4: 爸爸，那个小朋友好像迷路了。
3: 点点乖，别管闲事儿。
0: 这一年我65岁。
3: 哎呦，走，别管闲事儿。
0: 管管闲事儿吧，别让末世成为一种轮回。
5: 北京时间16:30。
6: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7: 如果您今年50岁以上，眼睛常常模糊流泪，干涩难受，一定仔细听。为了改善大家的眼睛问题，好视力51特面向湖北省发起50岁专场补贴活动。只要您年纪在50岁以上，不管您在湖北哪儿，打个电话购买，就直接多体验78元加强版蒸汽眼贴，人人都有份儿。电话记好，400-706-1900，400-706-1900。当然了，有朋友还没有用过，担心眼贴效果，特别给大家说明一下，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这款加强版眼贴更是针对模糊、干涩、流泪等眼睛问题，专门研发的功能型眼贴，国家专利都有3项，品质效果尽管放心。只需贴上一会儿，就感受眼睛非常滋润舒服，再看手机电视都更清晰透亮。那年纪符合的，抓紧去打400-706-1900，都能多体验78元加强版眼贴。前10分钟打通电话的，还要再送豪华收音机，家用智能按摩仪。快打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400-706-1900。
8: 每次踏进剧院，就像打开家中的门，和老朋友们轻声问候。
9: 你好，刚刚是看演出，挺感人的。
10: 爷你好，刚开始看的时候其实蛮生气的，
11: 我都感觉有点想哭出来了。
8: 转身走进后台，
12: 因为来武汉其实也有很多次了，很兴奋的。武汉的观众，
13: 这批孩子的汇报演出让我看得心潮澎湃。
8: 大幕之后，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和名家们聊聊戏，走进幕后故事。
12: 要你清醒，我就一唱。
13: 对演员来说，他挑战还是比较大的。
8: 午后时光正好，我是静茹，与你分享最爱的戏曲。

您现在听到的这个声音呢，是来自于湖北之声正在直播的戏曲专题节目《慧文说戏》，我是主持人静茹。一出好戏离不开鲜活的人物，繁王宫里啊最亮眼的当属女主角耶律寒烟，也是豫剧花旦行当最经典的人物形象之一了。耶律寒烟不是传统的闺阁女子的柔弱拘谨，她活泼娇俏，敢爱敢恨，冲出了门第的偏见，主动追求自己的爱情，天真烂漫又带着一点娇憨任性啊，这对演员的要求就比较高了，希望她既要演得出少女的娇羞温柔，又要展现出相思的忧郁缠绵，还要拿捏在等待情郎时的欣喜慌乱，人物层次是非常丰富的。而剧中的男主角花云是侠义英雄的形象，一身正气，武艺高强，重情重义，代表着民间的正义和侠气，和娇美灵动的寒烟是形成完美的呼应。还有剧中的点睛人物花婆，她呢是机智幽默，热心仗义，串联起了整个剧情的转折，是剧中的喜剧担当了。

也是促成美好姻缘的关键人物。而反派耶律寿呢，是还有贪官县令，他们就是反衬出了权贵的腐朽、欺压百姓的社会现实，让剧目不止于儿女情长，人物立得住，戏呢才能传得远。正是这些有血有肉、性格鲜明的角色，才能够让豫剧《樊王公》是百看不厌。熟悉豫剧的朋友都知道啊，《樊王公》是典型的做工重头戏，不靠大段的唱腔来撑住全场，更多的是靠身段、眼神、水袖、台步来塑造人物。特别是陈派演绎的版本，更是把做工艺术推到了极致。刚刚我们在前面听思云的时候啊，就能够有一段是没有人唱的，那一段呢，其实他就是在耶律寒烟在表演嘛，怎么表现他对花云的一个爱慕。那么全剧最经典最出圈的呢，就是梳妆催妆的这一折，也是民间叫它甩大便的由来了。这一折几乎没有复杂的唱词，全部都是靠演员的肢体表演，甩大便、巧穿衣，还有舞折扇、转身水袖，一连串的独门绝技。这个呢，我在视频当中看过，确实很精彩，就是边舞边梳妆，还边在套这个红衣裳，特别的有意思，很考验演员的武功啊。演员一个转身甩辫，反穿衣裙啊，错搭衣袖，把少女的知心她的得知心上人要来，又激动又羞涩又手忙脚乱的一个神态，可以说是演绎的活灵活现，憨态十足。没有一句台词，但是呢，她的表演却胜过千言万语啊，被业内称作无声的情诗。还有樊王公出狱、深夜相思等等一些经典的场次，也是靠眼神的流转呐，还有缓步的一个台步、水袖轻扬，把少女暗恋的心事细腻的刻画出来了，充分的体现了豫剧花旦的表演功底。这出戏呢，也成为了豫剧花旦演员的必修课了。能不能演好耶律寒烟，能不能拿捏住身段、眼神、神韵，也是衡量花旦演员功底的重要标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请大家再来欣赏剧中花婆上府里的这一段啊。花婆其实想去为韩牧的妻子打抱不平，他就想到耶律府里面去打探打探到底是怎么情况。哎，没想到啊，却摸清楚了耶律寒烟喜欢自己的儿子花云这个事情，所以呢，他就想到了一条妙计。我们接下来就来听花婆上府里的这场戏。

0: 知道，就说花婆到你府买野味来了。
1: 你且稍站。有请夫人。
2: 恩太。
1: 丫鬟何事？给他说，就说咱夫不要，让他到别府去买啊。
3: 是，
1: 回来，
3: 回来。
1: 妹妹，你净说什么呀？
3: 嫂嫂啊，我这几日正想用野味，你叫他进来，我要见他几只。
1: 你那小姐正想用野味嘞，那你就让他进来吧。
3: 是。
0: 见过夫人。
1: 罢了，见过你那小姐。
0: 是，见过小姐。
1: 不用，
0: 谢小姐。
1: 妹妹，那花婆我给你叫来了，想用野味，你就见他几只。嫂嫂，我还有事，那你就。

0: 见过小姐。
1: 黄妈妈不用见礼，请坐，请坐。
0: 谢小姐。小姐身旁可好吧？
1: 大娘，黄妈妈你好啊。
0: 哎，穷人家吃饱了就好。

0: 我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1: 啊，这么说是你那儿子用箭射来的？
0: 射来的。
1: 花妈妈，那日翻翁宫前那个箭矢双雕的少年后生，你可知道他是谁家的儿子啊？
2: 哦，你是问那个射双雕的呀？
1: 啊，
0: 哎，那不是，非是别人，正是老婆子我的儿子。
1: 怎么，他是妈妈你的儿子？
0: 哦，我的儿子。小姐夸奖了。
1: 妈妈，他叫什么名字？
0: 他呀叫花云。
1: 他真的叫花云？
0: 真的叫花云。

0: 小姐，你连连夸赞，莫非是见爱我那儿子？哦，他的好武艺，好武艺！
1: 妈妈，事到如今，我也不瞒你了，我的病正是为令郎儿的，你就该想个主意，让我见见他吧。
0: 哎，想见我那儿子，这有何难？明天我把他换进府来，给小姐刷上几套，你给他指教指教。
1: 妈妈说哪里话来？像我家中，他如何能来呀？
0: 哦，小姐爱上我那儿子了，这正是入他府的一个好机会。小姐，你那哥哥明天要去汉美之妻做妾，这个事儿你可知道吧？
1: 怎么，我那哥哥竟敢做出那样不法之事吗？
0: 他啥事做不出来呀？那汉大娘子哭哭啼啼不肯上轿。哎，这样吧，明天命我那儿子男扮女装替那汉大娘子上轿，抬进府来，你们两个不就见面了吗？
1: 妈妈，你说的可是真嘞？哦，
0: 是真嘞。
1: 你能给我做到？
0: 我能做到。
2: 给他送个活的来
1: 啊！出府去吧。
0: 哦，是是。小姐，我先回去啦。
1: 花婆，明天可早点送来，你可不要忘了。
3: 刚刚呢，听到的是豫剧《繁王宫》当中的花婆到府里的打探的这一场戏啊。这花婆一打探，才发现耶律寒烟对自己的儿子花云是心生情愫，所以呢，他有一条妙计啊。其实说到繁王宫呢，就不得不提到豫剧陈派宗师陈素贞先生了，正是陈素贞大师在传统老戏的基础上重新改编了，打磨身段，规范了唱腔，才定型了如今非常经典的陈派《繁王宫》。当年陈素贞他的甩大便表演是轰动了中国，民间流传戏语说是看看狗妞甩大便，强似肚子吃饱饭，足以见得观众对这出戏、对陈派艺术的喜爱。百年传承下来，牛淑贤、吴素贞等一代代陈派名家是接续演绎，守正创新，保留了经典的身段神韵，又贴合了当代舞台的审美，让繁王宫一直活跃在戏曲舞台之上。从艺术的价值来说呢，繁王宫一方面是反封建、唱自由，歌颂青年男女冲破门第，追求婚恋自由，另一方面呢，他又批判了权贵的霸道、贪官枉法，寄托了百姓对公平正义的向往。同时呢，他也是梆子声腔做工戏的典范了，把豫剧花旦的表演艺术、身段美学展现得淋漓尽致，既是娱乐性极强的民间喜剧，又是极具艺术高度的经典范本。百年陈派韵，一曲醉人心。那我们接下来呢，就听剧中

好的，豫剧《冯文公》呢，我们就请大家欣赏到这里。一出经典老戏，承载着梨园的韵味，也藏着人间真情。正是这些代代传唱的传统剧目，也让戏曲文化是生生不息，薪火相传。今天的后人说戏节目到这里呢，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之后的节目呢，我们将继续带大家解锁更多的梨园经典，品读戏曲背后的故事和文化。我是静茹，每天下午4点到5点和您分享好听的戏曲。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0: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1: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大家好，我是雅婷。
2: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欢迎收听湖北之声与湖北经济广播为您播出的新闻晚高峰节目。
1: 首先来关注天气，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17到22度，其他地区是21到25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北风3级，阵风4到5级。
2: 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19到24度，其他地区23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4度，中东部14到18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今天的新闻晚高峰第一时段财富风向标，我们带您关注一键成床，空调可开整晚。央广探访，如此发展下去，新能源汽车行业会不会跨界抢酒店生意？
2: 全球芯片产业链大爆发，芯片概念股集体走强， A 股迎来五月开门红。
1: 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0: 了解最全财经动态，解码最新投资理念，财富风向标，为您的财富保驾护航。
2: 财富风向标，我们首先来看今日市场。今天 A 股四大股指集体收涨，沪指涨0.48%，深成指涨1.18%，创业板指涨1.45%，科创综指涨1.99%。
1: 盘面上，算力硬件产业链延续强势，光纤 CPU 方向领涨，太空光伏、光刻机、工业母机、 AI 应用、消费电子、短剧游戏概念股活跃，煤炭、油气、锂矿板块调整。
2: 沪深两市成交额3.14万亿元，较上一个交易日缩量829亿。盘面上，市场热点快速轮动，全市场超3500只个股上涨，连续两日超百股涨停。
1: 为什么 A 股还有亚太股市包括美股在内这两天都在涨呢？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市场认为地缘政治风险正在降低，另一个主要原因呢，则是全球 AI 大模型产业的爆发式发展，引领科创股不断走强。那么是不是可以判断接下来科创板块可以多多的考虑呢？我们来听第一财经股评分析师高乐的分析。
3: 其实3月份的时候，当时是由于中东美伊之间给全球风险偏好这个挖了一个比较大的坑。但是4月份呢，随着各个指数包括大家看到的整个亚太地区、日韩包括我们的创业板创了11年的新高，还有欧美的股市呢，其实都完成了对于3月份的这个所谓风险偏好的一个黄金坑的一个填坑的行为。但是到了5月份昨天是一个开门红，今天呢，其实这个市场整体还是偏震荡的。我个人觉得呢，外部的这些包括中东地区的包括美伊之间的这种谈判全球其实已经进行了一个脱敏或者叫钝化，但是接下来呢，可能大家关注的点可能会回归到基本面或者说呢作为这个工业的血液原油的价格可能对于全球的风险偏好已经不构成直接的一个影响了，那大家可能会聚焦到这个创新高的方向，比如说人工智能比如说芯片半导体这个以科技为代表的未来的发展的方向。但这里面呢也涉及到了我们的这个一季报年报披露结束了，那以光模块为代表的它的景气度相对来说呢还是持续有比较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与此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在我们的节假日的期间，那欧美的股市尤其是美股的这个七个巨头披露了相关的一些财报，整体上来看呢，包括财报的这个预期以及说未来的资本开支的扩张实际上都是遵循着未来整体股价抬升的这个预期的这种支撑，所以呢，这个呢是当下的一个核心的点。但与此同时呢，我们刚才提到了原油的价格，更多的呢是对于我们国家、对于全球的风险偏好的一个影响它是一个间接影响。但接下来整个五月份，可能全球的一个重要的关注点实际上是关于美国的访华的一个行程。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核心，就是因为之前有过推迟受到了美伊的这个影响，那能不能成型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关于 战略博弈的方向，比如说人工智能，这个呢其实也是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因为毕竟啊美股的七个巨头啊作为科技的一个标杆在持续的一个创新高，而我们国家啊包括美股的投射交易还有呢自主可控的一块逻辑支撑着啊包括创业板的光模块和科创板的芯片半导体在持续向上，所以呢这块呢其实整体的五月份的节奏可能会从外部的原油的这种间接的影响逐渐啊回归到啊中美的这种啊科技方向的一个博弈的一个核心的一点，所以我觉得这块呢风险偏好可能不再成为市场的主要的一个方向，而技术的一个进步啊和这种啊战略的博弈可能会成为当下市场关注的一个核心，所以我觉得呢大家可以去重点关注啊这个人工智能代表的方向啊包括光模块啊包括芯片半导体还有呢以 DeepSeek 为代表的自主可控的一个产业链啊是当下的重点的一个方向。主持人，
2: 好的，感谢高乐。新闻网高峰也提醒大家，市场有风险，投资需谨慎。
0: 这里是湖北之声新闻网高峰。
1: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来关注财经热点。昨天呢是五一假期之后 A 股的第一个交易日，而芯片产业无疑呢成为了最受关注的板块。
2: 昨天 A 股芯片产业链相关上市公司集体走强，带领 A 股三大指数高开高走，迎来了五月的开门红。
1: 尤其是科创五零指数盘中一度涨超9%，已经逼近了历史最高位。详细情况呢，我们通过央视的报道来了解一下。
4: 芯片板块成为 A 股市场最亮眼的主线，多只存储芯片 AI 芯片概念股盘中触及涨停，海光信息、寒武纪、蓝启科技等多只概念股股价创新高，寒武纪盘中一度超过1900元每股。
5: 假期期间，海外存储芯片半导体设备龙头企业股价新高，叠加全球半导体行业库存周期持续回暖，下游需求复苏，行业高景气度预期全面升温，直接为 A 股半导体产业链带来强势外部驱动。五一节后 A 股首个交易日，资金同步加大配置力度，持续向半导体芯片、算力基础设施、科创板核心标的等高景气成长赛道集聚，推动板块估值与业绩上升。
6: A 股今日主线呢主要集中在科技成长方向，尤其是科创板表现是格外的突出，科创五零指数盘中拉升突破1700点关口，从存储芯片涨价到 AI 算力需求的爆发，从国产化加速到龙头公司一季报业绩超预期，在多重催化因素的叠加之下呢，芯片相关指数是连续走高，市场关注度直线升温。
2: 昨天我们的编辑正好到武汉的前进四路电脑城去办事儿啊，顺便也问了一下现在芯片和内存条的情况。商家表示，前段时间内存条的单价涨到了2000块左右，但是最近开始有所回落了。
1: 我们编辑呢也询问了回落的原因，据商家反映，主要呢是因为前期有不少的商家提前知道了芯片内存要涨，所以呢大量的囤积，因为价格太高导致出货率降低，积压太多之后呢不得不以二手价格清库存，所以呢零售端拿货价格开始回落了。
2: 不过这位商家也表示，总体来看目前芯片和内存条和之前相比还是处于高位，而且看不出来近期价格有继续下降的可能。
1: 是的，毕竟现在人工智能热潮还在上升期，全球内存条需求量呢不断的激增当中，所以呢不仅仅是 A 股，在美国纳斯达克芯片板块也是气势如虹。
2: 根据央视的报道，美国存储芯片巨头美光科技五号的股价涨幅超过11%，市值首次突破7000亿美元。美光科技当天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而在昨天，美光科技的股价继续上涨，收盘上涨了4.12%。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7: 美光科技近期股价表现异常强劲，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124%，市值增加约3950亿美元。过去12个月，股价暴涨近7倍，市值增加超过6200亿美元。研究机构 IDC 最新报告指出，在人工智能需求的支撑下，存储芯片市场有望摆脱传统周期性波动模式。美光科技5号宣布，旗下容量最大的企业级固态硬盘已经开始出货。

0: 制造商都需要大量的内存来驱动高性能人工智能处理器，这导致全球范围内内存短缺。美光科技首席执行官桑杰·梅赫罗特拉近日表示， AI 推理需求将大幅增加对高速内存的需求，而当前内存组件供应十分紧张，预计缺货状况将持续至2027年。
1: 芯片内存之所以紧张，是因为人工智能，尤其是具身智能大模型，对其需求量巨大，波及到了普通家用的芯片内存供应。
2: 对，但其实呢，也并不是说普通家用级别的内存芯片被直接拿去满足人工智能的发展了，而是因为要满足供应，很多企业就暂停生产普通家用级别的内存和芯片了，以至于市场上供货减少，所以这价格呢，自然就会上涨。
1: 而说起来，大模型这边呢，也开始出现一些新的变化，从烧钱圈地开始转向成本精算。
2: 对，比如这几天字节跳动旗下 AI 大模型产品豆包的一则付费订阅的服务声明就受到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1: 根据这份声明呢，今后从标准版到专业版将不再免费，其中的包月收费从68元到500元不等。
2: 对此，豆包方面说，收费主要是针对满足用户对 PPT 的生成、数据分析、影视制作等高算力场景下的服务需求，而基础功能仍然免费。
1: 我们如何来看待豆包计划收费呢？来听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魏翔的分析。
3: 实际上我们看到豆包所代表的大模型的这个收费呢，引起了强烈的关注。当然了，我们要提醒我们的这个用户和消费者，跟以前我们使用传统的互联网呢，这一次的大模型的这个商业模式呢有所不同。原来以往的数字平台，比如说我们的一些电商啊，或者甚至呢包括我们的一些软件，实际上呢它是固定的投入非常的高，但是边际成本很低，也就是说我用一次，实际上呢厂商不用再投入多少钱了。但是呢大模型呢是完全不同的一种运营模式，你每调一次用一次大模型，那它背后的算力、电力甚至是 GPU 的损耗，它都是实实在在产生。那么以我们这一次的这个豆包为例，它现在月活呢超过了3.4亿，那么把这个基数算上，如果每个月有3.4亿人开始调用，背后的算力、电力和我刚才说 GPU 折旧，它实际上是一个天文的数字。如果它一直用免费的话，实际上它无法进行从烧钱到价值转换过程。第二个呢，我们会看到呢，还有一个呢，一个大家也挺关注的一个点，就是说它的年费实质上挺高的。那么年费呢，也接近了6000块钱。实质上呢，我们对比一下，它比国际上ChatGPT 的这个年费呢，高出了大概2-3倍。那么反过来呢，我们会看到了，实质上呢，中国的大模型呢，在垂直搜索的能力方面，以及在它的覆盖面方面呢，已经不亚于全球最顶尖的这些大模型了。所以说呢，它本身呢，它累积起来了它的这个收费基础，这样的一个商业模型或者商业逻辑，他们能不能闭环，具不具有可持续性的一个问题。所以我想呢，豆包呢引起了这些争议也好、关注也好、担忧也好，实际上呢，正是中国的大模型从跑马圈地、从烧钱走向价值回归和价值转换中的必须要过的一个商业模式，它必须要打通这个商业模式。后续我们可能还会看到很多的一些大模型厂商呢，可能会把豆包的这一次涨价，这一次的收费当做一个风向标来看。

0: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1: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财经热点。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热门城市和景区的酒店价格上涨，一些自驾外出游玩的人找到了省钱的好办法，那就是住在车里。
2: 有新能源车的小伙伴肯定都知道啊，这也是新能源车相对于油车的一大优势。比如说现在天气越来越热，如果是油车，你敢开着空调睡车里吗？
1: 更何况现在有一些新能源车企还把这种车即是家的概念玩的是炉火纯青。就像现在有车企搞出了一个一键乘床的功能啊，压根儿就不用你再费力气去放平座椅什么的，一个舒适而且隐秘性又好的临时住所就有了。
2: 所以呢，五一之后这两天网上关于出游感受这块又多了一个讨论，那就是照这么走下去啊，新能源车是不是就能够平替酒店跨界抢酒店生意了呢？
1: 杨广呢昨天也就此进行了探访，一起来了解一下。
3: 谁说自驾游旅行必须住酒店？我们是三个人一台车，从宁波出发，跨越2100公里到海南旅行。晚上开累了，就直接停在服务区的车里睡。
4: 在各大短视频平台，有不少博主晒出近期，特别是五一假期自驾出游住在车里的视频。只不过他们住的不是房车，而是普通的新能源汽车。近年来，新能源汽车越造越大。很多大5座以上的车都有足够躺下睡觉的内部空间。一名车主说，他的车只要把后排座椅放平，再铺上床垫，就是一个还算舒服的双人床。
5: 首先呢，床垫我买的是7-8公分的，然后上面我们又套了一层床笠，平时睡完了之后就把它卷起来，就完全不影响任何的。另外呢，就是在这个床垫下面铺了一层爬行垫，一直是铺到车尾。平时我们收的时候就一拆，然后把这抬起来往里边一塞，然后就可以了。一折一放也是不占地方的。
4: 除了车内空间大，纯电动汽车的电池容量也不小，有的有100度电以上，睡觉的时候长时间开空调也没有问题。有些车还能外接电源，并且有车载冰箱，可以简单做饭，早餐问题也解决了。车主们说，有了这些功能，基本就能平替酒店了。至于在车里睡的好处，车主们总结了几点。第一就是省钱，节假日热门城市的酒店住一晚要大几百元甚至上千元，而住在车里如果能找到免费停车的地方，住一晚只要花点电费就行。第二就是时间和行程可以自主掌控，住酒店要专门开车过去，来回都得花时间，而住车里可以随时出发，不耽误行程。第三就是近距离欣赏美景，有些车主发布的视频里，车就停在沙滩上，窗外就是大海，打开天窗就能看到满天繁星，这些都是大多数酒店难以实现的。
2: 既然是有这么多的好处，那新能源汽车会不会抢走酒店的生意呢？从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来看啊，似乎并没有抢走多少酒店的客源。
1: 因为根据网络平台提供的数据显示，五一假期热门城市酒店生意仍然是非常的火爆。那为什么网友口中讨论的情况并没有在实际当中大量发生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4: 去哪儿大数据研究院研究员石科。
6: 五一前后3天，热门城市的酒店预订量均增长15%。五一热门城市前10名仍以一线和新一线城市为主，前3名的城市酒店预订量增幅都维持在10%以上。五一期间，北京、上海等城市的高星级酒店价格不升反降，吸引了不少捡漏游客。部分一线城市高星酒店较平日更有性价比，五一期间预订量增幅达到了15%。
4: 实际上，很多关于车内住宿的视频评论区都有人留言说，不能接受住在车里。有人说，出门旅游就是要放松一下，住在车里翻个身都困难，哪还谈得上放松？也有人说，如果车停在高速公路服务区，住车里还能接受，要是停在别的地方，洗澡和上厕所都是问题。还有人说，在野外人少的地方，晚上住在车里也不安全。尽管有不同声音，但新能源车企对车内住宿的功能却越来越重视，有些车企还专门打造了一键乘床功能，作为新车宣传的重点和一大卖点。
7: 我们直接通过语音控制打开一键乘床，现在请我们的工作人员打开露营模式，我们马上可以看到我们车上的一些变化。
4: 乘用车市场信息联席会秘书长崔东树分析，随着车内空间的增加和汽车功能设计的提升，新能源车会在节假日分流一些价格涨幅过高的经济型酒店和民宿的客流，但它不是酒店的平替，也不会抢走酒店的核心客流。
8: 自驾游的游客为了节省开支选择住车过夜，还有一些小众偏远的景区，酒店又少，交通也不便，所以车作为一个简单房车功能就能随走随停。有些人喜欢这种旅游，喜欢自由的户外的空间，所以可能某些人在某个时段才会留在车内睡眠的需求，只是在特殊情况下才会在车里住，所以新能源车是肯定无法平替酒店的。
0: 云听财经，
2: 关注一组财经资讯。据海关最新统计，今年一季度我国机器人产业海外市场拓展步伐加快，各类单独列名的机器人合计出口额达113.2亿元，产品远销至全球148个国家和地区。
1: 据生态环境部最新消息，我国已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生态环境监测网络，当前正持续优化布局，提质增效。15-5期间，国家生态环境监测网点位将从现有的3.3万个扩容至50,000余个，实现降碳、减污、扩绿领域全覆盖。
2: 商务部昨天透露，今年前3个月，我国全行业对外直接投资同比增长5.4%。
1: 国家税务总局昨天发布的增值税发票数据显示，五一假期消费活力迸发，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反映出消费潜力进一步释放。
2: 截至北京时间6号19时，纽约商品交易所6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89.75美元，跌幅为12.24%。7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

0: 原油期货价格报每桶98.28美元，跌幅为10.55%。
1: 当地时间6号，欧盟统计局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3月，欧元区，经季节性调整之后的失业率为6.2%，欧盟地区的失业率为6.0%。
2: 嘿，如果赶不上凌晨5点的日出，不妨看看傍晚6点的夕阳，任何时间都不晚。我是雅婷，在新闻晚高峰和你一同慢慢理解世界，慢慢更新自己。
0: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下一时段我们将会一同关注加拿大下调对华电动汽车关税，首批武汉造纯电超跑出海。
1: 五一假期，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达324.94亿元，商户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1.45%，月底消费成为新宠。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情，
1: 我们有多彩的音乐，
0: 人中的美人，
2: 我们有不同的语言，
1: 祖国母亲，
3: 每个阿妈拉，
4: 이어른의진세배노，
1: 我们有风情各异的民族，我们同在蓝天下，我们都是中华民族的子孙。

0: 风已经开始，我们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青年路，从航空路立交到发展大道南向北；第二位是长青路高架，从范湖立交到长青立交南向北；第三位是黄埔大街，从武汉大道到金桥大道东向西；第四位是龙阳大道高架，从东风大道高架到龙阳大道南向北。
1: 第五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
2: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了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菱角湖万达广场、光谷天地、武商广场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1: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0: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这时段我们首先聊到的话题是刚刚过去的这个五一假期。那在这个假期，湖北的消费情况到底怎么样？根据权威方公布的最新数据，今年五一假期，全省零售和餐饮累计交易额达到324.94亿元，商户的交易规模同比增长11.45%，月季消费成为新宠。我们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3: 五一假期，全省密集推出超500场促消费活动，新潮消费场景与特色街区同步升温。湖北首家宝可梦官方卡牌道馆落户武昌万象城，吸引大批爱好者体验打卡。荆州沙市五一路老街升级亮相，主题餐车、手工 DIY 等新业态集聚，古韵与潮流交织，带动商圈客流和营业额明显增长。山东游客。 梁凌允，
4: 有小的时候我们俩就喜欢看宝可梦，应该有挂件啊，还有卡牌，都有。我要买一个皮卡丘放在我的车上。
3: 荆州市沙市区解放街道党工委委员、副主任黄平平，
4: 各种业态互相导流，彼此成就，营业额比平时增长了80%左右，成功的把流量变成了实打实的消费增量。
3: 舌尖消费人气火热，宜昌当阳烘焙市集、黄石大爷烧烤节等特色活动轮番上演。武汉推出1+15+N 全程联动的小龙虾消费季，发放300万元消费券，进一步带旺餐饮市场。五一期间，武汉小龙虾销量达330万斤，同比增长30%。抖音团购销售额同比增长69%。成都游客李友。
5: 因为武汉的龙虾特别有名嘛，今天特意来店里品尝一下，然后特别划算，我们这一桌花了大概300块钱，然后直接给我们减了60块钱。
3: 武汉市某小龙虾餐饮店现场经理吴记，
6: 消费券给我们店带来了非常多的客流，每天的客流量大概是到800到1000左右。
3: 汽车、家电等大宗消费同步发力，武汉、宜昌、荆州、黄冈等多地投放近1元汽车购置补贴，叠加贷款贴息、车企让利、分期免息等优惠，有效撬动了市民购车需求。武汉市民金城，
7: 填了接近快2万吧，确实还是可以的。
3: 武汉某汽车销售服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周伟，
7: 我们推出了12台的一个特价车。 江夏的一个区补额外的2000块钱的一个刷卡立减分期，我们是有这个免息，在国家基础上，我们都是有一个购置税补贴的。截至5月4号，全省汽车已旧换新
3: 8.17万辆，家电已旧换新数码和智能家居产品购新总销量303.95万台，拉动消费约240亿元。银联商务大数据显示，5月1号至5号。
0: 全省家用电器店、电子商品店交易额分别同比增长9.85%、10.71%。那这个五一假期呢，湖北省博物馆的越王勾践展馆前每天都是在排长队，难怪有网友说，就算越王本人来了，也是要排队的。对，而围绕这把剑，周边文创产品在过去这几天也是卖得相当的好。
3: 短视频平台上，好多外地网友都晒出了自己逛湖北省博的收获，其中各式各样的仿越王勾践剑的手办是最多的。嗯，我们还注意到，除了晒手办，还有外地的网友发了一张来自于武汉天河机场的图片。这个图片当中呢，是一张指示牌，上面写着“温馨提示：敬爱的旅客，为节约您的安检时间，任长超过6厘米的刀具（括号越王勾践剑不能随身携带，需办理暂存托运或邮寄）。
0: 想必大家也都看出来了，这则公告啊，显然就是冲着越王勾践剑来的。大家都知道， 湖北省博越王勾践剑的文创除了有

0: 毛绒以外，也有按照比例复刻的金属仿制品。这种仿制品虽然没有开刃，但是它毕竟也是一把货真价实的剑。
1: 对此呢，也有很多的外地游客表示理解，愿意配合。而网友们呢，也没有放过玩梗。有网友说，就算越王勾践本人来天河机场，那也得办托运。
0: 那对于天河机场越王勾践舰安检提示牌走红网络，昨天武汉天河机场也回应说，绝大多数文创越王勾践舰呢均可以正常携带登机，但是锐器除外。
1: 我们也查了民航局的相关规定，明确禁止携带锐器乘机。何为锐器？也就是带有锋利边缘或者是锐利的尖端，由金属或其他材料制成的，强度足以造成人身伤害的器械。
0: 除此之外，凡刀刃超过6厘米的刀具是禁止随身携带的，文创纪念品也在管制范围之内，乘客如需携带需要办理托运手续。
1: 而诸如迷你模型，比如说钥匙扣啊、冰箱贴啊、毛绒还有软胶文创摆件等，都是可以随身携带的，顺利过检。
0: 天河机场方面还强调，设立提示牌旨在精准科普安检规定，引导游客规范出行，并非限制文化和文创，而是严守航空安全底线，在落实安检规范的同时，将全力保障游客顺利带走属于武汉的文旅记忆。

新闻热点全面搜索，新网高峰继续来关注热搜新闻。昨天呢，记者从莲花跑车获悉，18台莲花 Electric 从上海装船起运，正式的发往加拿大。这是加拿大自今年的3月1号大幅下调对华电动汽车关税之后，首批出口至该国的中国制造纯电超跑 SUV， 而这一批全部都。

0: 此背景下，莲花 Eletre 于4月24日在加拿大上市，作为全球首款纯电超跑 SUV，该车最高售价17.9万加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莲花 Eletre 也是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购买的同款车，所不同的是，查尔斯购买的是定制款，而且是 KD 件，98%的零部件来自中国。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派技术和装配人员专程前往英国诺福克郡，在当地莲花工厂共同完成装配和检测。这次出口至加拿大的全部是整车，全部产自武汉。四月22日，18台莲花 Eletre 从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下线，随后运往上海。莲花是世界著名的跑车生产商，创立于1948年，被公认为世界三大跑车品牌之一。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位于武汉经开区智能网联合电动汽车产业园，于2019年动工，2022年7月15日竣工，同时下线首款纯电车型莲花 Eletre。该工厂是莲花豪华纯电智能汽车生产基地，设计年产能可达15万辆，新车量产磨合周期压缩至3个月，为高品高效率的出海交付提供了坚实保障，推动中国车股加速迈向世界车股。业内人士认为，北美历来是中国汽车品牌最难攻克的市场之一。面对严苛的准入门槛，莲花汽车早在2024年就完成全部北美认证流程，率先打通准入通道。
1: 黄石市依托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把农村集体资产交易搬到了线上平台，打破私下交易壁垒，让沉睡的乡村资产变成流动的发展活水。我们来听长江云新闻的报道。
2: 在黄石市阳新县城东管理区河垄村，养殖大户万良依托千亩水面发展生态养殖。这片水面经武汉农交所公开竞拍，从每亩150元起拍，经过多轮竞价，万良最终以每亩180元的价格拿下经营权。
3: 通过这个交易平台之后呢，然后把这个信息跟公开化、透明化，今后的一个生产呢，更加放心的，更有底气。
2: 过去，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往往是私下谈，信息不公开，流程不规范，定价不透明，经营主体有顾虑，村集体也难有议价空间。2025年12月底，湖北省建成全省统一农村产权交易平台武汉农交所，并在全省推广使用。黄石市积极融入省级布局，今年全面启用全省统一交易平台，把集体资产交易全流程搬上云端。
4: 把集体的资源资产都盘活了，集体的收入也提升了，提高了。像我们目前我是村里，活动有79份。目前已经在平台交易有5份。
2: 目前，农村产权阳光交易带来的优势在黄石各地不断显现。黄石市开发区铁山区金山街办张冲村的一块7.2亩闲置空地，同样通过交易平台一次性拍出3年使用权，摇身一变成了花卉市场。截至目前，黄石市在武汉农村产权交易所平台累计完成产权交易473宗。成交金额5514万元，溢价率达4.6%。
1: 更多省内资讯，一起打开荆楚朋友圈，来听湖北广播联盟记者的一组报道。
5: 我是枣阳台记者杜天然。枣阳市总工会联合枣阳市读书协会日前在职工书屋举办“书香润心，阅读成长，家庭建设”主题读书会，50多名职工及家属分享家庭读书故事，讲述读书修身、经营家庭的切身经历，以真实故事树立文明家庭正向标杆，分享夫妻相处、智慧育儿的科学方法，品读家风家教的经典篇目，在书香浸润中感悟家风力量。
6: 我是实验台记者玛丽燕。为切实加强网络餐饮食品安全监管，即日起，实验市市场监管局在全市范围内启动网络餐饮你点我查活动，实现市民点哪里监管查哪里。实验市民可扫描活动专属二维码参加活动，为监管精准导航。市场监管部门将对市民留言集中、诉求明确的商家，组织执法人员开展不打招呼、直击后厨的突击检查，严查网络餐饮各类违法违规行为。检查结果将定期向社会公开，做到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结果，保障市民知情权、监督权，让网络餐饮安全看得见、可监督，更放心。
7: 我是香港台记者庆勇。4月15号至5月5号，第139届中国进出。

0: 出口商品交易会广交会在广州举办，较广市63家企业参展，设136个展位，参展企业数量与展位数均创历史新高，涵盖纸品包装、婴童用品、特色食品、游乐装备等多个优势产业，现场达成意向成交金额11亿元。
1: 我是荆州台记者佘国俊。5月5号，第139届广交会落下帷幕，荆州市27家参展企业表现亮眼，现场实际成交订单1.2亿元。更斩获3.2亿元意向订单，充分展现荆州制造的强劲韧性。
2: 我是黄河台记者徐帆。5月6号，记者了解到，由红安县总医院申报的数智红安人工智能与大数据驱动的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创新实践项目，成功入选全国医联体医共体典型案例，成为全国仅有的3家获此殊荣的县级医院之一。此次入围标志着黄冈紧密型县域医共体信息化建设跻身全国先进行列，为创建全国卫生信息化示范标杆奠定坚实基础。
3: 我是黄石台记者王丽亚。已至立夏节气，传统春茶采收已近尾声，但在阳新县的茶园里，采茶机穿梭、无人机运输的繁忙景象将持续到11月。过去只采一季春茶，夏秋叶大多浪费，今年阳新首次实现大宗茶规模化种植，也就是将夏秋的成熟叶片做成茶饮料原料。当地还建成全省首条大宗茶乌龙茶生产线，24小时不停产。通过订单农业技术指导和保底收购，每亩夏秋茶能增收800到1000元，夏秋茶也能变成金叶子。
4: 前面给经常便秘的听众朋友推荐了湖北之声520活动，19.9块直接体验足足88块钱的华夏鲜宝，还没有参加的朋友一定要抓住机会。活动最晚520当天全部结束，每人一次机会，打通电话就能领取400-100-7897 400-100-7897。
5: 大便干结，排便费力，量少时间长，长期受便秘问题困扰，非常折磨人。白天不敢出远门，晚上肚子胀，老是要跑厕所，焦虑的觉都睡不好。长期便秘还可能会引发各种肠道问题，所以一定要及早调理。
4: 相信您也用过很多通便产品，但为什么还是反复便秘？其实就是因为您之前只注重排，不注重养，吃了能排，不吃一点排不了，结果就是用的量越来越大，依赖性也越来越强。而华夏鲜宝不一样，它采用芦荟、当归、西洋参3位国家发明专利组方，真正做到蠕动、润滑、养护三合一的作用，不但能排更能养，帮助您逐步恢复自主规律排便。
5: 刚刚很多朋友问19.9块可以体验多少，听好了，只要您在10分钟内打进电话，19.9直接让您体验一整瓶价值88块钱的华夏鲜宝，而且连邮费也全部给您包了。体验活动最晚520当天结束，如果您经常便秘，趁现在一整瓶华夏鲜宝只要19.9，赶紧打电话，现在打现在发，每人一次机会，电话400-100-7897，400-100-7897，400-100-7897。
6: 打造航运中心，建设水运强省，黄金水道带你游水运，认识湖北。
4: 进入湖北之声与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的广播专栏《黄金水道》节目。日前，交通运输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等5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做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实施工作的通知》，从申报流程、评审流程、绩效评价等环节作出明确要求。通知提出，奖补资金分配标准应突出重点，支持多式联运功能突出的枢纽港站更新改造及集疏运铁路项目，适度引导设备更新和信息化项目，奖补资金比例上限不得超过核定投资额的20%。日前，湖北省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15个5年规划纲要正式印发，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快建设交通强省，高质量构建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打造畅联全国、通达全球的现代化综合交通运输网络，推动九省通衢向新时代九省通衢加速迈进。在加强综合立体交通网建设方面，规划纲要明确， 构建一横一纵一网多支高等级航道网，优化无主实重港口功能，推进长江黄金水道万吨级航道畅通工程，实现汉江3000吨级航道直通襄阳，打造现代化内河航运体系。在强化交通基础设施系统集成方面，规划纲要提出以建、联、智、用为重点，加快建成两枢纽四中心的铁水公空多式联运体系，实现主要港区二级以上公路和货运铁路全覆盖，显著提升长江黄金水道集疏运功能，促进铁水公空仓油六网数据连通，大力实行一单制一箱制。日前，从2026年氢能合作大会暨氢能展供需对接会上传出消息，国内首艘氢内燃机电力推进船舶正式落户武汉，预计2028年下水。这不仅是一项技术突破，更是湖北构建内河绿色航运全产业链的关键落子。据介绍，该船可直接使用成本低廉的工业复产粗氢，配合氢电增程技术，不仅续航超500公里，且每公里燃料成本较传统柴油船降低20%，真正实现了内河航运的零碳排放与经济性的双赢。这一差异化技术路线的选择，充分依托了武汉深厚的船舶设计建造底蕴，填补了国内内河大宗货运氢能应用的空白。在明确的政策导向下，湖北绿色智能船舶推广成效显著。截至2026年4月底，全省绿色智能船舶已达337艘。随着该船设计建造，配合千帆计划等专项举措的同步推进，湖北正加速抢占内河氢赛道。咸宁市5.1期间水陆交通运输安全稳定。节前，咸宁港航部门紧紧围绕安全生产和服务保障，扎实推进水陆交通安全生产各项工作。通过开展节前水陆交通安全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对全市重点港口码头、水运企业、渡口渡船进行抽查，共发现各类风险隐患16个，持续落实短邻治灾、极端恶劣天气预警较应机制，做到提前通知、有较有应、有落实防范措施，及时消除安全风险隐患，落实水上运力保障，每天投入试航客船18艘、客渡船150艘，约3000客位，保障五一期间群众水陆安全便捷出行。感谢收听今天的黄金水道，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6: 黄金水道栏目由湖北省港航事业发展中心联合制作播出，更多水运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湖北水运。
4: 街头的灯光洒满每一个角落，灶台上的炉火跳动着欢快的火苗，一杯热茶温暖了心灵，一个频率陪伴晚归的你。我是何山，陪你在新闻晚高峰发现幸福。
2: 这里是新闻晚高峰，稍后第3时段继续带您刷新热搜新闻。世界杯转播给中国开3亿美元天价，是印度的17倍。央视拒绝硬刚国际足联，世界杯决赛门票标价200万美元被转卖。非法主席表示，美国法律允许。
5: 躺平成硬性条件。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宣布招募志愿者，并回应称，志愿者吃喝拉撒都需卧床，可以玩手机。
2: 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天舟9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5: 美国媒体称，美伊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伊朗称，审议美提议尚未提交回复。更多内容稍后带来。

0: 果给古人写一封信，对他说，我们曾见过嫦娥，见过玉兔，也见过悟空，告诉他我们的天上有鲲鹏，海中有蛟龙，在更远的地方还有天宫，我们能向墨子发问，以九章寻踪，也能妖祖冲之推演世间万物，还能以北斗观天下，以天眼看透苍穹，也能御神舟遨游升空。
1: 科技创新十年引领，大国神器接续闪耀，你看中国古人的想象正在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在新时代成为现实，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以创新意识引领中国向未来阔步前行。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00。

0: 开始抢救。水源质量
1: 40%以上污染。
0: 空气质量
1: 重度污染地区21%，由烟霾型向尾气型转化。
0: 土壤环境呢？
1: 12%重金属超标，污染曲线直线上升。
0: 好，输氧600，开始电击抢救，1000码秒，继续2000码秒。
2: 他的呼吸，你的生命，拯救生存环境，拯救自我。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湖北之声新闻晚高峰。
3: 热点全搜索，新闻轻松说，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闻晚高峰，我是雅婷。
4: 大家下午好，我是何山。武汉的晚高峰已经持续了一段时间，我们再来关注一下高德地图和百度地图大数据提供的实时路况。首先来看道路方面，目前排在拥堵榜第一位的是长青路辅路，从后香河南路到江发路南向北；第二位是龙阳大道，从二环线北向南；第三位是雄楚大道高架，从高新大道到二环线东向西；第四位是红旗渠路，从长青路到姑嫂树路西向东；第五位是中北路，从欢乐大道到中南路北向南。
3: 再来关注一下购物中心的周边，现在出现轻度拥堵的购物中心周边分别是武胜路凯德广场、武商广场、菱角湖万达广场以及尹泰创意城的周边，也提醒司机朋友们注意，祝大家行车一路平安。
2: 万千资讯时刻新鲜，热点全搜索。
4: 新闻晚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搜新闻。这一时段首先聊到的话题是世界杯。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只剩下一个多月了，可是眼下这赛事还没开打，两大争议就先把国际足联推上了风口浪尖。
3: 据北京日报的报道，直到今天为止，怎么样是仍然没有和国际足联就世界杯转播权达成一致，也就是说国内观众能不能在央视看到这一届的世界杯还是一个未知数。
4: 在去年世预赛期间，由于亚足联代理公司亚洲足球集团，也就是 AFG 的报价过高，央视决定不购买转播权，并且抵制体育版权市场的不合理涨价行为。
3: 如今这种情况可能要延续到即将开赛的美加墨世界杯上了。据了解，国际足联最初呢给央视的开价达到2.5亿到3亿美元，而央视的预算可能仅是在6000万到8000万美元左右。即便后来国际足联已经将报价呢降到了约1.2到1.5亿美元，但是双方的心理预期依然存在巨大差距。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至今都还没有就电视转播权达成协议。
4: 那除了价格差异巨大这个原因之外，央视硬刚国际足联这其中又有着怎样的深层次的意义呢？让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说到这儿，这次硬刚国际足联意义远不只是省了几个亿，它是中国体育市场的一次集体觉醒。2026年世界杯开赛只剩40来天，全中国却没人知道去哪儿看球。这事儿啊，放在过去30年根本不敢想。从1990年意大利世界杯算起，央视已经连续转播了9届，一届没落。但是今年呢，国际足联开出了2.5亿到3亿美元的天价合同，让人不得不倒吸一口凉气。于是央视果断说不。消息一出啊，网上反倒是一片叫好声。这就很有意思了。从历史上来看，2002年韩日世界杯和2006年德国世界杯的转播权，我们两届打包才花了2400万美元，单届的均价是1200万美元。到了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一下直接翻了3倍，业内已经是觉得离谱了。结果这回国际足联直接把报价又涨了将近70%，算下来20年涨了20多倍啊！要知道，本届世界杯国际足联给印度的起始要价是1亿美元，结果呢，对方还嫌贵，只肯出到2000万美元，谈判也是僵局。很明显，在国际足联眼里，这就是看人下菜碟，捏准了中国企业爱赞助、爱面子、爱足球这几条软肋，想着一鱼两吃。版权费从央视身上割一刀，赞助费呢从中国企业身上再割一刀。其实中国市场早就撕掉人傻钱多的标签了，过去随便一个顶级赛事都能卖出天价，平台为了抢独家版权不惜血本。那个时候大家觉得只要拿下顶级 IP， 用户就会来，有了用户就能讲故事上市圈钱。如今整个市场都开始冷静下来，中国市场不再接受任何不匹配实际价值的溢价了。说到这儿，肯定有球迷会担忧出现遗憾，4年一届的世界杯看不了，确实可惜。但换个角度想，今天我们妥协了，下一届啊可能会更贵。更重要的是，这场博弈还没有结束。在不久前的一份声明里，国际足联表示，他们已经和全球超过175个地区的转播商达成了协议， 但声明里也承认和中国、印度的谈判仍在进行中，并且必须保密。这话听起来多少有点底气不足。作为全球最大的单一收视市场，世界杯全球收视数据里，中国观众的占比超过30%。放弃中国市场，他们比谁都会着急。这场版权博弈本质上是一堂关于值不值的市场教育课。中国这次守住的不只是报价的底线，更是中国体育市场的定价权。与其花冤枉钱，不如拿来搞好我们的足球基础。当我们凭硬实力打进世界杯决赛圈，获得了国际足联的尊重，我们再来谈论转播权的费用吧。
3: 过去20年，世界杯在中国的转播费呢，是从1200万美元持续飙升。与往届对比，2010年加2014年两届打包才1.15亿美元，2018年加2022年两届打包约为3亿美元。
4: 其实央视的拒绝妥协是有理由的。首先，中国队没能打进世界杯，即便是世界杯扩军到48支队伍，世界杯在国内的吸引力依然是大打折扣。
3: 此外，本届世界杯是在美洲举办，大部分最受关注的比赛都在北京时间的凌晨或者是上午的时间段，广告商的投放意愿本来就已经大幅降低。赛事临近，但谈判依然陷入僵局，错过了招商的窗口期，广告商的流失不可避免。
4: 而且国内媒体机构记者至今迟迟无法办理签证，无法申请世界杯前方的演播间、现场的工作间和解说席，这都必将导致转播质量的下滑。根据统计，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已经投入超过5亿美元，一旦转播泡汤，对于中国商家是无法接受的，国际足联的招商和涨价底气也将大打折扣。
3: 如今的中国体育板块市场的格局呢，正在飞速演变。仅从央视转播的演变历程来看，就经历了从一家独大到分销合作的显著变化。直至2014年巴西世界杯，央视都还是独家垄断，各大互联网平台只能买点播或者是做周边节目。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就是转折点，央视首次将直播权的版权分销，开启了手机看球的时代。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版权进一步的向短视频平台倾斜。
4: 随着融媒体的蓬勃发展，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也可能迎来更多的观赛方式，很可能不少球迷不再依赖凌晨守着电视去看央视的直播，而是选择更为灵活的观赛方式。
3: 再好看的比赛，转播权也是要回归理性的价格。无论是中超还是 CBA， 国内的体育版权市场整体费用呢都是在下降，整个行业呢都在挤泡沫，国际足联也没有理由坐地起价。
4: 那这一次央视对国际足联的掀桌子也得到了网络舆论一边倒的支持，国际足联涨价的如意算盘可能真的就选错了时机。
3: 说到了国际足联这头钻进钱眼里的定价策略，不光是转播费，就连门票也闹出了天价的笑话。就在当地时间的5月5号，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回应了大家对于世界杯门票太贵的质疑。
4: 有人吐槽说，是国际足联自己的转售平台上周居然把7月19号纽约决赛的4张门票标到了每张超过200万美元，折合人民币差不多1300多万一张啊。
3: 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说，美国法律允许高价转售门票，国际足联只是充分利用法规。他还说，这个天价反映的就是球迷的需求，至于会不会有人真花200万买，他说要是真有人买，他就亲自给人送热狗和可乐。
4: 这句话听着像是玩笑啊，可是球迷团体欧洲足球支持者协会今年3月就向欧盟投诉过票价太高了。大家对比了一下，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决赛最贵的门票原价大约是1600美元，这一届直接就涨到了1.1万美元。
3: 因凡蒂诺坚称说，这是依市场行情定价，毕竟娱乐产业顶尖就得按照市场机制来。但不管怎么解释，不管是转播费还是门票，价格终究得回归理性啊！再好看的比赛，一旦是脱离了大众消费的能力，最后恐怕也只能砸在自己手里。

0: 生活看似简单，但却每天变化。新闻晚高峰，让你发现生活中的新奇美。听有品味的广播，过有质量的生活。每天17点，我们不见不散。
1: 新闻高峰，我们继续关注热点新闻。躺着赚钱的机会来了，中国航天员科研训练中心招募志愿者参与地星三号卧床实验，15到60天就可以获得2到7万元的补助，而且还能免费体检和食宿。那具体有什么要求，一起来了解一下。
2: 志愿者将随机分为对照组和锻炼组，根据不同分组，卧床总时长约为15天或30天，根据实验进展可能适当延长，最长不超过60天。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可获得约2万元至7万元餐食补助。招募要求包括男性30至55岁，初中及以上文化，身体健康，无严重过敏史，无金属植入物，无梦游史，无严重鼾症，无心理疾病、传染病等。
3: 该中心的工作人员也告诉记者，这个卧床期间啊，饮食是统一供餐，吃喝拉撒都需要保持卧床，有专门的这个措施保障。不过呢，特别强调了一下，对全程完成实验的志愿者才能够给予2到7万元的补助，中途退出则没有报酬。
1: 那对于网友最为关心的能不能玩手机，工作人员表示能玩，但是需要保持规定姿势。他说此前也招募过类似的志愿者，大部分都坚持了下来。2019年的地星三号卧床实验，有人就躺了90天。
3: 我真的是很好奇啊，这个卧床实验到底是怎么个实验法？这个实验开展的意义又是啥？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吧。
4: 卧床实验其实就是科学家为了搞清楚宇航员上天后会遇到什么身体麻烦，而在地面上做的一场模拟考试。大家知道太空是失重环境，人飘在那儿，血液容易往头上涌，肌肉和骨头因为不用使劲就会慢慢退化。为了研究这些变化，科学家找来健康的志愿者，让他们连续几十天甚至几个月，1天24小时都躺在床上，连吃饭、上厕所、洗澡都不能坐起来，而且必须保持头低脚高的姿势。这么做的目的有两个，一是看看人如果长期不动，体液倒流，身体到底会出现哪些具体的衰退，比如骨头变脆、心脏功能变差；二是为了测试各种保命招数，比如特殊的健身器材、药物或者加压服，看哪种能有效减缓这些不适。所以这就是被迫躺平，来换取未来人类飞向太空甚至登陆火星时的身体健康保障。
1: 虽然补助非常的诱人，但是要让你真的是连着一个月不能坐起来，还不能洗澡啊，还要时刻的盯着一种姿势，哎，您觉得自己能坚持下来吗？
3: 我想想我就会觉得我的颈椎啊腰椎啊都不行。
1: 对，刚才我也想了一下，我觉得挺难的啊。
3: 对，这钱挣的没那么容易。当然了，如果你正好符合条件，又想在这个夏天啊体验一把职业躺平，不妨去试试吧。

0: 云听世界，打开视野，云听世界，最后关注一组国内国际资讯。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34，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49，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
1: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应用实验装置等物资。
0: 据国家公务员局网站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名者可于5月8日的8点至5月10日的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
1: 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符合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公告所要求报考条件的考生可以报名。
0: 昨天早上，在云南普洱市思茅区乙巷镇纳吉村，一头成年野生亚洲象闯入村寨，村民紧急避让，确保人象平安。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2: 画面中，这头野生亚洲象径直朝村民家走来，村民迅速从1楼撤离到2楼。大象进入院内，先用鼻子玩了会儿地上的遥控车，约10分钟后扬长而去，到村里其他地方寻找食物。
3: 大象进来了，大象那个玉米子可带不见了，昨天才买一袋呢。
2: 这头野生亚洲象凌晨2点闯入村寨，直到早上7点才从村子离开，返回山林。其实，早在今年3月21日，纳吉村的另一户村民家也曾闯入两头野生亚洲象，一头象隔着栏杆用鼻子探摸东西，另一头则试图打开村民家的房门。由于村民紧急转移，没有发生人象冲突的情况。据了解，由于象群频繁下山进入村寨觅食，不仅损毁农作物，也给村民人身安全带来威胁。为此，当地组建了护象队，对象群进行动态监测，一旦发现大象靠近村寨，第一时间发布预警，组织人员安全避险转移。如果大象觅食时损毁粮食或造成其他财产损失，村民则会通过保险理赔的方式获得相应补偿。相关部门提醒，野生亚洲象攻击性较强，如果户外偶遇，切勿进行驱赶恐吓，务必保持安全距离，尽量远离。
1: 视线转向国际方面，据多家伊朗媒体6日报道，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表示，伊朗正在审议美国此前提出的方案，总结后将向巴基斯坦方面转达伊朗的意见。
0: 巴加埃表示，

0: 是美国媒体此前有关伊美接近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的报道失实，伊朗尚未就美国提议给出回复。来听央视的报道。
1: 报道称，巴加埃强调，针对美国对伊朗十四点提议的看法，伊朗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巴加埃还对部分媒体声称和猜测的相关内容予以驳斥。他表示，伊朗和美国经由巴基斯坦进行信息传递，目前正对已交换的文本进行审议。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六号报道，有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七号向调解方提交对美国提议的回应。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六号援引知情人士的消息报道说，美国向伊朗的提议文本包含一些伊方不可接受的条款。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易卜拉欣·雷扎伊称，这份提议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而非现实。美国总统特朗普六号称，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此前，美国阿克西奥斯新闻网站六号早些时候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一份一页纸长的谅解备忘录。该备忘录包括14点提议，内容包括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并释放数十亿美元的伊朗冻结资金，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过境的相关限制等。报道称，提议旨在结束战事，并为更详细的核问题谈判设定框架。
2: 据伊朗媒体六号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当天发布通告称，随着侵略者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威胁被消除，新的规程已经生效，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确保船只安全稳定地通过霍尔木兹海峡。
0: 伊朗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1: 当地时间今天凌晨，伊朗法尔斯通讯社报道称，伊朗港口和海事组织向霍尔木兹海峡及周边水域的商船发出通告，宣布已准备好提供补给、燃料、卫生和医疗服务，以及经批准的船舶维修所需物资。该组织强调，此举属于伊朗在海事安全以及港口和海事服务领域履行主权责任，体现伊朗各港口已做好充分准备，支持商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安全和持续航行。伊朗常驻联合国代表团六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问题的唯一切实可行的解决方案是永久结束战争，解除海上封锁，恢复正常通行。代表团还表示，美国以所谓航行自由为借口，在联合国安理会推进一项不完整且带有政治动机的决议草案，目的是推进其政治议程并合法化其非法行为，而非解决危机。
3: 云听海量新闻，交锋热搜观点，下班路上的新闻晚餐，尽在新闻晚高峰。
2: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湖北省未来三天的天气情况。湖北省今天晚上鄂西南阴天有短时小雨，鄂东南短时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最低气温13到18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
0: 明天恩施短时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恩施17到20度，其他地区21到24度，最低气温12到1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
2: 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鄂西南20到24度，其他地区24到28度，最低气温西部11到14度，中东部14到17度，偏南风2到3级。
0: 武汉市今天晚上是阴天，气温16到21度，偏北风3到4级，阵风5到7级。明天阴天转多云，气温14到23度，偏北风3级。后天多云，气温14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
2: 今天的新晚高峰我们就聊到这里，我是雅婷，
0: 我是何山，感谢大家一路相伴。接下来的18点30分，我们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天再会，
2: 再会。

你呼喊，他们回应的是你的呼喊。你看见水面倒影，它映出的是你的面容。你受到他人的尊重和善待，他们回报的是你的诚实和信用。以诚为镜，以信为鉴。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今年五一假期，高速公路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
2: 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
1: 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消费市场供需两旺。
1: 伊朗预计将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十五五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假日期间，13000多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助推各大景区人流如织。在广东深圳，丰富多元的消费场景搭配高效便捷的跨境交通，持续点燃深港两地市民出游的消费热情。深圳市罗湖区商务局副局长严坤鹏：
6: 我们紧扣青春、活力、甜蜜三大关键词，营造特色节日消费氛围，邀请深港两地青年共同见证，现场举办文艺表演、商圈音乐会、岭南非遗展演等系列活动。
4: 在上海的南京路步行街，一些老字号品牌创新推出多款限定版国潮新品，不仅唤醒老上海的味觉记忆，也精准贴合大众对品质健康的消费需求。南京东路一家食品店店长陈春霞：
7: 上海牌麦乳精呢，它是还原了经典的一个包装，是我们小时候的一个包装。它除了保留原有的口感以外，增加了维生素啊、钙、铁、锌这种营养成分。有线下的优惠券，还有线上的优惠券联动，给消费者提供实实在在的优惠。客流尤其是有20%以上的增长。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以电影市场为例，今年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识惊。
8: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繁荣热闹的假日图景，尽显中国经济活力。今年以来，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

0: 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作为全国首家超级体验店，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1: 今年20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0: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2: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0: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3: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0: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4: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5: 国家能源局昨天傍晚发布了今年五一假期的高速公路充电数据，五天充电量超过9493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是平日的2.34倍，创下历史新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6: 国家能源局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自5月1日0时至5月5日24时，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1898.63万千瓦时，是今年平日的2.34倍。增长52.8%，刷新了假期历史记录。中国充电联盟开放服务平台总经理童宗奇：
7: 因为车总量高了，所以它的对充电的需求呀，包括这里面所说的充电的次数啊，肯定就会越来越高了。第二个的话，也能看到我们除了充电桩给车提供补能以外，包括移动充电及其他的这种补能的方式，包括换电等等的多元化的这种补能方式也越来越丰富了。
6: 根据公开数据，截至今年3月底，全国充电基础设施总数达到了2148万把充电枪，同比增长46.9%，其中公共充电设施超过486万个。平均算下来，每5辆新能源汽车就有2个充电桩。童宗奇表示，
7: 现在整个行业呢，经过10年的发展，也从跑马圈地啊0到1的从无到有的这个过程，逐渐扩展到从有到好。
8: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今天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已受控载入大气层。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9: 今天7点49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昨天16点34分，天舟九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天舟九号货运飞船于去年7月15日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验、试验装置等物资。
5: 黄河水利委员会近日发布《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公报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24.04万平方千米，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千米。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6: 黄河流域水土保持公报2025显示，截至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

0: 计24.04万平方千米，累计初步治理水土流失面积29.05万平方千米，预地坝6.02万座，水土保持率达到69.75%。黄河水利委员会水土保持局生态建设处处长刘志刚介绍，
1: 2025年黄河流域水土流失面积相比2024年减少了5400平方公里，相当于修复了大概约846个西湖大小的面积，就相当于这么大的面积由以前的流失区变成了目前的水土保持良好区。我们通过六类国家水土保持重点工程的带动，黄河流域累计水土流失治理面积啊达到了新高，达到了29.05万平方公里。黄河流域差不多有70%的面积实现了水土保持状况良好，达到了非水土流失面积状况。
0: 刘志刚表示，2025年黄河流域共审批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方案9452个，7313个生产建设项目完成水土保持设施自主验收报备，各级水行政主管部门对14401个生产建设项目水土保持工作开展监督检查。黄河流域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成功交易27单，总交易额达1.38亿元。全国首单预地坝新增耕地占补平衡交易、坡耕地水土流失治理、碳汇交易顺利完成。
1: 2025年，黄河流域的生态产品价值转换和碳汇交易了27单，就是增强了我们这个水土保持的变现能力，绿水青山也转化为了金山银山。
2: 立夏前后，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一派繁忙。
4: 下去一网捞个小鳊或两个大鲤子，一个狗鱼，一个白鱼。说那小鳊或1斤多，那白鱼好像4斤多。
3: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
5: 没开江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3: 同江市一家渔馆的负责人杨树金介绍，开江以来店里生意十分火爆，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天天满座。
6: 游客吃的最多的呢就是鲤鱼三吃。
7: 哎呦，我都算不下了，
8: 四好多。
3: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采梅工江河花。
9: 这个梅啊，今年啊，搞起来啊，又酸又甜，又味道很好的。今天采第一天，可能采一周左右吧。
3: 这里产出的青梅果形饱满，色泽鲜亮，入口酸甜爽脆，风味十足。歙县北岸镇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
10: 春季地扭转了250亩雨地，詹旗青梅是上世纪80年代种植的。
3: 这些新鲜采收的青梅会第一时间运往加工企业，制成青梅酒、青梅果脯等产品，产业链拉长了，小小的青梅也成了带动村民增收的致富果。
11: 立夏前后，气温升高，日照增强，正是海带采收和晾晒最繁忙的时节。在福建宁德霞浦县沙江镇，渔民们抢抓晴好天气，连夜采收，趁晴晾晒。渔民王金眼：
12: 昨天晚上我11点左右就出海收海带的，我今年养了6亩，我们全村呢在1.5万亩。
11: 鲜海带经过一整天的风吹日晒，逐渐脱去水分，叶片也从柔软湿润变得紧实。2025年，霞浦县海带产量达16.9万吨，产值约18.4亿元，今年有望继续保持增长势头。
1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商户李先生介绍，目前市场上价格最亲民的是羊肚菌，见手青价格还在高位。
14: 五一节前这个卖到2000多块一公斤，前两天是哪里切都卖不着。
13: 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随着雨水增多，每天供应到市场的野生菌数量也在持续增加。
14: 按往年的来说的话，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5: 教育部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于5月11号到5月13号在浙江杭州举办。本次大会聚焦人工智能加教育，共同探讨智能时代全球教育发展的路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8: 2026世界数字教育大会将讨论人工智能如何推动教育系统性变革，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教育部国际合作与交流司司长杨丹介绍，
16: 今天我们围绕会议的主题发布8项重要的成果，既有全新的升级的实践平台，也有代表性的最新的研究成果，还有共谋未来发展的建设标准和倡议。我们开幕式推出的是人工智能加教育的创新生态的展示，包括了跨学科学习的场景、未来学习的中心的场景和开源社区的商场场景，沉浸式的展示未来学习的新样态。
8: 在2024年1月首届世界数字教育大会上，世界数字教育联盟正式成立。目前，联盟已有43个国家和地区的115个成员单位。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秘书长、世界数字教育联盟联合秘书长杨军介绍，5月10号到5月14号，联盟将首次在杭州举办全球青少年人工智能研习营。
17: 研习营面向全球高中生，共有27支队伍参营，来自柬埔寨、埃及、俄罗斯、泰国等23个国家，其中外方学生48人，中方学生33人，将通过专题讲座、项目创作、实践体验等形式，促进中外青少年在人工智能与数字教育领域交流协作。
2: 湖南长沙浏阳市烟花厂爆炸事故现场各项处置工作有序推进，现场滞留的余废药物及烟花成品半成品正在转移处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报道。
18: 浏阳市应急管理局工作人员罗文表示，爆炸发生后，搜救与灭火工作迅速展开，但厂区内仍然留存不少烟花爆竹成品、半成品和生产药物，余废物资不清理，现场就还有爆燃风险。为此，应急管理部门联合相关部门和烟花爆竹行业专家组成了处置小组，于昨天清晨进驻现场，启动清理转移工作。罗文介绍，转移处置工作严格遵循先低危后高危、先成品后药物的原则，最大限度降低作业风险。
19: 清理完以后，我们会对现场进行全面的冲洗，防止里面再渗有其他药物，存在其他的安全隐患，比如做成了的烟花爆竹产品成品，现在在仓库里面，这是可以把它转移的，相对的风险比较低的。它就风险高一点的就是相关药物，这是风险比较高一点的，那就是药物的半成品，它是风险最高的，就剩到最后。
18: 与此同时，转运环节同样也严丝合缝。罗文介绍，运输车辆资质、行驶路线、存放点全部经专家审查确认，线路需要避开人员密集区，存放点也要符合标准。
19: 像生产出的成品就转运到其他的有资质、符合安全条件的仓库里存放，风险特别高的药物不宜转运的，我们就是会就地销毁。比如相当少的药量，像是1公斤、2-3公斤这么很少、风险也很高的药物，我们就会基本上是会让它溶于水。
18: 罗文表示，经过全面探查发现，库房存量药物和半成品药物不是特别多，预计会很快清理完毕，后续将持续做好收尾清场、隐患排查工作。
1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央行国家外汇管理局今天发布最新储备数据，截至2026年4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达34105亿美元，较3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2.05%。同期数据显示，4月末我国黄金储备为7464万盎司，环比增加26万盎司，黄金储备已实现连续18个月增持。
2: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发布，国务院就业促进和劳动保护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近日印发通知，自2026年4月至7月，在全国范围部署开展2026年清理整顿人力资源市场秩序专项行动。
15: 据国家公务员局消息，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补充录用公务员报名即将开始，报考者可于5月8号8点到5月10号18点期间，登录中央机关及其直属机构2026年度考试录用公务员专题网站进行网上报名，面试将于5月下旬进行。本次补充录用共有17个部门参加，计划招录1294人，其中900余个计划招录应届高校毕业生。
2: FAST 运行和发展中心今天发布，被誉为中国天眼的500米口径球面射电望远镜 FAST 近日迎来重要时刻。6根总长近4000米、单根重达6吨多的国产巨型钢丝绳正在上岗。 此次国产化替代不仅解决了供应链安全问题，更建立了从材料制绳评价到检测的完整技术体系。

0: 据悉，更换工作预计持续至六月下旬。
1: 广州白云国际机场 T1 航站楼的11家国内航空公司今天起全部转场至 T3 航站楼运营。自此，使用了20多年的白云机场 T1 航站楼暂时对旅客关闭，未来将启动设备翻新、优化运营等升级改造工作。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有消息人士称，伊朗预计将于今天回应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的提议。此外，美伊双方在霍尔木兹海峡的博弈仍在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3: 当地时间5月6号，据一位地区消息人士表示，伊朗预计将于5月7号向调解人提交其对美国提出的结束战争提议的回应。消息人士称，伊朗一直在审查美国的提议，双方都在朝着达成结束战争的协议上迈进。伊朗官方对此暂无回应。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表示，美国和伊朗过去24小时内进行了非常富有成效的对话，很有可能最终会达成协议。据了解，当前版本的谅解备忘录将宣布暂时结束，并就达成最终协议启动为期30天的谈判。两名消息人士称，后续谈判可能在巴基斯坦、伊斯兰堡或瑞士日内瓦举行。另据伊朗方面7号消息，定期向也门运送液化石油气的一艘伊朗油轮当天成功突破美国封锁，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此外，另一艘伊朗油轮也已进入霍尔木兹海峡。消息称，空载油轮的到来为伊朗的石油储存和生产争取了更多时间。当地时间6号，有美国官员透露，由于美国疏导霍尔木兹海峡被困船只通行的自由计划未提前与海湾盟友协调，引发沙特阿拉伯方面不满。沙特通知美国，不允许美军飞机从沙特苏丹王子空军基地起飞，也不允许美军飞越沙特领空来支持自由计划。为了让美方在关键空域的军事准入权能够得以恢复，美国总统特朗普不得不叫停自由计划。此外，法国国防部当地时间6号发布新闻公告说，法国海军戴高乐号航母正穿越苏伊士运河驶向红海南部，以加强地区安全，并为霍尔木兹海峡多国护航行动做准备。
1: 世界卫生组织6号表示，红迪厄斯号邮轮新增一名汉坦病毒感染者。截至6号当天，共发现8例病例，其中3例经实验室检测确认为汉坦病毒。世卫组织已启动了对船上乘客以及已下船乘客的监测和随访工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4: 6号新增的汉坦病毒感染者为瑞士男性，是红迪厄斯号邮轮的乘客。他与妻子4月底从南美洲旅行后回到瑞士，出现症状后他前往瑞士苏黎世的医院就诊并被隔离。另据世卫组织披露，船上有3名疑似感染者已在6号下船，在世卫组织邮轮运营公司以及佛得角、英国、西班牙和荷兰的协调下前往荷兰接受医疗救治。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表示，目前整体公共卫生风险仍然较低。世卫组织疫情和大流行防范与预防负责人玛利亚·范科霍夫表示，
5: 这不会成为下一场疫情，但它属于严重的传染病。虽然这种传染病的人际传染病例并不常见，可一旦被感染就存在致死风险，而绝大多数人永远不会接触到这种病毒。
4: 世卫组织专家阿奈斯·莱甘德分析认为，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第一例感染者应是登船前就已经感染汉坦病毒。
6: 潜伏期最短记录为一周，最长可达六周，多数情况下潜伏期大约在2到3周。这名乘船男子4月1号登船，4月6号开始发病，不可能是在船上或途经某座岛屿期间感染的。
4: 当地时间6号，阿根廷卫生部公布了红迪厄斯号邮轮上两名感染者的活动轨迹，显示了这对首先发病的荷兰夫妇在登船前到过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阿根廷卫生部表示，目前无法证实感染源在阿根廷境内。
0: 当地时间6号，法国国民议会以141票赞成、0票反对的投票结果，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草案文本此前经议会两院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达成一致，有望7号或参议院审议通过。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7: 根据法国现行法律，所谓纳入公共领域的文物原则上不可转让，其归还需逐案立法处理，程序较为复杂。而最新通过的草案拟建立一套制度性机制，允许在符合归还条件的情况下，将1815年至1972年间法国以盗窃、掠夺等方式所得的外国文物从公共领域中移出，简化归还程序。相关归还事宜可通过行政程序批准，无需再逐一制定特别法律。法国文化部长卡特琳·佩加尔在国民议会发言时说，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此前缺乏一个长久回应的框架，此次立法旨在赋予政府一项受到严格限制并负有多重保障的文物归还权限。2017年，法国总统马克龙在访问布基纳法索时承诺，将推动向非洲国家归还文化财产的进程。2025年7月，法国政府对相关法律草案启动快速立法程序，法国参议院和国民议会分别于今年1月和4月第一次审议通过相关草案，并对文本提出修改。4月30号，由七名国民议会议员和七名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达成了一份协商一致的草案文本。按程序，议会两院分别审议通过完全一致的文本后，才能提请颁布。
1: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交通部下辖的运输统计局6号发布的数据显示，美国航空运营商3月航空燃油总支出达 50.6 亿美元，环比上涨 56.4%， 同比上涨 30.4%。 有分析人士指出，中东战事引发能源价格大涨，给美国航空运营商带来巨大压力，各大航空公司纷纷下调甚至完全取消2026年的业绩预期。
0: 澳大利亚气候变化与能源部长克里斯·鲍恩7号在悉尼公布政府天然气储备政策细节，要求液化天然气出口商将新增供应量的 20% 留给国内市场使用。路透社报道，澳大利亚是世界上最大的液化天然气出口国之一，出口的天然气超过国内消费规模。
1: 据美国媒体6号报道，美国国土安全部一项初步评估报告认为，伊朗战事可能是枪手试图在白宫记者协会晚宴上刺杀美国总统特朗普等高级官员的一个潜在动机。
0: 当地时间7号上午，韩国首尔高等法院就前总理韩德洙涉嫌在尹锡悦发动紧急戒严过程中从事内乱重要任务一案进行二审宣判，韩德洙获刑15年。二审判决之后，韩德洙一方称对二审法院事实关系认定以及法理适用表示不服，将继续上诉至大法院。
1: 刚果金总统齐塞克迪6号表示，若该国东部的战事无法结束，原定于2028年举行的总统选举将无法举行。根据刚果金现行宪法，总统任期五年，可连任一次。
0: 美国企业家埃隆·马斯克6号在社交媒体平台 X 上表示，旗下人工智能公司 XAI 将不再作为独立公司存在。他发帖说， XAI 今后将成为 SpaceAI 及他旗下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人工智能产品。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宇华、傅博凡、闫玲，主播陈亮、李丹丹。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7号，星期四，农历3月21，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0: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十五五”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0: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0: 美国总统称对美伊达成协议表示乐观，但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美方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强硬措施。伊朗称美国必须赔偿伊朗损失。
1: 俄外交部呼吁各国准备好及时从基辅撤离人员。乌克兰称乌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能源保障和安全事关国计民生，是须臾不可忽视的国之大者。当前，我国加快推进新型能源体系建设，加大清洁能源开发力度，提升清洁能源利用水平，能源安全韧性不断增强，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支撑。
2: 今天的中国能源版图上跃动着蓬勃的绿色动力，在海上153米的风机叶片旋转一圈，发出62度电。一天时间里，全国所有风机发出的电足够一座2000万人口的超大城市居民用上一个月，也可以支撑238万辆新能源汽车的制造。如今，全国每发出10度电，就有约4度来自于可再生能源。从2012年到2021年，不到10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量翻了2倍多，突破10亿千瓦，建成全球最大可再生能源体系。到2023年，我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占全国电力总装机比重首次过半，历史性超过火电。目前，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已近24亿千瓦，占全球可再生能源装机近一半，有力支撑我国能源自给率稳定保持在80%以上。在国际地缘政治风险持续发酵、全球能源供应受阻的当下，中国交出了一份韧性十足的绿色能源答卷。能源安全事关经济社会发展全局。早在2014年，习近平总书记从国家发展和安全的战略高度，首次提出推动能源消费革命、能源供给革命、能源技术革命、能源体制革命和全方位加强国际合作的能源安全新战略。多年来，习近平总书记根据形势发展变化，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能源安全新战略的内涵与实践不断丰富发展，引领我国能源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开创新局面。他指出，加快构建清洁低碳、安全高效的能源体系，是我国能源革命的主攻方向。要立足国情，坚持先立后破，加快规划建设新型能源体系，确保能源安全。不久前，在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时，他深刻指出，能源问题是发展中的战略问题。我们率先开发风电、光伏，走的路现在看是有前瞻性的。同时，煤电是我们能源的家底，是要发挥托底作用的，一定要坚持走清洁低碳发展的路子。
3: 习近平总书记创造性地提出能源安全新战略，深刻回答了新时代能源发展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正是这种立足当下、卓越长远的战略远见，让我国从容应对外部能源冲击，实现能源供给自主可控、稳定有序，韧性增强，底色更绿，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能源发展判断的科学性、前瞻性和战略性。
2: 开年以来，我国清洁能源基地加快建设， 在西藏纳区，一座100兆瓦的光热电站进入施工关键期，15927面大镜子刚刚全部安装完成。建成后，每年可发出清洁电能2.6亿度。今年，海上风电基地、沿海核电基地、三北风电光伏基地等“十五五”规划纲要布局的清洁能源基地落子成局。向高海拔攀登，光伏板扎根4000米以上的雪域高原，向深远海突破，大风车挺进近100公里的远海，清洁能源供给能力持续提升。如今，昔日荒无人烟的沙漠、戈壁与荒滩，正在变身巨大的绿色发电厂。随着风光等新能源装机占比不断提升，如何进一步打通从发电端到用电端的堵点，确保新能源送得出、用得好？今年电力输送通道建设全面提速，眼下藏越直流工程正在加紧建设。这条全球海拔最高的特高压工程，仅需9毫秒就可以将青藏高原的绿色电力送到2600多公里以外的粤港澳大湾区。目前，我国特高压线路总长度突破6万公里，一条条电力高速路贯通山河，把河西走廊的风电、准噶尔盆地的太阳能、金沙江的水电送往用电需求巨大的中东部地区。“十五五”时期，我国电网投资将比“十四五”增长40%左右，这张超级电网将极大支撑我国一年超过10万1000瓦时的用电需求。今年以来，我国加快储能项目建设，目前全国核准在建的抽水蓄能规模超2亿千瓦，稳居全球首位。新型储能技术实现从单点突破到多点开花，锂离子电池储能、压缩空气储能等多种新型储能技术处于全球领先地位，对促进新能源消纳发挥了重要作用。我国还大力发展绿电直连，推动风光等新能源就地就近高效利用。如今，数据中心80%的用电需求可以由绿电职工满足。
4: 十五时期，我国将加快建设新型能源体系，推动可再生能源扩量提质、可靠替代，持续提高可再生能源发电量占比，以可再生能源高质量发展，有力支撑能源安全供应和绿色低碳转型。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要加力建设新型能源基础设施。到2035年，我国非化石能源供应规模将在现在的基础上翻一倍，持续增强的绿色能源供应能力将为中国式现代化筑牢坚实能源根基。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5月7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2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七号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
2: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
5: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2: 未来5年，甘肃将打造4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6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韩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8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10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2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5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打造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
6: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2: 未来5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千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0: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悟、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
2: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 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

0: 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籍教育查百问题清单162个，查百问题4300余条。
1: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百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百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
2: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抓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3: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国内出游人次与国内出游总花费实现双增长。
4: 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五一假期全国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国内出游总花费1854.92亿元，同比增长2.9%。五一假期文旅产品供给丰富，旅游景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热度高。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假期体验场景更加多样，消费结构实现升级，传统文化项目转化为沉浸式体验，非遗技艺、民俗节庆等吸引游客，演唱会、体育赛事等带动文旅消费。五一假期，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3.20万场，票房收入24.76亿元，同比增长14.66%。各地举办约1.37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2.84亿元消费券，进一步激发消费活力。此外，多地持续完善入境便利化措施，提升入境游客体验。假日期间，全国共接待入境游客243万人次，同比增长7.4%。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昨天16时34分，天舟9号货运飞船顺利撤离空间站组合体，转入独立飞行阶段。今天7时49分，天舟9号受控载入大气层，飞船少量残骸落入预定安全海域。天舟九号是我国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发射的第4艘货运飞船，于2025年7月15号在文昌航天发射场发射入轨，为空间站送去航天员在轨驻留消耗品、推进剂、应用实试验装置等物资。记者从工业和信息化部获悉，今年以来，在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加力扩围、 AI 技术与消费产品深度融合的双重拉动下，我国智能消费设备制造发展态势向好。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智能手机产量2.98亿台，同比增长6.9%，服务机器人产量超440万套，同比增长2.6%。整机销售也带动了上游电子元器件产量增长，集成电路作为核心配套元器件，产量1272亿块，同比增长24.3%，为智能消费产品生产提供坚实支撑。出口表现亮眼， 一季度，规模以上计算机、通信和其他电子设备制造业累计实现出口交货值同比增长4.2%，其中液晶电视机出口2561万台，同比增长9.0%。
5: 智能消费作为人工智能商业化、规模化应用的典型赛道，在政策红利的持续释放和技术创新的有效驱动下，新一代智能终端和智能体加快推广，新场景、新业态、新模式正在加速培育。
0: 下一步，我国将继续深化人工智能加消费融合发展，持续落实以旧换新等促消费政策，加快智能穿戴、超高清视频等新技术、新产品的研发与推广，进一步挖掘行业增长潜力。
6: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2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2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防总办公室今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记者从国家能源局了解到，五一假期，我国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次数共计397.84万次，充电量达到9493.14万千瓦时，日均充电量同比增长52.8%，绿色出行需求持续旺盛。国家知识产权局今天发布《2025年中国知识产权保护状况白皮书》，截至2025年底，我国发明专利有效量达631.8万件，同比增长11.1%，知识产权保护体系加快健全，海外知识产权纠纷应对指导工作平台全年为企业挽回损失27.5亿元。近日，财政部下达2026年学生资助资金超过1600亿元，较上年增长13%，支持落实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各教育阶段国家资助政策，预计惠及学生1.5亿人次左右。昨天，浙江省朱鹮抢救保护基地迎来第1000只新生雏鸟，我国南方朱鹮繁育保护工作取得阶段性成效。朱鹮被誉为东方宝石，是世界珍稀濒危鸟类。经过多年的保护和繁育探索，目前全球种群数超1.1万只。美国总统特朗普6号称，美国和伊朗进行了富有成效的对话，他对美伊最终达成协议表示乐观。特朗普同时称，伊朗绝不能拥有核武器，如果无法在谈判中达成目标，美方将采取进一步的强硬措施。美国媒体当天报道称，美国政府认为与伊朗接近达成包含14点提议的谅解备忘录，内容涉及伊朗承诺暂停铀浓缩活动，美国同意解除制裁，双方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限制等。伊朗媒体6号报道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伊朗正在审阅美方提议，尚未向斡旋方巴基斯坦回复伊方意见。 美国媒体的相关报道不实。一媒报道称，伊朗谈判团队当前讨论的是结束。

0: 战争问题，而非核问题。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雷扎伊当天称，美方方案更像是一份美国的愿望清单，不是现实。伊方还强调，美国必须赔偿对伊朗造成的损失。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6号称，以色列与美国在伊朗问题上保持沟通，双方共同目标包括移除伊朗所有浓缩铀材料，消除伊朗铀浓缩能力。以色列国防军总参谋长扎米尔当天称，以军随时准备再次对伊朗发起直接军事行动。受中东局势变化影响，国际油价6号大幅下跌，其中纽约商品交易所原油期货价格收盘时跌破100美元。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6号表示，如果乌克兰方面在5月9号俄卫国战争胜利日期间实施袭击，俄武装部队势必对基辅及乌克兰决策中心进行报复性打击。俄外交部敦促各国驻基辅外交机构和国际组织代表处高度重视俄国防部此前发布的相关声明，及时撤离相关人员。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4号称，乌方无人机或将出现在俄卫国战争胜利日阅兵式上。此外，乌克兰方面6号称，乌方当天零时实施单方面停火后，俄方继续对乌境内发动空袭，乌方将予以对等回应。俄罗斯方面此前宣布，为纪念卫国战争胜利日，将于8号至9号实施停火，希望乌方跟进。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黎巴嫩媒体6号报道称，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首都贝鲁特南郊，造成至少2人死亡、7人受伤。报道称，这是黎以停火生效以来，以军首次空袭贝鲁特。以方称，袭击目标是黎真主党武装精锐拉德万部队指挥官。黎真主党武装证实一名指挥官在以军空袭中丧生，并称对以军集结地发动了报复袭击。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数十名民主党籍联邦众议员日前致信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认为美国不应在核不扩散问题上搞双重标准，要求美国政府披露以色列核武器计划详情，包括铀浓缩能力、裂变材料生产地点，以色列是否告知美国伊朗战事中的核武使用红线等。美国务院对此暂未回应，以色列从未证实或否认拥有核武器。法国国民议会6号审议通过一项旨在简化非法所获他国文物归还程序的法律草案。该草案系法国国民议会议员和参议员组成的对等混合委员会协商一致推出，后续在法国参议院审议通过后可提请颁布。法国政府方面称，面对多国提出的文物追索申请，法国缺乏一个长久回应框架。此次立法明确规定可归还文物的适用范围，并严格规范归还流程。西班牙首相桑切斯6号致信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敦促欧盟立即启动阻断法令，以使美国针对国际刑事法院法官、检察官和联合国巴勒斯坦备战领土人权状况特别报告员阿尔巴内塞的制裁措施在欧盟境内失效。桑切斯在信中表示，美方的这些制裁构成了非常令人担忧的先例，危及国际司法机构的。
2: 北京时间19:30，
3: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

0: 您带来以下内容。三农新鲜事，我们聚焦楚天好茶相伴旅途，从小白到飞手，看田间科技新力量。今天的乡村致富经，我们来关注母菌收入超过6000，千江新潭村虾稻种羊跑出增收加速度。在荆楚大地上，有许许多多人在乡村振兴的道路上努力耕耘，默默奉献。今天的走进乡村看振兴，我们来听科技新农人程燕从写字楼到泥巴地采出兴农共富路，实干温暖民心襄阳南漳赵家营村支书的治村经，20年自费办书屋，74岁荆州农民的书香答卷。
1: 新农事新看点，三农新鲜事。
0: 欢迎收听魅力乡村节目。进入5月，荆楚大地的旅游热度不减，省域公用品牌楚天好茶走进各个旅途节点，为在旅途中歇脚的游客送上一杯荆楚好茶。来听湖北台记者吴简雅、邹兴成、赤壁台、五峰台记者的报道。
2: 记者吴简雅，
3: 客人在这儿泡茶品茗，是不是觉得我好像是在某一个露营基地？但其实啊，这是在高速的服务区。那这个假期呢，楚天好茶把展台展品搬进了服务区里面，让行色匆匆的歇脚处变成了茶香四溢的温馨驿站。
2: 在鄂州梧桐湖服务区的楚天好茶特色展位，智能泡茶机30秒就能出一杯热茶，吸引不少游客现场品尝，扫码选购。湖南游客吴先生，
4: 不需要人过多去操作，在旅游过程当中如果随身携带啊都很方便。
2: 江西游客叶女士，
5: 湖北的茶还是今天第一次在服务区尝到的。
6: 可第一次就喜欢上了吗？
5: 我觉得这个味道还是挺好的。
2: 樊女士，
7: 我们开车开累了，喝一杯也很暖心，解解渴。
2: 茶香不仅在路上，也飘进了航站楼。5月1号，楚天好茶天河机场品牌形象店开业。湖北广播电视台主持人阿哲以一日店长身份与旅客互动，茶礼挑战、快问快答等环节为候机时光增添乐趣。不少旅客品尝后当场选购，把荆楚茶香装进行囊。旅客
8: 正好在这里候机歇一会儿脚，刚好喝到了这个茶，温润顺口，有湖北的味道，带回去给家里人尝一尝吧。
2: 茶香更融入风景里。作为楚天好茶核心特色产区，咸宁赤壁杨楼洞古镇推出沉浸式茶文化体验，游客漫步古街打卡集章。宜昌五峰的一夜芳华茶文化主展也高涨，制茶工艺、新茶品鉴让游客流连忘返。从服务区到古街，从茶山到剧场，楚天好茶五进活动正持续铺开。湖北省茶叶集团汉口茶厂业务经理龚琴，
9: 在接下来的活动当中，也会陆续走进机场、高铁站人流密集的地方，让大家知道湖北好茶，爱上楚天好茶。
0: 随着农业现代化步伐加快，植保无人机飞手成了田间地头的新职业。这份蓝天下的农活到底好不好干呢？近日，湖北台记者黄玉就跟随来自湖北省畅浩无人机科技有限公司的95后职业植保无人机飞手教练蒋浩，体验了一把从小白到入门飞手的成长之路。
10: 今天啊，我就是要操作这台农业无人机来体验当一把植保飞手。为此呢，我也是专门请到了我们一个师傅。哎，蒋老师您好，我想问一下，像我这种没有任何无人机操作经验的小白啊，能不能行呢？
11: 正常学习这个飞机的话需要3天时间，但今天有我在的话，今天我们就可以上手。
12: 教练这话给了我不少底气，可没想到刚摸到遥控器，我就体会到了什么叫一看就会，一学就废。
10: 这个我记得，这个是上下，然后这儿是前后左右，喷药是这个键是吧？
11: 反了反了，是这个键，这个是作业键啊。
10: 哦，这边是。
11: 对，这是拍照是。
13: 起飞，地面转向中，请注意安全。
10: 哇，这个动静好大呀。然后
11: 或者往上，
10: 往上。
11: 哎，慢了慢了，等等等等，手打直，手打直，飞稳。
12: 手忙脚乱，折腾了2个多小时，我才勉强学会平稳飞行和起降。教练说，接下来的田间喷洒作业才是真正的考验。
11: 首先，我们的飞行高度不能太高，大概2米到3米。太高的话要容易飘，没有作业效果。第二个就是我们的飞行航线一定要规范化，走的话 按工字形的，第一条航线和第二条航线中间最好是六到。

0: 7米。
1: 真正操作起来才发现，眼睛要盯着机身，脑子里还要想着航线、高度、速度，甚至要根据田块的形状随时调整路线。原本两分钟就能完成的任务，我足足花了10多分钟。
0: 你看，这歪七扭八的，很多位置漏了，而且还有重碰的位置，边角也没打到位，还得练了。
1: 一次次调整航线，修正偏差，从手忙脚乱到逐渐平稳。一下午的打磨后，我终于勉强完成了一次标准模拟喷洒。
2: 我现在算得上是一个合格的飞手了吗？
3: 现在的话，今天只是相当于一个入门。作为一个职业植保飞手的话，你要先学会无人机的飞行知识，再进行一个相关农业知识的一个了解，至少要经过一个完整的农业周期，差不多3到5个月的实战。
1: 一下午的换岗体验，从小白到入门，我真切感受到了植保飞手的不易，更见证了科技赋能农业的深刻变革。一台农业无人机效率是人工的50到100倍，还能节省15%到30%的农药。2025年，全国植保无人机保有量达30.9万架，作业面积30.4亿亩次，稳居世界首位。植保飞手这份职业也被越来越多人看见。
4: 最新鲜的创业信息，最前沿的种养技术，最靠谱的农业项目，最动人的致富故事，乡村致富经。
5: 魅力乡村直播继续。近年来，黔江市鸡峪口镇牢牢锚定虾稻特色主导产业，依托优质种质资源库建设，持续夯实小龙虾种苗繁育产业根基，不断优化种养模式，延伸产业链条，奏响乡村振兴曲。来听黔江台记者于静的报道。
6: 近日，记者走进黔江市鸡峪口镇新潭村虾稻养殖基地，只见连片虾塘水波粼粼。樊有成是这片土地上的老虾农，从返乡创业至今已扎根虾稻产业10余年，他的养殖面积也从最初的30多亩逐步扩大到如今的上百亩。在他看来，养虾不仅是一门技术，更是一条适合老百姓的致富路。黔江市鸡峪口镇新潭村养殖户樊有成：
7: 虾苗它主要是老百姓一般的，它不需要这个高技术啊、高要求、高管理。对于一般的老百姓呢，他觉得低投入啊、高收入啊，觉得一亩田搞3000到5000块钱左右吧。我们这边是虾苗的主产区，虾苗的长途的运输啊、成活率啊，或者是活性啊，各方面都比较好。再就是虾苗出来的早，量大，在全国还是蛮有名的。
6: 如今，在新潭村，早稻加冬虾加早春虾的一田三收循环种养模式正全面推开。这种模式不仅实现虾苗亩产600多斤，成品虾300斤，更让母菌综合收入突破6000元。虾与稻在这里真正实现了共生共富。黔江市鸡峪口镇新潭村党支部书记许群：
8: 冬天呢，其实以三天为主，三天因为它地势高，它水浅。它就虾出来的早一点，湖里它水深了就出来吃。我们村其实现在依托湖泊是唯一种的资源库，实现新潭村4级有虾、4级有苗，逐渐群众接受。
6: 从一方虾田到一条产业链，从一个人创业到一群人致富，黔江市鸡峪口镇正凭借小小的龙虾，游出一片乡村振兴的广阔天地。这里有科技的支撑，有种质的保障，更有无数像樊有成这样的新农人在田垄间写就属于自己的丰收故事。虾跃人欢，稻香绵长，乡村振兴的旋律正在这片水乡土地上悠扬回荡。
4: 展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新画卷，走进乡村看振兴。
5: 欢迎继续收听魅力乡村节目。从都市白领到田间农人，他用科技改写了土地的命运，也带着乡亲们走出了一条共富路。今天我们来听全国五一劳动奖章获得者、湖北俊清农业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员程燕的故事。
9: 嗨，把哥哥四行改了5行，等米得哦。
10: 上午10分，程燕踩着一双略显破旧的雨鞋，在田埂上指导玉米播种。 眼下虽不是农忙时节，但日行20000步对他来说是寻常事。
11: 巡逻这个农作物的生长情况，还有这个土地的一个情况，马铃薯新鲜还不到一个月，鞋底磨破了。
10: 让人难以想象，这个在泥地里快步如飞的女性，几年前还是上海深圳写字楼里的销售经理。每次回家看到不少农田闲置，程燕心里很不是滋味。2019年，她做了一个让所有人不解的决定，抵押房产，卖掉车子，回村种地。从此，西装换成工装，高跟鞋换成雨鞋。但改变的远不止这些。重阳县青山镇吴城村村民舒月义，
12: 以前两个杯子表，这是30几秒吧，个子小，能量大，不好破玻璃，比较信任他。
10: 面对乡亲们的信任，程燕心里清楚，光靠不怕苦还不够。传统农业拼体力，现代农业拼科技。他多方打听，找到华中农业大学严建兵专家团队，靠着真诚与执着，程燕争取到了价值20000元的水果玉米种子免费试种的机会。
11: 中途中我遇到很多困难，我都会请教严校长和他的团队。我们从种植到收获这个前过程的这个数据，我们都会向我们的教授反映，让他们更好的去研发更高质量的这个种子。
10: 奶白玉米、彩糯玉米5个新品种陆续试种成功，500亩玉米地年销售额突破1000万元。更让程燕高兴的是，订单农业做起来了，地还没种，玉米就被预定一空。周边30多户种植大户都跟着他干，近3000亩土地被盘活，8000多人次在家门口找到了农活。重阳县青山镇大坪村村民赵高峰，
13: 除草啊，拔玉米啊，油菜啊，鸡蛋打包，收入增加了，一年搞个60万。
10: 太阳渐渐升高，程燕又起身往下一块田走去，背影后面留下一串深深的脚印。那双磨破底的雨鞋踩出的是一条科技兴农的路，
11: 希望把实验室里的先进成果真正带到田间地头，让科技在泥土里生根结果，转化见效。
5: 在襄阳市南漳县武安镇赵家营村，村党总支书记杨传平上任5年来，从谋划村产业发展到改善村里生产生活条件，纯化乡风，以实干

0: 总支书记已有五年了。在他的带领下，村里陆续发展有机水果采摘园718亩，有机蔬菜种植园1100亩，中药材种植园600亩，帮助300多名村民实现家门口就业，人均年增收8000元左右，村集体经济稳定在40万元至50万元。眼下夏收夏种将至，村里2000多亩农田的作业道因常年农机碾压变得坑洼不平，通行困难，成为亟待解决的民生难题。杨传平又开始张罗整修作业道的事儿。杨传平
1: 把村集体经济拿个10几万块钱来，把那个路面啊给他平整之后，给他一碾压，平整的过程中间也要叫他们把桥带过来，共同一块参与到我们这个平整中间来，形成一个共同关乎的一个机制了。
0: 赵家营村地处山区，一直以来喝的是河水，能尽快让村里通上自来水也是村民们的共同心声。村民郭祖强：
2: 我们吃基本上河床水，河床下降以后呢，枯水季也下季供应也出了问题。
0: 为了通上自来水，杨传平反复跑部门拉项目，最终争取到了30万元项目资金，剩下的10万元缺口，他跟村两委商量，从村集体经济里应急了出来，将安装时间压缩到最短，争取1个月通水入户。村民赵华：
3: 不是不错，很好，对我们领导的效率，我们仁义的很，装上自来水呀，我们心情很高兴，感谢。
0: 杨传平还以乡风文明建设为抓手，在全村推行家风家训展示、家庭合影上墙等活动，用身边好人好事带动民风向善。如今的赵家营村道路通畅，院落整洁，邻里和谐，处处洋溢着安定祥和的新气象。襄阳南漳县武安镇赵家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杨传平：
4: 我最大的心愿都还是想把我们赵家营村打造到村安人和、村美，老百姓的幸福指数满满。
5: 走进乡村看振兴，在公安县狮子口镇法华寺村，74岁的陈光荣自费创办农家书屋，20年间累计投入5-6万元，藏书3000多册，免费向村民开放。这间扎根乡土的书屋已经成为乡亲们获取知识的精神驿站。来听荆州台记者刘成勇的报道。
6: 陈光荣的农家书屋设在自家老宅中，两面墙的书架上，农业技术、文学名著、少儿读物、历史典籍分门别类摆放整齐。从2006年至今，这间书屋全年无休，村民随时可推门借阅。公安县狮子口镇法华寺村村民陈光荣：
7: 我们这个地方离村镇很远，交通也不方便，很多有上进心的孩子啊，或就是青年呐、也想学习，学资料的都没得办法找学书记，我就说办一个免费的农家书屋，帮助和提升这些青少年和打工人士的少走些弯路，尽量的充实他们自己的生活。
6: 陈光荣曾是一名乡村电影放映员。2006年，他腾出自家房屋，自费购置书架和第一批图书，挂上了免费书库的牌子。此后他不断扩充藏书门类，还自掏3万元添置6台电脑，建起电子阅览室，手把手教村民使用电脑查阅信息。这些年他不止借书，也借出了人情。有一次他在沙市搭乘出租车，下车付钱时，年轻的司机执意不收。
7: 我说为什么不收我的钱呢？他说我在那里看电影看书啊，那都没收过我的钱，我在那里就不用收钱，我都蛮感动。
6: 这样的温暖瞬间在20年间反复上演。在陈光荣眼里，书屋能做的事情远比借书还书多得多。早前村里有一位老人独自拉扯2个孙辈，孩子的父母都在外省打工，想见一面不容易，家里没有手机，两个孩子想爸妈了，就得骑车去镇上的网吧开视频。陈光荣知道后，主动让孩子来书屋用电脑视频通话。
7: 别人很感动，他说你真的是办那个好事，提供了很方便。我从这方面呢，我就觉得呢，你只有用心的去做，为人民做一点事，别人永远都记得。
6: 村民陈光贵经营着50多亩家庭农场，种果树、栽水稻，常因缺乏经验来书屋查阅资料。公安县狮子口镇法华寺村村民陈光贵：
3: 这里面比较齐，很多方面呢就在这里能找得到，所以说多学习啊，这个门提供了很多方便，
8: 有时候我找一下他陈老先生呢，就查一下，有时候问一问啊，

0: 排泄一下，所以对我们很大的帮助。
1: 陈冠荣的农家书屋是市化农家书屋17个，藏书总量超过2万册，基本实现村村有书屋。公安县狮子口镇文化站站长林先明：
2: 陈光荣同志的书屋是我们镇全民阅读活动的一个标杆。一个人坚持20年不容易，他不仅提供了书，更重要的是提供了一种氛围，让读书这件事在村里扎下了根。我们现在做的工作就是让这根扎得更深，铺得更广。
3: 近期湖北多地发现野生梅花鹿、白颈长尾雉等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珍惜生灵，安家落户，也成为湖北好生态的生动见证。来听湖北台记者赵硕、巴东台、鹤峰台、咸宁台记者的报道。
4: 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高山杜鹃花盛开，近日护林员巡护时，在一处开阔的草甸上发现一群梅花鹿悠然觅食嬉戏，数量达20多只。
5: 湖北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护林员蒋邦琼：
6: 野生梅花鹿生性激进，通常以小群体活动，20几只的规模种群同框出群，这还是第一次发现，特别壮观。
5: 目前巴东金丝猴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有川金丝猴、林麝等国家一级保护动物12种，黑熊、红腹锦鸡二级保护动物73种。保护区布设400余台红外相机，搭建智慧监测平台，全天候智能监测野生动物，为珍稀物种保护保驾护航。生态持续向好，珍稀生灵频频现身。在鹤峰县境内一条乡村道路上，一只野生猕猴现身

0: 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到5月7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1: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0: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2: 妈，孩子小，外面酷，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3: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4: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5: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7: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筹编活动到5月7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2: 轻松固力健，灵活关节壮筋骨，颈肩腰腿更轻松。
1: 全新明目千里眼，焕然一新看世界。
3: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健康幸福万年长。
1: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4: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现在播出的是老朋友幸福家园节目，欢迎大家每天准时的收听。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您好，唐老师。
5: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在每天这个时间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最近呢，我们一再跟大家强调啊，就是今年我们庆五一的超大型优惠活动啊，马上就要落下帷幕了啊，因为这个计划截止到5月7号嘛，所以最近呢，我们全省各地啊销售是非常火爆，特别是我们的像原黄金呐、还有轻松固力健呐、活力资源宝啊，包括千里眼明目眼贴，很多新老朋友都在积极的选择。尤其让我们看到的是，很多新朋友就是没有用过我们系列

0: 用户也在用，而且看到他们也确实收获了健康，所以这次呢，自己要亲身感受一下。所以我想今天呢，还是提醒朋友们，活动到7号只剩下今天呢最后一天的机会了啊。希望大家呢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而且最近呢，确实有部分地区啊也出现了货源紧张，因为您看我们购买系列产品，还有特大健康礼物的赠送，难免呢会有的地方啊不是缺这就是缺那，但是我们尽量的满足大家的需求，调拨货源。同时呢，我也一再强调，为了稳妥起见啊，您要到我们专营店去的话，最好能够先打个电话问一下当地啊这个货源足不足。如果您需要邮寄或者是送货的话，那就直接拨打场外电话提前预定一下。说个真心话啊，这么多年呢，我们很多老用户也都知道，我们基本上每年呢这种大的节日都会有特大的优惠赠送，所以很多老用户呢也都是盼着等着这种大的节日来参加我们这种超大型的赠送优惠。而且现在很多老用户呢都是套餐组合的应用，因为经过这么多年的亲身感受，每天坚持听节目，大家也都认识到了我们元黄金啊、活力资源宝啊、轻松固力健啊、各自的优势啊。你看我们现在很多老用户早上服用活力资源宝，晚上服用元黄金，骨关节呢再加上轻松固力健，这种组合能够更全面的维护好身体的健康。即便是有的朋友可能已经早就健康了，但是我们从延缓衰老、远离疾病这个角度来讲，坚持组合的应用，能够更全面的滋养骨髓，保养好五脏六腑、四肢百骸、筋骨皮毛、五官九窍啊。所以每次活动啊都是非常火爆。当然对于我们新朋友可以灵活选择，因为毕竟新朋友可能某一个方面的问题更突出，那么这个时候您可以就在我们专家老师的指导下来选择某一款产品，就能够帮助您尽快的解决问题。啊，就像我说的，很多朋友说我现在心脏方面的疾病很多很重，那么您就用元黄金啊，如果您说我的骨关节的问题很重，那么您就用轻松固力健。所以这个呢要科学灵活的选择。总之一点吧，一定要把握住机会啊，及早的用上，才能够及早的收获健康。好，那就抓紧时间参加活动吧。
1: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2: 哎，唐主任，你辛苦了，那好。
0: 不客气，不客气啊。您好，老人家，欢迎您啊。哎，您多大年纪了，爹爹？
2: 我今年80多了。
0: 80多了。
2: 嗯，用的这个活力健吧，基本上你们这个药呀，我都买过的，什么轻松固力健啦、黄金啦，那我这可是用了几年了，都用过了的。
0: 元黄金也用了。
2: 哎，我的每天的基本上这个可以啊。人的呢就是这个肠胃不好，这个是改大便的改不出来。
0: 哦，
2: 现在基本上是一天一边至两边，基本上还可以。
0: 哦，
2: 再一个呢就是这个睡眠问题呢。
0: 嗯，
2: 原来啊，起夜多次起夜，不到一个小时他都要起来一次。
0: 哦，
2: 不到一个小时起来一次。现在呢，基本上是呢，最多两次吧，一次到两次。
0: 啊，那也很正常了。
2: 我觉得还是我为什么呢？因为呢，我是经常听收音机，跟任何人说话都说不得的，因为我的孩子们都在外县，就是我一个人在家，我的婆婆走的。
0: 哦，您等于说一个人在家里。
2: 今年还基本上可以。
0: 您老是哪里啊，爹爹？
2: 我是住于中祥关，跟屯门中祥，他就是九个熊桥，我们这在三线交界就。
0: 哦，
2: 金山呐、天门呐、中祥啊，这个三线交界的位置。
0: 哦，交界的地方。
2: 我一老听说，今天这沙洋也还远，再一个呢，到武汉也远，这是牙红的，到刚好他们下一个点呢，这牙红亲的话呢，我就是。 在阳丰买的。
0: 哦，就每次都是到那个阳丰的汉仪药店。
2: 对对对。
0: 哦，可以可以。那等于说您通过这么几年服用以后啊，最主要就是大小便都正常了。
2: 到就是提的睡眠呢改善得很好了。
0: 晚上不怎么起夜了嘛。
2: 我换听收音机一般都八九点钟。

0: 休息啊，这个什么，转2、3点钟就醒了，然后刚可
1: 哦，
0: 以。
1: 还可以，8点多钟睡，哦，那还行，那有差不多6、7个小时了。领导平时血压、心脏啊这些方面都怎么样呢？
0: 那个我忘了说，这个血压，我的儿子专门给我买的血压计。每天呢，我原来是低血压，高压呢，80啊，低压40。
1: 哎呦，那太低了。
0: 到目前呢，现在吃的药呀，你说现在我没有吃任何什么药去吃的药。现在的高压是130左右，低压是60到70左右。
1: 哦，那就好。您这
0: 心跳呢是60左右到70，
1: 六七十啊，都正常，
0: 都可以的，
1: 都可以了，
0: 都可以。
1: 啊，现在走路怎么样呢？
0: 哎呀，我走了3步到2步这，我走了走到哪个跟着我走过来
1: 啊。所以您看啊，这想象得出来，您原来那个血压太低了，估计走路都走不动啊，是不是？
0: 是的，原来血压是太低了，现在的血压基本上是，我早晚都量了，早晨呢一般都是120几的到130
1: 啊，
0: 高压、低压都是60几。到七十
1: 都很标准，都很标准啊！心跳60-70也标准的很，所以咱们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能够让大家气血更足，血脉更旺啊！这个血脉通了、旺了，人的身体才有劲有神呐、
0: 啊。其实这个血压还蛮可以的，我认为还可以。
1: 这个很关键，您原来骨关节方面有没有问题了？
0: 骨关节呢，走路啊都好不得，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1: 那就好，那就好，这还真是要好好祝贺您啊！也是80多岁了，这不容易啊。
0: 我这80多岁了，
1: 是的。
0: 这现在呢，一个人在屋里烧火煮饭呐，我还捡好这个破烂呐、
1: 哦，就是收点废品。
0: 收点废品。
1: 哦，可以，自己呢也把生活照顾好，自己一个人保重好啊。
0: 这是的。
1: 领导贵姓呢？
0: 我不敢姓霍，霍龙的霍。
1: 哦，祝贺的贺。好的。谢谢您，祝您老更加健康啊！
0: 感谢，可以呀、
1: 好了好了，那您自己保重啊，贺爹爹啊！
0: 好，
1: 再见啊！
0: 好，再见。
1: 喂，您好，老人家。
2: 叔叔啊，你好。
1: 啊，您好。
2: 我前两天我的实验包蛮好哦。
1: 啊，也是我们的受益者啊。
2: 也是我们的老板，天不听了，听了就先扯俩的那个产品，产品行得很。对我是很大的帮助，把俩们也发心。
1: 不客气啊，只要您健康就好。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婆婆？
2: 我71了。
1: 哦，身体是怎么不好啊？
2: 我现在就是卖力。
1: 哦，
2: 高一步低一步，现在我们老板天天那个产品啦，夜里要买那个产品去。我的前的几年，对的人都说我现在比那年轻还那个些。
1: 就是村里的其他的一些邻居啊，就看您比以前还年轻了。
2: 啊。
1: 哎呦，那就变化很大了。原来走路都走不稳当了，深一脚浅一脚。当时到医院去检查过吗？是什么病呢？
2: 没有检查过，我去参加那个我的实验包之后，我眼睛没去过，连感冒药就不买。
1: 啊，就是用了我们的产品以后就没上过医院了。
2: 是的，我这几年没上过医院。
1: 这大概有几年呢？
2: 6、7年了的。
1: 哦，6、7年没上过医院。哎呦，感冒都没有。
2: 没有，你真的没打过。
1: 你看，这个变化就很大。您怎么也说也是60、70岁的人呐、原来那个身体就很差了。
2: 现在啊，看我那个人呢，确实是像个顶婆婆。话说可心家的跳蛋粉就像没做你的，他们常笑我。
1: 真是不简单，您看原来身体不好，还要干重体力活。所以咱们有时候啊，确实农村的老人家都不容易啊，长期的劳累呀、身体的消耗都很大，再加上年龄增长以后啊，骨髓造血功能越来越弱，整个的气血就不足了，人呢、就感觉很疲劳，干什么事都没劲，甚至就像您刚才说的，走个路都没劲了。
2: 对。
1: 现在好了，走路有劲了，轻松了啊。那您原来血压怎么样呢？
2: 我的血压120，其实加的都还可以。
1: 啊，那还可以。那个肠胃怎么样了？吃饭呢怎么样？
2: 胃口还可以。
1: 您贵姓呢，老人家？
2: 我姓陈。
1: 那就是现在人整体来讲啊，走路有劲了，整体身体恢复得很好。骨关节方面怎么样呢？
2: 骨关节都还蛮好。
1: 您用过我们的千里眼吗？
2: 用过，还可以。我很慢就好起了。
1: 原来眼睛怎么不好啊？
2: 原来就是雾啦，看不清啦，
1: 看不清，
2: 昏啦，
1: 又雾又昏模糊。
2: 嗯，
1: 现在贴了以后呢？
2: 那就好些啦，看的平时搞的小事的都还蛮清楚。
1: 那还真不错，陈婆婆，这里我祝贺您老人家。您是哪里啊？
2: 我是百里洲。
1: 百里洲，那就是浙江了啊。
2: 浙江百里洲。
1: 浙江，行，自己好好用，保重好身体啊。
2: 啊。谢谢，
1: 好好好，再见啊。
2: 好，再见再见。
3: 活动到今天就全面的截止了，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4: 哎，谭主任。
1: 哎，您好您好，听得到您好。
4: 我是老用户，对于真的是谭阳。
1: 好，今年多大年纪了？
4: 哇，83。人呢，这个腿子啊，老在园花园，现在我还在搞事吗？
1: 哦，还在做事啊？您用了多长时间？
4: 8年。
1: 那还在做什么事啊？都83岁了。
4: 谁也是在搞。
1: 反正还能动，还能干点事。
4: 现在国里健保啊，精神股里面呢、啊，原环境这又买了巩固好。
1: 等于说现在又买了再巩固一下。
4: 对。
1: 那您当时买之前呢、啊，身体怎么不好了？
4: 原来是中风的。
1: 中风多长时间呢？
4: 中风的1个多月，
1: 就是发病以后个把多月，马上就用上我们的产品了。
4: 哎，我就听到，我天天都听嘛，
1: 天天都在听，
4: 我每天每天都听。
1: 那当时中风是什么症状呢？
4: 刚开始在办案中天呐，在这个机关的一个风吹的，后来走上去中风去了。
1: 等于说是干活的时候突然昏倒了，还是怎么呢？
4: 没昏倒，我回来还好不得，但那个腿啊、脸巴子啊、手环就搞不好的。搞1个月，我就看了看也看不好啊。
1: 嗯，
4: 我本来我就是个医生嘛。
1: 哦，您本身是医生呢、啊？
4: 哎、嗯，
1: 等于说当时受风以后，这个嘴巴子歪了。
4: 哎，喝水都喝不好。
1: 喝水都喝不好，然后搞了个把月都好不了。
4: 原环境，我的健保啊，精神股里面呐、啊，气血搞得好了。现在喝水喝得好的是话是，原来是话是不好。
1: 现在人说话，你看现在听听说话，确实听不出有问题啊。通过这半年的服用啊，现在嘴巴基本上正常了，能说话了，也能喝水了。
4: 哎，我原来中风这有了10多年的嘛。
1: 哦，您等于说原来在这之前还中过一次风是吧？
4: 对，中风的话我就买的原环境，国里健保啊，精神股里面呐、啊，我在吸的。
1: 那是，您这个还真是要巩固。平时心脑血管方面都怎么样呢？
4: 原来他这个脑壳里有点昏了，现在好的不了了嘛。
1: 没
4: 我事搞嘛。
1: 您刚说您原来也是医生呢、啊、
4: 哎，
1: 是退休了现在？
4: 现在我太那么好的年纪了。
1: 是啊，您83岁了，那应该是退了好多年了啊。您当时怎么就选择我们这两个产品呢？
4: 我现在过去我就听时候就买了，但是还是好多，其实还是好些、
1: 嗯、是好些。其实您看、嗯、最基本的听您说话就应该说很正常。做您来讲呢，您本身也是大夫啊，您应该也知道中国风的人呢、啊、他肯定是脑供血是有问题的。
4: 其实脑子里面有问题的，我就又买的前天又要被寄回来的呢。
1: 是的是的，您这个就好好巩固就行了，特别是把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啊加强服用以后，那么就能更好的来达到一个疏通血管的作用。
4: 好好好，
1: 贵姓呢爹爹？
4: 我姓小。
1: 我祝贺您，希望您呢在生活当中啊，一个自己还是注意劳逸结合，不要太累着了，另外呢也跟周围的老朋友们老邻居们多交流交流。
4: 好好好好
1: 好，那就保重身体啊。
4: 好好好好
1: 好，再见啊。
4: 好，再见啊。好好
1: 好，谢谢来自我们仙桃的83岁的肖爹爹啊，老人家也是一位老大夫啊，现在退休了。他说了一句话啊，就我当时问他为什么选择我们的产品，老人家说我相信科学啊，确实啊就应该相信科学，当然还有一个就是要相信事实。您看现在通过坚持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 短短这么几个月的时间，中风啊所留下的一些后遗症得到很好的恢复了，而且老人家更有信心的坚持巩固。所以我们在此呢也是希望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中风啊，一个要早防，再一个就是要早治，再一个就是要坚持巩固。当然生活当中呢还要加强肢体关节的自我锻炼，这样就能够完全恢复过来。所以我们这次超大型的优惠活动啊，还没有参与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最后的时间，
3: 欢迎广大的朋友积极参加到活动中，捧回多重健康好礼。有关本次活动的具体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1: 喂，你好，这朋友。
5: 哎，董老师啊，你好。
1: 欢迎你，你好啊。
5: 我这是活动哥们写好这个我给中医保。
1: 哈哈，可以。
5: 我每天来听你广播的。
1: 好的，老听众啊。
5: 我已经5-6年了。
1: 哦，坚持服用了有5-6年的时间呢。
5: 对呀、
1: 哦，那您今年多大年纪了？
5: 我80了。
1: 整80了啊。
5: 嗯。
1: 好，跟我们具体分享一下您这5-6年跟原来比较起来有哪些收获呢？
5: 这个吃了药嘛，这感冒没有了、没有感冒了，
1: 没感冒了，
5: 身体也好得多了，
1: 就是免疫力提高了。
5: 对对对，原来血压高，
1: 血压有点高。
5: 现在问题不大，我每年体检一次的。
1: 哦，那就是现在5-6年下来服用以后，免疫力提高了，不怎么感冒了。
5: 对对、
1: 血压现在都稳定了吗？
5: 血基本稳定，都是在140-90以内的。
1: 哦，90-140以内了啊。
5: 对。
1: 体检的情况怎么样呢？
5: 基本上可以的。
1: 是做的什么检查呢？一般？
5: 这是常规检查，我们是企业单位的。
1: 哦，就是单位体检。
5: 对对对。
1: 那就说心电图啊，肝功能、肾功能呐、
5: 对对对。
1: 那不错不错。您现在80岁了，您自我感觉怎么样啊？就是比方说您关节活动啊，腿脚啊，包括吃睡排呀、
5: 都很好。我是这个每天锻炼的，体育锻炼。
1: 一直坚持锻炼。
5: 对对。
1: 所以您看，习惯养好了，身体也更好。
5: 对呀、
1: 哎，到了老年80岁了，这个年纪不小了，咱们要一个好身体，血压也平稳，而且整个的身体指标也都比较理想，这样的人呢就更轻松了。
5: 对 对, 对, 对, 对。
1: 您那个轻松固力键用的怎么样呢？
5: 轻松固力键上次买了的，现在关节也蛮好的了。
1: 蛮好的。好，那就行。
5: 我都是爬山的。
1: 哦，您锻炼身体就是爬山吗？
5: 不，早上等太极拳。
1: 哦，太极拳。就说能够爬山。
5: 对。
1: 好好好好，那行。
5: 你等他讲一下。
1: 哎，好好的。贵姓的老人家？
5: 姓叶的，树叶的叶。
1: 好，以后经常保持联系。
5: 好的好的。
1: 好，再见啊。
5: 好的好的好的。
1: 喂，你好，这朋友。
6: 喂，唐总好。
1: 哎，你好，你好，老人家，你好。
6: 哎，你好，我跟你讲呢。我是活力自然宝的老用户了，有6年了。我听你的节目我是2007年开始听到的，有接近20年了。
1: 听得很长时间了啊。
6: 对对对对。因为说原来的年纪轻还扛得住，就自然听了没有行动，从2020年就开始就服了你们这个国接近5-6年了是吧？
1: 就是2020年。
6: 对对对，现在这个对年老体弱的这个病情啊，各方面都有缓解。这个我原来就是肠胃不好，这个前列腺增生，坐骨神经疼。
1: 哎呦，那腰啊腿啊也不行。
6: 现在这些东西都缓解了，有缓解能力，有向好的发展的趋势了。原来肠胃就是差不多就闯昏就闯不得。
1: 就是不能吃点荤的东西。
6: 对对对对。
1: 那要是吃了以后是怎么不舒服了？
6: 拉肚子呢？大便不行呢？
1: 这吃点油荤的就拉了是吧？
6: 对对对，尝不得。
1: 那您这说个玩笑话，没有口福啊啊，是不是？
6: 对对对对。就看到天气我就不敢去啊。
1: 是啊。现在呢？
6: 现在不能说很气很多，但是少量气点可以。
1: 那也行，老年人嘛，咱们也确实也不能大油大荤的吃多了。
6: 对对对，我看就是好跟也不能吃多。
1: 是的是的，但是基本的啊，吃点肉啊，吃点鱼啊，应该没有问题。
6: 对，现在体检没好多问题了，就原来就就是闯都闯不得。
1: 您看反应很明显啊。变化也很大。
6: 对对对对对，在这个坐骨神经移到这个季节变凉的时候，你就招呼住了是吧？这就疼了。
1: 哦，那就不能受凉吧？
6: 对对对，到时你走位置走个部位就不能受凉。现在差不多风寒都可以，慢慢的抵抗的注意点了。
1: 哦，那是整个腿都疼呢，还是怎么呢？
6: 不腿疼，那就在这个左手你这个腰部位这个撑不直啊，无力啊。
1: 您等于说就是从腰到那个屁股那个地方？
6: 对对，就这个地方就，这一发以后就无力啊，就胀气的时候胀不起来噻。
1: 哦，就是腰撑不起来了，
6: 撑不起来无力，但没力气就疼。
1: 那您这还是一个可能腰椎本身有问题，再一个呢，年纪大了，这个腰肌啊，

0: 劳损的比较厉害了。
1: 哦，对对。
0: 哎，再加上人老了，这个抵抗力差了以后啊，受点风受点寒，这个地方呢，它就容易导致肌肉痉挛。
1: 对对对，就是这个情况。
0: 您现在就是怎么说呢？现在
1: 的稍微有风湿寒湿，差不多，都抗住了，就不像原来发的那种厉害，不疼了呢。
0: 哦，那就抵抗力提高了。
1: 反正原来我穿那戴的时候都不跟一般人同伤，反正我要比他多穿一点。
0: 那就是、
1: 现在就可以跟一般人的这个穿戴可以差不多冲得过去了呢。
0: 那就是也基本上从生活上来讲，基本上也恢复正常了。
1: 对，慢慢的。
0: 就不像以前那样，别人穿一件，你得穿两件，是不是？
1: 对，
0: 很好，这个变化也很明显啊。
1: 对，
0: 还有个前列腺也不好是吧？原来
1: 前列腺原来你也是八到九是吧？
0: 哎呦，那您这个夜尿也太多了啊！
1: 现在可能到最多三次。
0: 三次。
1: 慢慢调节的好一些了。
0: 可以，这个也是一步一步的来，能够有这么大的变化，您最起码晚上不像以前那样八九次，您这一晚上就基本上就不能睡了。
1: 你讲讲以前的话呢，你说你晚一睡下可以一吵到一个人的话，这又要改善了。
0: 是啊，您这个变化很明显。
1: 还可以。
0: 今年多大年纪了？
1: 81岁。
0: 哦，您看年纪也不小了啊。您那原来，我就问一下，原来啊，比方说到了冬天呢、人是不是特别怕冷呢、
1: 这就是比别人多穿点冷的，就怕冷。现在可以跟别人差不多，可以平常好了。我穿多少我就可以，穿多少可以过得过去了。
0: 您看我为什么要问一下这个呢？因为从您刚才说的三个问题啊，肠道沾不点油荤，沾了就拉肚子，然后这个夜尿八九次。包括您说的腰啊，其实您那不见得是坐骨神经啊，您那个可能是就是我最近刚刚讲过叫臀上皮神经，然后呢整个的腰肌啊有点劳损，这都说明您原来肾气亏虚的比较厉害，肾主阳啊，这个阳气不足了。人的阳气一亏虚啊，就冬天就特别怕冷，一受凉一受冷啊，问题都出来了。所以咱们活力资源宝它强肾健腰啊，能够很好的补养阳气，或者说提高您的正气，这正气足了，阳气旺了，您的问题自然就慢慢的解决了。我相信您现在，您看您说话，就感觉您的精神就特别饱满，走路啊，活动啊，应该比以前更有劲了。
1: 对对，我跟你讲呢，有别人看了，我就说你原来我也看，你爱看得过我了哈，现在也看得过我了。
0: 对，
1: 但是你现在比往后还狠一些吗？我是慢慢的调理。我其实活的是把慢慢的把我调理，反正对原来很有进步，我很增加的。
0: 您说的就是现在比原来要狠一些，就是现在比以前还更精神了，更健忘了。
1: 对。
0: 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比较啊，咱们总说疗效好不好，您自己当裁判，怎么去裁判呢？您现在的状况和以往的状况来比较一下。这就是用事实来证明啊。其他的血压啦、心脏啊，这些都还好吧？
1: 我一切都还正常，
0: 一切正常啊！
1: 哎，
0: 可以，祝贺您老人家啊！
1: 谢谢唐主任。
0: 贵姓呢，爹爹？
1: 我姓姚，
0: 吕兆尧。
1: 吕兆，对，吕兆尧。
0: 你是哪里的，姚爹爹？
1: 天门的。
0: 天门哪里啊？
1: 天门白马湖的。
0: 是农场吧那边？
1: 对。
0: 好，行，那我就谢谢您的分享，也祝您老更加健康了啊！
1: 好。
0: 这个就是咱们这次五一的活动，您听到了吧？
1: 已经买了两个护士们。
0: 好的，那就好好巩固。另外呢，把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呐，还有千里眼呐这些健康产品呐，都把它配合起来。
1: 反正我们也单买这些产品呢，送给我的都用上了，是吧？
0: 是啊，活动期间都有送的嘛。
1: 就是送的，我把它都用了。
0: 对，把它配合起来。
1: 好，谢谢。
0: 好，那您保重啊，姚爹爹。
1: 好，谢谢唐主任，谢谢。
0: 再见啊。
2: 好的，请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特别注意了。今天是5月7号，也是活动的最后一天，心动一定要行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请拨打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3: 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群戏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周边活动到5月7号结束。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买5瓶送120粒，买10瓶送260粒，买20瓶送560粒。凡参与活动的朋友，再加送全新明目千里眼贴等大礼，
4: 享受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
5: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
3: 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三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洲湾排洲二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洲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音药房，钟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黄石上窑公交车站旁红景天大药房，咸宁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碧槽街5号咸宁第四小学对面，赤壁一桥桥头北大众健康药店，荆州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沙市区北京西路420号白云绿水小区内仙和堂，枝江五柳公园北门旁原长途汽车站斜对面广吉堂药店，当阳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长坂坡盐业公司对面齐春老车站旁亚洲大酒店对面李时珍大药房，
6: 团丰车站对面益丰大药房，
3: 金山阳丰汉仪药店，原黄金国立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7: 北京时间20:30，
8: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风雪时与您同行，
9: 坎坷时相伴左右，
8: 爱心有约，给您温暖，让您不惧前行。
9: 爱心有约，给您快乐，让您与爱同行。因为有爱，所以相约。爱心有约。

0: 家下载九头鸟 FM， 搜索爱心有约节目在线收听或者进行回听。那以下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爱心驿站。
1: 星光引路，人生启航，爱心驿站。

周四的爱心驿站是读书单元，让我们一起走进残疾人作家的佳作世界，探寻他们的力量与光芒。首先我们一起听到的是散文《青涩的记忆》，作者刁道春，朗诵黎琴。

青涩的记忆，作者刁道春。火火的风，炎热的骄阳，每当夏天来到的时候，童年的记忆里最有趣的就是到塘里洗澡。小河和水坝承载着太多的快乐和凉爽。我的童年对游泳非常好奇，和清凉的水接触就是在塘里洗澡。村子的附近有大小不同的水塘，田野和山坡下都有深浅不同的许多的河坝，那是我们炎热天气里避暑玩耍的最佳圣地。一开始，小伙伴们总是在塘边水浅的地方玩耍，慢慢的，有比我们大的玩伴来指导我们怎么游泳。其实也不是有多难，他们用手托住我的下巴，让我用双手在水中用力滑，双腿也使上劲儿。经过几个回合的游来游去，自己就能独立地在水里完成简单的游泳。随着在塘里洗澡的次数增多，各种游泳的技巧也都逐渐地掌握了。特别是天气晴朗、骄阳似火的日子，我们村里的小伙伴就相约一起来到池塘边，快速地脱下身上的衣服，放在塘梗上面，赤身裸裸，扑通扑通，一个个跳下塘去。平静的水面溅起一片片浪花，那时的感觉是一种如鱼得水、似鸟滑翔的松弛感。小伙伴们都沉浸在喜悦里，每个人脸上都涌上了天真的笑容，被清凉包裹着的身体在水中享受着无比的惬意。我们村子南边有一个坝比较长，上一辈传下来的都叫它五里坝。五里坝水质比较清澈，有深有浅，是夏天小伙伴们经常去洗澡的地方。那时我们有许多小伙伴在五里坝玩水，玩出了不少花样。一般的都是在水里憋气，我们几个人同时将头潜入水中，看谁在水里坚持的时间长，谁就是胜利者。赢得人得意洋洋，格外高兴。另外一个比拼项目，我们方言叫潜猛子，就是在这个地方一头潜进水里，在水中向前游泳，实在憋不住了才把头露出来，看谁游得更远，谁就是冠军。这种比拼只是玩耍时精神上的一种愉悦和争强好胜的满足，也是在洗澡时图一种快乐。还清晰地记得有天下午，我们几个小伙伴到大队水库旁的一条小河里摸河蚌，首先是在浅滩处尽情地玩耍一下。

枕，然后再各自去摸河蚌。那次我在靠河边一处水草下面摸到一条鱼，用力握紧时，手被鱼背的刺划破。有认识的同伴说，这是刺花鱼，一般很少见到这种鱼，它背部有刺，但是肉质非常鲜美。在回家的路上，虽然被鱼刺破的手有点疼痛，但是篓子里的河蚌和这条刺花鱼让我有一份收获感。我们迎着夕阳，唱着歌谣，慢慢地走进村庄。童年时的下塘洗澡已成为岁月里最美好的记忆。下塘洗澡给我们夏天带来身临其境的凉爽，在收获的同时给我们带来了无忧无虑的欢笑。在水中享受的是童趣，是永远值得珍藏的回忆。无论到什么时候，都是美好时光里一笔亮丽的色彩。

0: 调到春的青涩的记忆，是以夏日池塘为底色，用质朴清新的文字回望乡村童年戏水时光，满是烟火气，童真野趣和岁月温情，读来让人瞬间重回无忧无虑的年少盛夏。 文中重点写到村里的五里坝，水清深浅适宜，是孩子们的戏水天堂。别弃彼时长，浅猛子彼远近，没有复杂的规则，只有一份孩童间的争强好胜，一份纯粹简单的玩乐愉悦。寥寥几笔就勾勒出乡村童年独有的热闹与浪漫。
1: 文末直抒胸臆，池塘戏水的时光带走了暑热，留下了欢笑，盛满了童真与收获。这份青涩纯粹的童年记忆，定格成岁月里亮丽的风景。无论时光走多远，都依旧温润心头。全文语言朴实直白，不失雕琢，以生活实景入文，把夏日水塘玩伴嬉闹收获娓娓道来，写出了一代人淳朴自在、无忧无虑的乡村童年。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散文《慢说爱莲》，作者刘世清，朗诵张月香。今天为您分享的是《慢说爱莲》，作者刘世清。 北宋周敦疑问：莲之爱，同于者何人？我虽无文人墨客的高雅情趣，也无大家君子的高洁襟怀，但并不妨碍我对莲的情有独钟。从前，并不知莲即何也，更不知其有芙蕖、菡萏、芙蓉、 藕花、水枝等许多别名，最先了解的是小学课本上王冕学画里的荷花，还有《西游记》中观音菩萨坐下的荷花，它们模样相同，竟不知咋就一个叫荷花，一个叫莲花。小时候很少见到荷花。 我们村山多地少，大概叫做粮食，无人掘塘种禾。后来读了爱莲说，懂了莲花的美，莲花的品，竟迷恋上了荷花。爱荷花之姿态万千，或含苞待放，灵动清新；或花瓣舒展，简洁大方；或花瓣繁茂， 柔美婀娜，或花中有花，奇特美妙。爱荷之花，或洁白如雪，冰清玉洁；或粉中透白，娇羞妩媚。爱荷花之香气淡雅，不浓不淡，似有若无。爱新荷树角，小巧可人，甜甜荷叶，秀美多姿。 接天莲叶，罗裙银色。每当园艺荷塘，便喜形于色，驻足观看，流连忘返。即使壁画墙涂，也要细细欣赏一番。我在北京治疗眼疾期间，为了缓解自己焦虑抑郁情绪， 多次去北海公园看荷花，虽无清朗的视力让我看清楚荷花的摇曳多姿，荷叶的翠绿欲滴，我仍然欢喜的像只蝴蝶，在荷堤边转来转去，还在圆明园门口。

意外地又有大家闺秀的端庄。我在每一盆荷前流连，几乎把眼睛、鼻子、嘴巴都要贴到与荷花最近的距离。我夸赞每一朵荷花，哇，你太美了，我好爱你呀，你真的好美，我真的好喜欢你。我知道这也许是我与荷最亲密的表白，这每一只荷花都像掀开了盖头的新娘，美丽动人。此后随着视力的下降，身体的病痛，我再也不能独自去北京或其他城市，也放弃了对眼睛继续治疗。如今我唯一与荷常常相见，只能是在卧室衣柜门上的荷花图了。上面是满池荷花，一群蜻蜓，还有周敦颐的爱莲说：与独爱莲之出淤泥而不染，濯清涟而不妖，中通外直，不蔓不枝，香远益清，亭亭净植，可远观而不可亵玩焉。我想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口荷塘，若心藏污秽，以恶小而为之，久之则黑暗浊臭；若心藏清明，以善小而为之，久之则磊落正直，行恶者必陷于深潭而暗浊污垢，行善者则立于清波而沁润芳香。我总觉得荷花就是善良之花。两年前在小寒大寒滴水成团的一个黄昏，我在320国道边的站台上等老公下班来接我。正当我在瑟瑟寒风中久等心烦的时候，一辆白色的小车停在我面前，车窗降下，司机好像在说话，我根本看不清楚啥情况，便往车前凑了凑，有声音传过来：刘老师，我是婷宜，彭湘平的女儿。我立刻缓过神来，哦，是婷宜呀，你好。婷宜是我们学校彭湘平校长的女儿，我们彼此并不熟悉，她对我的了解仅从妈妈的口中获得，可能知道我眼睛是怎么致残的。我只问过彭校长女儿的名字是不是由亭亭玉立这个成语而来，她笑着说是的。那个学期婷宜被学校聘为舞蹈外教老师，我们见过两三次，也只是匆匆打了招呼。这时婷宜解释道：刘老师，刚才我车子开得快，开过去了才知道是你在等车，这个时候已经没有何瑶和老关的车了，我怕你苦等受寒，所以我才掉头回来带你回萍乡。听了婷宜的话，我的心脏忽然无端注入一股热能，突突地蹦出暖流，我不知该如何表达心中满满的感动。我说：谢谢你，我老公马上到了。婷宜说：那我就先走了哈。在他启动车子时，我凑到车窗前大声说：谢谢婷宜，然后伸出两个大拇指送给他，点赞一个年轻见识者愿为一个老年视障者调转车头。凛凛北风之冬，我忽觉眼前女子就是亭亭玉立一枝荷，天生丽质，气质不凡，这不是南柯梦幻，也不是想象天马行空，而是她的名字与善良的灵魂完美契合成荷花的缘故罢了。今又大寒，天寒地冻，许多雪中送炭的故事就在冬天里流传。

生活中更有人或溺于水，或困于火，或临于高，或陷于底，就有人不顾安危挺身而出，检阅了多少人间可歌可泣的英雄故事。然而人间烟火里几多凡善人，多少人举手之劳解我生活之窘，多少人小施善意与人真情，大善大爱，小善小爱，每一个善良的灵魂都开出一朵高洁的荷花。我敬慕喜爱，就像绕行荷塘，身心愉悦，妙不可言。2025年11月7日，萍乡市湘东区好人协会正式成立，我很荣幸成为其中一员，并且参与报道好人行动与志愿群体事迹，更多了解许多德行善举，感觉人生自处十里荷塘，日日陶醉于盈盈芙蕖，跪赞荷花，还学写了一首诗：荷，金阳铺伞盖，百鸟扣蓬房，客几堤边满，蛙呼帘下凉，停歇西汉淡，风动五霓裳，杨柳千枝问，芙蓉

刘世清的《慢说爱莲》是以莲为线索，串联起初识莲、喜爱莲、守望莲，再到以莲御善的心境历程，既有对莲之姿态与品格的由衷赞美，更是将莲的高洁与人间善意相融，藏着对生活的热爱，对善良的坚守，读来呢温润动人，余味悠长。文章的开篇是以周敦颐《爱莲说》的经典发问切入，坦诚自己虽无文人君子的高洁襟怀，却对莲情有独钟，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作者对莲的喜爱藏在一系列细腻的描摹之中，然而在视力下降、病痛缠身之后，卧室衣柜门上的荷花图变成了作者与莲相见的唯一寄托。图中的满池莲花、蜻蜓，还有周敦颐《爱莲说》的全文，不仅是视觉的慰藉，更成为他精神的支撑。作者由莲生思，道出深刻的感悟。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口荷塘，心藏清明则磊落正直，心藏污秽则黑暗浊臭，而荷花便是善良之花。这一笔将莲的品格与人性的善恶相连，让爱莲有了更深厚的内涵。全文呢是以莲为脉络，情感层层递进。莲的出淤泥而不染，不仅是一种植物的品格，更成为作者心中善良的象征，也成为人间所有善意的写照。没有华丽的辞藻，却以最真挚的情感告诉我们，莲之美在形更在神，人之善在大更在小。心中有莲便有清明，心怀善意便有温暖，这便是《慢说爱莲》背后最动人的深意。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0: 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1: 苦其心志，劳其筋骨。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2: 你能不能修建一下庭院啊？是把街道都挡住了。
0: 哈，这种小事你们自己看着办。我可是做大事的人，才不管这些。
1: 来人了，来人了。
3: 哎呀，怎么这么脏啊？孩子，你怎么不打扫一下屋子？这样，
4: 如何待客？
0: 哼，大丈夫处事应当以扫除天下为己任，怎么能打扫一间屋子呢？
3: 你连一间屋子都不愿打扫，还谈何扫天下？
1: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我错了，这就打扫。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

0: 王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在成都提督衙门接到雍亲王的札子，年羹尧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朝廷已有旨意，凡百细物由太子处置，如今皇帝又正在南京巡视，为什么特别交代先见皇帝后进北京呢？再者，信中又吩咐可带500名心腹亲兵，更让人捉摸不定。觐见皇帝带这么多的兵做什么？叫兵部知道了，十四爷又会怎么想呢？思量许久，毕竟莫名其妙，胤禛的指令又毫无商量余地，只好将自己的中军护营全部换了便装，将兵舰改了商船，白日分头沿江东下，夜里耗电而居，统由标营参将岳钟琪指挥，既不能违胤禛的令，又不招眼惹朝廷注意，述职觐见例行公事，本来极轻松的一件事，倒累得人仰马翻。待到了南京，已是8月下旬，秋红南归，辽水转清，沿岸村树渐老，红瘦绿稀。二人在燕子矶下周登陆，却见带

0: 人在燕子矶下州登陆，却见戴铎已经等候在那里。
1: 哦，你问的是他呀？
0: 年羹尧看了看岳钟琪，
1: 啊，岳钟琪字东美，前任四川提督岳公升龙的三公子，原是顺定府同知，我去四川营务不熟，请他过来帮忙，为人最是肝胆仗义的。
0: 戴铎见他带着外人，略觉意外，忙敷衍道：
1: 哈哈，哎呀，久仰山斗，哪敢问是哪个旗下的呢？
0: 岳钟琪便知这是在盘自己的底呢。
1: 我是汉军绿营的，托年军门服，去年收到四爷门下。您是戴先生吧？常听亮公军门说起您，文略志策令人心羡呐。
0: 听说也是胤禛的门下，戴铎略觉放心。
1: 啊，哈哈哈哈，不敢当。请请。
0: 说着便带他们到江岸一个茶肆里，因包了店，并无其他客人，酒食菜肴都是戴铎的从人用食盒子挑来的，十分精简。年羹尧几次张口想问戴铎怎么从福州也来了南京，是觐见请安呢，还是也奉有胤禛的密札？因见戴铎心存戒备，便说：
1: 老戴，东美是四爷见过的，又亲自关照吏部派到我营里帮办事务，我和四爷来往书信都不必的，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无妨碍的。
0: 胤禛打量了岳钟琪一眼，见岳钟琪虎目焰合，双目金光闪烁，紫堂脸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闪着暗红的光，五短身材上套着箭袖长袍，一身精悍之气。阴笑道：
1: 原来如此啊，这就好，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到南京述职来的，明面上如此，其实四爷还有密谕。
0: 听到本主有密谕，年月二人便忙起身，戴铎左右看看，
1: 坐着听吧。四爷命我转告二位，进京走汉路，到江夏镇拿住任伯安，解送北京。
0: 年羹尧笑道：
1: 哼，就这么点事儿，值得叫我暗自带兵吗？四爷也太多虑了，下个渣子给安徽巡抚，他敢不照办吗？这准是十三爷的主意，小题大做。
0: 戴铎斟着酒冷冷地说：
1: 安徽巡抚要能办，怎么会调你呢？渣子不到安庆，说不定任伯安就远走高飞了。
0: 说着便将江夏镇的情形背细讲给二人。年羹尧至此才掂出分量，正要说话，岳钟琪笑道：
1: 戴先生，四爷给的差事不难办，不过我们不是钦差，又是四川营务上的，隔着省带兵围剿一个镇子，地方官会怎么想呢？安徽巡抚干预又怎么办呢？这不是小事啊。
0: 年羹尧腮帮肌肉抽搐了两下，眼中闪出杀气，转瞬间又笑道：
1: 铎兄，四爷的信呢，请出来我看看。四爷信为有话，月后即焚，烧了。
0: 戴铎知道他是要凭据，笑着：
1: 不过四爷给你了一张刑部官房，你看看。
0: 因哈腰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年羹尧展读时上头写着：
1: 慈奉皇十三子一贝勒胤禛军令。
0: 这怎么写成胤禛了？其实呢，是毕胤祥的笔会。下边接着说：
1: 晋西逆犯任伯安窝藏安徽江夏，闻知四川提督年羹尧
0: 即将由南京进京。

0: 述职，着令该提督顺土捕拿，妥解京师交友司严勘密务。后头没坠日期，显然是留着让年羹尧自己填写。年羹尧嘴角闪过一丝笑容，想得周到，妙在顺途二字。岳钟琪侧着身子也看了刑部密谕，阴道：这事儿宜速不宜缓呐、啊，咱们让下头兵士分波先去，我们见过万岁立即快马追上，这样万无一失。年羹尧将纸折起塞进袖子里，一手按杯：兵士们不在金陵过夜，今晚就走，日夜兼程，把守住江夏各处要道，不要打草惊蛇，防着姓人的逃跑。你传我的令，不要怕辛苦，把网封严，都装成行商贩夫里紧外松的赶路。他拉长了脸，刁声笑道：都是跟我多年的人了，办差也不是头一遭，也知道我的规矩，走错一步我就要行军法了。戴铎和年羹尧相交十余年，素来觉得年羹尧尽自骨子里有傲气，也还算随和，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狠毒的脸色，愣了一下：这想得很周密了，今晚我就修书给四爷，我的差事办完了。当下三人又闲聊了几句，便分手各自到驿站安置。年羹尧和岳钟琪一刻不停，忙到午时过，才把500名军士分派停当，又拜会了两江总督衙门，请总督傅英代奏请见皇上。自回驿馆听候旨意，原以为今天是没指望了的，两个人便到桃叶渡兜了一圈，回到驿馆却见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正急得热锅麻一般的点派众人。年羹尧便问：什么事啊？你张忙什么？
1: 哎呀，好我的爷，你们前脚出去，后脚内廷来人叫你们去鸡鸣寺后见呐、啊，老城隍庙莫愁湖都找遍了。
0: 年羹尧一点不敢耽搁，急忙换了蟒袍，仙鹤补服，命岳钟琪也穿戴齐整。他在南京曾当差几年，也不问路，打马飞奔玄武湖南的鸡鸣寺而来。但康熙并没有接见他，康熙皇帝3天前就去了瓜州渡，留在南京的张廷玉住在鸡鸣寺，是张廷玉派人传呼他们来的。张廷玉叫年羹尧谈了四川驻军的情形，沉思着说道：巴州康定这些地方汉夷杂处，最难治理，有些地方朝廷不设官吏，是皇上用心周详之处，不要动不动就用兵弹压，最要紧的是吉靡，但得平安就是好。这话皇上已经说了几次了，你们说的土司归流设官治理牵涉到国家大政，等万岁回来我再代奏，朝会定夺之后才能施行。年老兄前岁平苗杀人3000，至今善后难做，不可不慎呐。年羹尧和岳钟琪面前各放一杯茶，听张廷玉数落自己，真想端茶辞行，但张廷玉毕竟是皇帝第一姓臣，位高权重，等闲阿哥也得让他3分，只好耐着性子坐听。好容易听着话快完了，年羹尧身子一欠，正要说话，张廷玉却问：听说你们从大营里带了几百名军士同来南京，这事可是有的，为什么？岳钟琪万万没想到做的极机密的事。

刚刚在南京落脚，便传到了姬叔大臣耳中，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年羹尧微欠身，气度从容地说道：“回张中堂话，确有此事。这些兵都是从巴州移防的，刚刚调回成都。原籍有山东的、安徽的、江浙的，卑职这次来宁，给万岁带了些土，路上要押运，还有四爷的东西也不少，趁便挑了500人来南京，立即遣散，让他们回家探探亲。中堂要不信，可派人到我下处去看，只余下了40多名长随，其余驾满了自然还要回成都去。卑职是懂规矩的人，岂敢造次带兵觐见呢？”岳钟琪忙道：“中堂明鉴，我们在外头带兵实在是难呐，宽纵了不成，太严了也不是。江浙富庶之地，不为发财，谁肯当兵啊？打仗攒下了几个，不叫他们趁船送回来，往后招兵更难呐。说句瞒上不瞒下的话，要不是前头和苗疆土司打了几仗，拔了几个寨子，兵士们腰里有钱，叫他们回来也不回来呀。”张廷玉笑道：“哈哈哈，啊，这些事我也略知一二。我朝名将土海周培公昔年征尼布尔王子，没有军饷，军令便不禁抢劫民财。索额图在福建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要造反，带500喽啰来，这石头城能记什么事啊？”说罢端起茶呷了一口。张廷玉的管家高声唱道：“端茶送客喽！”两个人便忙起身。年羹尧笑道：“恒臣大人，知道你崖岸高峻，没敢给你带什么东西，只有几匹蜀锦，两盒子香妃竹扇，几篓橘子。听四爷府高福说，太夫人病晕，顺便带了几斤上好的天麻，都是些不值钱的，请中堂赏收。是送到这里呢，还是带到北京府上？”“天麻送我这里，照价付钱，其余东西一概不要送了。君子爱人以德，我从不接人家的礼，处在我这样的位置，开了例就收拾不了了。两公啊，你得成全我做个贤相，是不是啊？”说罢起身送他们二人出了禅堂，立在滴水岩下又说：“万岁不见你们了，再会吧。有什么事用通风书简寄上书房，我自然要料理，不要给我私底写信。”一摆手便进了屋里。岳钟琪还是第一次见张廷玉这种做派，闻所未闻，一边走一边笑道：“哎呀，自入宦海头一遭见清官呐，几斤天麻还要付钱，我不信他就指着180两年俸过日子。”年羹尧也不胜感慨：“

0: 个四爷，但更怕的是自己的八爷。他掌握印寺、印堂的机密太多了，害怕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被主子杀了灭口。昨日印堂又送来信，密嘱他深藏物漏，有事多请示十四爷。他这才放下心来，自己虽处危疑之中，其实安如泰山。思量许久，命贴身小厮请过亲家刘八女来商议事情。刘八女也是个胖子，只牛高马大的，看去很是健壮，穿一身熟罗夹衫漫步进来。
1: 老人，今儿瞧你气色好，有什么喜事儿啊？其实在我这庄子上压根就不会出事，你就吓得闭猫鼠似的。
0: 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啊？
2: 任伯安抱着一只呼呼念经的大狸猫，持重地挪动了一下身躯。
0: 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你总说把柳营那一哨绿营兵请进庄，要他们给我保镖。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他们引狼入室，无论八爷九爷，一个手条子就要了我的小命。刘八女吓了一跳，一拍大腿：
1: 我的娘，会有这种事？八爷佛爷似的慈眉善目，会和你过不去吧？
2: 任伯安不屑质变的一笑：
0: 狡兔三窟，我也不是省油灯，这个道理我今儿才悟出来。别看八爷九爷十四爷是一伙的，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其实他们也使心眼儿。我这才明白，我离京走时，十四爷暗中握了我的手，又说仔细着，回想起来其味无穷啊。
2: 这番不羁不徐的话，刘八女却听不懂。
1: 十四爷有什么使你处啊？要钱呢？
2: 任伯安喷的一笑：
0: 十四爷还少了钱用啊？别扯你娘的骚。柳营的绿营兵原来不是住在镇北吗？今儿就叫他们进庄来驻扎，月钱再加三成。他那个管带叫袁必大的，就住在我这西厢，只送200两银子给他。
2: 正说着，便见一个千总带着起花金顶顶带，有十几个兵士簇拥着进来。刘八女笑着迎到门口：
1: 哎呀，老袁呐，正说你呢，你就来了。人爷说请你那100多号人进镇子里住呢。
3: 给人爷请安了。
2: 袁必大就地打了个签儿，起身来满脸愚笑说道：
3: 八月天渐渐凉上来了，兄弟们住在庄外过冬得支点柴炭钱，我就是来说这个事儿的。如今既进镇子，那就省事多了。
2: 任伯安坐直了身子，揉了揉发淤的眼泡，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3: 进镇子我也不克扣你的柴炭钱，这都是再小不过的意思。你知了想，奉了官差，我这里还给着双份子，这差是哪儿找去？前儿我出庄转悠了一阵，巡哨的东游西逛，磨坊油坊里看庄丁做营生，还有的摸纸牌聚赌。我虽宽容，这也忒不像样子了。进了庄要还是这模样，我一个手条子递到淮安道，撤差不说，你还得吃不了兜着走。
2: 袁必大听一句答应一声：
0: 大
2: 爷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今军纪败坏。

0: 哪里都一样，卑职这一手还算好的呢。天地良心，人爷这么体恤弟兄们，我们不能连个好歹也不知道。我们百十个兄弟，要护不了您老和这个庄子，还别说八爷饶不了我们，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我这就回去整治这群王八蛋去。说罢打签就出去了。刘八女笑道，
1: 哎呀，也不必老闷在屋里，人得见风见日头才不生病呢。咱们出去走走吧。哎，到底你有杀气，这些病八爷我说了几回，原必大都不当回事，你金口一开，嘿，狗颠尾巴似的就去收拾那群乌糟猫去了。
0: 任伯安起身深欠着说道，哎呀，他算什么呀，两江总督见我也得青眼相加。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不是我在刑部说话，只留配3000里吗？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两个主出来，都放下手中活计，退到墙根垂手侍立。此时已是酉初时分，才交仲秋的节气，天时上长，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显得恬淡安逸。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凶险。

0: 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救许仙，起死回生。秦始皇寻长寿之芝，渴望长生不老。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一滴膏方一两斤，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

0: 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直播室特别邀请到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您好。
1: 哎，李爷你好。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李老师，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啊，着重给大家介绍到了健康良保的第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啊。
1: 对，
0: 说这个三斤药材一两膏，可以说这个膏方啊是高度浓缩的药物。
1: 嗯，
0: 其实咱们老百姓啊对于膏方也是情有独钟。
1: 哎，
0: 很多身体虚弱的得了大病重病的立马就会想到用膏方来调养身体。
1: 因为我们讲到说呀，膏方的这种药物浓度会很高，
0: 对，
1: 也有利于呢肠胃的一个吸收。
2: 所以我们的健康两健保，一宝的七色灵芝和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我们主张的是一般慢性疾病咱们只用七色灵芝片就可以达到效果。特别是对于我们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高的，经常头晕头疼的，胸闷心慌气短的，身倦乏力的，病多病杂的，是吧，生活还能够自理的，我们用医保的灵芝片就能够达到效果。但是如果说我们啊体虚多病，生活不能自理，中风偏瘫在床的，语言不清晰的，大病重病的这部分朋友的话呢，一定啊要把咱们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要配合着一起来用，因为它是给咱们身体的健康啊打基础的。只有基础牢了，根基牢了，我们的慢性疾病才不会反复的发作。
1: 我们都知道啊，灵芝为中药当中的上品补益药，能够入五经调五脏。那么这个经是我们人体的经络，首先我们在吃灵芝的过程当中是打通了经络，调理了五脏功能。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的话呢，能够在经络畅通的情况之下去进行阴阳调补，肝肾功能提高的这样的一个作用。
0: 嗯，
1: 那我们再来看看这样一个肝肾滋补膏方，它里边的组方搭配也是非常考究的。里边啊既有补气的，又有补血的，既有养血的，又有滋阴的，所以它在这个组方当中合理的进行了阴阳的搭配。
0: 哦，
1: 所以它让它的阴阳平衡。
0: 嗯，
1: 即便是我们身体有一些淤堵的问题，通过肝肾滋补的调养也能够给您进一步的去平衡阴阳。什么样的情况会上火？就是阴不制阳的情况才会上火。你比如说咱们今天泡水喝，单纯的运用到了黄芪，你使劲的去补气，你没有去补血，那么我们说了，您气有余便是火了。那我们这个组方里面不仅有我们道地的内蒙古武川的野生黄芪入药，又有咱们山东的阿胶呢在这个组方当中来平衡它。阿胶是干什么的？阿胶是补血的嘛。
0: 嗯，
1: 咱们说黄芪补气为阳，阿胶补血为阴。
0: 嗯，
1: 所以这个阴阳就平衡了。
0: 哦，
1: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里边其他的组方，我们又选用到了山西长治的当参。
0: 嗯，
1: 那么这个当参呢是养血的，在养血的同时呢，我们又搭配到了浙江慈溪的麦冬，麦冬是滋阴的。
0: 嗯，
1: 所以可以说是一阴一阳呢进行了一个平衡搭配。所以这样的一个肝肾滋补膏方啊，既达到了滋养肝，又达到了培补肾精的这样的一个作用和目的。
0: 嗯，
1: 所以它是真正给咱们身体啊奠定健康坚实基础的一剂优质膏方。
0: 难怪啊，这个肝肾滋补的膏方是一个百年的秘方啊，也是被列为了国家中药保护品种。
1: 对，所以我们健康良保啊搭配可以说是双剑合璧的这样的一种效果了。
0: 对，
1: 有慢性疾病的朋友们，特别是我们有高血压呀、高血脂啊、糖尿病啊，经常的头昏胸闷心慌气短，走路啊腿脚酸软，小便排尿无力，晚上起夜次数多，大便不成形，大便干结，不想吃饭，没有胃口，或者呢又有一些老慢支、肺气肿，经常出现咳痰喘，反复的出现上呼吸道感染等等这样的一些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们，咱们记着一定要抓住咱们身体健康的根基，补益气血，调理五脏，打通经络，然后呢加强进行肝肾的滋补，才能够真正的收获健康。
0: 接下来我们来接听大家的电话。喂，你好。

0: 李老师，
1: 哎，你好，我是李老师。哎，
0: 李老师，我听客厅的一年半的嘞，
1: 是咱们老听众了。
0: 我吃这个林子吃的四五个疗程的。
1: 哦，
0: 你的课讲得好嘞，
2: 过奖了，过奖了，阿姨。
0: 哎，
1: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0: 我83了。
1: 哦，身体之前都是怎么不好呀？
0: 这原来只有50多岁就得个糖尿病。屋里家里困难呐、啊，那我现在呢就是呢，吃顿这点听了年吧呢，就是在听那个，讲的那个号码呀，讲一老写不好，再慢慢细细我听了半年吧，再把它抄的，再买这个。林子
2: 哦，老人家，我听明白了，真不容易啊！听节目听了半年多，才把咱们的电话号码记下来，
3: 这样才用上了咱们的健康良宝灵芝和肝肾滋，是不是啊？
0: 买了1年的啦。
1: 哦，现在身体有没有好一些啊？
0: 现在身体好了蛮多。
1: 哦，
0: 腿子原来走不得了。
1: 哦，
0: 脚麻了。
1: 哦。
0: 现在腿就麻不麻了。
1: 哦，
0: 走路还是走得了，原来走不得，原来上那个楼啊，上一步就走一步痛啊。
1: 哦，
0: 晚上痛的睡不得，现在还是走得了，
1: 走得了，
0: 现在走得1.8里路。
1: 那不错不错。
0: 哎
1: 哎，
3: 咱们服用啊健康良宝的灵芝，其实就是调五脏入五经，补益气血，平衡阴阳嘛。特别是咱们的这个灵芝啊，是7色灵芝入药，每一种颜色灵芝啊，对应每一个脏腑组织器官，所以说呀，肝肾功能提高了，咱们啊关节问题也就能得到解决，因为咱说肝主筋，肾主骨嘛。尤其是咱们在服用过后啊，整个身体的气血啊，咱们补足补牢了，所以我们说呀，灵芝是抓住咱们人体气血的根基啊，再给咱们解决问题。
1: 气血充盈，百病不生嘛。
0: 是啊，原来血压200，低血压就200个100，
1: 有
0: 现在的有104个80，
1: 那现在血压相当不错嘛。
0: 是、
1: 嗯，您的血压有以前的200，低压100，现在降为高压140，低压80。你这个就非常安全了，你就不用担心说，哎，哪一天中风了呀，不能动了呀，你就不担心这些方面的问题了。
0: 是、
1: 嗯。
3: 所以啊，老人家，后期啊，咱们把肝肾滋补膏方啊，一定要配合起来吃上3到5个月的时间，把咱们的健康根基啊给它打牢，咱们后期啊就不会再为这些慢性疾病发愁啊。
0: 啊，是，好心人呐、啊，你太关心了吧？因为我上了蛮多当啊。
2: 是的，咱们很多的叔叔阿姨们呢、啊，走了很多弯路。对于咱们上了年纪的病多病杂的呀，咱们在买药的时候一定要记着买第一个国药准字号的药，第二个呢，千万不要去买所谓的一些保健品。
0: 哦，好的，晓得。
1: 有不清楚的，你随时给我们打电话，好不好？
0: 可以。
1: 嗯。
0: 哎，我祝你身体健康，事事如意啊！
1: 好，
0: 谢谢，
1: 再见
4: 啊！这位83岁的老人家呀，也是一体多病，又是高血压、糖尿病，还有脚麻、腿疼，走不了路。老人家说，他也走了很多的弯路，最终啊，是选择了健康的良宝，既有补足气血的一宝灵芝，又有滋补肝肾功能的二宝肝肾滋。这两宝结合使用，血压从原来的高压200，低压100，到现在啊高压140，低压80，脚不麻了，腿也不痛了，上楼也能上，走路能够走1-2里路。老人家打来电话呀，由衷的感谢李月老师，感谢健康的两宝。好，也祝贺阿姨。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喂，你好。
5: 那好，
2: 咱们可以交流了。
5: 我是咳喘的，
2: 主要是咳喘的问题。
5: 好的，像我两次我妈呀，楼过两次，听我一次要的2次试过。
2: 哦，现在咳喘的问题恢复的不错，现在吃一个保健量。
5: 啊，还吃两颗。
2: 现在就想知道这早两颗晚两颗行不行，是吧？
5: 啊，对。
2: 您的咳喘问题当时是一个什么情况？
5: 原来就是因为老人啃了，老人啃了肯定有痰了，如果是喝水呢搞了不行了，这个药了最好现在好的。
2: 哦，之前总是咳嗽咳痰，痰比较多。
5: 啊，对对对对。
2: 现在这个咳嗽咳痰的问题都解决了。
5: 啊，对对对对，最好。现在还哎呀，高血压，高血压那个那就是高血压也很好，很好。
2: 原来还有高血压的问题啊？
5: 啊，高血压我觉得一高就一个头啊一个跳。
2: 高的时候高压高到167了。
5: 啊，对对对对，现在是130-80很好，很好什么？
2: 130-80当然好了。
5: 是的，很好，很好什么？就我说，这我很好，我那跟他闲谈，我跟他跟我在讲，我那有的腰子上头发都买在洗嘞，那一直在洗嘞。
2: 哦，受益了，还在做健康义务的宣传呢。
5: 啊，我们有个朋友，那个朋友在腰子上猴子在转。他现在在骑，现在好了，我们再跟他讲啊。
2: 好的，好的，咱们是在做好事，做善事啊。像您这个情况啊，又有咳喘，又有血压高，那现在虽然都好了，但是后期啊，咱们就吃一个养生长寿量，早两粒晚两粒就行了。
5: 我四十七，我四十七，我还有两次我在骑。
2: 是的，好好的用啊。你看咱们血压之所以平稳了，
3: 就是因为咱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益宝灵芝啊，
2: 把血管弹性也增强了，循环代谢也好了，所以说血压呀，它慢慢稳下来之后啊，还会帮助我们去修复五脏，调理五脏功能啊。
5: 啊，对对对对，太多人也，如果说有病的话，我一定我这跟他以前他跟他过乱讲。
2: 好的好的，你是受益者，也是健康宣传大使。
5: 啊，对对对，我的宣传宣传弄的没问题，我好的很的，多一个很好。那个医院就紧看紧看，因为我现在我原来看万万块钱都找不好。
3: 所以说老家咱们就安安心心的呀，把咱们的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好好踏实的用着，
2: 得健康得长寿啊。
5: 啊，
2: 老家您叫什么名字啊？
5: 何金生。
2: 哦，何爹爹，您多大岁数了？今年
5: 74岁。
3: 您是哪里人呢？
5: 我是金山的燕门口。
3: 哦，咱们金山燕门口镇的人。
5: 哎，对对对。
3: 好的。
5: 啊，我再给他以后打电话了，我找人号码呢。
2: 好的好的，也祝老人家身体越来越健康，后期啊咱们再交流。
5: 啊，再见再见。
4: 好，这位金山74岁的何爹啊，激动地说：“健康的两宝灵芝啊，肝肾滋补的膏方，好得很，好得很。因为爹爹用健康的两宝，血压从原来的167恢复到现在的130-80。另外啊，这个咳喘也恢复得比较好。这自己服得好啊，身边有一位腰椎间盘突出的朋友向他宣传介绍。好，健康就需要我们多分享，多传播。”接下来我们实力走访，来到健康两宝用户的家中，看一看他们现在身体的变化。
6: 实力走访，及时发现反应问题。
4: 今天我们来到了武汉市东西湖区走马岭农场83岁周东岩爹爹的家中。周爹爹啊，也是典型的一体多病，心跳过速，并且出现心慌的问题，还有高血压、失眠、前列腺炎等等一体多病。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的情况怎么样呢？我们来听一听周爹爹跟我们的实话实说。爹爹，你一个人在家里啊？
7: 有证睡过的，对不对？银子台牌好。
4: 来坐一下，跟我说一下，好不好？
7: 好好好好。
4: 爹爹，你贵姓啊？
7: 我姓周，周冬，冬天的冬，言语的言，
4: 言语的言，周冬言啊。
7: 周的言，周的言，对。
4: 周老啊，你多大年纪啊？
7: 83岁。
4: 您都83岁了。
7: 83岁，对。
4: 我看您家里是住在2楼啊。
7: 对。对对，
4: 然后呢，上楼啊，这个健步如飞的啊。
7: 这我上楼，我骑车子，骑车上街买菜。
4: 哦，你还骑个车？
7: 骑车子还。把车子菜啊都提上来，
4: 你真了不起啊！
7: 对，那不这个灵芝浇完了，起得好。原来我做心脏啊，上楼啊，心脏跳的环
4: 啊，
7: 跳的环的人都发我晕，晕的起了个救心丸。现在就是起灵芝浇完的，起了个他的身体啊，他增加以后我在。脸上的红光满面，
4: 对对对对对，
7: 能够特效，我这个身体就我手这你看着，
4: 对，手也是暖和的啊，
7: 对，这是暖和的，对，特别是这个，他这个是啊，不，这个身强，身体强壮，他身强胯才有力噻，
4: 对对对，是，
7: 是不是啊？我听那个讲座在学着，但是这个我们这企业的对这个身体怎么着？这个高血压，我的这最高的血压只有135，
4: 哦，
7: 最低一点的75，
4: 哦，
7: 心脏是80，75，80，心脏不好，他的人的泵血他都不行的，这个灵芝胶啊，吃了他的有效，这我在这个这月期啊，他身体上你要叫他。 像我们这里没带像我这人，
8: 嗯，
7: 他走不动，像我们走路的时候走的在跑还走，
8: 对对对，
7: 每天早晨就要起来还在走6公里路，还走
8: 你每天早上起来走6公里，
7: 哎，
8: 就是为专门来锻炼身体。有的70多岁啊，就走不了路了，腿都没劲儿了。你都80多岁了，每天都要走1个多小时的路啊！
7: 对对对对对，
8: 不简单不简单。您还自己还种点菜是吧？
7: 啊，种菜还是搞脑子还是不好。
8: 你刚才说主要一个是原来是心脏的不好是吧？
7: 对，心脏不好，啊、这血压呢，大头是180。
8: 哦，心脏高到180了。
7: 对，那个最高的180
8: 啊，
7: 最低的这100。
8: 哦，
7: 100的时候，我都是听到电视的讲的讲座。悬了，我都听着悬了，我说这开始奇迹，那个心脏啊，他不是跳的，他心脏在过手，
8: 嗯，
7: 他在坐着在他咚咚咚咚咚，就不谈走路了，他咚咚，那几年前的，
8: 对对，
7: 那是60多岁啊，70多岁的时候，
8: 哦，
7: 这现在这个高83还是最大奇迹
8: 啊，
7: 是不是？我的技术在西温多人的中国，你看身体怎么最好的，我起这个药，这领子。我现在我的工资的本算的有3-4千块钱，3-4千块钱起的药
8: 啊。你的退休工资一个月3-4千块钱？
7: 对，有三千多块钱。
8: 啊、哦哎，您是哪个单位退休的呀？
7: 我是电信局退休的。
8: 哦，您是电信局退休？
7: 我招工招回的。
8: 啊、
7: 哦，我老公啊，两个儿子，4姑娘。
8: 您的这个血压原来是高到了180，然后低压是100，
7: 对对，
8: 现在是高压是135，
7: 对对
8: 啊，这个低压是70，是吧？
7: 哎对，心脏也跳得好，
8: 心脏也跳得好，
7: 他心脏不慌噻
8: 啊，
7: 大头就是啊，心脏啊，他烧他慌要起那个救救丸，不救救丸的、那个人都不行，没得知觉
8: 啊，
7: 现在这。他老了，他心脏还好了很，这多亏了你不是你。
8: 我看您这83岁，你头发都还是黑的嘞啊，
7: 还是头的。你还看我脸上红的，
8: 红光满面的啊。
7: 对对，他这个林子是个好东西。
8: 嗯，
7: 是啊，他这温度人呢打电话问我，他人家这身体像不呀？我也是，你听我的神奇小呢，你不怨别的
8: 啊，
7: 你听我这个亲戚不是行戏啊。这走路啊，这行啊，这谁家说活的？
8: 嗯，
7: 谁都不是活的。
8: 而且我看你脸上的皱纹也蛮少了呀，是吧？
7: 他能长好了是吧？
8: 是的，是的。
7: 他这个药好还是药是第一？这个机器你不上油，不修理它，它不坏的。
8: 对，
7: 你也是的。你要这身体，你再好的身体，你要修噻，你要把它补上、补好噻。
8: 对对。
7: 它才好噻，它药好才会身体好。你心脏不好，他血不棒，都得有指头把它搞坏了。
8: 嗯，
7: 他胆固醇的高啊，这在那些，就我们这个药吃啊，他把胆固醇那都得那个渣子，那个胆固醇呢，他刮下去了。
8: 周老啊，我觉得您还是蛮有学问的。您不仅知道健康良宝啊，像这个灵芝片啊、肝肾滋补的膏方好，还知道他们为什么好啊，这个道理您都懂是吧？
7: 对对对对对对对，还在听那个讲座的。
8: 对对对，
7: 讲座讲的好噻。
8: 啊，
7: 原来睡觉睡不着，我做梦。
8: 哦。
7: 他现在睡得一觉睡大天光。
8: 哦。
7: 在前线这他一觉我这就该说一觉吧，我在我们夜里最多起来2次，睡觉一觉到半夜起来再天亮就完。
8: 哦。
7: 这好，都改善了。
8: 啊、
7: 他不为什么是好的，他就是这个我的手起得好，他是好的。
8: 活血的啊。
7: 活血活脉他都好了是、他流通了。有时候的心脏都好了，他说人都不行，就是精神好了。
8: 对，
7: 精神好了好。
8: 嗯，
7: 我们这不是骗的话，我还是个优秀党员的，我这还有个东西吧，这看这，对。
8: 啊、哦，这是您的优秀的党员的证书啊。
7: 对对。
8: 嗯，爹爹，您住的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啊？
7: 这是我湖北省武安市东西湖区新安道。可摘到，这个邮局对门73号。
8: 那你也给我留一个电话好不好？
7: 好嘞，电话是1391230535。哎，周东岩。
8: 好，看到您83岁的年龄，走路还这么有劲儿啊，气色也特别的好啊。
7: 对对，这应该是我这像我在这才选花的选不清楚。
8: 哎，是的，是的，
7: 精神好了，他的五行的好了。
8: 嗯，好，有健康的良宝啊，也祝您健康长寿哈。
7: 谢谢。
4: 李老师，
2: 嗯，
4: 听到了这位来自湖北武汉83岁的周东岩周老啊，讲述他的情况，我相信我们收音机前很多的一些中老年朋友都要为他点赞，也特别的羡慕他哈。
2: 对对对，应该给周爹爹鼓鼓掌。
4: 虽然老人家呀已经是83岁了，但是他的日子过得很精彩呀。
2: 对对对，李岩呐，83岁呀，我真希望我们的晚年也能像周爹爹那样有尊严、有质量的活着。
4: 对，
2: 你看我们生活当中同样是83岁，但是有的呢出现了中风偏瘫的问题，生活不能自理，

0: 生活的极具困难，
1: 嗯，
0: 躺在床上吃喝拉撒需要家人照顾的时候，是不是特别的没有尊严？生活质量更不用多说了。
1: 是的，
0: 但是你看咱们83岁的周爹爹就不一样，
1: 嗯，
0: 积极的治病态度啊，现在啊生活特别的精彩。
1: 是啊，
0: 每天早上走6公里啊，很多年轻人走6公里啊，可能身体都受不了，吃不消。
1: 对对对，是啊，李老师，你想我啊，每天坚持走10000步，这我都做不到。
0: 但是你看周爹爹走6公里啊，他的精神状态仍然是非常好，其实这就源于他的体质非常好。
1: 嗯，
0: 另外呢，说明他的元气足，
1: 对不对？对，
0: 你听听他的说话，是不是特别有劲儿？
1: 是。
0: 当然啊，这也跟咱们的健康良保啊，有着直接密不可分的关系。灵芝和肝肾滋，很多老人家在慢性疾病的治疗过程当中啊，它真的呀，就是一个健康的必需品呢。为什么说它是必需品呢？你看灵芝呢，它具备了净化血液、软化血管、让血管更年轻的这样一个作用。最重要的呢，我们灵芝啊还有一个最大的特性，就是啊入五经、调五脏，五脏同调，阴阳同补。所以对于我们一体多病的老人家来讲，病多病杂的老人家来讲啊，这是我们健康的基础，是我们必须要做的。其次就是肝肾的滋补膏方，加强肝肾的滋补和调养，提高肝肾的功能，既抓住了我们先天之本，又抓住了我们后天之本，是真正能够让大家为健康打基础，又能够延年益寿的这样的一个好的方式和方法。所以我们说呀，这健康良保，不管是灵芝还是咱们的肝肾滋啊，每一样都发挥它独特的作用，所以它两者的搭配啊，也是一个绝佳完美的搭配啊。
1: 对，
0: 所以老人家的血压现在正常了，135/75。
1: 对，
0: 这对于咱们83岁的老人来讲啊，这就是一个黄金血压呀。
1: 嗯，
0: 他从以前呢，心脏很不舒服，
1: 嗯，
0: 心慌，有的时候啊，心跳过速，而现在的心率啊是85/75，这个心率啊完全是正常范围之内。
1: 对，
0: 另外呢，老人家现在啊睡眠状态也不错。因为灵芝啊可以镇静安神呐、啊，促进人的睡眠。
1: 嗯，
0: 最重要的是啊，肝肾滋补膏方啊能够滋养肝肾，填补肾精。老人家现在啊晚上起夜次数少了，晚上睡觉一次，早起一次。所以说周爹爹的一个正确选择呀，让自己的身体现在是越来越好，越来越棒。
2: 好消息，好消息！健康良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灵芝片即享受买3疗程送2疗程，买5疗程送5疗程，买10送10。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5送2，买10送5，买20送12。早购买早健康，健康良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3: 李月老师吗？
0: 对对，我是李月。
3: 我晓得10天的，新出的是效果嘞。
0: 哦，就是咱们现在用了10天就有效果了，是吧？
3: 对，我的睡眠好一点。性格的昏睡着了。
0: 哦，也就是说咱们现在睡眠改善了。
3: 是的，以前我就是2、3点钟，又是性格的歇了3个钟，性格的就睡不着，性格的昏睡着了。
0: 非常好，非常好。因为咱们健康两件宝啊，就是首先帮助我们抓病因病根的，补益气血。咱说人睡不好觉啊，就是因为啊心失所养，心血不足，所以气血充盈了，大脑心脏供血供氧跟上来了，睡觉啊也就自然而然安神了。咱们有句话说得好啊，血不足不宜养心神，所以气血充盈了，心神安宁了，睡觉也就好了，精神状态也会自然而然的跟着好起来。继续往后用啊，你整个身体的改变还会更大。
3: 就是买了5个疗程了，我早天等着到了地方了，再买5个疗程。
0: 可以的，可以的，老人家，咱们医保的7色灵芝片呢、啊，可以享受买5盒送5盒啊。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买5盒可以送2盒啊。今天呢、啊，李老师先给您定着，好吧？
3: 好好。
2: 健康良保长寿方咨询订购电话：
1: 027-8331

0: 1-8199-8331-8199。
1: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33-18199 接下来收听健康良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江夏区星星街第一中学斜对面脂肪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0: 安陆老一中对面三通大药房，
1: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0: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1: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二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是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0: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1: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0: 武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1: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肝肾滋健康良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33-18199 02-733-18199。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0: 这次考试还是没有突破，我管你吃管你喝，我放弃了事业，天天早送晚接，我到底为什么要生孩子？真是犯贱！
1: 妈妈，
2: 我给你花钱供你上学，就为了让你有出息，你倒好，用得着你给做饭吗？我已经很累了，能少让我操心吗？我不需要你关心。
0: 要是没有我，你会不会更轻松？不是这样的，送你接你，和你在一起，是我每天最幸福的时刻。没有你，我们的生活就没有了光和奋斗的动力。不是这样的，你做的饭很好吃，只是今天我工作出了点问题，迁怒了你。有你才幸福，真的，儿子。
3: 既然爱，何必伤害？人生最大的缘，本就是父母子女一场。珍惜爱，享受爱。

0: 常行止，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显圣，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
1: 在成都提督衙门接到雍亲王的札子，年羹尧颇有点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朝廷已有旨意，凡百细物由太子处置，如今皇帝又正在南京巡视，为什么特别交代先见皇帝后进北京呢？再者，信中又吩咐可带500名心腹亲兵，更让人捉摸不定。觐见皇帝带这么多的兵做什么？叫兵部知道了，十四爷又会怎么想呢？思量许久，毕竟莫名其妙，胤禛的指令又毫无商量余地，只好将自己的中军护营全部换了便装，将兵舰改了商船，白日分头沿江东下，夜里耗电而居，统由标营参将岳钟琪指挥，既不能违胤禛的令，又不招眼惹朝廷注意，述职觐见例行公事，本来极轻松的一件事，倒累得人仰马翻。待到了南京，已是8月下旬，秋红南归，辽水转清，沿岸村树渐老，红瘦绿稀。二人在燕子矶下州登陆，却见戴铎已经等候在那里，一见面便说：亮公辛苦辛苦啊，一路舟楫劳顿，小弟聊备水酒为你洗尘。这位是？哦，你问的是他呀。年羹尧看了看岳钟琪，啊，岳钟琪字东美，前任四川提督岳公升龙的三公子，原是顺定府同知，我去四川营务不熟，请他过来帮忙，为人最是肝胆仗义的。戴铎见他带着外人，略觉意外，忙敷衍道：哈哈，哎呀，久仰山斗，哪敢问是哪个旗下的呢？岳钟琪便知这是在盘自己的底呢。哎，我是汉军绿营的，托年军门服，去年收到四爷门下。您是戴先生吧？常听亮公军门说起您，文略志策令人心羡呐。听说也是胤禛的门下，戴铎略觉放心。啊，哈哈哈哈，不敢当。哎，请请。说着便带他们到江岸一个茶肆里，因包了店，并无其他客人。90菜肴都是戴铎的从人用石盒子挑来的，十分精简。年羹尧几次张口想问戴铎怎么从福州也来了南京，是觐见请安呢，还是也奉有胤禛的密札？因见戴铎心存戒备，便说：老戴，东美是四爷见过的，又亲自关照吏部派到我营里帮办事务，我和四爷来往书信都不必的，你有什么事只管说，无妨碍的。胤铎打量了岳钟琪一眼，见岳钟琪虎目焰合，双目金光闪烁，紫膛脸颊上一道长长的刀疤闪着暗红。

光，五短身材上套着箭袖长袍，一身精悍之气，阴笑道：“原来如此啊，这就好。我和你们一样，也是到南京述职来的，明面上如此，其实四爷还有密谕。”听到本主有密谕，年月二人便忙起身，带朵左右看看，坐着听吧。四爷命我转告二位，进京走汉路，到江夏镇拿住任伯安，解送北京。年羹尧笑道：“就这么点事儿，值得叫我暗自带兵吗？四爷也太多虑了，下个渣子给安徽巡抚，他敢不照办吗？这准是十三爷的主意，小题大做。”戴铎斟着酒冷冷地说：“安徽巡抚要能办，怎么会调你呢？渣子不到安庆，说不定任伯安就远走高飞了。”说着便将江夏镇的情形背细讲给二人。年羹尧至此才掂出分量，正要说话，岳钟琪笑道：“戴先生，四爷给这差事不难办，不过我们不是钦差，又是四川营务上的，隔着省带兵围剿一个镇子，地方官会怎么想呢？安徽巡抚干预又怎么办呢？这不是小事啊。”年羹尧腮帮肌肉抽搐了两下，眼中闪出杀气，转瞬间又笑道：“铎兄，四爷的信呢，请出来我看看。四爷信为有话，月后即焚，烧了。”戴铎知道他是要凭据，笑着：“不过四爷给你了一张刑部官房，你看看。”因哈腰从靴叶子里抽出一张纸递过去，年羹尧展读时，上头写着：“慈奉皇十三子宜贝勒印兰军令。”这怎么写成印兰了？其实呢，是毕印祥的笔会。下边接着说：“晋西逆犯任伯安窝藏安徽江夏，闻知四川提督年羹尧即将由南京进京述职，着令该提督顺途捕拿，妥解京师交友司严勘密务。”后头没坠日期，显然是留着让年羹尧自己填写。年羹尧嘴角闪过一丝笑容：“想得周到，妙在顺途二字。”岳钟琪侧着身子也看了刑部密谕，因道：“这事儿宜速不宜缓呐、啊。咱们让下头兵士分拨先去，我们建国万岁立即快马追上，这样万无一失。”年羹尧将纸折起塞进袖子里，一手按杯：“兵士们不在金陵过夜，今晚就走，日夜兼程，把守住江夏各处要道，不要打草惊蛇，防着姓任的逃跑。你传我的令，不要怕辛苦，把网封严，都装成行商贩夫，里紧外松的赶路。”他拉长了脸，刁声笑道：“都是跟我多年的人了，办差也不是头一遭，也知道我的规矩，走错一步我就要行军法了。”戴铎和年羹尧相交十余年，素来觉得年羹尧尽自骨子里有傲气，也还算随和，从未见过他如此狰狞狠毒的脸色，愣了一下：“这想得很周密了，今晚我就修书给四爷，我的差事办完了。”当下三人又闲聊了几句，便分手各自到驿站安置。年羹尧和岳钟琪一刻不停，忙到午时过，才把500名军士分派停当，又拜会了两

0: 两江总督衙门，请总督傅英代奏请见皇上，自回驿馆听候旨意。原以为今天是没指望了的，两个人便到桃叶渡兜了一圈，回到驿馆，却见年羹尧的长随桑成鼎正急得热锅麻一般的点派众人。年羹尧便问：“什么事啊？你张忙什么？”“
1: 哎呀，好我的爷，你们前脚出去，后脚内廷来人叫你们去鸡鸣寺后见呐，老城隍庙莫愁湖都找遍了。”
0: 年羹尧一点不敢耽搁，急忙换了蟒袍，仙鹤补服，命岳钟琪也穿戴齐整。他在南京曾当差几年，也不问路，打马飞奔玄武湖南的鸡鸣寺而来。但康熙并没有接见他。康熙皇帝三天前就去了瓜州渡，留在南京的张廷玉住在鸡鸣寺，是张廷玉派人传呼他们来的。张廷玉叫年羹尧谈了四川驻军的情形，沉思着说道：“巴州康定这些地方汉夷杂处，最难治理。有些地方朝廷不设官吏，是皇上用心周详之处，不要动不动就用兵弹压。最要紧的是

辱了自己，真想端茶辞行。但张廷玉毕竟是皇帝第一姓臣，位高权重，等闲阿哥也得让他三分，只好耐着性子坐听。好容易听着话快完了，年羹尧身子一欠，正要说话，张廷玉却问：听说你们从大营里带了几百名军士同来南京，这事可是有的，为什么？岳钟琪万万没想到，做的极机密的事，刚刚在南京落脚，便传到了机书大臣耳中，心里不禁咯噔一下。年羹尧微欠身，气度从容地说道：回张中堂话，确有此事，这些兵都是从巴州移防的，刚刚调回成都，原籍有山东的、安徽的、江浙的，卑职这次来宁给万岁带了些土，路上要押运，还有四爷的东西也不少，趁便挑了500人来南京，立即遣散，让他们回家探探亲。中堂要不信，可派人到我下处去看，只余下了40多名长随，其余驾满了自然还要回成都去。卑职是懂规矩的人，岂敢造次带兵进见呢？岳钟琪忙道：中堂明鉴，我们在外头带兵实在是难呐，宽纵了不成，太严了也不是，江浙富庶之地，不为发财谁肯当兵啊？打仗攒下了几个，不叫他们趁船送回来，往后招兵更难呐。说句瞒上不瞒下的话，要不是前头和苗疆土司打了几仗，拔了几个寨子，兵士们腰里有钱，叫他们回来也不回来呀。张廷玉笑道：哈哈哈，这些事我也略知一二。我朝名将土海周培公昔年征尼布尔王子，没有军饷，军令便不禁抢劫民财，索额图在福建也是如此，你们不要多心，我只是随便问问，要造反带500喽啰来这石头城能记什么事啊？说罢端起茶呷了一口。张廷玉的管家高声唱道：端茶送客喽！两个人便忙起身。年羹尧笑道：恒臣大人，知道你崖岸高峻，没敢给你带什么东西，只有几匹蜀锦、两盒子香妃竹扇、几篓橘子。听四爷府高福说，太夫人病晕，顺便带了几斤上好的天麻，都是些不值钱的，请中堂赏收，是送到这里呢，还是带到北京府上？天麻送我这里，照价付钱，其余东西一概不要送了。君子爱人以德，我从不接人家的礼，处在我这样的位置，开了例就收拾不了了。两公啊，你得成全我做个贤相，是不是啊？说罢起身送他们二人出了禅堂，立在滴水岩下又说：万岁不见你们了，再会吧，有什么事用通风书简寄上书房，我自然要料理，不要给我私底写信。一摆手便进了屋里。岳钟琪还是第一次见张廷玉这种做派，闻所未闻，一边走一边笑道：哎呀，自入宦海头一遭见清官呐，几斤天麻还要付钱，我不信他就指着180两年俸过日子。年羹尧也不胜感慨：张廷玉确实清廉，收天麻已是很大面子了。西朝宰相大都没下场，此人荣宠不衰，却有过人之处啊。
任伯安躲进江夏流

0: 刘八女的寨子已有两个多月了，她本来就有虚症，闷在庄子里不出门，越发痒得发面馒头似的，又白又胖，稍一行动就出汗。她离京出走原是满不情愿的，就心里话说，当然她也怕那个四爷，但更怕的是自己的八爷。他掌握印寺印堂的机密太多了，害怕在这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被主子杀了灭口。昨日印堂又送来信，密嘱他深藏物漏，有事多请示十四爷。他这才放下心来，自己虽处危疑之中，其实安如泰山。思量许久，命贴身小厮请过亲家刘八女来商议事情。刘八女也是个胖子，只牛高马大的，看去很是健壮，穿一身熟罗夹衫漫步进来。
1: 老人，今儿瞧你气色好，有什么喜事儿啊？其实在我这庄子上压根就不会出事，你就吓得比猫鼠似的。
2: 你哪里知道我的心事啊？
0: 任伯安抱着一只呼呼念经的大狸猫，持重地挪动了一下身躯。
2: 季孙之忧在萧墙之内，你总说把柳营那一哨绿营兵请进庄，要他们给我保镖。其实我最怕的就是他们引狼入室，无论八爷九爷一个手条子就要了我的小命。
0: 刘八女吓了一跳，一拍大腿，
1: 我的娘，会有这种事？八爷佛爷似的慈眉善目，会和你过不去吧？
0: 任伯安不屑质变的一笑，
2: 狡兔三窟，我也不是省油灯，这个道理我今儿才悟出来。别看八爷九爷十四爷是一伙的，合穿一条裤子都嫌肥，其实他们也使心眼儿。我这才明白，我离京走时十四爷暗中握了我的手，又说仔细着，回想起来其味无穷啊。
0: 这番不羁不徐的话刘八女却听不懂。
1: 十四爷有什么使你处啊？要钱呢？
0: 任伯安喷的一笑，
2: 十四爷还少了钱用啊？别扯你娘的骚，柳营的绿营兵原来不是住在镇北吗？今儿就叫他们进庄来驻扎，月钱再加三成。他那个管带叫袁必大的，就住在我这西厢，只送200两银子给他。
0: 正说着，便见一个千总带着起花金顶顶带，有十几个兵士簇拥着进来。刘八女笑着迎到门口。
1: 哎呀，老袁呐，正说你呢，你就来了。人爷说请你那100多号人进镇子里住呢。
2: 给人爷请安了。
0: 袁必大就地打了个签儿，起身来满脸愚笑说道，
3: 八月天渐渐凉上来了，兄弟们住在庄外过冬得支点柴炭钱，我就是来说这个事儿的。如今既进镇子，那就省事多了。
0: 任伯安坐直了身子，揉了揉发淤的眼泡，脸上一丝笑容也没有。
2: 进镇子我也不克扣你的柴炭钱，这都是再小不过的意思，你知了想，奉了官差，我这里还给着双份子，这差是哪儿找去？前儿我出庄转悠了一阵，巡哨的东游西逛，磨坊油坊里看庄丁做营生，还有的摸纸牌聚赌。我虽宽容，这也忒

0: 不像样子了，进了庄要还是这模样，我一个手条子递到淮安道，撤差不说，你还得吃不了兜着走。
1: 袁必大听一句，答应一声：“
2: 大爷有什么不明白的？如今军纪败坏，哪里都一样，卑职这一手还算好的呢。天地良心，人爷这么体恤弟兄们，我们不能连个好歹也不知道。我们百十个兄弟，要护不了您老和这个庄子，还别说八爷饶不了我们，就是老天爷也容不得。”我这就回去整治这群王八蛋去。
1: 说罢打签就出去了。刘八女笑道：
3: 哎呀，爷不必老闷在屋里，人得见风见日头才不生病呢。咱们出去走走吧。哎，到底你有杀气，这些病八爷我说了几回，袁必大都不当回事。你金口一开，嘿，狗颠尾巴似的就去收拾那群乌糟猫去了。
1: 任伯安起身深欠着说道：
2: 哎呀，他算什么呀，两江总督见我也得亲眼相加。淮安道台的小舅子奸杀妇女，不是我在刑部说话，只留配3000里吗？
1: 说罢两个人一前一后出来，一街两行的长随庄丁见这两个主出来，都放下手中活计，退到墙根垂手侍立。此时已是酉初时分，才交仲秋的节气，天时上长，一天莲花云静静的一动不动，树影婆娑中，一轮浑圆的太阳沉沉西下，显得恬淡安逸。谁也想不到，这样的夜晚会有什么凶险。

0: 北京时间22: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广播，用耳朵聆听声音。广播剧，用声音讲述故事。广播剧场，用故事诠释人生。广播剧场。

0: 个自愿回家乡的大学生村支书吧，我在电视里见过他。
1: 对，就是他。
2: 各位旅行社的老总们，这边这边，
3: 来
4: 这边这边
3: 这边这边，
2: 欢迎你们来到美丽的澳东。我现在站的地方就是大亚湾最值得流连忘返的景点。这里东靠红海湾，西临大鹏湾，濒临南海。站在这块大石礁上，极目远望，海天一色，令人心旷神怡。
5: 是吧？是啊，是
2: 啊。如果你月圆那天站在这里，可以看到世界上最大的月亮。更神奇的是，就在咱们脚下，月亮升起的时候，大石礁延伸的部分把大海分成了天壤之别的景观。一边惊涛拍岸，卷起千堆雪，一边风平浪静，映出一个皎洁的冰轮。
1: 哎呀，真的，那多奇妙啊！
2: 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1: 是啊，
0: 这才可称之为天下奇观呢。
2: 就是
4: 啊，
6: 是啊，徐书记啊，哎，这里的确是值得一看的地方，只是可惜呀，过来的时候山道崎岖，让咱们几乎像是西天取经。这一路上披荆斩棘呀、啊，
0: 这叫什么岛啊？澳东。哎，我说徐盼盼书记，你们村里的人观念也太落后了。这要是修一条栈道直通大石礁，那旅游的人呐、啊，还不把这里挤爆啊？哎，
1: 对，
2: 还真让你们说着了。我们澳东啊，正在修建一条
7: 通。徐书记，徐书记，
2: 怎么了？
7: 不好了，苏万里和施工队吵起来了。都快动手了、啊、你快去看看吧。
2: 各位对不起了，村里发生了意外情况，我要去处理一下。大家先到村里休息。苏万里在哪儿？快带我去。
7: 走，我带你去。
8: 刚刚上任澳东村支部书记不久的大学毕业生徐盼盼，正在带着邀请来的几个旅行社头头参观各景点，为打造旅游村创造条件。没想到这个时候，渔舟唱晚农家乐的老板苏万里闹腾起来，他不得不赶快回村里紧急处理。
9: 我看你们谁敢动。
0: 哎，你
9: 等一下，
0: 我们是正常施工，你不能无理阻挠啊。
9: 什么烂玩意儿这是？
0: 哎呀，这是测绘仪，几万块钱一架，摔坏了你是要赔偿的。我真是胡搅蛮缠。
9: 什么？你们才胡搅蛮缠呢。这是我苏万里的地盘，你看这边是我的渔舟唱晚农家乐，那边呢我打算开辟百花果园。哎，你是工程师吧？
0: 是。
9: 你开工的地方霸占了我的地。哎，停停下，开推土机的，你给我熄火，快点。
0: 苏大伯，你听我说。
9: 我不听你说。哎，
0: 这修建栈道是你们村民投票通过的，这镇里研究同意批准的。
9: 我不管。
0: 哎，我们在公开竞标中获胜的。哎，不信你去问问徐书记还有杨主任。
9: 我谁我也不问，我告诉你，你赶快停工，否则我对你不客气。
0: 怎么，你还敢打人？
9: 你看我敢不敢打你？哎，你别跑！
0: 哎呀，苏大伯，
9: 你站住！
0: 哎呦，哎呀，打人了，打人了！哎，你别打我呀！
2: 苏大伯，苏大伯，别打了，别打了！苏大伯，苏大伯，
9: 怎么
2: 了？您这是干什么呀？工程师是我们村里请来施工的，你怎么能跟人家动手呢？你这不是要坏了我们村里的好事吗？
9: 徐盼盼，徐书记。是你坏了我的好事吧？
2: 不是，苏大伯，修这条栈道是为了方便游客来澳东参观啊，再登上大石礁望海更方便。哼，那表决的时候您挺高兴的，说这样做你的渔舟唱晚农家乐生意会更加兴旺。你怎么态度现在来了个180度大转弯呢？
9: 我能不转吗？啊，没错，当初我是同意了，我还准备赞助50000块钱呢，可我原来以为就。

0: 员还怎么建呢？啊，建不成果园，我今年又得赔钱呢。
1: 苏大伯，您消消气，您听我说，这个项目是政府批准的，按政策规定汇集与补偿，而且我
2: 你的头啊，
1: 李阿婆，你听我说，
2: 我不听你说，地块能补几个钱啊？我的果园长成了，百花盛开，桃李满园，游人来了又赏花又采果，这样我们的农家乐就能挣钱了。
0: 就是啊，
1: 李阿婆，有些道理你们还不明白，你听我慢慢跟你讲。
2: 我不想听。徐盼盼，你要是敢让栈道从这里过，我就跟你没完。
0: 对，
1: 好了好了，杨主任来了。
2: 杨主任怎么了啊？兔子主任来了也得讲理，凭什么就欺负我们家啊？
3: 李志厚，你想干什么？我告诉你，李志宏，还有苏万里，哼，修栈道对我们澳东的发展至关重要。村民大会通过的事儿，那就得执行。工程师，工程师呢？
4: 啊，杨主任，我在。
3: 听着，工程继续进行。
5: 铁土机准备施工。
0: 我看你们，杨玉来，你挡我的财路。我们一家老小还怎么活？
2: 就是
0: 啊，我不活了。
1: 苏大伯，你这是干什么呀？
0: 就是，
1: 快起来，
4: 快起来，快起来！
0: 你有本事，你们有本事就让推土机从我身上压过去，反正建不成果园，年年赔这么多钱，早晚也是死路一条。
2: 对，苏大伯，
6: 对，哎呀，也从我身上压过去吧，把我们两口子都压。
0: 对对，
6: 哎呀，压吧！
0: 我看你们敢不敢压？
6: 对
3: 呀，你们俩干什么？
1: 杨主任，
3: 这，
1: 你消消气，
3: 这
1: 样不行啊！我看还是先停工吧，等苏大伯的工作做通了，咱们再说。
3: 哎呀，这也好，理不明，气不顺，不能把好事办砸了。大家都听着啊，现在。暂时停止栈道施工，等我们解决了苏万里的要求再说。哎呀，大家都散了吧，散了吧，
4: 散了吧，散了吧。
1: 喂，旅行社的各位朋友，你们不要走啊！
7: 徐书记，
1: 别走啊！
7: 你看看这样的情况，我们敢把旅游团介绍到这儿来吗？
1: 你听我，
4: 走吧，走吧，
8: 徐书记，
4: 走吧，
8: 还是等你们村的栈道修好了，我们再来吧。哎，走走走，
4: 走吧，走吧，走吧，走吧，走。
0: 哎，完了，全完了！哎，两个月的筹备动员工作，这心血都白费了。
1: 杨主任，别泄气，我相信困难一定能解决。你听，我们澳东大海的涛声。就像一双无形的手，在为我们演奏奋发图强的进行曲。海水不干，澳东的希望就在。

0: 报案了，放缆绳。
1: 好。嘿，
0: 锚好船。
1: 好嘞。嘿，
0: 回家喝酒去了。
2: 今天出海又是满仓大鱼呀、
0: 啊！是啊。哎，你听，苏婆婆又唱渔歌了。哦。
3: 站在自家阳台上，徐盼盼远远看着渔船归岸的欢乐，听着隐隐约约传来的渔歌，心里却是愁肠百结。他愁的不只是今天苏万里的事儿，还有修建栈道的资金批文。

0: 支持了他。
1: 盼盼，盼盼，
2: 嗯，
1: 你听，苏婆婆的渔歌唱得多好啊！我准备去拜访她老人家，记录她的歌声。
2: 哎呀，别理我，烦着呢。
1: 哎呀，不就是一条栈道吗？不修就不修了吧。
2: 哦，你说的轻巧。你知道我为这条栈道费了多大的精力，做了多少工作吗？澳东要想成为省里的旅游示范村，这条栈道就是希望。哎呀，可是苏万里这么一闹腾，又要耽搁时间了。
1: 盼盼，既然村里人不领情，你又何必强求呢？哎，不如这样，
2: 嗯，
1: 别当这个村支书了，跟我去城里，凭你的专业找个高大上的工作，当个白领没问题。然后我们就买房结婚。
2: 海生
1: 啊，
2: 你知道的，我是从澳东走出去的大学生，这里的山，这里的海孕育了我。从我回来当村支书那天起，我就下了决心，不能让生活有了起色的乡亲们固步自封，小富即安。我一定要让家乡更上一层楼，成为海上的一颗明珠。
1: 那你就不考虑考虑我的感受啊？你天天就是工作工作。我呢，从开始谈恋爱到今天8年了，整整8年呢。我们这个婚到底还能不能结了？
2: 我们俩的事儿是小事儿，可是修栈道是澳东几百户渔民的大事儿啊。
1: 我是跟你结婚，不是跟澳东结婚。如果你心里只有澳东没有我，那我们这个婚结了也没意思，干脆别结了。
2: 林海生，这话可是你说的，你可别后悔。
1: 哎哎哎，我不是那个意思。
2: 那你是什么意思？就按你说的办，从今天开始咱们俩一刀两断。
1: 哎，
2: 出去，出去。
1: 哎哎哎哎，出去，别推我。我盼盼，盼盼，
2: 我不想再见到你。
1: 好，我走，我走。徐盼盼，到时候你可别后悔。
2: 你走，我说过了，不想再见到你。
3: 盼盼姐，是我，宋小贤呀。
2: 哦，是小贤啊。啊，你等一下啊。
3: 嘿，盼盼姐，怎么了？和海生哥吵架了？
2: 哼，没把他扔下大海，我算是客气了，气死我了。
3: 别呀，人家多优秀啊，长得像小鲜肉，挣钱像马云的兄弟，爱情又专一，上哪儿找这么好的老公去啊？哦，你不要了？那好，我就不客气了，我跟苏仁豪那小子拜拜。海生哥，我笑纳喽。
2: 哎呀，行了，小贤，我正心烦呢，别闹了。
3: 哎呀，不就是你修栈道的伟大计划被我那准老公公给挡住了吗？那是当时我没在，要不然他敢。
2: 你就别放马后炮了啊！我有事儿的时候，你在哪儿呢？

0: 就是资金，对吧？
1: 嗯，对，我们的资金一直有缺口。
0: 既然我准老公公的事儿我没帮上忙，那我就在资金上弥补你吧。嗯，给，这卡里有10万块钱，密码是我的生日，你先拿去用吧。
1: 10万？
0: 嗯，
1: 你哪来这么多钱啊？
0: 这是我结婚我妈给我准备的嫁妆。哎，你可千万别跟任豪说啊，他还不知道呢。
1: 嗯，谢谢你，小贤。你放心，等上级的拨款批下来，一定如数归还。啊，不，还外加利息。
0: 没关系，毛毛雨啦。只要我亲爱的盼盼姐梦想实现，我宋小贤愿意为你两肋插刀。
1: 你算了吧，别说插刀，就是蹭破点皮，你家苏仁豪还不跟我拼命啊？
0: 人家下个月要结婚的啦，到时候你可得给我主持婚礼哟。
1: 好好好。
0: 好了，盼盼姐，那我走了。晚安。
1: 晚安。
2: 夜深了，人们都已经进入梦乡，可徐盼盼还在忙着计算栈道工程的经费开支，计划着奥东村美好的未来。
1: 这笔经费是……呀，打雷了！今晚有大暴雨啊！不行，我得去村里看看，千万不能发生意外啊！
2: 一道闪电划破了天空，撕破了夜幕，随后一个震撼大地的响雷炸得人心惊肉跳。刹那间倾盆大雨直泻下来，雷电交加，狂风呼号，似乎在拍击徐盼盼焦灼的心房。
1: 杨主任。
3: 哎，
1: 杨主任。咱们村早年发过内涝，倒塌了不少房屋，还伤了人，咱们今天得提前预防啊。
3: 对对对对，盼盼呢，特别要警惕山洪爆发的可能啊。
1: 嗯，杨主任，咱们分头行动，挨家检查检查。
3: 好，
1: 特别是苏大伯家的渔舟唱晚农家乐，里里地势地洼呀。
3: 哎，好好好。哎，你可要小心呐。
1: 哎
3: 哎哎哎哎，对了
1: 啊，
3: 只要苏万里的农家乐后边那个排水沟通畅，他的渔舟唱完就没问题。
4: 知道了。
2: 渔家唱晚农家乐里乱成一团，积水已经漫过门槛，渐渐往一楼客房餐厅涌进去。苏万里和李志红手忙脚乱，却挡不住大水的汹涌澎湃。
3: 把那个盆拿来。哎呀，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呢？大水都进了屋子了，这家电家具都泡汤了。
5: 哎呀，你瞎喊有什么用啊？家电家具是小事，咱这才盖起来的小楼可经不起水泡啊。老公啊，快想想办法呀。
3: 想啥法子啊？往外排水吧。
5: 哎呀，你没看见外面水位比院子里还高啊？哎呀，眼看着这水都哎呀，都漫过我的小腿了。
3: 哎呀，完了完了，我的家业要完了。
5: 哎呀，
6: 苏大伯。
5: 哎呀，
6: 李阿婆。哎呀，快转移到高坡上去，快走。
3: 那我那渔舟唱晚怎么办呢？
5: 我不走，我不能眼看着一辈子的心血让大水给我冲跑了。
6: 李阿婆，快走啊，是人重要还是房子重要啊？万一山洪冲下来就逃不出去了。
5: 快呀，这老公。
3: 嗨，算了，家也没了，咱们再挣。现在保命要紧，快走吧。
6: 快走。哎，
3: 我这腿抬不起来了。
5: 怎么了？哎呀，你这多年的老寒腿在凉水里泡了半天犯病了吧？来来来，我拉你啊。哎呀，我的。

0: 太重了，我拉不动啊。
1: 来，苏大伯，我背你走。哎，
2: 不行不行。哎呀，徐书记，这可使不得。
0: 就是，
2: 你还是自己先走吧，别管我们了
1: 啊。也不行，我不能扔下你们不管啊。别啰嗦了，李阿婆，来帮我一把。哎呀，来，
0: 这
1: 来
0: 好。
1: 一二，哎，快走走。
2: 这能行吗？
1: 行，快走。
2: 我还沉。
0: 徐书记啊，你是好人呐、啊。之前我们那么对你，你还来救我们，我们这老脸真是没地方放啊！
2: 就是啊，
1: 李阿婆，我知道，你们开个农家乐不容易，要不是没办法，我也不会非要让你们。
2: 徐书记，快把我放下来！快把我，
1: 苏大伯，你别动！
2: 快把我放下来！
1: 我不放。苏大伯，你别动，咱们一定要先去安全的地方啊！走。
2: 徐书记啊，什么也别说了，我那个果园不见了，地你们用来修栈道啊！
1: 谢谢。谢谢苏大伯，你放心，栈道修好了，咱们村的旅游业发展起来了。你的渔舟唱晚农家乐一定会赚钱的，我保证。
2: 我相信你。快把我放下来。
1: 到了，哎，这地方安全了。哎呀，你们就在这儿休息一会儿啊。哎，
2: 好。哎呀，徐书记，把你累坏了。
0: 就是就是。
2: 你歇歇吧。
0: 没事没事，只要你们都没事就好。
1: 哎。哎，不对呀。嗯。渔舟唱晚后面有个泄洪水道，你家院子里不应该积水啊。
2: 是啊，我也觉得奇怪呀。
0: 就是啊，
1: 可能是堵住了。真是这样的话，正在修建的栈道也会受影响。不行，我得去看看水道。这，哎
2: 呀，徐书记，那里水急，你可千万小心呐。
1: 放心吧，我在大学里是游泳健将。
2: 你小心呐。哎呀，
0: 老公啊，盼盼。真是好人呐！
2: 是是。哎呀，刚才盼盼说那个栈道要受影响啊！快走，咱们也去看看，保护工地，来拉我起来。

0: 烧下来的树枝堵塞了泄洪水道，下泄的水已经开始倒流。徐盼盼急忙跳下去，捞起树枝扔过去，把小石块吃力地搬到旁边。然而正在泄水口的一块大石头难住了他，无论怎么用力都推不动。
1: 徐书记，徐盼盼，
2: 盼盼姐，大家快来帮帮忙！
1: 来了，快快快快！
2: 来，咱们合力把这块大石头推过去。
3: 好，
2: 站到工地还有一周唱完就会安全了。来，我喊一二三，我们推啊！
1: 来，集合力啊！
2: 一、二、三。
4: 徐书记，
5: 徐书记，
4: 徐书记，
5: 书记书记书记书记快，被水冲走了！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0: 大石头被推开了，没想到湍急的水流一下子把徐盼盼冲倒在地，滚落进河道里。众人急忙跑过去寻找。
5: 盼盼，盼盼，
4: 徐书记，
5: 徐书记，
4: 注意脚下，注意脚下。
5: 盼盼，
4: 徐书记，
5: 徐书记，
4: 徐书记，哇！
2: 快来呀，盼盼姐在河岸边躺着呢。
4: 快快快快快！哎呦，
1: 盼盼，盼盼，
4: 徐书记
1: ，你醒醒，醒醒啊，醒醒啊！
4: 哎呦，他浑身都是血啊！
1: 醒醒，
2: 盼盼姐，你可不能死啊！
1: 好，别哭了，别哭了，盼盼睁开眼了。
6: 小贤，你的偶是泥捏的玻璃做的，忘了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0: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节目回放。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心理加油站节目。
1: 这孩子太不听话了，越长大越叛逆。
2: 哎，我说姐妹，你醒醒好不好？相亲你带什么闺蜜呀？
3: 考研失败了，为什么受伤的总是我？
4: 哎，说好了不要买买买，快递又收了一大堆。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5: 您正在收听到的声音来自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我是小哈，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心理加油站及情感心理生活服务为一体，希望能给大家带来多元的观察视角，还有情绪问题的缓冲和释放。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一起来听到从新看热榜，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说个心里话，父亲患癌离世，一直无法接受，对未来充满迷茫，我该怎么办？解忧杂货铺，疲劳会让人变丑，这是真的吗？欢迎大家通过九头鸟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关注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节目的上半段，我们首先进入到今天的从新看热榜。
0: 热榜话题，从新出发，大事小情，平心而论。接下来这件事儿，你怎么看？
5: 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的话题叫做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错失恐惧症啊，其实也在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情绪啊，不知道这个词儿你有没有听说过。这个概念呢，最早是由心理学家丹赫曼提出，那指的呢就是因为害怕错失机会或者个人体验而引发的焦虑感。前不久呢，有相关媒体发起了一个征集，叫做我的错失恐惧症啊，很多网友呢就分享了自己和所谓错

0: 这是恐惧症旷日持久的内心战争，面对汹涌而至的外部变化，有人呢把措施恐惧症形容为一种轻微的饥饿感，一种行动的理由，将自己推向一段真正的经历。但更多人提到的是痛但并不快乐的体验，面对他人的眼光、竞争的压力、社会时钟的不断敲打，我们早已经习惯了拼命追赶，但是即使做出了那个好像对的选择，很多人发现自己依旧没能摆脱焦虑的情绪。或许我们恐惧的从来不是错过某个机会，而是成为被时代抛下的人。但是追赶没有尽头，久而久之，这种持续性的焦虑也在侵蚀着我们的日常生活，注意力会越来越难以集中，面对选择常常是无从下手啊，连休息的时候也难以放松，不敢真正的停下。有个网友精准地描述了措施恐惧症带来的影响，他说，我觉得我的生命力就在焦虑和踟蹰之间耗尽了。好在也有不少的网友讲述了反措施恐惧症的经历，回到具体的生活当中，做一些能够迅速获得正反馈的小事，或者慢下来重新的厘清生活当中真正所需的，甚至只是有意识的觉察到当下的情绪，关掉软件，深呼一口气等等。说到底，什么叫做掉队，人何时该做何时不该做啊，这些都没有写在我们的人生说明书里。所以和措施恐惧症的战斗，且战且败，且败且战，这也许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应有的故事。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跟大家详细的聊一聊
1: 措施恐惧症。这是一种因担心错过他人正在经历的社交活动、新奇体验或重要信息而产生的弥散性焦虑。它最早由营销专家丹·赫尔曼在2000年提出，后由 Patrick J. McGinnis 于2004年推广。措施恐惧症的核心特征包括持续性焦虑、强迫性连接需求和对后悔的恐惧。患者总感觉他人拥有更精彩的经历，而自己因缺席错失机会，渴望持续知晓他人动态。通过这个缓虑社交的焦虑，虽然措施恐惧症这个出现的时间不长，但其背后的成因却已存在许久。从神经生物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天生就可能得到措施恐惧症。早从巧合直立人的时代，这些靠猎捕、捕和采集为生的部落居民就很清楚自己拥有哪些东西，或者没有拥有，但需要哪些东西才能安然度过每一天。在那个年代，恐惧焦虑是有好处的，如果跟同伴一起游荡时错失了重要的食物来源、水源或安全的藏匿处，人的性命都会陷入危险。此外，这些早期人类知道生存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若遭群体抛弃或者没有得到重要资讯，你就得介入危险了。你知道，在适者生存的环境中，你必须跟随群体一起行动，你必须有所归属。没有措施恐惧症，人类这个物种可能早就消失了。措施恐惧症的典型表现与行为模式包括社交媒体依赖、决策与行为异常、心理与生理反应。患者会频繁解锁手机、漫无目的地刷朋友圈、微博等 APP， 即使无新消息。过度关注他人美化后的生活，产生自我对比的焦虑。此外，患者可能无法拒绝邀约，即使疲惫或不感兴趣，仍勉强参与活动，以防被边缘化，而去盲目跟风打卡网红店。措施恐惧症的成因包括社交媒体催化、害怕被孤立、社会文化压力、社交媒体上的信息过载和他人生活的滤镜化展示，强化别人更精彩的错觉。患者担心错过社交活动或群体话题，怕被同伴边缘化。竞争环境和成功学灌输让人觉得必须抓住所有机会。措施恐惧症的影响主要体现在心理层面，催生焦虑、自卑、自我怀疑等情绪，降低对自身生活的满意度。患者过度关注他人生活，容易无限放大自身不足与生活的平淡日常，在社会比较中忽略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与幸福瞬间。此外，措施恐惧症还可能导致睡眠障碍、专注力下降及工作效率降低。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措施恐惧症。
0: 可能很多朋友也有同感哈，像这个朋友聚会，饭菜上齐了，大家第一个动作不是动筷子，而是举起手机来拍照。睡前呢，最后一件事儿，醒来的第一件事儿，都是摸一摸枕头旁边的手机。明明很累了，却还是忍不住刷一下自己的朋友圈啊、微博、小某书，生怕错过什么大事儿。如果这些症状你都有，那么很有可能正在经历的就是现代人的通病，也就是我们刚才一直在说的，叫做错失恐惧，英文呢叫做 fear of missing out。 那最近呢，有一项发表在期刊 New Media and Society 上面，有个三阶段纵向的研究，也给我们揭开了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使用之间有一种相爱相杀的复杂关系。那到底什么是错失恐惧呢？刚才其实已经在片花当中有所体现了，他说的就是一种别人好像都在经历好事，唯独我错过了的这种广泛性焦虑。你可以想象一下，你刷着朋友圈，看到朋友们在聚会、旅行啊，有趣的一些活动等等，一种复杂的情绪就会开始蔓延啊。他们玩得好开心啊，我怎么不知道有这个事儿？我是不是被孤立了？我是不是生活太无聊了？这种由社交媒体持续的推送，尤其是推送别人的动态引发的焦虑感啊，就是错失恐惧的一种。它本质上源于我们的心理需求，是一种饥饿感，比如说感觉自己缺乏自主权、能力感，或者是和他人缺乏深度的连接。刚才提到的这项研究呢，它跟踪了1341名成年人，那在半年内分三个时间点来收集他们的数据，并且用了一种非常高级的统计模型，首次清晰地区分了本性难移和一时冲动这两点。结论呢有以下几点：首先，错失恐惧它更像是一种人格特质，而不是临时情绪。研究发现呢，有一个人他的错失恐惧的水平，它的差异高达72%，是由其稳定的个人特质决定的。也就是说，有些人天生他就是比一些人更容易焦虑，更害怕错过。这就解释了为什么在同样的信息流面前，每个人的反应会不一样。错失恐惧和社交媒体是一对恶性循环的冤家，这也是最核心的发现啊。在个人状态层面，也就是抛开刚才说过的个人特质啊，只看你某段时间的波动，那研究呢就描绘了这样一个画面：当你某一天感到比平时更焦虑的时候，也就是你错失恐惧升高的时候，你可能就会刷更多的手机，刷了2个月之后，你的错失恐惧会不降反升，进入下一个循环。像不像我们亲手给自己设下了一个陷阱？心情不好刷手机寻求慰藉，结果越刷越焦虑。再来一个结论呢，就是有一些经典的理论被挑战了，不是需求不满导致错失恐惧，反而是错失恐惧导致了你的需求不满。传统的自我决定的理论认为呢，是因为我们的内心空虚，也就是刚才说的心理需求不满，才导致了错失的恐惧。但是这项研究带来了反转，就是数据表明很有可能我们先错失恐惧了，那这种焦虑呢，才让我们随后感觉自己更孤独、更无能、更不自由。这也说明错失恐惧对我们的心理健康有强大的破坏力，可能比我们想象中的更直接，也更迅猛。
1: 梭罗曾经写下一句名言：多数人都活在沉默的绝望之中。在互联网和社交媒体出现前，报纸、广播、电视以及饮水机旁的对话都会引发错失恐惧。当然，因为互联网的出现，数字时代的到来，这种情况尤为明显。而在互联网时代的早期，主要还是你自己主动选择你要看什么，甚至包括是否联网。然而现在，你还记得自己最后一次心无旁骛的做事是在什么时候吗？很可能是在买下第一部智能手机的前一天。现在互联网已经掌管天下，并且控制了我们。这些信息和互联让你很容易去和别人比较，这就导致了对照焦虑。在被高度包装的社交媒体世界，这种焦虑尤其有害。网络红人让我们相信他们非常真实，这样他们就能更有效地推广产品、活动或促进其他商业风险投资。他们如果很会搞这套，就能激起你的错失恐惧，而你压根没意识到自己的生活被他们操纵了。你既然关心这些人，关心他们的起起落落，关心他们的孩子，关心他们之间的小打小闹，关心他们的狗，就会对他们有所付出。你在线上收集到的所有社群网站数据点都会带来一个缺点，你几乎不可能忍着不去检视他人的生活，接着比较自己的成就。无论你是否认识那个人， 人们一向喜欢拿自己跟朋友或邻居做比较，这是因为人类天生爱竞争，又容易没有安全感。当然，你完全不晓得这些经过剪裁的影像和贴文是否合乎现实。基于资讯不对等，你永远无法得知那完美滤镜的背后究竟藏着什么。当一个人进入青春期，错失恐惧又会浮现。更小的时候，一个人缺乏权力，不能决定自己的睡觉、吃饭等，但是到了青春期，尽管也会受到一定约束，但是更加自由了。这种自由和独立，伴随受到的诱惑，就很容易诱发错失恐惧。你想做的事情太多，但是时间太少，而身边很多同龄人也很容易进行比较，这就很容易让一个人停止独立思考。当一个人到中年危机，意识到人生已经过去大半，甚至退休后，想到自己有很多悠闲时间，但是人生也快过去了，这时候也很容易产生错失恐惧。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0: 错失恐惧背后呢，是信息爆炸和越来越不确定的未来。我们迫切地想要抓住每一个可能的机会，害怕走错一步，就会错失所谓良机，成为那个掉队的人。我们接下来呢，也来听一听网友们的故事。有一位生活在杭州38岁的胡女士，她就说，金价涨，股市涨，房价跌，自己没买股，没买金，买了房。虽然房是自己必须的，却依然还是很焦虑，害怕别人都赚到了钱，而自己没赚到钱，反而亏。结果是呢，注意力难以集中，过度关注和自己关系不大、很虚幻的东西，并且让自己做了很多错误的决定，比如说又卖掉了房子。一位生活在北京的30岁的男生，他叫做莱克西。他说，我是一个理财投资的臭手，几年前呢，靠着留学做奶粉代购得到了一些资金入场 A 股，学不懂 K 线的趋势和走向，后来呢就主打瞎买，有的时候听到新闻或者和同事闲聊，暗自揣测，哎，某个行业可能行了，随手呢就是一个激情购入，水灵灵的买在了红线顶峰，随后就是日复一日的绿色下跌，个别股票已经拿到了2年始终没回本。细细想一来啊，这个每次呢在手机 APP 上点击购入，输入支付密码的时候，其实我都隐含着一种恐惧，担心错失财富是一方面，而另一方面是担忧，在这个全民理财的经济时期，自己如果不做点什么，不购入点什么，好像会错失融入社会的可能，变成一个时代的凌余人。应对错失恐惧的方法就是以金钱入场，用心灵搏一把。效果呢也很明显，几年过去，那点本钱越炒越少，内心焦虑的同时也有安慰的一面，自己好像也是在经济蓝海里扑腾的人了。去年年底索性通通割肉抛掉，手里又有闲钱了，结果又盯上了黄金，心痒观望了好一阵儿，眼瞅着它从每克980到1000再到1100，抓心挠肺，错失恐惧又开始作祟了。空闲的时候呢就看看走势图，于是呢又在将近1200的时候购入，买完觉得自己又好了，股市里赔掉的钱我要从贵金属的世界抢回来。可好景不长，手机里刷到的都是它突然跌了，黄金史诗级暴跌这种新闻，手里的金子又绿了，又把所有的投资软件卸载了。想冷静冷静啊，毕竟没有多少肉可割了，但我心底更真实的声音就是，等等下一个风口，我还要搭上这趟理财的车。生活在武汉24岁的 CC， 他说，今年1月初我从长沙到武汉找实习工作，我是双非文科研究生，找实习的过程当中呢感到非常的焦虑，一方面是因为我们专业没有什么行业壁垒，好像找什么工作都可以，另一方面呢，我在浏览社交媒体的时候看到很多网友说 AI 产品经理是一个很有前景的职业，我对于 AI 这个行业并不是特别感兴趣，似乎呢我也不适合做产品经理这个岗位，但我害怕自己喜欢的行业在未来没有发展前景啊，所以呢还是投递了产品经理实习的岗位，在等待的过程当中非常的焦虑，我既害怕自己要去做这个岗位，又害怕自己得不到这个岗位，让我真正感到恐惧的就是自己被社会淘汰了。这就是错失恐惧啊，带给我们每个人的不一样的感受。那面对他人的眼光，面对竞争的压力，面对社会时钟，其实很多人很早就习惯了拼命追赶，害怕跟不上同龄人的成长速度，害怕成为异类，像是不被 被这种不同方向撕扯着的感觉。但是究竟什么才是我真正想要的？我想要从这个社会和世界当中获得什么？好像很少有人真正的关注。比如说来自深圳的这位30岁的文景啊，他就说，

0: 觉得可能和我自己的性格有关，我做事总是慢吞吞的，反应也是慢半拍。每当听到朋友获得某些成就或者漂亮的解决了什么棘手问题的时候，我会为他高兴，同时呢，内心也生出一种强烈的自卑感。交谈结束的时候，独自回味时，我会有一些错失恐惧。我的焦虑的点在于自己过得过于懒散，没有方向感，以至于在别人为下一段阶段的人生目标努力历练的时候，我在浪费时间发呆、看剧、玩，加上总是慢悠悠、不愿意社交的性格，总觉得自己在做事儿、社交的时候有一些笨拙，跟不上同龄人成长的速度，像是混在一群这个西装革履的精英当中的一个小孩。一方面激励自己更加努力跟上大部队，一方面呢又时常感觉自己非常焦虑，反复的会把我自己过去的事儿拿出来反复的复盘和反省啊，时常着急上火，而且睡不好觉，也非常的灰心，觉得自己很没用，严重的时候呢会被情绪绑架，影响我做事儿的效率。生活在西安37岁的于先生，他也说，自从去年创业失败之后，身上也动了一次大手术，整个人陷入了一种巨大的迷茫和焦虑当中。随之而来的就是多年以来第一次有了一个想要一个孩子的念头，但是妻子呢并不觉得我现在状态适合要小孩。自此之后呢，各种恐惧焦虑的感觉一直反反复复，从未停止。我已经37岁了。甚至每天晚上还在耳机里要放点视频和音频才能睡着，半夜醒来也再次没有办法入睡了，整个人的记忆断崖式的下降，注意力也是难以集中。令我恐惧的还是这个年龄了还没有小孩，同龄朋友家的小孩都已经幼儿园大则初中了，一下子我好像成了异类。而且我会想象，如果一直没有小孩，再过20-30年，父母故去，个人与世界的连接就断开了，这种莫大的恐惧感几乎要让我吞噬，我感到发自内心的绝望。人的精神状态很差，很难再开心起来，面对生活失去希望，有的时候感觉像行尸走肉一般，甚至严重的时候觉得就此离开世界似乎是解脱一样，心脏会感到有一种气短无力的不疼，就是一直有这种感觉在。那尝试找一些事情做，找一些书看，但也只能是很短的去缓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唯一值得高兴的就是坚持每天在家里锻炼，已经半年了，效果还行，但除此之外一切还是一样的糟糕。相信错失恐惧感在每个人的生活经历当中可能都会出现，那么你是否会有错失恐惧，它带给你的影响又是怎样的呢？也欢迎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1: 如何应对错失恐惧？首先要弄清楚你自己真心想要的是什么，这样才能避免分心。虽然这个问题从表面上看似乎很简单，但令人震惊的是，大多数人很少会停下来思考一下，他们真正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你要将那些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的大问题和琐碎的小问题区分开，这需要你分清轻重缓急。当你把注意力放在无关紧要的事情上时，你就没有时间、精力或者耐心去处理更大的事情了。因此，尽快摆脱琐碎的小事，少在小事上做文章，是非常重要的。你真正需要做的判断是，什么是高风险决策，什么是低风险决策，什么是无风险决策。高风险决策会带来重大，有可能是决定性的中长期影响。在这种问题上不能选错，低风险决策是在生活和商业中经常出现的决策，这些觉得是必要的也不能敷衍，如准时上下班，把规定的工作按时完成，记得交贷款等。无风险决策是生活的小细节，包括今天穿什么衣服、买什么咖啡等，你可能也会花不少时间做出选择，但不应该那么做。此外，要问自己五个关键问题。错失恐惧症来源于信息不对称，你担心别人拥有的一定比你的好。这个时候，请你花点时间理清思路，把问题以最直接的方式表达出来。我是否应该辞职？我是否应该结婚？问自己这几个关键问题。一，你能证明这个选择正确吗？列出五个想做这件事的理由。二，你能否买得起？要花多少钱？钱还能用来做什么？三，你能在不牺牲其他目标的情况下做这个选择吗？你有时间吗？时间精力还能投入到什么地方？四，如果选择了它，能看到清晰的回报吗？ 能得到什么？是切实的回报，还是情感上的回报，亦或两者兼有？五，你能做到吗？这个机会是否可得，或者应该关注其他同样具有吸引力且更现实的机会？心理加油站，从新看热榜，今天为你带来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
0: 其实呢，合理的使用科技啊，也是很多人会忽略的一点。我们很多的错失恐惧也是来源于我们现在社交媒体的太过于发达。我们经常会刷一些平台，看到别人的生活。首先呢，我们可以选择把我们的电子产品搬出卧室，把某一些应用程序删掉，或者是在一天当中安排一段不受干扰的时间。当然呢，即便你采取了行动，可能刺激源依旧存在，它会提醒你所有可能错过的东西，提供给你一系列可能更好的选择。那虽然在这样的变化很大程度上是由上网导致的，但是一部分这个企业也确实应该为这种局面负责。因为我们现在的各种社交媒体的产品也决定了大家如何在网络世界当中遨游啊，他们利用我们的心理垄断我们的注意力，并且贩卖给广告商。之所以取得成功，也是因为制造的某一些商品，这些产品会慢慢渗透到日常生活和我们的思维意识当中，所以我们越来越离不开他们。在一天当中啊，可以尝试一下有一段不受手机或者是各种社交平台打扰的时间，也许这可以帮助我们。在信息爆炸的时代，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屏蔽所有的干扰信息，也没有办法回避所有的社交媒体，但是我们却可以选择要将自己的注意力放在哪里。那如果你不想再有错失恐惧感，那就时刻记得自己和你正在做的事儿才是目前最有价值的事情，别人如何都和你无关。最后呢，我们分享一个收纳专家他提出的两个整理生活的关键点哈，也供大家进行参考。首先呢，你如果想简化你的生活，就应该把你拥有的所有物品归置在一起，然后丢弃不能给你带来快乐的东西，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在丢弃任何东西之前，你都应该感谢他对你所做出的贡献，这样你就不会因为丢掉它而感到内疚了。当你试图排除掉一个选项的时候，尤其是当你试图将你赋予选项的心理价值抛之脑后，那么第二点就尤其适用。也希望大家能够通过这两个关键点来整理一下自己的生活，简洁松弛的去迈入一个相对没有错失恐惧感的生活节奏当中。以上各位收听到的就是心理加油站重新看热榜，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接下来我们进一小段的广告和半点报时，在接下来的下半段节目当中，我们也将抽选近段时间以来的留言和来信，继续为大家进行分析和解答。我们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23: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0: 我们有自己的软肋，也有自己的铠甲。我们拥抱汹涌的情绪，也秉持锋利的理性。我们在尘埃，也在云霞。心里的事，就是大事。欢迎停靠心理加油站，给身体和心灵一个栖息之地。
2: 湖北之声心理加油站正在播出，我是小哈。大家可以通过九头牛 FM 在心理加油站的互动专区留言，更多内容也请加入长江云 APP， 可以在应用市场来搜索长江云，找到长江云心理特别板块。在上半段节目，我们讨论了我和我的错失恐惧症相关的话题，我们来看一看网友们的留言。百尼他说，我之前之所以会有错失恐惧症，就是因为总是和学霸们比成绩，比奖学金啊，但我内心又对自己所学的理工专业不太感兴趣，导致了我自己特别别扭。后来我才慢慢看开，专业课60分万岁，一下课就直奔图书馆的文学书区域啊，想着这个朱敦儒的诗万首九千觞啊，几层看着眼看猴王的心态啊，自己在文学世界里来挥洒笔墨，那就是另一种幸福感了，莫名的错失的感觉就消失了。能有什么文学比赛榜上有名啊，那才是额外的收获。李玉林他说，错失恐惧时间很少，特别是小时候从来没有过，婚前也没有，婚后生娃了，经济不那么富裕了，然后当妈妈之后生活非常的重复化，总会关注一些乱七八糟的事儿，吃瓜，关注网络热点等等，然后我才开始出现了错失恐惧的时刻。但我的自控意识很强，当我发现

0: 上面找到心理加油站的节目专区来参与我们的节目互动。
1: 别让情绪对不起生活，别让愁容遮挡住快乐，解忧信箱不妨说说你的心里话。
0: 进入到我们今天的说个心里话的板块，我们来看一看有哪些听友的留言和提问。我们首先来看这一位，他说39岁了，怎么能减少我的焦虑，让自己规律的去生活呢？具体他遇到了什么事儿？我们来一起来听。
2: 39岁，平时周末要是值班，平时可以调休一天，在自己在家的一天，自己常常刷手机挺长时间，自己希望可以锻炼一下，自己一个人在家可以刷手机，但不要长时间刷手机。我也想到了应对措施，去婆婆家和她一块儿打八段锦，去图书馆，在小区里散步，可以边听歌边学着唱。也不知为什么，焦虑、压力、对未来的担忧常常伴随着我，害怕原生家庭发生什么事影响我的生活，害怕自己长时间刷手机熬夜影响自己健康，对未来也有很多担忧，希望自己能活在当下并且有健康的生活方式。现在通过咨询师的咨询好点，可是这个咨询师马上要换平台了，他换的那个平台咨询费用高，承担不起。二，今天休息，婆婆过来，我做好饭洗衣服，感觉写写会好点，再写情绪日记，中午睡一会儿，下午去图书馆看看，不在家出去会不会好点，在家里没什么事就容易多想。老公和儿子在家，自己忙碌起来会好点，自己一个人在家容易生活没规律，也不知为什么紧张、焦虑、不安，对未来的担心常常伴随着我，有时会让我很害怕，怕有什么事会发生，特别是对原生家庭会让我压力很大，怕有什么事情发生影响我的生活。虽然没啥事，一年只回去一次，但是对原生家庭的担心，对父亲和母亲的情绪常常会使我不安，对小弟弟的生活，离婚了一个人也会让我感觉有压力。不想了，接纳吧，我也知道得尊重父母和弟弟的命运，可是还是会焦虑和紧张加不安。
0: 其实这位朋友的描述让我们想到，每个人的内心其实都存在着一个内部的家庭系统啊，就好像这位朋友虽然现在并没有和自己的原生家庭在一起了，但是他们好像还在潜移默化的影响着你啊，就是因为在我们的内部有这样的一个内部的家庭系统。我们学习心理学其实就是希望能够实现心理的成长，也并不是要去改变外在的家庭关系，而是需要改变我们内在的这个系统性的感知和认知，可以感受到你的内在在这个家庭系统当中，它的权威是很严苛的，对你有各种要求啊，也是我们焦虑的来源。那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是怎么样去解决这个问题的。首先呢，心理老师提到就是要理解自己的焦虑啊，这些焦虑呢是源于我们小的时候，不需要去刻意的抗拒和排斥，而是要看见和表达。焦虑这种情绪是不可能完全消除的，因为这本身就是我们基因里带着的，是作为一个人的底色。我们也学习过很多关于情绪方面的内容，其实说的就是要接纳情绪，而不是说不让它产生，允许情绪流动，而不是抗拒和排斥。所以说这位朋友其实对于焦虑还是有一定的抗拒的，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但是没关系，这种焦虑的感觉他不舒服，甚至有一些痛苦，我们也会本能的去排斥或抗拒，这是正常。但是另一方面呢，我们也需要看到与焦虑的相处之道，反而去接纳和看见他，并且表达他想传达的一些信息。那通过这位心理老师对这位朋友的了解哈，觉得现在的这些焦虑其实并不是针对现在的生活，而是源于你可能小的时候，那个时候的情绪还卡在我们的内在，也就是说其实这是你内在小孩的焦虑。就像刚才提到的，内在的家庭系统当中有一个内在小孩，他是始终伴随着我们的，他是焦虑不安的，所以他的焦虑需要被你看见。可以试试看，不要去管你的焦虑，深呼吸，让自己从这个情绪当中先暂停下来， 去看一看自己到底焦虑什么，身体的哪个部位在不舒服，脑海当中是否浮现出什么场景。其实这些具体的东西就是可以通过观察感受到我们的焦虑来源的啊，是可以找到信息的。也是因为我们一直没有看见，所以它会一次次的出现来提醒我们真正的去看见它。所以继续的保持觉察，不管是对于念头的觉察，还是没有完成的事件的觉察，还是

0: 身体部位的觉察等等，这些都是被卡住的情绪，对他的一种看见。那觉察到了不合理的信念，我们就需要去进行下一步转移。觉察到了未完成的事件，我们就要链接那个场景当中的内在小孩，给到他安抚和支持。觉察到了你身体不舒服的某一个部位，就把呼吸带到那个位置，并且通过呼吸来放松身体，进而缓解焦虑。其实这些过程啊，也可以寻找一个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进行辅助啊，他会更加具体的帮助你。每一次的觉察和看见都是新的疗愈，所以真的不需要去抗拒这些不舒服，而是理解不舒服的出现，并且通过有效的方式去回应和转化它。接下来呢，就是未来不可控，过去不可追，我们要尝试着活在当下。就像你所说的啊，通过和真实的人际事物、环境等等的链接，帮助自己通过直接感知的方式来跳出头脑当中的幻象，活在真实的世界里，内心可能就会有安全感了。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呢，焦虑是指向未来的啊，当你总是在想着未来没有发生的那些事儿，那你就会担忧和焦虑，因为未来是不可控的。我们经常说活在当下，其实就是主动的把注意力拉回到你的眼前和真实的生活啊，因为活在头脑里的话，我们就总是会跟随着念头去想一些过去或者是未来的事儿，进而去引发我们的焦虑、抑郁，各种各样的情绪。事实上，我们经常依赖手机啊，刷手机也是对真实生活的一种逃避，逃到了虚拟的世界里。也就是刚才这位朋友提到的，经常一刷刷很久，也是在刺激我们的大脑，而没有活在我们的真实感受里。也可以试着问一下自己，真正你在逃避的东西是什么？可能就是那个还不够好的自己吧。所以呢，如果是这样的话，或许一直通过刷手机没有办法根源上解决这个问题，还是要回到生活当中，练习对于自己的无条件的接纳啊，包括自己可能就是有的时候管不住自己啊，可能节奏或者是不那么自律啊，节奏比较缓呢，告诉自己我不需要事儿事儿都做那么完美啊，达到很高的标准我就才能怎么怎么样，而是接纳自己在很多方面其实就做得不够好，这没关系啊，就是做不到没有关系，接纳各种不足这也没有关系，真的觉得接纳了自己的时候，你就会真正的放松下来。刚才这位朋友其实他的故事当中也提到了啊，为了融入到真实生活，他不管是和人的真实链接，还是互动，还是走进大自然和自然环境的链接，还是参加一些社会活动，想去感受一下外界，其实都可以帮我们把注意力从大脑的幻想或者说对未来的焦虑和想象当中拉回到真实的生活里啊，因为我们的心智不可能同时占据两个方面，所以当我们通过直接的感知的方式去感知周围的世界，我们的注意力就会被集中到眼前了，不会被杂乱的念头担忧未来、懊恼过去等等等等所侵害了啊，我们就有一种更踏实的感觉。所以说最好的方式就是给自己找事儿做啊，让自己从这个想不断的想当中抽离出来。感兴趣的话，其实也可以在正确的指导之下练习一下正念练习啊，正念冥想等等，可以帮助我们提升接纳能力和觉察能力，还有活在当下的能力，更有效的去缓解我们的焦虑情绪啊。经常练习冥想也可以增强我们大脑前额叶的功能，降低我们杏仁核的活跃程度，来保持更加稳定的情绪状态。也希望这位朋友可以尽快的投身到真实的生活当中啊，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状态。我们再来看下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是这样说的，他说父亲患癌症离世了，我一直没有办法去接受这个事实，对于未来我充满了迷茫，该怎么办呢？
1: 父亲癌症突然恶化，三天就离开了人世，一直无法接受父亲的离开。一个月了，我像失了魂的孩子，我还没有结婚，以后要和妈妈相依为命，对未来充满了迷茫。虽然我已经参加工作，有一份稳定的收入，一直是平和的三口之家，父亲的突然离开像一颗炸弹，把平静的生活炸得粉碎。我害怕我的人生从此被悲伤笼罩，我该怎么办？
0: 很多人形容说父母的离开，他也许不是狂风骤雨般的那种痛苦啊，更可能是我们今后人生当中一场漫长的潮湿，因为这种疼痛会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一直存续，所以节哀 首先呢，就是允许自己的哀思。三口之家平静的生活，父亲突然的恶化，三天离开了人世。其实这件事情对于任何人来说，面对这样的打击都是悲从中来，悲痛欲绝的。那父亲离开这么长时间了，这位朋友对未来充满了迷惑、担忧、迷茫等等等等，其实都是非常正常的一种情绪，所以首先要理解和接纳自己。接下来呢，我们看一看心理老师他的回复哈。他说，失去亲人的悲痛真的很深，这位朋友的感受都是真实且有价值的，从感受哀伤到自我疗愈，这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感受和需求，并且尝试寻求心理层面的帮助和成长，这其实已经迈出了一个帮助自己的第一步。也希望他能够在感到悲伤或者惊恐的时候给自己一个拥抱，尝试着对自己说，即便我感到了悲痛恐惧，我也能够接纳自己的情绪，深爱我自己。其次呢，父亲的离世并不会结束你们之间的关系啊，这个事情需要我们朋友好好的去想一想。父亲离开了，但是你们依旧是父女啊，只要你思念在，他其实永远陪伴着你。你可以想一想，父亲带给你最美好的回忆都是些什么，他是一个怎样的人，他教会了你什么，这些部分都是你和父亲的连结。可以尝试在感到迷茫悲伤的时候去体验这个自己的感受啊，去接纳自己的哀思，看到悲伤的自己，也尝试接纳父亲离开的事实。一个月来，你和同样悲伤的母亲互相陪伴，也尝试更好的帮助自己适应这样的生活，并且尝试新的生活。最后呢，你可以选择暂时在哀伤的风暴当中休息一会儿，也可以去尝试关注一些重要的人或者是任务啊，尝试每一天的哀伤，给他设置一个小小的时间范围，在这个时间内，你可以去沉浸的去思念父亲，也可以默默的从悲伤当中想象自己曾经和父亲的美好片段啊，流经自己的内心和身体的每一个部分。我们的心理老师有一段很诗意的描写，他说，就像天空漂浮过来朵朵白云，你可以给白云去命名，这一朵叫哀伤，那一朵叫恐惧，这一朵叫迷茫，云彩很多，而你的天空更加的辽阔。当哀伤的时间结束的时候啊，也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划定的时间，当它结束的时候，我们可以尽量的尝试换一下身体的姿势，或者换一下身体的位置，做一个状态上的不同啊，然后去做计划。这个时候可以尝试，比如说和你的母亲或者是朋友，在某一些时间里啊，和你做一些事情，让自己暂时的去离开哀伤的环境。无论如何，让自己转移注意力，尝试关注一下当下，多一些自我的照顾，尝试明确一下当下什么才是你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如果感觉这份哀伤带给你很深的被抛弃感，或者很深的无助和孤独感，你可以尝试着去寻求心理咨询师的帮助，让自己得到更多的专业陪伴和支持。那如果自己觉得我还有力量啊，我可以尝试为自我照顾，给自己排个序啊，看看自己能为自己做些什么，尝试用小步的目标，一次只关注一个问题，或者先只选择一个合适的目标，比如说每天至少和一个朋友我打一通电话，或者在每天下午的几点的时候，我就要去公园去散散步，至少散步半个小时，或者做一下正念冥想。当你做到这个事儿的时候，就给自己一些肯定和鼓励。至于未来啊，当我们可以生活在当下，活得很好的时候，未来自然也会变得越来越好。所以不要担忧，漫长的一生都会在乌云的笼罩之下。也希望您能快速的从或者说快速的调整自己的状态，然后慢慢的从这个状态当中照顾自己，得到更好的一个状态。我们再来看一看今天最后一位朋友他的提问。他说，28岁，我是个女孩，我对自己生下来的孩子居然没有感情，他一哭我就觉得很烦，这究竟发生了什么呢？我们来听一听。
2: 今年28，结婚5年，好不容易怀上了生了，结果我发现我对他没有别人所说的占有欲，只要不让我带，不让他哭都行，别打扰我玩手机睡觉。这一次他因为黄疸高风险住院，医生说有的咳可能是感冒了。他问以前有过这样吗？我说不知道，医生说孩子还有点吃不饱。我说不是我喂，然后医生是说，你怎么什么都不知道是怎么当妈的？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然后我可能有点自责，确实是我这个当妈的问题，当天就开始学习那些育儿知识，可是以前好的记忆力到这儿就不行了，学了就忘。 孩子出生的时候，我老公只要他一哭就抱着。

0: 哄就喂，看拉了没。我说抱得太多会不好带，到时候大人没觉睡，我老公说我冷漠。他那天下午生下来没哭，吃了睡，醒了吃，第二天打了疫苗之后就一直哭，我觉得很烦。那一刻我想离开这个地方，我在住院几天就这么看着他们忙上忙下，没有任何想帮忙的想法，撕裂伤口加侧切，哪怕我能动的情况下我也不想去。但是在他住院的这几天，我又每天担心得很，害怕他出问题。
1: 其实这位朋友当妈妈之后觉得自己好像和其他人不太一样啊，没有对孩子的那种保护欲啊、想不带就不带，怎么只要不让他哭都行。其实这些从心理学角度来讲都是合理的啊，因为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妈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而之所以会这样也是背后有原因的。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醒和理解自己为什么会变成这样，然后接纳这种真实的状态，才能够有力量去调整和改变自己和孩子的关系，还有未来自己情绪和生活状态。所以我们来看一看心理老师对这位朋友的提示啊、他说孩子的出生或许激活了你自己在早期养育过程当中的一些创伤，引发了对于孩子的隔离。具体是什么，其实是需要专业的心理咨询师来帮助，来做下一步的探索和疗愈。我们的这位心理老师呢，她也是一位妈妈，她生产之后的那种感觉，其实生完也有一段情绪低落期，后来在很多的心理沙龙啊或者学习的探讨当中，她发现很多妈妈都有这样的状况，就是孩子的出生激活了自己早期的某一种体验，甚至会激活自己曾经的早期创伤。就像他这样，孩子出生之后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自卑啊，内心变得非常的敏感，害怕被抛弃等等。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来说，这其实也是好事儿，因为创伤它其实一直都是存在的，只是孩子的到来让我们突然看到了他，让我们获得了一次重新养育自己的机会。其实这位心理老师他就是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同时也把自己重新养了一遍，伴随着孩子的长大，内心他自己的小孩也在长大啊、也变得越来越完整和成熟了。所以从描述来看呢，感受到这位朋友对于孩子的感受是有一些隔离的。之所以这样，并不是因为你有问题啊，只是因为现在的这种情境激活了你小时候的某一种模式。那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办法探索，最好还是寻求专业支持，在专业的心理咨询师的帮助之下探索一下，在养育的过程当中你曾经发生了什么。当你看到自己，哦，原来是那一段经历造就了我现在的模式，你就更加的理解自己了，而不是站在一个道德的制高点去责备自己。因为这个时候责备自己其实并不能疗愈我们内在的创伤，以及改变我们反应模式和行为，反而会让我们越来越冲突，越来越消耗自己，越来越想内耗自己，这其实对于自己和孩子来说都不行，都不好。而当你能够深刻的认识和理解自己，并且接纳这种真实的反应，才能够更加关注自己的成长，同时也可以照顾好孩子。另外呢，要提到的就是产后本身就有情绪的波动，这很正常啊，大多数妈妈都可能出现一些产后抑郁的状况，这个不要责备自己，而是找到一些资源帮助自己疏导情绪和关怀自己。另外呢，我们还需要理解就是产后由于体内激素的急剧变化啊，会出现大幅度的情绪波动，这个呢是需要从生理、心理和社会方面去寻求支持和帮助的。生理方面呢，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可以去看一看医生，看看怎么去调整。心理层面呢，就要学会自己啊，也要疏导情绪，而不是去压抑自己的情绪。疏导情绪的方法有很多，也简单的给你这个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你喜欢写字或者写作，你就可以每天写一写，写出自己的真实感受、真实心情。其实这种方式就可以帮助我们疏导情绪啊，不要小看它，可以试试看，让心里变得更通畅一些。另外呢，还可以找到团体，比如说有一些共同遭遇的妈妈啊，在现在的社交媒体上会有这样的团体存在，大家可以找到这样的团体，去在群体里倾诉自己的烦恼，还可以向有经验的妈妈去取取经，获得理解，获得支持。将来孩子大一些了啊，这些孩子们其实也可以结伴成长，所以你可以去找到这样的小团体。另外呢，老公这个角色很重要啊，或者说家人的角色很重要，向他们去表达你的真实感受，而不是你自己。你要告诉他们，你不是不爱自己，也不是不爱孩子，也不是故意冷漠，你是真的没有办法做到。 啊，你需要他们的理解，需要他们的支持。其实我们的这位心理老师，当时也有很多不好的事情发生，每天会觉得自己很焦虑和担心，所以呢，他养成了一个习惯，就是每天睡前去记录当天的三件好事，哪怕再小。慢慢的，他的心态就变得积极起来，会更多的去关注生活当中的美好，还有孩子成长过程当中积极的那个部分。这其实也是有利于孩子健康成长的。正如有一句话他所说，我们对于孩子的过度担心其实就是不好的，因为孩子会无意识地吸收我们对他的期待，不管是积极期待还是消极期待，而我们的注意力更多的要放在积极期待的部分，孩子自然才会获得更多的安全感和信心。另外呢，想跟这位朋友说，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精力和能力去照顾好孩子啊。现阶段照顾自己就是最重要的事情，不要着急去学什么太多的育儿知识啊。当然如果你有精力学一些肯定是更好的。当然结合心理学的内容啊，其实孩子0到3岁最需要做的一件事就是给足他安全感。现在孩子饿了拉了或者渴了以及需要抱抱的时候，给他及时准确的回应，他其实就能感觉到安全了。那这个阶段的孩子的安全感越足，长大之后他也会越成长越独立。而从你的描述来看，似乎你现在很难做到这些，但是你的老公是可以做到的。那么其实你可以把这部分工作更多的让他去做。我们并不说这道给到这个工作必须是妈妈去完成啊，其实爸爸也可以，你只需要在后续的过程当中调整好自己再继续跟上就好了。希望能够对这位朋友有所帮助。那以上就是今天心理加油站说个心里话的所有问答的内容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希望大家继续向节目组来诉说自己的情绪疑惑和情感疑问，我们也将邀请专家团队的成员继续为您解答。在节目的最后，我们准备了心理指南的小贴士，即将在我们的解忧杂货铺的板块当中播出，也欢迎大家继续往下收听心理加油站，我们明天再会。
2: 想更清楚地认识自己，想知道他人言行背后的动机，想有效地调控情感和行为，想更好地和自己和他人相处，解忧杂货铺为你打开重新认识自己和他人的一扇窗。
3: 近日，泪丑一词登上了热搜，有网友称经过连续熬夜加班高强度劳动，没有良好的休息后，整个人呈现出一种枯草一样被吸干的丑感。所以工作太忙太累真的会变丑吗？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史萌老师表示，泪丑的确有一定的道理，一方面表现为外在身体状态，比如两眼无神、活力涣散、拍照变丑，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消极的心理暗示，由外至内，比如热情丧失、感知麻木等状态。若不想累丑，甚至想要越活越美的话，屏蔽隔绝那些虚假或空洞的焦虑，悦纳自己，平衡身心才是最重要。
4: 也有关于面相学的研究，由于人种的不同，所以得到的结论也是大有不同的。对每个人来说，相貌变化一般包括两方面的原因。第一是生理方面，人由于年龄或环境的变化，导致面部肌肉和皮肤的衰老，从而引起相貌的变化。第二是心理方面的原因，由于心理因素的改变而引起相貌的改变。研究表明，持续的担忧会引发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释放同样的应激反应。随着时间的推移，肾上腺素和其他应激激素会对我们的皮肤产生负面影响。我们生活的世界似乎也充满了不可避免的压力，心理的因素的确可以影响一个人的相貌。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但只追求外在的美感而忽略内在的充实也是枉然。其实外在的美丑是我们内心的一种映射，它通常与我们的亲密关系、人际关系、日常生活状态和生活质量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是它的外显。美丽的容貌并不是单靠整容和打针来获得，我们要做的应该是向内看，学会快乐工作，宽容待人，悦纳自己。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零点整。

0: 巍巍中华，地大物博，千年中医守护一代代华夏儿女。
1: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0: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就许仙，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
1: 如果把人体看作一部有序的机器，灵芝扶正固本，平衡整个机器运行，肝肾则是机器的发动机。中医认为，肝藏血，肾藏精，肝肾同源，肝血不足，肾阴亏虚，则体弱多病，肝血肾精充盈，则百病不生。滋补肝肾是中国传统医学追求的最高境界。
0: 源于东汉末年的肝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养肝血，补肾精，肝肾同源一起调，弥补亏虚，强健身体，焕发生命活力。
1: 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0: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全国联播的《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中华文化源远流长，而中医中药则是中华文化的一份瑰宝。通过这档节目，我们一起来了解中医，学习中医，用千年的智慧守护您和家人的健康。好，今天和我一起走进直播室的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慢性病防治中心的李月老师。李老师你好。
3: 哎，李爷你好。那收音机前咱们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 李老师，我们知道健康的良宝啊，医宝是灵芝。这个灵芝啊，它能够起到扶正固本的作用，能够加强五脏的功能。
3: 对，
2: 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用上二宝肝肾滋补的膏方，针对性的来加强肝肾的功能呢？
3: 因为啊，咱们说呀，肝脏是咱们人体的将军之官，然后呢，肾脏呢是属于我们人体的先天之本。所以一个人在衰老的过程当中啊，最先衰老的就是我们的肝肾。那么如果说我们肝血不足，我们人会出现藏血功能下降，生血能力下降，排毒功能下降，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健康来讲的话呢，可以说是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器官。所以当我们一个人的造血能力增强了，藏血能力增强了，排毒功能好了，不仅仅我们人体的气血能够充盈，人体的毒素代谢也会更好。我们说肾为先天之本，为什么肾为先天之本呢？因为肾藏精啊，这个精一部分受之于父母，另一部分呢就是我们人体的气血生化所生成的这样的一个精，也是我们人体的生命资本。所以说靶向滋养肝肾，就是给我们生命啊提供源源不断的一个动力的，也就是给我们身体奠定良好健康根基的一个重要的物质来源。所以靶向滋养肝肾，对于我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以及所有的咱们的老年朋友来讲啊，是非常重要的。你看，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我们老人家会怎么样啊？会出现老眼昏花，视物不清。
2: 对，
3: 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我们还会出现啊肝火上逆，就会出现血压升高的问题。那么当我们肝血不足的时候呢，还会导致啊我们心神大乱，我们很多老人家会出现睡眠不好，或者呢睡觉不安神。那当我们一个人睡觉不安神的时候，我们又会出现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我们说呀，睡不好觉就会让咱们五脏不能够得到好好的休息。
2: 对，
3: 所以我们讲到说，一夜闲眠百病消，吃人参都不如睡五更。所以说肝血对于我们整个人体的吃喝拉撒睡都是非常重要的。
2: 对，
3: 那在中医里面我们讲到说，肝肾同源，肾藏精，主骨生髓。这个髓是指什么呢？就是指我们的脑髓。那么当我们脑髓 空虚不足的时候，我们就会出现什么呀？就会出现脑鸣、耳鸣，出现记忆力下降，以及啊脑萎缩的这样的一个情况。
4: 嗯，
3: 同时呢，肾藏精，精能生血，血能够养气，所以肝肾是相互为用的。所以对于治疗慢性疾病这一块，我们用灵芝去扶正固本，调理五脏，通经活络的过程当中，更是要去滋养肝肾，为身体奠定啊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我们健康两宝当中的第二宝肝肾滋补膏方，就是靶向来滋养肝肾的。我们看看它的组方当中啊，不仅仅呢有黄芪，而且呢更有阿胶，在这样的一个补气补血的过程当中，是达到了阴阳调补。
4: 嗯，
3: 那么在这个组方当中呢，它既运用了党参，又运用到了麦冬，也就是一方面生津，一方面呢又达到了一个滋阴的效果。所以说在人体阴阳平衡、气血同调的这个过程当中，去滋养肝肾，是可以让咱们肝肾功能啊不仅仅可以增强，更多的是能够生化更多的气血，来为我们身体啊奠定更坚实的健康基础。
4: 嗯，
3: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呀，健康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是一个绝佳的搭配，也是对我们老年朋友们治疗慢性疾病啊最好的一种搭配。
2: 好，灵芝肝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接下来是李老师给大家做指导的时间，我们依次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5: 喂，你是李老师吧？
6: 哎，我是李老师啊。
5: 啊，我基本上天天都听你的讲座嘞，我已经用了一两年了。
6: 咱们的老朋友嘞，阿姨。嗯，
5: 对的。
6: 您是哪里的呀？
5: 我是长沙的。
6: 哦，你是长沙的，你贵姓阿姨？
5: 我姓徐，徐翠英。
3: 很好啊，徐阿姨，咱们的健康两宝的老用户了啊。那现在用了健康两宝，也觉得身体呢有很多健康的一些好变化。那咱们身体之前是什么样的情况呢？你跟我说说。
5: 我以前呢就是一直有点高血压，经常有点头晕，有时候以为是感冒，一感冒以后就脑壳也晕，晕得好厉害，脑环子都是卷的。
6: 哦，
5: 嗯，头晕。但是我吃了你们这个药以后也好些了。
3: 好些了就是头不晕了。
5: 嗯，没那么不那么卷的。
6: 哦，那不错不错。嗯
5: 嗯，以前压差的还是比较大。
6: 压差大说明咱们动脉血管硬化的程度比较重。
5: 对对对对。
6: 您今年多大年纪了，徐阿姨？
5: 我今年82。
3: 哦，82岁了啊。哦，是不是比咱们没有用健康两宝之前这个压差要好一些？
5: 对对。
3: 好，非常不错。徐阿姨，咱们除了血压高压差大之外，还有其他别的问题没有？
5: 先有点血脂比较高。
6: 对，这就是我要问到的血脂问题
5: 啊。血脂高，我们每年都有体检，这个社区它也有。哦，所以鞋子的这样的一点那都不问题不是很大。
3: 好，也就是说现在啊不仅仅压差不大了，血脂也降下来一些。
5: 嗯嗯嗯，
6: 不错不错啊。
5: 恰到这个有关系，有关系。
3: 那当然是这样。

0: 这样的啊，阿姨，咱们健康两件宝的灵芝是血管的清道夫，又能够五脏同调、气血同补、固本培元。所以说，咱们的血液质量好了，血管弹性好了，血压呢自然而然也就更正常了。咱们的压差，你看现在多好。所以我们说呀，抓住了咱们慢性疾病的病因病根，抓住了健康的根基，这是最主要的。
1: 哎，但是我要说的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有这样一个血脂高的病史。这个病史造成了这个血垢啊、斑块在血管壁上附着，所以动脉硬化的问题，它是需要慢慢的把这些血浊垃圾清出去，咱们才能够很健康啊。所以平时咱们记着要频繁的多喝水，小口多喝水啊，不要大口喝，要小口喝。
2: 好的，好的，
1: 哎，
2: 罗哈子，谢谢你们给我这油啊！
0: 不客气，不客气，咱们自己选择的很对。
2: 谢谢你啊，李老师。
0: 好好好，后期有不清楚的，咱们再沟通。
2: 我也接受人。
1: 对对对对对对，
2: 嗯，
1: 好吧，
2: 好的，
1: 有不
2: 好的，好的，谢谢，
1: 给我打电话啊。
2: 好，谢谢你啊，李老师。
1: 哎，好嘞，再见啊，再见，
2: 再见，
1: 嗯，
2: 再见。
3: 这位长沙82岁的徐阿姨，主要是高血压、压差大，还有高血脂。原来呀，这个头昏的厉害，感觉是天旋地转，连房子啊都感觉要倒。那用上了健康的两宝，现在压差不大了，血脂也降下来了，头晕啊、天旋地转的情况也没有了。阿姨对健康的两宝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效果非常满意，说还要继续坚持服用。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我是李月。
4: 哎，你好，我跟你说一下我呢。我就是六年以前
0: 哦，
4: 中了风，很厉害的。那个现在中风了以后，基本走路也不好。
0: 哦，中风非常厉害，也就是说我们行动已经出现问题了，生活不能自理了。
4: 哎，行动困难。
0: 其实啊，您这是比较幸运的，很多人中风啊，真的人说走就走的。你这还是捡回了一条命。但是啊，话说回来，真的生活不能自理是生不如死啊。
4: 哎，
0: 咱们这个中风是什么原因引起的？您知道吗？
4: 我是也是头中风。
0: 哦，是血脂高引起的血管堵塞引起的中风问题。
4: 哎，对对对对对，
0: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要净化血液质量，清除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垃圾毒素了。因为这些在血液当中，如果说永久存在，它像滚雪球一样的，它会越滚越大，越滚越大，堵到大脑里面，它就形成了脑梗。堵到心脏就成了心梗，
4: 哎，
0: 所以说呀，这个血栓它堵到危险的地方，这人真的是说走就走了。如果堵塞在无关紧要的位置，我们可能就是局部麻、疼、胀，不会危及生命。但是这样的一个血脂斑块在我们人体当中，它就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它说发病就发病，说走人就走人的。
4: 哎，对对对对对，我知道我自己既不喝酒又不吃肉。结果这也是缠到我，不会完蛋了不得，就是。
0: 其实老人家，您的这个问题跟您的生活习惯没有太大关系，跟您的整个人体代谢障碍是有关系的呀。代谢差了，我们血液当中的脂类物质、垃圾毒素，它就代谢不出去，这就容易出问题的。
4: 对对对对对，连续买了3次，我就在听了广播，听了大概有个2个多月，哦，我说就要买了是一次差不多。你感觉两次买了4个疗程，第二次买了3个疗程。
0: 吼吼，我听明白了，老人家，相当于是咱们买这个健康两件宝，现在已经是买过2次了，也是咱们的老用户了，是不是？
4: 哎，对对对对对对。
0: 好，那老人家给我汇报汇报，咱们现在通过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现在服用的情况怎么样？咱们基本生活能不能够自理？
4: 走路走得好得很。
0: 哦，现在咱们走路走得非常好。
4: 对对对，
0: 非常不错，这就是咱们健康两件宝啊，相互搭配的作用之下所产生的好效果。你像咱们的灵芝，就是来帮助我们净化血液、软化血管、通经络、调五脏，让咱们脏腑功能更强，血质量更好。血质量好了，五脏功能啊恢复的也就更好更快了。不仅如此，肝肾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更好的让咱们呀关节活动能够快速达到一个灵活状态。因为肝主筋，肾主骨啊，不仅能够啊让咱们筋骨强健，更能够让咱们呀源源不断的生成更多的气血。

0: 来为我们身体健康所用。
1: 所以说呀、啊，咱们越服用啊，精神状态越好，走路啊越利索。
2: 哎，确实的。
0: 现在不需要拐杖吧？
2: 哎，我4月份就把拐杖丢了，到现在，前两天还走路还有一点这个晃荡，现在就不晃荡了。
0: 刚开始走路还晃，现在走路都不晃荡了。
2: 哎，现在不晃了。
0: 那现在我们走路能走多远呢？
2: 就慢一点吧，可以走个5、6里、7、8里都可以走。
0: 哟，那咱们相当是不错了哦！从以前行动不便，到现在我们能够走7、8里路，很不错呀。
2: 哎，对。
0: 所以我们说呀，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的这个搭配啊，对于我们心脑血管疾病，尤其啊是咱们那些中风偏瘫在床、生活不能自理的老年朋友们，真的是一个健康的福音呐。为啥呢？灵芝补气血、调五脏、通经络，让咱们血质量干净，能够让咱们自身的血脂好、血糖好、血压好，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呢，肝主筋，肾主骨，所以我们通过肝肾滋补膏方去靶向滋养肝肾。
1: 所以你看，您现在走路是越走越有劲儿，
2: 对，都有意思。
0: 后期啊，咱们一定要加强巩固，把咱们的血质量、血管弹性进一步的提高，才能收获更多的健康。所以说，后期是非常关键的啊、哦。
2: 关键是要后期治疗。
0: 咱们还有其他别的方面有改善吗？
2: 头昏原来有，现在没有了。
0: 很好啊，说明咱们大脑供血供氧也足了，血管通了，循环通了嘛，很好。
2: 对对，
0: 爹爹啊，听您的口音，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襄阳市金陵街70号，就是说。
0: 贵姓啊？
2: 我姓寇，我叫寇志强。
0: 好的，寇爹爹，后期咱们坚持用，有不清楚的，咱们再沟通再交流。
2: 好，
0: 再见。
2: 再见。
3: 真的不敢想啊，6年之前这位寇爹爹啊，因为血脂高而导致了中风，生活自理都困难。这6年的时间也让爹爹啊吃了很多的苦。如今通过服用健康的良宝，老人家的生活呀可以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拐杖都已经扔掉了，原来走路啊还一晃一晃的，现在啊走路非常平稳，一口气儿能够走6、7里路。另外原来还有头昏的情况，现在也不昏了。好，后期的巩固治疗也非常的重要。那寇爹爹，咱们坚持服用健康的良宝，做好后期的保养，咱们就不担心再次发生中风的危险了。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0: 喂，你好。
4: 啊，你好。我是甲状腺患者，甲减有30年，我吃药30年了。
0: 哟，这个疾病30年了，吃药也吃了30年了，我们想想对肝肾的损伤有多大呀？
4: 一天都不落的30年呐。嗯，因为我当时得这个病的时候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才查出来，我剩5.8颗血查出来的，很严重了。
0: 哦，查出来的时候我们甲减的这个病就已经很严重了。
4: 对，后来呢我就说经过甲状腺后来一个专家吧一下就治好了。这个医生呢说句老实话，那不但治了我的病，是救了我的命啊。现在就恢复的还是不错，但是我始终得吃药，终身吃药。哎，所以这样呢就是说年头比较多了，所以对身体也造成一些影响。
0: 那是的呀，咱们吃了30年的西药，想想看，药物的累积，这些药物毒素都在咱们肝脏啊，所以说对肝肾的损伤是非常大的。
4: 对，另外我现在就是产生个血糖高了，哎，血糖高。
0: 那现在您的血糖是有多高呢？
4: 我血糖就是空腹的时候达到8左右，那个餐后呢达到14左右。反正在出现这种状况的时候，我就比较有点心里有点害怕了。
0: 心里为啥害怕呀？就是因为它累积到的脏腑组织器官越来越多了，病慢慢的也会越来越多了。
4: 无形中我听到了这个灵芝，直到第4个疗程到第5个疗程这个时候呢，我认为就发生变化了，我这个血糖就好了。
0: 也就是说我们吃健康两件宝，吃了4个多疗程5个疗程不到，哎，我们发现血糖逐步的平稳了，是不是啊？
4: 哎，对。
0: 那您现在血糖是多少呢？
4: 是5.9、5.8、6.1，就这个样。那天还是5.1，就这样。
0: 嗯，这血糖非常好啊，最低都可以达到5.1，那这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了，不错。
4: 对对对，那天我量那个。

0: 医那个糖尿病那个医生他也说了，他说你到7点都可以，7点以下就行。
1: 今年多大岁数啊？
0: 72岁了。
1: 那现在咱们这个血糖已经平稳了，那咱们身体其他方面现在恢复的情况怎么样啊？
0: 我过去睡眠呐，有时候就睡2-3个小时这一宿啊，睡2-3个小时就睡不着了。有时候通常的一通宿的不睡觉，睡眠非常不好。
1: 哦，以前是成宿的睡不着，那这也会加重咱们脏腑组织器官的损伤啊。
0: 哎，对，我现在呢睡觉就比较好了，现在就是说我睡觉是9点，一般在9点半左右睡觉，能睡到1点钟左右。1点钟左右呢，等上个厕所回来呢，又睡着了。这个就给我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感觉。因为我上厕所回来还能睡，过去是没有的。
1: 过去没有这样好的睡眠质量，是吧？晚上起夜之后回来能够继续马上睡得着。现在这个睡眠质量真的是入睡快，非常好。除了这个睡眠改善之外，还有哪些方面改善了？
0: 这个大便呢，有点麻烦。大便现在已经好了，我说我原来就是那样，不痛快，现在已经好了，感觉还挺好，现在有劲儿。
2: 不错不错啊，通过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解决了咱们一体多病的问题，解决了咱们甲减呢长期服药的问题，也解决了咱们啊糖尿病的问题，现在血糖啊也是越来越稳定了，也让咱们啊睡得香排得畅了。
0: 哎，对。
2: 那回过头来我们再看看，为什么我们的健康两件宝可以解决我们身上这么多的慢性疾病问题呢？源于啊咱们当中的益宝灵芝，它是补益气血，固本培元，入五经，调五脏，而且呢它是7色灵芝入药，更全面更有针对性的去提高五脏功能，所以五脏功能提升了，当然我们很多的问题就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
0: 哎，对，
2: 咱们的健康第二宝肝肾的滋补膏方，靶向滋养肝肾，恢复我们自身的造血能力、生血能力和排毒能力，以及肾藏精的能力。所以我们说呀，不仅仅是抓住了根基，更是啊给身体奠定了坚实的健康基础。所以说呀，我们的指标不仅仅能够正常，我们的症状不仅仅能够解决，浪家，你的身体还会一天比一天好的。
0: 对，
1: 所以我们很多老人家服用之后啊，都觉得吃得好、睡得好、走得好、精神好、气色好。
0: 对，你提到这我又想起来了，我这个腿啊和这身上啊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又不是关节这块疼，关节下边疼，胳膊隔壁的上边疼，脚背疼，就是这不知不觉手背啊，手的手背疼，你说不知道的，哎呀，就是那疼的难受，我就搓呀揉啊，哎，现在都好了。所以我前天我自己吃完以后，我就又去买10个疗程的，我就想自己再巩固巩固吧。
2: 很好的，老人家，您的这个观念特别好啊。就是我们呢，人上了年纪之后啊，气血是亏虚的状态，所以想让我们的身体更好，把问题解决得更彻底，那一定要把我们整个身体的健康根基啊给打牢，我们才能够有效预防啊新的问题发生。你像这里疼那里不舒服，在中医看来就是肝肾两虚，需要去靶向滋养肝肾。所以咱们把肝肾滋补膏方和咱们的灵芝搭配着一起继续啊，再用上6到8个月的时间。
0: 对对对，我现在收获很大，所以我为什么又去买了呢？
1: 我觉得您说话特别有水平啊。之前是从事什么工作的呀？
0: 我是搞教育工作，教师。
1: 难怪调理性这么强，健康意识也这么好。贵姓啊？
0: 我姓田。
2: 好的好的，田老师，咱们后期啊就把健康两件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啊好好的再坚持用上一段时间，把身体的根基打牢，为咱们健康啊保驾护航。
0: 好，因为我血糖现在正常了，我挺高兴的。
1: 那是那是，糖尿病嘛，百病之母，血糖呢咱们现在控制的稳定了，咱们也减少并发症的发生了，当然高兴了。
0: 哎，对，
1: 郎家后期啊好好用，有不清楚啊咱们随时再沟通再交流。
0: 啊，好，谢谢。
3: 长期服药啊对肝肾的损伤非常大，你像这位72岁的田老师，服药已经30年了，不仅出现了糖尿病，睡眠不好，大便不好，
4: 通过现在用上了健康的两宝，一宝的灵芝来调理五脏，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针对性的加强肝肾功能，
3: 现在血糖恢复正常了，大便通畅了， 睡眠的质量也提高了，人走路啊也有劲儿了。好，祝贺田老师。
4: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5: 七色灵芝先山藏，宁心安神调五脏，人若有幸得此物，一生无疾福寿长。
6: 灵芝，一种生长在深山密林之中的珍稀药用真菌，因产地不同颜色各异，分为七色，即七色灵芝，分别藏匿在七座大山名川之中，如赤芝藏泰山，黑芝藏衡山，青芝藏武夷山，白芝藏长白山，黄芝藏嵩山，紫芝藏大别山，褐芝藏峨眉山。吸天地灵气，聚日月精华，被誉为人间仙草。
5: 健康良宝的医宝灵芝，凝萃七色灵芝全部药用精华成分，可同时作用心、肝、脾、肺、肾及血管、神经等七大组织器官，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健康良宝的二宝肝肾滋补膏方，百年验方，精选道地药材，遵从古方炮制，精炼成膏，三斤药材一两膏，调补结合。
5: 灵芝与肝脏滋养完美结合，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让您五脏好，筋血足，肝肾强健，健健康康到百岁。
6: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4: 健康良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李老师，
2: 哎，
4: 你看每天的节目当中啊，都能够听到很多的朋友用上了健康的良宝啊，给您打电话汇报他们的情况。
2: 对，
4: 那我们的栏目呢，也是本着实话实说、实事求是的态度、啊，我是专门拿着话筒啊，走进我们很多顾客的家里，记录并且见证他们的情况。正所谓是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2: 对，
4: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一起来听听看，今天我又走进了哪一位顾客的家里？
6: 实地走访。及时发现反映问题。
4: 家住在武汉市武昌区铁基村铁基宿舍85岁的陈爹爹，从1966年来到武汉，在武汉已经度过了近60年。就在18年前，陈爹爹因为中风偏瘫卧床不起，就是18年的时间。这18年全靠老伴无微不至的照顾。然而18年后的今天，陈爹爹因为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这健康的良宝，生活发生了改变。现在他究竟怎么样了呢？我们来到他的家中实地走访。
7: 你们这是住几楼啊？
8: 3楼。
7: 三楼啊。爹爹每次还能够下来自己走一走是吧？
8: 自己都可以下来走走。18年你还在？
7: 18年了。
8: 中风啊，我跟你到这详细跟你说说。10月份都满了84了，见到85了。
7: 啊，爹爹都85了。
8: 老豆，
9: 哎，谢谢。
7: 来看看你啊，爹爹。
9: 是。
8: 老头吃药，吃好点。是吧？
7: 您对爹爹的情况比较了解，您就过来说一说啊。爹爹是18年，怎么了？
8: 中风18年
7: 了。中风了18年啊。
8: 4月14号中的风，是抢救过来的。
7: 哦。
8: 出院是两个儿子，就是一只胳膊，
9: 两个
8: 腿都拉着就走着走不成、
7: 哦，
8: 一个儿子在那面牵着，一个儿子在这面牵着，就拉住个地下。
7: 哦，就是腿是没有劲儿，是两个人搀扶着走的，是吧？
8: 哎、回来就睡这个床
7: 啊，
8: 这个床啊，就给每天就给这张床搁着。
7: 哦，
8: 这反正这个药呀，我也买到了，只要听说治这个病了，我不管多少钱，姑娘就给买了。
7: 嗯嗯，
8: 又得了糖尿病了。
7: 开始是高血压中了风之后又得了糖尿病了啊、
8: 哎、又得了糖尿病了。
7: 嗯，
8: 听说听咱这个药讲的蛮好。
7: 嗯嗯，
8: 这又赶紧又买这个药，这买个这个药，这又喝了。
7: 血压最高的时候高了多少啊？
8: 最高高过160。
7: 高到160。
8: 哎，低压的又得压茶打，低压低，低压有时候还60多，他压茶打。
7: 哦，
8: 嗯，压茶打。
7: 现在血压是多少啊？
8: 80了一半嘞。是吧，
7: 很不错哈，这都已经。
8: 我这蛮高兴，俺俩都满意，他也满意，我也满意。
7: 嗯，
8: 呀，现在那个糖尿病的化验是8点多。
7: 嗯，
8: 这一月我是16号给他化验的，只有6点多。
7: 6点多啊？
8: 6点几啊？
9: 6.2。
8: 哎，6.2。
7: 6.2。
8: 哎，
7: 到了这个年龄应该是很正常了啊。
8: 这是岁数给他隔住了，孩子，这是咋说呀？这就真大岁数了，66中个风。我那时候说，我宋老爷都给租了嘛。不说咱活个2-3年，70岁不都可以了？这哎呀，你们80岁，这84，这都现在85了。他闲着，他总说，我说下楼来，他就说，哎呀，我不想下。他老说他腿
9: 上没劲，
8: 他腿上
7: 腿没劲儿啊，下不了楼。
8: 不下楼，他说不下楼，就是谁要是弄他出去，孩子出去剪头啊，弄啥呀，出去玩呢、啊，都下车，有车子专门都给他买车，买了10来年的车。
7: 这个轮椅是吧？
8: 哎，轮车都10来年了。
7: 平时就是用这个轮椅推着爹爹是吧、哎？
8: 那都10来年了。
7: 10来年了、
8: 哎、
7: 啊！
8: 推着走。后来这，耶、嗯哎，这以后呀、啊，这听说吃了1个多月，他说，哎，我就走到好像这脚板有劲了。
7: 哦。
8: 他说脚板有劲了，哎，他每天都还要下楼，早去的。这下午吃完饭，俺俩吃了饭，有的孙子不回来了，俺俩吃完吃了走了。他吃完饭他都要下楼。
7: 哦，难怪刚才走到底下的时候啊，你说有一个躺椅，这是爹爹经常要去坐一坐的地方、
8: 哎、
7: 是吧？
8: 下去他都搁底下就坐着，就是人有几个老头儿跟他坐着说说话。
7: 哦，
8: 哎，这是嘛？
7: 爹爹就是18年之前啊，就是因为中风，高血压中的风。
8: 哎，
7: 这一睡这个床上都是10几年的时间是吧？
8: 就这床睡了18年，你还在搁盆儿接着尿啊，换上自己
7: 啊。啊，
8: 反正我就说这个药找好了，我说。吃到一直早晚病了，一酸辣的。
7: 婆婆，您贵姓啊？
8: 我姓赵，
7: 赵婆婆啊。
8: 啊，
4: 这个健康的良宝灵芝啊，肝肾滋啊，是您听到的是吧？
8: 我这听啊，我听了也好久了
7: 啊，
8: 听了好久了，我听能就是打电话，人家都说这个好，真的是好，都是在那这个，我就上了个哪，我又买了，买这个就吃了到19号，
7: 嗯，
8: 正好一个月，
7: 吃了刚好一个月的时间啊。好，爹爹，我再问你几句啊。
4: 我看您现在精神很好，然后对这个健康的良宝啊，效果也挺满意的，是吧？
9: 原来不能下楼，现在可以下楼走走，早起吃完饭下去走走。
7: 需不需要婆婆来扶着你啊？
9: 不用扶，
7: 不用婆婆扶着了，自己都下去是吧？
9: 对，轮椅现在不用了。
7: 啊，轮椅现在也已经不用了是吧？
9: 不用了。
7: 中了风之后啊，10几年所有的事情都是婆婆来招呼你的。
9: 哎、
7: 现在吃饭呢，这都不需要婆婆招呼了吧？
9: 哎、吃饭都行，穿衣服自己穿。
7: 婆婆，你和爹爹当初都是在一个单位的是吧？
8: 俺俩一个单位，农村我都河南郑州嘞。
7: 哦，
8: 一个村一个大队。
7: 那你们来武汉多少年了呀？
8: 我来到这儿66年来这儿了吧。
7: 你们在武汉的这个是个什么单位啊？
8: 武汉工程机械厂啊，那么铁道部来管呢、啊。这厂蛮大的，这都卖光了，都改成小区了。你看这全部都扒光了。
7: 住的这一块叫什么地方啊？
8: 铁机啊，这叫铁，它就叫铁机。
9: 这
8: 那叫
9: 铁
8: 机。就我们这改的叫铁机宿舍。
7: 铁机宿舍是吧？
9: 对对。
8: 原先是铁机村。
7: 这是武昌区铁机村是吧？
8: 哎。
7: 你们家的电话记得住吗？
8: 记得865-5638。我说就是那手机不会用。那有手机给他扔着用不到。

0: 好，你们二老爷保重身体啊。然后爹爹您要如果下楼的时候自己要注意啊身体啊。
1: 谢谢
2: 李老师。
3: 嗯，
2: 我觉得啊这位84岁的爹爹啊确实有个好老伴儿啊。
3: 对，真的很辛苦，赵阿姨辛苦了。
2: 嗯，
3: 其实赵阿姨是很辛苦的。
2: 对，
3: 嗯，所以我们说呀，两老啊到了晚年什么都不重要，健康最重要。
2: 嗯，爹爹啊不仅有高血压，而且还有这个糖尿病啊。通过用上了灵芝和肝肾滋补的膏方，这健康的两宝现在啊能够自己下楼了，这个吃饭啊穿衣服啊自己都没有问题，这也减轻了老伴儿的负担呢。
3: 而且之前是不想下楼，现在是每天吃完饭就想下去转一转，
2: 嗯，
3: 坐一坐。
2: 对，
4: 虽然说18年现在才找到才用上咱们的健康两宝，
3: 但是我觉得不晚。
2: 嗯，
3: 现在我们个把月已经是有了这样的一种变化，相信再继续过上3-5个月之后啊，爹爹的身体状况肯定是会越来越好，赵阿姨应该来说也不会那么劳累了。
2: 是的，可以说是苦尽甘来啊。
3: 嗯，
4: 那么回过头来我们再来想啊，为什么健康两宝就能帮助赵爹爹获得身体的健康呢？真的源于他的这样的一个完美搭配，咱们的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他们的搭配啊，对于咱们所有的慢性疾病患者朋友来讲啊，可以说是大家健康的一个福音。
2: 嗯，
4: 我们首先来说健康第一宝当中的灵芝，它对于咱们老年朋友来讲啊，真的首先抓住了咱们健康的根基，通经络调五脏，其次呢就是补益气血扶正固本，最可贵的一点呢就是我们的这样一个组方当中啊，它不仅仅用到了一种灵芝，它用到了七色灵芝。咱们说灵芝全身都是宝，但是七色灵芝更少找，我们是聚集了七色灵芝的精华啊。所以说在用药的过程当中，不仅仅净化血液软化血管，更能够增强五脏功能的过程当中啊，让咱们整个机体的血压血脂血糖啊都能够达到一种平稳的状态。
2: 嗯，
3: 您看爹爹以前压差特别大，低压60，高压160。
2: 对，
3: 这个压差大呀，说明什么？说明他的动脉血管是硬化状态。那现在呢我们血压稳定了，稳定到什么程度呢？120/80，说明血管的弹性啊现在弹性逐步在恢复。
2: 嗯
3: 啊，所以现在血压平稳了。
4: 另外呢，咱们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是针对于肝肾进行滋补和调养。咱们经常说呀，肝主筋肾主骨，我们要想自己能够啊走路走得快走得稳，肢体活动灵活，必须要肝肾功能强健，因为肝主筋肾主骨，对不对？那另外一方面呢，肝在人体当中藏血生血和排毒，肾藏精生髓，对于我们大脑记忆力，对于我们大脑脑细胞的恢复啊都有帮助。所以我们中风偏瘫患者朋友们在两宝结合用的过程当中啊，是很快能够见到身体的健康变化。
2: 嗯，
3: 所以爹爹你看，中风偏瘫的患者现在生活基本能自理了，
4: 这就是咱们健康两健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完美搭配的一种结果。
2: 好，我们也祝福收音机前更多的老人家们都能够摆脱慢性病的困扰，过上高质量的晚年生活。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灵芝整体调理五脏系统，护养元气根基。
6: 养肝就是养命，养肾就是养根。肝肾滋，肝肾同补，养精血，健筋骨。
5: 灵芝与肝肾滋健康两宝，实现整体养护五脏根基，加靶向滋养肝肾。
6: 气血是根基，肝肾是关键。健康两宝灵芝片与肝肾滋补膏方协同作用，让五脏好，精血足，由内而外焕发生命活力，提高生命动力。
5: 灵芝肝肾两健宝，健康长寿少不了。
2: 为了让大家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健康两宝正在开展大型优惠购买活动，让大家都能够少花钱早日获得健康。好消息好消息，健康两宝上市以来，以其经典组方、道地药材、过硬的效果，深受新老朋友的信赖和好评。为让更多的中老年朋友

0: 要少花钱享健康，健康第一宝东泰林芝片，即享受买三疗程送两疗程，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送十。健康第二宝肝肾滋，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早购买早健康。健康两宝订购热线02783318199，83318199。好，康良宝的医保东泰牌灵芝片，享受买五疗程送五疗程，买十疗程送十疗程，二宝肝肾滋补膏方，买五送二，买十送五，买二十送十二。现在就可以拨打场外订购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这位朋友。
2: 因为我这个月其实你等于说是我买了一个两个疗程是吧？
1: 嗯，
2: 我就去了是等于两个多月是吧？等于是吧？
1: 啊，
2: 等于原来失眠呢，就是低血压
1: 啊，
2: 低血压现在升起来了。
1: 哦，原来咱们有失眠，还有血压低的问题。
2: 对对对，低血压升
1: 了。那当初您的血压低到什么程度了？你还记得吗？
2: 低血压60的，低的，中间已升起来了，升到80了。还可以是吧？
3: 哦，没有用健康两宝之前，咱们的低压是60，
1: 用了到现在，血压慢慢升起来了，现在是80。
2: 对对对，低下已经改进了，但是那个你那个腰疼
1: 啊，
2: 腰疼是骨质增生的，骨质增生的有明显的好转。我妹去我之前呢，她基本上走路啊，走路都走不得。
1: 那嗲嗲，您的骨质增生有多少年的病史了，都不能走路了？
2: 10年的，10年的骨质增生。
1: 哦，都10-20年这样的一个病史了。
2: 对对对，好的蛮多。其实以后这等于说这个这还挑子衣服都现在不是问题了。
1: 您多大年纪啊，还能挑百把斤的担子啊？
2: 有60多岁，60多岁。
1: 哦，60多岁，但是李老师还是建议您啊，少搬重的东西，因为咱们腰不好的话呢，一定要避免啊提重的东西。
2: 就说的话，有农村的不重，有时候不重没办法的是吧？
1: 但是啊，咱们还是要悠着一点，好不好？
3: 虽然咱们现在用健康两宝，身体恢复的都不错，
1: 但是咱们也不能够啊，让咱们的这个腰再次受损，好不好？您看，在城里60多岁，咱都该退休了呀，是不是啊？
2: 那无法相比的。
1: 那倒是，那倒是。但是我们还是要注意劳逸结合，好不好？
2: 这么着，我想还买这个，是吧？又攒了一点钱，是吧？
1: 好的好的，上了年纪啊，什么最重要？一定是健康最重要。我说用出好效果了，李老师不让大家买，大家都会去买。
2: 我在家的我这个买去。
1: 好的好的，您的电话我今天给您登记下来啊，哎，直接去买就行了。
2: 好，
1: 不麻烦不麻烦。你现在睡觉好不好？
2: 原来靠这梗也睡不了，现在已经这一夜都可以睡5-6个小时的。是吧？比如说
1: 整
2: 奶香。
1: 哦，原来是整夜整夜睡不着觉。
2: 对对对对对。
1: 现在一晚上能睡5-6个小时。
2: 对。
1: 好的好的，对于50-60岁的老人来讲，能睡5-6个小时啊，已经是健康睡眠状态了啊。
2: 对对对，是就是两
1: 个。嗲嗲，您叫什么名字呀？
2: 陈家栋。
1: 好的，嗲嗲，那回头咱们就直接去购买啊。
2: 好，谢谢。
1: 好，不客气，祝您健康啊，再见。
2: 对，谢谢。
0: 好，这位陈爹爹啊，用健康的两宝，这个低血压解决了。原来低压低到60多，现在啊升到80了。另外，原来腰疼走路都走不了，现在啊说能够挑百把斤的担子。还有睡眠原来是整夜整夜睡不着，现在啊可以睡5-6个小时了。健康两宝用得好，爹爹准备再去买。好，组方好，药材好，效果当然好。健康两宝长寿方咨询电话02783318199，83318199，继续来接听电话。喂，你好。
1: 哎，你好，我是李月。
2: 就是我天天听你的讲座。
1: 哦，天天听我的节目，那受益了没有啊？
2: 受益的，你讲的比较过细。那个中听又高的话，我是个医生。
1: 哦，你也是个医生是吧？哎呦，咱们同行哦。
2: 对对对。
1: 哦，那您身体是什么样的一些问题呢？
2: 我跟你说呢，我的老板呢，给他风湿在住院。
1: 哦，
2: 那今天住院嘛，高大的 十几天，搞到接近三个月的时间，哪里搞得搞不好，我现在顶着这个油啊，
1: 嗯，
2: 我就选择我的金牛眼回来。他说他你看这个，他这水不是人的癌症的噻？
1: 哦，它是属于类风湿关节炎啊。
2: 对对对，变形的类风湿。
1: 是的，是的，关节会变形的，而且到后期啊，关节活动都不自如的，受限制的。
2: 什么有的搞，什么有的吃的。搞不好
1: 是的，这个疾病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关节变形。
2: 啊，全部变形了，这个科技包都肿胀的嘛，出水不？
1: 哦，也就是说大关节不仅出问题了，而且还有积液的问题。
2: 哎呀，都出问题了，他的呀、啊、两个肩膀啊和肩椎啊都和那个千斤万斤的那个石头压起来，很高兴的。
1: 也就是说，这个风湿关节啊，已经累积到全身的各个大小关节了。
2: 哎，对对对。他的体重量有160斤，把先不动，搞不动，搞到8个月接近9个月的。
1: 您不容易啊，您受累了。这个疾病啊，在临床上啊，刚开始都是一般用激素来进行治疗，到后期啊，激素都没法控制，最后啊，关节坏死，这种情况是屡屡多见的，所以临床把它称之叫不死的癌症。
2: 对对对对对对对。
1: 所以这个类风湿关节疾病啊，用药啊，一定要把安全放在第一位。不要到最后啊，是身体也伤了，疾病也没好，这是两头受罪。
2: 我就参加做事的，因为我懂中药的。
1: 是的，是的，作为医生就这点好。
3: 可能啊，看到咱们健康两健保啊这样的一个组合搭配之后啊，觉得特别的好。
2: 对对对，我中西结合的，我中医也懂，西医也懂。
1: 非常好，非常好。老伴儿有你啊，真是有福气了。
2: 我活的呀，你在讲的，我的亲自活的，在医院里活来的，在医院里活来，我就把弄过来。
1: 啊，
2: 医院里给我做，但是我搞不好的。
1: 是的，是的，这个临床上啊，对于这个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可以说是束手无策。常规的治疗啊，一般都是啊，止疼一下，控制一下，没有办法从根本上解决的。
2: 要综合性的药物。
1: 对，是要综合性的来进行整体调整才行。
2: 中国
3: 是的，是的，咱们的健康两健保啊，就是啊健康的一种组合啊。灵芝呢是抓住病因病根来治疗疾病，肝肾滋补膏方呢是抓住咱们健康的根基啊，来给咱们补益气血，滋补肝肾。而对于我们关节疾病啊，我们知道啊，肝主筋，肾主骨，在滋补肝肾的过程当中啊，更是强健了咱们的筋骨。所以说，健康两健保的这样一个结合和搭配啊，对于治疗关节疾病啊，效果呀是非常好的。
2: 对对对，我知道，我跟你说了
1: 啊，
2: 他的通过他的这一个的，我一开始第一次就是5个疗程买的。
1: 哦，
2: 我5个疗程一买到这其他的5个疗程还没吃完
1: 啊。
2: 那个肩膀啊，还有那个两个肩膀啊，就和那弯筋那压起的。
3: 哦，5个疗程的健康两健保没有用完，我们就感觉啊，身体感觉轻松了。
2: 对，关节的就疼痛好一点了。
1: 不错不错，很好啊。
2: 最后呢，他那个膝盖的变形呢，手指脚的都疼了，不变形
1: 了。啊，
2: 把它掰过来的呢，他能够吃力的，我不能吃力的。
1: 哦，关节变形的问题，现在慢慢的也有好转，而且不错不错，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你老伴这种。是算严重的了，累积到全身的大小关节。
2: 那我不能行，我在床上翻不动都不能干，所以我们那晚年我他妈吃都搞不好。
1: 哟，你看多严重啊，大小便都不能自理了。
2: 什么都搞不好，什么都搞不好。
3: 好的，老人家，您现在啊可以说是苦尽甘来了呀。老伴儿通过健康两健保的服用啊，关节不疼了，行动啊能够自如了，您的负担呢、啊、也减轻了。
2: 对对对。我都没得法子了，我不要啥子菩萨，我用中药把它搞过来。
3: 是的，是的，老人家你成功了啊！终于呢，通过咱们的健康两健保，灵芝和肝肾滋补膏方的搭配呀、啊，你把老伴的问题啊都解决了。
2: 对对对，他现在能吃能喝能玩，他已经大牌子了。
1: 哟哟哟，那老伴现在生活质量高了吗？不仅生活自理，你看现在还能出去打打牌了。生活也更丰富更多彩了。
2: 对对对，效果很好。
1: 但是后期老伴还要继续用啊，因为风湿类风湿关节疾病啊是一个免疫系统的顽疾。
2: 对对，我知道，血压跟他搞下来的。
1: 哦，老伴之前的高血压问题也顺道解决了。 也降下来了。
2: 哎，对对对，那他也没有心脏问题，心脏还没起步起
1: 的。哎呦，那老伴的身体状况糟糕的很呐、啊，除了这个风湿类风湿这么严重的关节疾病之外，你看血压还高，而且之前是心衰的，所以是装了起搏器的。
2: 我装起搏器我都看麻了，我什么都看麻了。
1: 不简单不简单，给老伴装的这个起搏器啊，应该算是个进口的了，这个价格不菲啊。
2: 啊，进口进口，这麻烦的，那个装时间的，现在没有，用起搏器不启动的。
1: 你还是很好的呀。我们说这个8万块钱，一般家庭都拿不出来的。
2: 哎呀，不是租的，不是租的，我工薪工资基本蛮高。
1: 老伴儿现在血压怎么样？有没有去量过？
2: 127，80。
1: 不错不错，这个血压非常好，黄金血压，长寿血压。
2: 哎，对对对。
1: 听到你们的好消息啊，我也感觉到特别的高兴啊。
2: 哎，感谢你的讲座呀。
3: 不感谢不感谢啊，爹爹您是哪里人呢？
2: 我是荆州弥补人。
3: 哦，咱们荆州的，您贵姓啊？
2: 我姓武，我叫武一奎。
1: 爹爹电话记不记得告诉我？
2: 138
1: 930607。好的，爹爹，咱们用的好，一定啊跟身边的这些老街坊老朋友们多做宣传，他们身体不好的
3: 也让他们呀了解了解咱们的健康两件宝，
1: 让他们也不走弯路，早点健康起来。
2: 你放心，他们都到我屋里去买的，改天他们就买一个的。
1: 您的街坊邻居去买啊，他们也放心，因为他见到您身上实实在在的好效果了。这就是说呀，百闻不如一见，千条理万条理，疗效才是硬道理啊，爹爹。
2: 啊，对对对。
1: 后期啊，咱们也好好用，好吧？有不清楚的呢，咱们多交流。
2: 感谢啊，谢谢你好心呐、啊。
0: 好，这位吴爹爹啊，他的老伴也是一体多病。严重的类风湿性的关节炎，大小关节啊都变形了，走路困难，用上了健康的良宝，现在啊生活能够自理了，血压也正常了，127/80。我们在这里啊也为吴爹爹一家点赞。喂，你好。
3: 哎，你好，这位朋友。
4: 啊，对，你好。
3: 哎，你好你好，我们可以交流了啊。
4: 好
3: 好，您什么情况啊？
4: 我听他的节目呢，听他有一头的
3: 啊。
4: 先有口的呢，听他讲的嘛，你这个领子是领子那么广泛呢。
3: 对对对。
4: 啊，我就跟我的老板说，我给你买领子是干的。他有十几管小圈呐、啊，有脚有点肿。
3: 哦，脚还有点肿。
4: 他不同意啊，不同意。我又过两天，过两天呢，我说给你买点去试看看。
3: 啊。
4: 不然那个成分价蛮好啊，我那药蛮好。
3: 嗯。
4: 哦、啊，他就同意了，我3号就买回来了。买过来十二天开始敷，
3: 啊，
4: 但是他说感到有点，有点效果，开始敷3天有点效果，我的什么那么有点找到有点效果的，他说好像是要睡啊，好像蛮想睡觉。
3: 哦，
4: 他就是想又想睡觉，你是不是好的现象啊？
3: 那是的呀，咱们现在能睡得着了，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现象啊。
4: 啊，
3: 另外呢，它主要是一个支气管哮喘的问题，
4: 是吧？
3: 而且这个脚还有点肿，
4: 前列腺炎。
3: 哦，还有前列腺炎的问题。
4: 啊，
3: 那啊，他这都是几个慢性疾病的问题啊。
4: 是。
3: 那他这个前列腺的疾病，每天晚上都起来几次去解小便呢？
4: 半起夜也蛮，就是晚上小便也蛮多，就是我尿的时候啊，连那个小便感到有点疼痛，他说。
3: 哦，还有点疼痛，那说明他这个情况啊比较严重啊。但是呢不着急，咱们用健康两件宝啊，灵芝啊可以说呢是非常对症的。咱们灵芝不是有七色灵芝入药吗？其中紫灵芝和黑灵芝啊就是入肾经的，专门是来帮助我们提升肾气，补足肾精。再加上呢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又是靶向滋养肝肾，所以说呀对于他肝肾方面的问题啊，老人家这你选对了啊。另外一方面呢，他的老慢支啊，咱们白灵芝是入肺经的，直接解决肺部功能的问题。而且在中医里边呢，我们说老慢支哮喘呢还与肾脏有关系，所以说呀既解决了前列腺的一些问题，还能够啊增强肾的纳气功能，让他喘的这个疾病啊也能够得到有效的解决和治疗。
4: 哎，我就是听他的节目，就是人家说是皮肝，那个五脏六腑都同时治疗的啦。
3: 对对对，灵芝啊，本身就是入五经调五脏嘛，五脏同调，气血同补。
4: 我就想的效果蛮好的。
3: 是啊，所以老人家，您选择咱们的健康两件宝啊，是选对了。
4: 是，他说有点感觉，但是我要问他哈，他要人家咨询哈。
3: 嗯。
4: 就说他在服那个是灵芝胶囊，灵芝胶囊的时候的，他连穿药都没去的，我们现在在去的。
3: 那个哮喘的药啊，暂时啊先吃着啊。
4: 我买得起。
3: 是的是的，接着吃啊，不影响。
4: 好。
3: 当然您吃着没有效果的话呢，你就把它停掉。
4: 好。我吃几天天，我老伴娘抽两句啊。
3: 好好好，让老伴接个电话。
4: 啊，来，你给俺俩抽两句。
3: 哎，你好，爹爹，您今年有多大年龄了？
2: 我73岁。
3: 哦，73岁。

0: 了，爹爹。
1: 13岁，对。
0: 好好好，刚才啊，你老伴儿把你的情况已经跟我都讲了一遍了啊。
1: 啊。
0: 你身体的这个情况啊，吃健康两健保啊是对症了啊。仅仅吃了3天的时间呢，都已经见到效果了。
1: 啊，有点感觉。
0: 有反应啊，那就很好。所以像您这个情况啊，咱们健康医保的灵芝啊，早三晚三吃；二宝的肝肾滋补膏方啊，每天早晚各10毫升啊。
1: 好。
0: 爹爹，您这服用了3天就已经有感受了。如果咱们再接着再用10天、20天，这个身体的健康变化呀、啊，会越来越多的。
1: 啊，
0: 行，老人家，您的情况我基本知道啊。咱们呢就好好的去用，咱们用健康两健保啊，很对症的。
1: 好。
0: 咱们在饮食方面呢，一定要清淡饮食啊。另外呢，注意不要让自己着凉了啊！
1: 啊，
0: 你这样有个好老伴啊，你还是蛮幸福的啊！
1: 就是他蛮关心我，
0: 蛮关心你就对了啊！咱说年轻夫妻老来伴儿嘛，是不是？
1: 啊，我知道，就是支气管哮喘呐，不得了啊，就是。
0: 这个支气管哮喘呢，它就是一个慢性病啊。
1: 是的，它是不能喘下来，什么都好的。
0: 老人家呀，咱们不着急啊，因为咱们的健康医保灵芝啊，其中的白灵芝啊，就是入肺经的，来提高啊咱们肺部功能的啊。同时啊，紫灵芝、黑灵芝啊，入肾经，提高肾脏功能。咱说呀，肺不虚不咳，脾不虚不久咳，肾不虚不喘。所以咱们整体调整以后啊，你的身体状况啊，一定会越来越好的啊。
1: 我把你吃的药再给他喝下去，再把那药对了，要吃了药效果了就可以不吃我老药了，就是效果老药了，是吧？
0: 那爹爹，您是哪里人呐？
1: 荆州市的。
0: 哦，爹爹是荆州市的，是不是啊？
1: 荆州区李浦镇。
0: 哦，荆州区李浦镇的。
1: 哎，对。
0: 好的，老人家，咱们用健康两保啊，用得好啊，咱们一定要跟街坊邻居啊、朋友、同学、同事啊，多跟他们聊聊咱们健康两健保的好疗效啊。
1: 啊，我今晚有什么情况，再跟大家问问你，知道吧？
0: 好的，那爹爹您贵姓啊？
1: 姓杨啊，叫杨思瑶。
0: 那行，爹爹，咱们用得好啊，坚持用啊，再服用个10来20天的时间，咱们再沟通再交流，好吧？
1: 好。
0: 那行，咱们今天啊就聊到这儿啊。
1: 好，
0: 再见啊，兰家。
1: 好，再见。
2: 好，听众朋友，时间关系不能给大家做更多交流了。收音机旁，凡是患有高血压、糖尿病、中风、偏瘫、冠心病、高血脂、痛风、尿酸高、风湿骨病、咳喘、肠胃病、失眠、便秘、免疫低下等一体多病的朋友，现在拨打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接下来收听健康两宝全省销售地址：汉口宝丰一路肺科医院大门右侧50米众联新大药房，东西湖区六支沟中百仓储对面同济堂药房，
3: 江夏古驿道99号国税局斜对面和盛堂药店，
2: 黄陂区老公安局旁新特药店，孝感城站路文昌中学北行50米众民药店，汉川人民大道新人民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云梦白布街4号白布街大药房，
3: 应城大智路浦阳医院对面回春堂大药房，安路老一中对面3通大药房，
2: 小昌人民医院正大门对面99大药房，麻城南正街妇幼保健院对面满针大药房，蕲春汽车站旁百姓大药房，嘉鱼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随州老汽车站向东50米光明药店，天门元春街美惠大酒店对面民福堂药店，仙桃大道公安局对面同齐大药房，钱江中百仓储对门建宁大药房，
3: 沙市区北京中路田家炳中学对面永春堂药店，
2: 松滋民主路老公安局对面国药店，建立县大礼堂右侧乐哈哈健康中心，洪湖巴中粮食加油站对门元和堂，风口国税局左侧利民药店，公安七星家电对面禅利药店，宜昌西陵2路108号陈寿大药房，当阳市人民医院东门对面瑞仁医疗器械，
3: 荆门文化宫海港城酒店旁吉康大药房，
2: 中祥文峰酒厂往北一

0: 100米老年活动中心大门旁阳春大药房，金山城中路金山天地斜对面同恩药店，
1: 五三农场老邮局旁边爱华药店，
0: 沙阳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襄阳火车站九龙广场对面回春堂大药房，林志片甘肾滋健康良宝全国邮寄，咨询电话02783318199 833-18-199。
2: 中医中药承载大自然的馈赠，蕴含无尽的奥秘。
3: 灵芝，中药之上品，被奉为仙草仙药。古有白娘子到仙草灵芝就许仙，灵芝素来为帝王追求祥瑞与长寿的象征。源于东汉末年的甘肾滋补药方，精选道地药材熔炼成膏，
2: 灵芝甘肾两件宝，健康长寿少不了。让我们珍惜这份中药瑰宝，用千年智慧守护健康，为华夏儿女的长寿安康贡献力量。
3: 敬请收听健康良宝长寿方健康之声。

时光荏苒，真诚相伴，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为您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0: 同行者，恭维密文，素来为听者关心。但本书描写鲜为人知的清廷生活，却又不拘幼于那小小的紫禁城。阿哥党争，杀机严严，龙庭易主，雍正险胜，改诏说，弑父说，继位说，一段历史几多疑云，扑朔迷离，令人难解难分。请听《雍正皇帝之九王夺嫡》。严伯安和刘八女这两个人以礼来到西北角，就是胤禛胤祥路过的湖广会馆院落，已经现在改成刘八女戏班子驻地了。便闻梨香院内调筝弄弦，隐隐还有人在对口白。走进了厅时，一个丑说道：“
1: 春香姐姐，你方才奶孩子我瞧见了。”“
2: 你瞧见了什么了？”“
1: 说不得，我就弄不明白，你那两只奶子怎么就这么样白呢，发面馍馍似的。”“
2: 死鬼，整日捂着不见日头，还不就白了？”“
1: 嗯，我不信，我这下头蛋皮也整日捂着，怎的就黑的驴粪蛋似的。”“
2: 回去问你妈去，你妈知道。”
0: 刘八女想到自己方才说任伯安捂着的话，不禁失声大笑。任伯安也是扑哧一声，便听梨香院的头叫道：“
3: 老王头，你死了，不见八爷和大爷都在门口吧？”
0: 一头说，连忙过来，又开门又让座，一叠连声的吩咐着掌灯：“
2: 哎，快快快快着点，拿戏单子，请两位老爷点戏。”
0: 瞬时一院子人都忙得走马灯似的。任伯安转了一遭，身上清爽了不少，接过戏班头捧上的折扇，上头密密麻麻写满了戏名，便自点了，笑着说：“
4: 哎，点一出《拜月亭》吧，反正八月十五也快到了。”
0: 因将扇子递给刘八女，刘八女哪里肯点呢，于是便命开戏。两个人因为用晚饭，叫了些点心，一边闲话听戏，一边随便用些。唱到第三折尾，已是二更初了，那旦角瑞兰甩着水袖唱道：“他把世间毒害收拾彻，我将天下忧愁解揽绝，没盘缠再垫舍，有谁人撕纸贴，那萧疏那妻妾，生分离思抛撇，从相别怎时节，音信无信息绝，我这些时眼跳腮红耳轮热，眠梦交杂不宁贴，您哥哥暑湿风寒纵轻些，多被那烦恼忧愁上送了也。” 刘八女听得兴头，一阵风吹过来，吹得身上有些寒意，回身正要命人取衣裳，乍见两个蒙面汉子站在灯柱影下，顿时吓得浑身一哆嗦，半夜见鬼似的惊呼：“
3: 你们要做什么？”“
4: 做什么还要问吗？你好不小事。”
0: 年羹尧阴森森地说着，眼见那班头要溜，顺手擒到身边，若无其事地抽出腰刀，向颈间轻轻一抹，颈中鲜血极剑般的溅得瑞兰一头一脸，那旦角一声不吭便吓昏了过去。年羹尧顺手一拖，戏班头扑通一声便倒了下去，略挣扎了两下便伸了腿。旁边的岳钟琪将手一摆：“ 十几个彪形大汉闪进来，堵住了前后门。年羹尧咯咯一笑，轻松地在靴底儿上淌了刀上黏糊糊的血。
4: 谁是刘八女啊？
0: 没人回话，所有的人都已经吓得面如死灰，庙中泥胎似的一动不动。岳中琪提着一柄寒光四射的倭刀，顺手将扮蒋世龙的小生提过来，劈胸捉腚，从丹田里哼出一个字：
4: 嗯。
0: 那戏子惊怔地看了看刘八女，未及说话，年羹尧已经过来了。
4: 八爷，借点粮吧。
5: 好说，大王爷爷别杀人，说个数，叫他们去取。
4: 年羹摇摇头，未免太不给面子了，你家银子比皇上还多呢，不要勒肯，劳动你带我们到库里去。还有你愣着干什么，站起来，你是做什么的？
0: 任伯安久经沧海，倒还沉得住气，缓缓起身笑道：“
6: 哈哈，兄弟，杀人不过头落地，何必这么凶呢？我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江湖上有名，铁头猢狲任伯安，黑道明道是路上走，山不转水转。”水不转路转，人生何处不相逢啊。
0: 好痛快，
4: 你大约就是这刘八女的朋友。仗义点儿，到东边库房里去。
0: 任伯安脸色一转，
6: 恐怕不稳便，一路上尽是巡街的，折腾大发了都没好处，不如就在这里叫几个庄丁过去抬银子。八女啊，把我瓷器庄上3万银子送大王盘缠，回头你补我一半如何呀？
0: 岳中琪冷笑着，
4: 哼，天下就你精明，3万银子，1800多斤，我们扛还是抬呀？
0: 任伯安紧张地思索着，1800斤东西不好带，可见这是一股子小匪。这里后门出去2件之地，就是袁必大他们驻兵之地，稳住他们，一送出门就喊叫，他们就是土行孙也走不脱。因双手一摊，故作无可奈何地对刘八女说：“
6: 哎呀，那我就没办法了。八兄，能拆兑点黄金吗？”
5: 有。
0: 刘八女会意，忙连声答应，吩咐站在门口瑟缩的长随：“
5: 快去，叫管家把金库清清底，全拿来，只怕也有1000多两赤足条子，够爷们吃用些日子了。小人孝敬这点意思，一是求个平安，二是交个朋友。说句难听话，黑道上有个闪失，不定还用着小人呢。”
0: 那长随尚未动身，便听外头一阵聒噪，满庄吆天呼地：“拿贼呀，有强盗啦！”庄东庄南铜锣筛得一片山响，夹着急促的脚步声，点燃的火把噼啪作响，有的嚷：“人爷八爷被劫在梨香院啦！”有的叫：“快传信给袁管带，带人去救啊！”刹那间便觉得四面八方的人围了过来，到处人喊马嘶，鸡飞狗跳，还夹杂着女人的尖吼，乱得开锅粥似的。
4: 年羹尧朝岳中琪扬了扬下格：“是时候了，人聚的差不多了，招呼咱们的人。”
0: 岳中琪从箭筒里抽出3支起火，晃着火折子燃了捻儿，3支起火日日日 直冲夜空，在空中连爆三响，放出璀璨的火花。伏在庄外的500名亲兵都是训练有素的夜战老手，敲马声的摸进了阵子，直逼梨香院。恰正这时，袁弼大带着100多号淮安营兵从北面蜂拥而入，顷刻间将梨香院围了个密不透风。袁弼大长袍快靴提刀宣备，带着50-60个人冲进了院子。见10几个蒙着黑帕子的人拿定了人流2人，心存投鼠之计，也不敢就动手，只在火把下恶狠狠地笑道：“
1: 谁他娘的活得不耐烦了啊？就凭你这几个毛贼，就敢进江夏行劫吧？识相的，放开二位爷，我放一条道你们走，不然，哼！”
0: 任伯安急得满头是汗，被2个亲兵夹着，动弹不得，厉声说道：“
1: 弼大，不要动粗，送盘缠，请大王们平安走路。”
0: 年羹尧突然仰天大笑，一把摘去了蒙面黑帕，哼哼哼，哈哈哈哈哈哈！
1: 不料这镇里还住着官兵，早知如此，省了多少事啊！
0: 说着，便向袁弼大招呼：“
3: 你过来，我有话说。”
0: 袁弼大一脸狐疑惶惑：“
1: 你是什么人呐？”
0: 岳中琪将头套一把抓了丢去：“
1: 这是四川提督年羹尧军门，奉刑部密谕前来捉拿侵案要犯任伯安，你的兵自然也得听年军门调遣，还不过来请安？”
0: 被夹得牢牢的任伯安电击般浑身一颤，大喝了一声：“
1: 袁弼大，不要上当！”
6: 年羹尧嘿嘿的冷笑，逼近任伯安：“上当？上什么当啊？”
0: 从袖子里抽出刑部文书一晃，让任伯安扫了一眼，又夺至袁弼大身边亮给他看：“
3: 明白吗？13爷的手谕。”
0: 袁弼大惊觉的后退一步，突然想到任伯安是十

太阳晒了之后，第一个判断他的病情轻重，如果他病情非常重，这种病有可能很重，甚至危及生命啊，那需要抢救保住生命啊。那么我们在这里讲的是什么呢？就是他没有到危及生命的症状，但是他的皮肤这个器官都很痛苦，我们怎么治？这是刚才我们说的，它是因为日光这种阳性的东西，它激发了人体体内潜藏的这个火热这种邪气向外奔腾，从深层皮脉肉筋骨的深层向外到达了肌肉，到达了皮肤，表现为外我们能看见的这个地儿它发生的，这是它的机理。所以我们要治疗必须针对这样的机理来治疗。我们中医的治疗一般认为这种情况，光所诱发的情况有很多情况，很多种情况，但是最常见的一种就叫血分蕴热。血分蕴热，这是人这一部分内在的问题。那么光毒照射，血分蕴热表达出来了，于是变成光毒性皮肤病。我们中医治疗呢，叫凉血、清热、解毒，这是我们最经典的治疗方法。常用的药物呢，我们比如有一个现在大家都很熟悉的，并且我们中国人引以为豪的中药，叫青蒿。青蒿这个东西，我们屠呦呦研究员几十年的努力啊，把它研究出来，青蒿素造福了几百万，挽救了几百万受疟疾困扰甚至危及生命的人。那么在古代，我们青蒿这一个东西，它可是一个宝，它不光是能治疟疾，能治寒热，它同样可以治疗光敏性的疾病。像我们北京中医医院皮肤科，我们有一个院内制剂，这叫抗光敏合剂。一听这名字就知道治的什么病，就治的这个过度日晒导致日晒伤，以及对光太敏感内有浮火这种人，轻微的日晒就产生这个日光性的皮肤病啊。用这个药抗光敏合剂里边最重要的一味药是什么呢？就是青蒿啊。如果我们把它当作一个方子来看，我们青蒿30克，这样来用。如果我们用这个内服的药物呢，给我们的抗光敏合剂。当然，我们全国的皮肤科同道现在都认可这一点，在治疗光敏性的疾病方面都会使用。所以青蒿在这里我们提出来，这是一个治疗光敏性疾病非常常用的药物。那么在这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些凉血活血的经典药物，比如我们的丹皮、赤芍、生地、地骨皮等等，这些都可以用于我们光敏性疾病的治疗。皮肤病啊，虽然发生在人体最外表这个部位，那么我们觉得和五脏六腑离得还远呢，觉得它可能没关系，但是可别小看这个皮肤病啊，如果不加重视啊，或者在短时间之内它发生严重的反应，或者经过长时间的发展，它也有可能发生恶变。皮肤系统也有肿瘤啊，比如我们皮肤系统与日照有关的啊，这个有一个叫日光性角化，这种病呢，它是一种癌前期病变，它主要发生在老年人他的面颊部位，手背、小臂这些部位，它和这个光照就有非常明确的关系啊，是因为在日光照射下，人体表皮、角质层以及表皮细胞它发生了异常的变化，它有恶变，不典型了。这样它就发生了异常的变化，时间长了它有可能发展为鳞状细胞癌这样的表现。那么这个病啊，当然主持人也需要特别强调的，它不是在海边晒一次就发生的，它是积年累月长期劳动反复日晒才一点一点形成的。因为年龄大比较大的人呢，他的自己的自身稳态稍微差一点，在这种情况下有一种连续反复啊，而非短时间高强度这种啊，长时间低强度的这种照射啊，那么它会造成这种后果。这种叫日光性角化呢，它最开头看上去就是一个疙瘩，长在比如颧骨部位长了一个小疙瘩，但它日子久了呢，它就会变粗糙，变成灰褐色，然后你觉得它很怪怪的在这儿，你就想去抠它，抠下来之后抠不掉，可以抠破会出血，这样的一种表现。那么它的颜色可能也不均匀等等的这样一种表现，在老年人其中，老年人中其实还是有一定的发生比例的吧。但我们这里要讲的就是这种它是癌前期病变，但相对来说它局限于一个部位，那只要及早的把它识别出来，对它进行治疗，比如各种物理治疗。

0: 疗、冷冻啊、激光啊等等的，或者有慢用药的治疗，
1: 嗯，
0: 或者我们简单的给他做一个手术，给他切掉，他就没事了，啊，只要及时的切断这个病史，那他就没问题。
1: 嗯，
0: 但刚才主持人说的，会不会这有恶变，这是一个问题啊，这是长期慢性远期过程，还有一个会不会在现在眼前突然大量暴晒之后引发立刻危及生命的问题，
1: 嗯，
0: 啊，这也是有可能的。比如咱们刚才说的，因为光强短时间强烈光照造成的日晒伤，晒伤之后如果程度极其严重，它会经历红肿热，眼睛都睁不开，大头温，头肿如斗，这种情况再往下发展，它会出现整体反应的症状。刚才那些反应都是皮肤做出反应，皮肤觉得痒，皮肤红，皮肤热，皮肤烫，皮肤破，但它有可能，它进一步叫不治恐深啊，就是扁鹊所说的那句话，这病不治它就往里走了，脾闭不已，肤感于寒，内舍于肺，则为肺痹，它会从皮肤病变成脏腑的病。比如刚才说的，你他一些叫植物日光性皮炎，它发展下去可能会怎么着呢？它有可能会出现发热啊，恶寒，它开始出现全身症状了，这是我们人体反应的最主要的一个机制，通过发热来解决问题。然后它可以出现心烦啊，心烦是它自己的体液循环出现问题，它才会出现心烦这个症状。然后它可能有谵妄，这是一种精神神经系统受到伤害的表现，之后它可能昏迷，它可能休克，甚至因此而发生非常严重的后果。所以日晒这件事儿啊，我们看着觉得啊，我日晒过，我也被晒黑过，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事儿，它有可能叫不治恐深，变成很严重的这个疾病啊。
1: 嗯，
2: 福和寿多菇多宝液采用多项科技成果，从金顶侧耳、白参菌、香菇、猴头菇、灰树花、灵芝、蛹虫草、银耳中萃取的真菌多糖、麦角硫因以及白蛋白肽、锌、镁、硒等多种细胞营养素，
3: 让您吃饭香、睡天光，精力充沛，身体好，生命充满活力。
2: 马上拨打4008776669，4008776669，免费体验，仅限前100名。
3: 咨询电话4008776669，4008776669。线上线下均有售。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5: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波774，调频104.6，湖北之声正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
6: 品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年轻骨髓，提高人体造血功能，使您青春焕发，一身轻松。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健康幸福万年长。请听本台早上4:30和6:00播出的节目，咨询电话02787338911。
7: 活到老，学到老，智慧生活更快乐。
6: 湖北之声老年天地，精彩继续。
1: 好的，这里是湖北之声正在为您播出的老年天地节目。接下来的节目时间当中呢，我们要一起来了解上门护理师这个暖心的职业，看看他们如何为居家老人提供专业贴心的服务，破解居家养老的照料难题。随着老龄化程度的加深，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选择居家养老，可以日常护理、康复照料、生活协助等需求呢，成了不少家庭的这个烦心事儿。那这个上门护理师的出现呢，正好就填补了这一空白。他们走进老年人的家中，提供一对一的专业服务，让老人足不出户就能够享受到医疗护理和生活照料。2009年，还在护校学习的田燕来到了北京的一所部队医院进行实习。实习期满之后呢，留在了医院工作。可是工作才几年，他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衡量再三，他决定呢辞去医院的工作，准备开始创业。后来，田燕偶然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了一条找专业护士的消息。自此呢，他又干起了老本行，成为了一名上门护理师，用专业和爱心守护老年群体。接下来呢，我们就通过录音来听听田燕的工作日常，感受这份职业的温暖， 和责任。
8: 喂，姐，查了一下导航，大概是40分钟就到了。
9: 早上7点，田燕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作为一名上门护理师，服务的地点不固定，田燕每天都要规划行程，留足赶路的时间。
10: 你好，
8: 任老师。
10: 请在开始操作前，请客户签署知情同意书。
11: 就是咱们插管的过程可能会有这个误差的风险，所以我们在操作之前都会让您签知情同意。
12: 那你跟我说这是什么意思呀？那如果有什么事儿，你们是为了要推卸责任吗？
9: 签订风险告知书是医疗护理规范必须的流程。面对家属的焦虑与不解，换作之前在三甲医院工作时，有医生和护士长负责疏解和解答。
8: 但是医生也会。
9: 但现在田燕需要独自面对，
8: 就不会让他有生命危险的产生。
12: 你要这么一说，我就放心了。
8: 这儿有家属签字，您就签您的名字就行。
12: 行。
13: 好了，一会儿
8: 咱们轻轻的一下就好啊。
13: 对，
8: 胃管我给自己查过。前边10公分的时候一定要慢，痛苦小。
14: 很好，很好。
8: 10公分之后一定要快，痛苦小，呕吐的几率也小，
14: 非常顺啊。好，进来了，完事儿了。
9: 我给自己插过，
14: 完事儿了。
9: 看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是一个职业护理师多年磨砺积累的专业经验。
8: 哎，很好，特别明显。咱们服务结束，我这儿就按结束了。您如果是有好的建议或有提议什么的，都可以跟我们反馈。
12: 行。就由你们现在上门太方便了。
8: 谢谢。
9: 2009年，还在护校学习的田燕来到北京一所部队医院实习，实习期满后留在了医院工作。北京三甲医院还是部队医院，家人满意，同学羡慕，可工作才几年，他的身体就亮起了红灯。
8: 哎，我自身免疫力比较差，就是老熬夜，那个夜班的工作量也比较大。后来就是查到这个胸腔里边有积液。
9: 治疗调理了很长一段时间，田燕的身体总算恢复了，但明显不能胜任医院高强度的护理工作。衡量再三，他决定辞去医院的工作，
8: 在北京立足，跟我老公，我们两个就一个月打上2到3万很平稳的收入。辞职之后我就自己创业了，一直在去摸索怎么去挣钱。
9: 辞职后，田燕尝试过给新生儿洗澡，尝试过给新生儿做手足印和胎毛笔，但都没成功。她甚至在怀孕的时候到高铁站摆过摊卖化妆品。田燕的爱人搞技术工作，收入相对稳定，但一个人承担家庭经济来源压力很大，
8: 心理压力和精神压力都超级大。我就想着我一定得做点什么。
9: 焦虑中的田燕偶然在一个平台上看到一条找专业护士的消息。
8: 有一条信息说有一个24小时居家护士，24小时是1000块钱。我一看1000块钱，哇塞，太多了，我就立马报名了。
9: 靠着自己的护理专业知识，5天赚了5000元。从那一刻起，田燕又干起了老本行。
8: 喂，大哥。
9: 近年来，新型护理方式悄然兴起，患者通过平台即可预约专业护士上门，提供打针、抽血、换尿管、换胃管等护理服务，他们被称为网约护士。
8: 姐，
12: 哎，奶奶，我来了。
8: 我来了。
12: 哎，好。
9: 面对护理中的复杂状况与家属的焦虑，田燕总能以专业和耐心寻求解决之道。
8: 好，很好，好，完事儿了。咱们再做个膀胱抽血啊，爷爷。
9: 一句平静的告知，一个专业的收尾操作，为患者驱散了不适与焦虑。
8: 你先跟我讲述一下你平时是怎么冲的。
15: 一开始我们先把那个
9: 田燕不仅完成操作，更将护理延伸成了教学。家中的照顾是一场漫长的接力，
8: 从头到尾让他用视频录着，你不会了你就看看，我又把他给教了一遍，以视频的形式给他记录下来了，我才放心走了。
14: 之前的时候大姐处理的不是很好，但是这次能给100分了，
16: 100分了，
14: 很好。
17: 到门口了，但是有门禁。
9: 两年来田燕通过网约方式一共为500多位老人进行过家庭照护。
15: 你好，哎，姐，哎，你好，请进，请进来。
8: 咱们把这个无菌的治疗巾给铺上，咱们要全程无菌，避免感染。
9: 通过自己专业的照顾服务，田燕获得了可观收入，同时也收获了尊重。
8: 那我现在挣的也比护士能多出个1倍甚至2倍，那你还觉着那个上班很重要吗？
15: 你这么晚了你也没吃什么呀？
14: 哎呀，我们就路上垫把口就行了。
15: 你再吃点饭，加点电饭饺子。
14: 哎呀，真不用姐，
15: 拿点水果吧。
14: 不用姐，
8: 每一家患者都对我们特别尊重，他就觉着你来到他家里帮他上门解决问题，就觉着使命感特别强。
15: 一点心意，反正辛苦半天了。哎呀，
9: 忙完一天，田燕回到家里又开始了直播，分享专业知识，解答同行疑问。她要让更多人看见护理的价值。
14: 一般都是3个证件，就是执业证、护士证还有这个护师证。
9: 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约有4000万失能半失能老人。
14: 22000
9: 子女的奔波，老人的不便，共同催生了一个巨大的市场。但是我不
8: 知道，对他们来说是新兴的行业，就是说，还可以上门，还可以做居家养老，就很多人都不知道，就好多远地方的人也会问，哎，我们当地有没有啊？就是也有护士姐妹，就同行姐妹也说，那我们能不能参与？我们也想跟你一样，就是做一下兼职。
9: 调查数据显示，全国持证养老护理员不到100万人，与500万的实际需求形成巨大鸿沟。这也意味着养老护理市场会愈发火爆。
4: 老年天地节目由元黄金活力资源宝赞助播出。

0: 人民广播电台三通健康乐园，经络通，气血通，排泄畅通，一通百通，一身轻松。
1: 2026年5月8号周五的三通健康乐园，汉川的吴老爹90岁了，早年间就戴上了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把不正常的血压指标降下来。90岁的吴老爹说：“我还在打麻将呢。”看看，这就是三通健康人晚年的生活品质。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8号周五，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9号周六，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0号周日，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早上你好。
2: 主持人您好，收机前的中老年朋友大家早上好。现在温度起伏变化比较大，很容易出现的是什么？眩晕、头痛、血压升高。今天我们讲一讲高血压的病人，我们如何在家里合理使用三通健康三宝，帮助您稳定血压，避免中风带来的风险。首先，高血压的病人，我们推荐大家佩戴享受国家专利技术保护的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激光通过佩戴以后呢，它可以直接软化血管，溶解血栓，加快涕流，提高血氧饱和度，尤其对于像顽固性的高血压治疗效果很好。那如果说我们高血压靶器官有受损的，导致你头痛啊，大脑循环不好了，血压高导致你肾脏也出问题了，那我们可以配合用三通。高血压引起的头部的症状，您可以用三通的一号药做后脑勺的风府穴跟哑门穴，可以解决肝阳上亢、风阳上扰、颈源型高血压所引起的头晕脑胀、脖子发紧、脸红易怒这些症状。那如果说我们长期血压高导致肾脏也不行了，脚开始肿了，您可以用四号药包做肚脐眼的正背后做命门跟肾腧，来达到利尿、消肿、改善肾脏功能、稳定血压的作用。
1: 请牢记三通专线83624785。喂，你好。
2: 早上好啊。
3: 早上好，是郑军吧？
2: 哎，是我，三通健康乐园。
3: 哈哈
2: 啊，
3: 我要跟你汇报，就是我换三通，我是2011年的换了个三通。对我婆婆是腰椎的，她那个是1998年，她是有这个腺炎，搞年是蛮长的。我的那个婆婆是活到现很现，
2: 嗯，
3: 是呀，11个月吧，她就是好多了。
2: 原来什么症状？现在怎么样？
3: 原来就是胯子疼，两个胯子都没得力。
2: 嗯，
3: 每天聊的我是教她聊90分钟，但是一聊了以后呢，她胯子很有的好转了，走路啊各方面她都不像原来了。这原来的腰啊勾着的，腰出拐骨的部分腰勾着是去抬一抽，这他疼的，没得法。这一条呢，只有抬到好转了。我说这会我是天天都是在气色疗，气色疗呢，我前后又跑到汉川去，我就又买了个疗程药。
2: 有了你督促老伴治疗，才有他今天呐，是吧？
3: 是
2: 原来你看你的老伴人佝偻着，还拄着拐棍，
3: 现在不是啊。他有劲了，儿子媳妇啊都看了，都还蛮高兴，不是把你高兴来了？
2: 肯定啊！
3: 我还把你舍母叫他在活。
2: 对，
3: 我按照你那个讲座，也按照别人的汇报，这个今年下来，我今天跟他喝15滴，他比我的身体呢，他稍微还要好一点。
2: 他用了三通，喝了 CMD， 身体比你还好啦？
3: 啊，他比我好些呀、
2: 啊！
3: 我舍母的，他也比我好多了。我还是要喝舍母的、
2: 啊，
3: 我是每天呢坚持跟他提15滴，跟他提。
2: 啊，他喝了好，所以你看着也高兴啊。
3: 对的，我也高兴，
2: 嗯、
3: 我的妈妈也看着高兴。
2: 肯定啊，
3: 他都帮他妈妈好了。
2: 你给他喝了 CMD 以后啊，他可以补充矿物元素，补钙呀、啊，补磷呐、啊，就是他可以让骨骼坚固起来。这样他不仅仅不疼，他这个腰椎的稳定性好，他才能把腰直起来，拐棍儿才能够丢掉。老人家，我这个也得表扬你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你不给他坚持，他也很难能够有今天这个成果。
3: 对，
2: 没有亲人的支持，很多患者他就丧失信心了。所以咱们说，
3: 对对对，
2: 除了三通治疗仪效果好，其实亲人的这种鼓励和坚持是很重要的，咱们得做他坚强的后盾。
3: 对，
2: 很好，老人家。
3: 我带这个三高的，我跟你讲，这个三高啊，是针对我来说是相当重要，不是一般的重要。
2: 很重要。
3: 啊，不是把你，我没得他呢、嗯、我的中风了，我跟你讲。
4: 哦，为什么这么说啊？
3: 我说你听呢，我说一天、啊、我说晚上学点点点点，他的眼睛直啊，他鼻子像去斜。我这个检查的这个症状呢，是那个后脑勺呢，大概是在这个有这个破裂的现象。
4: 哦，小血管破裂。
3: 他院里检查的时候，他院里呢还注意这问题，这是属于中风的预兆。
4: 对。
3: 我那天我婆子看稀罕了，我这在屋里打麻将，打了个把小时，那麻将找不到头了，找不到头了，一进去他干两个把葫芦放那个我血，我就待在床上考试，难行难干不考啊，是花心花干的吼不出来。我心里蛮紧巴，我就暂时把我的伤口啊哈了带了，他们找不到，也是找不到的。
4: 啊！
3: 我就在我的床底头，我就把它搞得带了，他就不偷了，心慌了，就是这么的。这个家伙真是别人平时看不出来，就是在这坑头的时候呢。
4: 关键的时候。
3: 关键时候是对我来说是不是把你放着的？不然的话，不是摸我的都摸人都会害死，中风都不去。那关了难得过啊，狗偷啊，心慌啊，那、嗯、不得了呗，他偷也偷不出来。
4: 跟你讲啊，我在三通健康乐园曾经跟大家讲过，就是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液，它有一个强档，在危急状况下，它是可以作为急救的手段的。你看你打麻将打一半就歪倒了，想吐吐不出来，你这个呕吐是典型的小中风颅内压升高的表现，这个在医院是要降颅压的。在这种情况下，你通过佩戴三高，使血压稳定的下降，颅内压下降，小血管通畅，就不吐了。
3: 这是蛮明显，这看这的话就是不是半明显，我这个不知道。
4: 所以咱们很多老人家出门啊、旅游啊、走亲访友啊、出去打工啊，走哪都把它带着，有了它就有了平安啊，老人家，
3: 对对，
4: 你再不能老坐着打麻将了。
3: 不能坐着了。我跟你说，你这个讲这讲的蛮好，有些提醒了我，提醒了我们这年纪大的。我的婆婆是那个取拐棍，我这么想跑去就买萝卜，买萝卜讲那个那个，我就把它、哦，我坚持把它咬成咬当根。
4: 好了，也祝贺你啊！
3: 感谢你，感谢你、啊。
4: 老人家，您是汉川哪里的呀？
3: 我是汉川回龙镇。
4: 咱们都说汉川人最聪明，就是在急救的时候、危险的时候，把三高一带，转危为安了。
3: 对对对。
4: 好，老人家，感谢你啊！感谢你把你这个方法呀、教给大家。
3: 啊，我感谢你，我也感谢你。
4: 老人家好、再见
1: 汉川的朋友今天可以到汉川市公安局对面的三通专卖店去参加活动啊。喂，你好。
2: 早上好。
5: 喂，你是郑老师？
2: 是我。早上好，您电话接通。
5: 我打通的电话没拨通，再说拨通
2: 啊。
5: 我想咨询一下郑老师
2: 啊。您请讲。
5: 我早上我去试听，后来我在医院里去做了一个检查，做了一个身体，好吧，我就是有一点不好呢。
2: 你做的检查是什么地方的结石？
5: 肾结石，肾结石。
2: 你现在是觉得有比较明显的症状吗？腰疼的厉害吗？
5: 啊，对，腰疼，腰疼。
2: 疼了几天了？
5: 啊，就是疼了一个星期。
2: 一个星期，排尿有血吗？
5: 现在还没打，打四天消炎针。
2: 打了四天，疼痛有减轻吗？
5: 啊，对了，减轻了。
2: 有减轻哈。啊，您多大年纪了？
5: 六，
2: 老人家，你现在可以保守治疗，就去买三通的四号药和六号药治疗就可以了。
5: 四号药包跟六号药包。
2: 对，你把药包横着，以疼痛点为中心治疗，然后把电子脉冲打开。
5: 好好好，我是脑中风，我是三通来的很多年呢，我们可是脑中风也来的三高，所以我们就对着用。
2: 老人家，你是老用户，你用三通治什么病啊？
5: 原来就是说在药中毒，就是我的推特推动治疗很好的效果，我没相信这个三通治疗很好的效果。
2: 你是原来用三通治腰疼治腿疼效果很好、
5: 对对对。
2: 所以你很相信三通。
5: 哎，对对。
2: 激光是谁在带呀？
5: 激光是我的老公在带，他是高药。
2: 他带了有效果吗？
5: 还效果很好。
2: 他原来血压多少？
5: 原来血压一般都七一八七八的高药。
2: 那三期高血压了？
5: 现在百分之一到三的，他现在血压很好。
2: 这么好啊，现在血压？
5: 现在血压控制的百分之好。
2: 他原来是最严重的高血压，这个血压到160、170是很容易中风的。那么老伴带激光呢，他没有任何药源性的损害，不伤肝不伤胃。老人家，那除了这两宝，另外一宝就是美国进口的 CMD 喝过吗？
5: 喝过的，没有的，没有的。
2: 谁喝的？
5: 我原来都在喝，
2: 喝是解决什么问题？
5: 对啊，我最近的话，两个头有点疼。
2: 这是偏头痛啊？
5: 两个胎儿子是两个胎儿媳妇。
4: 啊，你喝了 CMD 以后呢？
5: 哎，这个感觉很要好一些。
4: 很要好一些。
5: 嗯。
4: 你这是老毛病吗？
5: 哦，是原来老毛病，原来年轻日子有。
4: 这个偏头痛啊，它很多跟这个神经系统有关系。喝 CMD 呢、是可以调节神经兴奋性的，对你的睡眠呐、对于像偏头痛啊，包括像带状疱疹引起的神经疼痛，效果都很好。你感觉喝了以后有好转、是吗？
5: 哎，好多了。
4: 人家是哪里的？
5: 我自己。
4: 好嘞。
5: 嗯。
4: 最近两天呢，就是肾结石要多活动。
5: 啊，我是多活动，活动两门多。我都是睡的，我一吃的时候，我还种地买菜。
4: 啊。
5: 我说我的活动量没多。
4: 可以，活动量大，对你这个结石的排泄有好处，会排得快。
5: 哦，好好好。好
4: 祝你早日康复，
5: 再见、
4: 再见。
5: 好，再见，再见，嗯、好好。
1: 好，随州的婆婆希望早日收获健康啊。喂，你好。
6: 喂。
4: 哎，早上好啊。
6: 哇，你那是真老实是的，
4: 是的啊！
6: 这谢谢你那么说，关心了，给我们呢掏了一些好产品呐、啊。
4: 怎么回事？
6: 好感呀、
4: 啊！您是怎么啦？
6: 我这是2008年把车子砸了的，上钉子的。他叫我过半年去取
4: 啊。
6: 我去取去，他说骨骨都坏死了，他要跟我换关节。
4: 嗯。
6: 好，过了今天呢，老头死的。老头死的、我要种田的，我是农村的镇主呢。
4: 嗯，
6: 我都种田呢，我都干那个地拉田呢。
4: 啊，
6: 拉田呢，就把我这个骨骨头的也把拉疼的。
4: 哦，
6: 一天拉了一亩田呢，两天拉两亩田呢，把我这个骨骨头都拉坏的。
4: 那不能干活啊！
6: 听收音机呢讲这个三通治疗仪。我呢，在我的大儿子的大儿子在先头，小儿子在先头。
4: 啊，
6: 我呢，在他的妻子这边，我就说你们妻啊，我可以有四个的，那有么事啊？
4: 嗯、
6: 我说我去啊，三通公司的去买呀、萝卜去的，买橘子去的。
4: 嗯、
6: 我说我这腿子疼啊，我没摊的，你们哈不到我跟前了，我死的臭的，我点都不想着了。
4: 嗯，
6: 这个腿子我都买萝卜都吃的，吃的一个星期都有效的，效果太明显。
4: 什么效果？
6: 我就买的六个药包，弄用了一个星期，就看到就好，看到好。哎呀，我说感谢沈主任，感谢我们的三通公司的工作人员呐。我这机子用了六七年可的，
4: 哦，
6: 用了六七年了。那看我到今年了，我有80岁的，我还在种田的
4: 啊。
6: 感谢呀，那么这些工作人员跟我掏了一些好产品呐、我去哪能够到饥饿啊，生活个的，我一想啊，我都掉泪呀，
4: 好痛苦啊！
6: 好感谢那么说啊，
4: 我能理解啊，因为你得这个病可不是小病，那是大病。
6: 哇，是的，
4: 得股骨头坏死的病人，那是烂骨头，他是很疼的，这个病是很痛苦的，我能理解啊。所以你说你为什么要掉眼泪？
6: 他们不在我身边呐，都还支持我搞这个三通啊。
4: 老人家，这个要祝贺你啊！咱们三通的3号药包呢，做环跳穴，它可以改善股骨头的供血。你那个烂的地方、塌的地方，它长起来了，所以你现在才能站。
6: 这个塌了线的这位置，这偶尔长起来了的。
4: 祝贺你！
6: 说，郑主任呐，
4: 您说，
6: 我呀还打工那一下哟。
4: 啊，您说，
6: 我不知好感谢呀，我也把那别的我屋里那都可以，我不知好感谢。
4: 好，
6: 我介绍的我的侄媳妇。我的侄子怎么说？腰疼腿疼，我介绍他们买去八个这个治疗仪，这个药包。
4: 好，人家
6: 啊，
4: 您的情况呢？我听了以后啊，我很欣慰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看你的老伴儿也不在了，你是靠着三通呢给你作伴儿，支撑你生活能自理。
6: 我都是靠三通跟我过日子，我的阿姆说哈不在身边呢，老头死了40年去了，我这今年进了80岁。
4: 嗯，
6: 我一过的屋里三通都跟我做班了。
4: 嗯，我明白啊，人家咱们不哭 啊，没有三通呢，第一没有疼痛，第二呢，你现在还能劳动，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6: 我还种了2亩田呢，
4: 对，很了不起的。
6: 我感谢三通公司，
4: 哎，非常了不起。好的，人家你平复一下心情啊，咱们年纪大了呢，不能激动，激动了对心脏啊，
6: 好好
4: 对血压呀，它都是一个考验。你现在呢，应该高兴才对。
6: 是的，
4: 所以咱们应该高兴。
6: 一天呢，有时候啊，搞3遍，昨天的2遍，我都夜个搞，我喝了个喝，我弄一遍的，你就喝一碗水的，你我都再弄。
4: 用三通呢，一般做3到4次都是可以的。
6: 是的，他们说都支持我弄的，老娘啊，只要你不瘫痪呐，我们支持你的。 必要钱了我都花钱的去买药包的。
4: 嗯，
6: 我说我前一个机子坏的，我也拿这个周医生给我弄好的，我的儿子不想去拿，好感谢，可好钱了。我说我只带了50块钱呢、
4: 嗯、
6: 我的治疗一的袋子他不欠的愁啊，我都又拿几个、嗯、又给我弄好的给我换的过，那没有要我的钱、
4: 哦、
6: 那要钱的个到手机个跟我打电话的个，叫那个医生跟我打电话的个，我就到手机个过人家的。
4: 哦，
6: 感谢。
4: 好的好的，兰姐，
6: 感谢山东公司的超的好产品呐、
4: 啊。兰姐，祝贺你啊！我听了你的这个情况，我很高兴啊。咱们把心情平复一下，对你来讲呢，安安稳稳的提高生活质量，就是给你孩子们造福，也是自己不遭罪。
6: 这个三通跟我走班呢，
4: 好的，
6: 减轻了我的儿子和阿姆斯的负担，都比我的谁莫根对我的好些。
4: 好的，兰姐，我已经了解了您的情况，也非常替你高兴。兰姐，您是哪里人呢？
6: 我是仙桃市张沟镇的。
4: 仙桃的，
6: 哇，
4: 好，兰姐，那祝贺你。
6: 好，
4: 希望你呢健健康康的，开开心心的。你已经给咱们股骨头坏死的病人做了一个非常好的榜样，现在您还能劳动，所以老人家你已经是好榜样了，咱们继续加油好不好？
6: 我找不到位置，我也把那么说接着我屋里再走可以啊。
4: 好的，老家我心意领了，您呐开开心心的、啊、好不好？
6: 好
4: 嘞，
6: 好好，
4: 哎，好
6: 好，
4: 再见。
6: 我感谢呀山东公司的全体工作人员啊。
4: 好的，好，再见人家。
6: 好好，那跟我把这话一定传到、哎、啊。
4: 好的好的，好，再见。
6: 好，谢谢孙主任，谢谢孙主任啊。
4: 好的，再见。
6: 好好，
1: 三通治疗仪也对仙桃婆婆给予了健康的回报啊。5月10号婆婆可以去参加活动。
2: 股骨头坏死在中医上来讲就是大不通的疾病，就是股骨头由于缺血缺氧而引起的无菌性的坏死，不仅治疗周期比较长，病人是非常痛苦的。

0: 像烂骨头人疼不疼呢？咱们用三通呢有专病专治的三号药包，针对环跳穴靶向给药，三号药可以强筋壮骨，直接改善股骨头的血液循环，它能止痛，它能促进坏死股骨头自我修复。所以同样烂骨头股骨头坏死的病人，你用三通的治疗方法，不仅省的是一大笔钱，自己更少遭了罪。
1: 三通健康身边行，5月8号周五汉川，汉川市公安局对面三通专卖店，5月9号周六孝感，孝感淮阴大道后湖游乐园正对面书院街口36号华人大药房三通专柜，5月10号周日仙桃，仙桃宏达路69号新汽车站对面三通专卖店。
0: 待会儿7点到8点我还给大家付一个小时，02783624785，咱们7点钟再见。
2: 为答谢广大听众朋友对三通三宝的长期厚爱，三通科技公司隆重推出回报用户让利于民的特别优惠。从即日起，买三通治疗仪一台，送电子针灸一对，另送220元的药包药水；买三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90元增效液一瓶；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220元的药包药剂；买10个疗程的药包药剂，送三通治疗仪一台。购买三高心脑血管激光治疗仪一台，可以享受150元的价格优惠，另外送从美国进口的 CMD 矿物生命元素一大瓶，总价值378元。购买美国 CMD 矿物生命元素，可以享受买3瓶送2小瓶、5瓶送4小瓶、10瓶送10小瓶的特别优惠。以旧换新，变废为宝，只需要买6个疗程的药包药剂，提供本人身份证复印件，就可用旧机免费换得全新的三通治疗仪。优惠多多，实惠多多，请三通三宝的新老用户相互转告。三通实惠惠百姓，百姓欢喜喜三通。三通三宝祝全省人民身体健康，万事如意。
3: 腰腿痛用三通，
4: 头晕头痛腹胀腹痛，快快用三通。
3: 通则不痛，痛则不通，通则不病，病则不通。
4: 三通多功能治疗仪取中华医学之精华，通经络，通气血，通肠胃，内病外治使用方便，是您理想的家庭医生。三通治疗仪咨询电话：02783624785，83624785。
5: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0: 老朋友，幸福家园。
1: 老朋友，幸福家园。
2: 通知：由于五一活动期间广大朋友们的热烈抢购，导致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大面积供不应求，影响了后续大量朋友们的急切购买。现应广大朋友的迫切要求，决定将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和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庆五一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情系万家健康天下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规模宏大，特此通知，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收音机旁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老朋友幸福家园每天和大家准时相会在同一时间。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唐老师。唐老师，您好。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的收听和参与我们的健康节目啊。节目开始呢，刚才我们也是跟大家特别播报了，就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因为在五一活动啊原计划昨天结束，在活动尾期呢，由于各地啊很多朋友是抢购参加活动的热情非常高涨，导致很多地区的货源紧张，再加上现在特别是农村正值农忙之际，很多朋友们又抽不出时间参加活动，所以呢影响大家了，享受不了这个特大的赠送。那么经过研究决定，也是为了满足大家的需求吧，五一的活动呢现在是延长到5月底啊，所以希望还没有参加活动的朋友，在余下的时间大家可以放心的到我们各地啊来参加活动，享受五一的超大型赠送优惠。另外呢，我也跟大家也特别强调了啊，现在已经是立夏了，立夏以后呢，慢慢的从节气也好，尤其是季节也好，向夏天过渡，但是我们也会面临很多新的问题啊，你比方说雨水渐多，湿气更重，夏天的温度高，人体的代谢比较旺盛，那么怎么样让我们的正气更足，让人体体内的瘀寒邪毒更快的排出去，同时呢要扶阳固本，把我们的阳气要补充，那么这个时候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滋养骨髓显得非常关键啊！你想从活力资源宝的角度来讲，它能够调节和改善胃肠道的功能，对我们那些脾胃虚弱的朋友，在夏季那您的脾胃功能更好，后天的本源得到补充啊，这个很关键。另外你像我们很多老人家本身像风湿啊、类风湿啊、关节炎症都比较重，寒湿比较重，那么夏天阳气生发，肾气的鼓舞，再加上我们通过原黄金的服用，血脉更通，把体内淤堵的寒邪湿邪排出去，正气足了，抵御风寒了，那么老风湿老关节炎就能得到很好的康复啊。另外我们都知道夏天阳气盛，也是我们开展冬病夏治的好季节，说简单点就是要提高免疫力啊。所以我们一系列的要求啊，在这个夏季都要选择服用我们的原黄金、活力资源宝，甚至你像我们的轻松固力健啊，对关节的修复，尤其对软骨的修复非常重要。而且夏天我前段时间特别强调了啊，这个眼睛的保养啊也非常关键，所以我觉得活动延长呢，也是给更多的这些老慢病的朋友一个获得健康的机会。在这里我就希望大家抓紧时间啊，可以一个，因为我们现在各地货源正在陆续的补充到位，大家可以放心的去。另外呢，就是能够积极的通过我们系列产品的应用，开展夏季的养生防病去病，希望大家相互转告一下啊，积极的行动。
3: 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4: 喂，你好，老人家。
5: 哎，好好好，我是周永国白先生，看
4: 把您的具体情况跟我们交流一下。
5: 我一直从你们开始起到现在，还一直还是起。
4: 今年多大岁数了？
5: 我83。
4: 那您是一直在坚持用？
5: 哎，我一直都是从开始讲你们课的时候，就现在我的志愿把我冒好我就把我去试哈子。
4: 对，
5: 试在我可以，这一直现现在我就冒单了，
4: 一直坚持用到现在就没断过。
5: 哎，我在家里个公司呢，有个姑娘啊送到我那里来了，我在车站去接她。
4: 打电话送到车站那里，您就去接。
5: 哎，我就去接她。
4: 那您这几年身体有哪些收获呢？
5: 我满足大病，我是腰疼，又是靶子疼，心脏不好，又是肝脏不好，我满足复杂病。
4: 哎呦，还真是，心脏也不好，肝脏也不好。
5: 我满足复杂病，我正在的去，我的志愿报的还可以。我的肝脏肝硬化到了晚期，这是我是属于一些虫肝。
4: 感染过血吸虫。
5: 哎，
4: 原来是怎么情况呢？有没有腹水呀、肚子有没有大了？
5: 是还冒腹水。
4: 这几年一直还比较平稳。
5: 哎，这我一直把那个国的志愿报提上去，我是还冒腹水。
4: 那还真不错啊，您这一个没有腹水，再一个有些肝硬化，最后啊就转成恶性转变，就麻烦了。
5: 哎，
4: 平时吃东西都还好吧？
5: 吃东西还可以。
4: 还可以，那就行了。血吸虫肝硬化在我们湖北这个地区啊，还是蛮多见，在我们节目当中呢，也蛮多像您这样的老一代的人呐、以前都得过这个病，大家通过服用我们的活力资源宝，都保持的比较稳定了。
5: 哎，对。
4: 心脏原来是怎么不好呢？
5: 心脏上就是肝脏不好，这一些心脏的就是发黄。可以，我那几年还冒点热了，还打针、发烧、发热、发么子还冒点了。
4: 那就说人整个的免疫力都还比较好。
5: 哎，
4: 像您长期肝脏不好，原来血压方面怎么样啊？有没有贫血了？
5: 要是贫血，要是他有点血压高，
4: 等于说有高血压，而且还贫血。
5: 哎，
4: 那就原来那不经常头昏呐？
5: 头昏呐。
4: 嗯，血压高的时候高到多少啊？还知道吗？
5: 头高的时候在160多，精神还是不错。
4: 是，听您说话确实也感觉精神好。您看您83。

0: 这样啊，
1: 那我也让你一说话实话实说。
0: 83岁，听您说话这中气还是蛮足，不像有些婆婆说话那病殃殃的，那就有气无力了。
1: 我一般这老伙子话子也蛮硬，还是眼睛还照顾不硬哈。
0: 那不错，您刚才还说原来又是腰疼也是腿疼的。
1: 我还是快会坚持的，那些日子坚持不住，我一直从开始卖到现在。
0: 这个确实很重要，坚持，因为我们是一再强调这是一个整体调节，而且像您这老年人的慢性病啊，都是时间很长，再一个呢都是长期劳累，身体基础给拖垮了。我们是把您这个人呢、啊、恢复到一个健康的状况，不是针对某一个病来治疗。
1: 对，
0: 哎，那您这还真不错啊。
1: 我一会儿我这个俺们都不在，然后让我的姐姐做了，我做一会儿都过。
0: 哦，就平时烧火做饭都自己做，
1: 都自个做。
0: 哎呦，那您这婆婆还是蛮好的啊。
1: 我蛮好，我还可以。
0: 还可以，可以，健康就好。咱们总说啊，到了晚年呐、啊，比的就是比健康，比谁的身体好，对不对？
1: 这会儿把钱我们
0: 的。是啊，确实社会好了，咱们就应该自己把身体要搞好。
1: 对，
0: 好好好，祝贺您，祝贺您啊！
1: 谢谢医生的关心，谢谢啊。
0: 哎，您贵姓呐？
1: 我姓石，八字李，我的资源把我亲手付的钱交得起，我在这准备去买冤枉金。打电话你们这还是给我送的来好吧。
0: 可以，吃完了您就打电话，因为我们现在正在举行五一的优惠活动啊，刚好延长到这个月的月底。
1: 哦，
0: 就是五一劳动节的活动。
1: 哦，
0: 您到时候直接还是打我们场外的专家热线。
1: 好，会。
0: 好的好的，那您自己保重啊，李婆婆啊。
1: 啊，谢。
0: 好，再见啊。
1: 再见，好，谢。
0: 喂，你好，老人家。
2: 那好了。
0: 您好，您好。
2: 说两个那个日子见你才五福啊！我搞搞的活的这个棉花金呢，活的资源吧。
0: 嗯。
2: 原来是单粮食的活，现在没单了。
0: 就一直坚持用。
2: 坚持用，原来脑萎缩呀，要是什么这脑血管搏动啊，把胃变了。这不是回来以后呢，就坚持和你活这个资源吧。棉花金每天上午的时间吧，下午然后我就说是啊，坚持不得害你。
0: 就是当时是脑萎缩，脑血管有问题了。那您当时是怎么不舒服呢？
2: 这是脑疼的。
0: 头疼。
2: 头疼然后你到处去睡觉的。
0: 哦，头疼，睡眠睡觉也不好。
2: 那不去睡，那些脑疼你不休来呀。
0: 哎呦，那很严重啊，就疼得完全就睡不了了。
2: 刷半个月那个钱家。
0: 那当时血压怎么样啊？
2: 血压都蛮好，血压我这原来喝的点吃他们的药，就还吃这个胶本地皮，每天吃一颗。
0: 哦，就说本身有高血压。
2: 对。
0: 然后呢，吃的药就是也控制住了。
2: 对，是的。
0: 现在等于说是将活力资源宝和圆黄金呢、啊、是组合起来在用了啊。
2: 对。
0: 现在用了以后头感觉怎么样啊？
2: 头也不疼啊，老但是原来这个就发生一个毛病了，但头我真的不疼了，但是。
0: 哎呦，您的电话信号不好啊，爹爹，您是老年机是吧？
2: 是。对。
0: 现在情况怎么样？现在
2: 都还蛮好。
0: 嗯。
2: 现在血压正常，胃肠道也还蛮好，一天吃两三餐吧都。
0: 就是说吃啊，消化了都还是蛮正常的啊。
2: 对。
0: 现在头脑感觉怎么样呢？
2: 头脑没得问题，不疼了、也不昏了。
0: 好，不疼也不昏了。
2: 啊，
0: 您老今年多大年纪了，爹爹？
2: 今年87啊。
0: 哦，87岁了啊。
2: 87。
0: 那真是不错。
2: 啊。
0: 还有哪些收获呢？原来身体还有哪些问题啊？
2: 人呢，还不是高血压，胃肠道不舒服，大便不通啊，又还不搞一个，这还是搞了便秘的。
0: 就是有便秘。
2: 现在便秘没得了，有感觉了。
0: 好。大便也通了啊！
2: 小便呢，每天夜晚一次，
0: 哦，
2: 两次，
0: 很正常
2: 啊，很正常。
0: 那就很不错了。您这么大年纪了，而且尤其脑血管疾病啊，现在说话听您说话呢，声音还比较好，而且说得很清楚，非常不错。
2: 还可以，这几块都还蛮可以。
0: 所以我们活力资源宝本身有抑制抗呆的效果。原黄金能够强心通血、温润通体，对脑供血恢复特别好。把这两个方面结合起来，尤其像你这样高龄老人呐、延缓脑的衰老，增加脑的能量供应，效果非常好。什么脑中风啊、脑萎缩啦、脑溢血啦，这些后遗症呐、恢复起来就比较好了。
2: 是的，我的资源宝从前年开始，来自我回来圆黄金，这圆黄金呢，我又去搞的这个资源宝，两样结了，效果是。
0: 结合起来可以，反正这样组合起来 组合用了实际上也花不了多少钱啊，跟您单买一种买十瓶是差不多的价格。
2: 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您关心哪地的？
2: 我姓陈的，我是全家。
0: 姓陈。
2: 啊，
0: 咱们千里眼呐、轻松固力键呐，应该也用过吧？
2: 千里眼贴过它，现在买最爽。现在看都有块模糊，也不知道是有脖子还是模式，看东西他们信脖子像在雾。
0: 啊，也就是眼睛模糊。
2: 啊。
0: 贴了眼贴以后感觉怎么样呢？
2: 贴了眼贴，再买清水眼的那样子。
0: 哦，那就好，眼睛呢要保护好。
2: 是的，是的。
0: 好好好，
2: 我关节都很好，我也没哪一层的，没哪些哪个。
0: 就是关节很轻松。
2: 啊，对对对，是的，是的。
0: 那很不错，您这说真心话啊，87岁了，这不算小了，身体有这个样子很不容易啊。
2: 啊，是的，是的，感谢咱们的好产品了。
0: 好，那我就祝您老人家更加健康长寿啊，陈爹爹。
2: 啊，好好好，谢谢他，谢谢他。
0: 好了好了，您自己保重好啊。
2: 啊，好好，谢谢他，
0: 再见啊，好好好。
3: 老朋友幸福家园庆五一的千万大酬宾活动，应广大朋友的要求，延长到了5月31号，也就是这个月底。请广大的朋友呢相互转告，抓紧时间参加活动。有关本次活动的更多详情，朋友们可以拨打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0: 喂，您好，老人家。
4: 啊，好，你唐军好，唐军好。
0: 哎，
4: 您
0: 好，您好，电话接通了啊。
4: 哎，好好好，你辛苦了啊。
0: 哎呀，您客气。
4: 我是阮黄金呐、活力自然宝啊，这个轻松固力健的受益者。
0: 哎，
4: 我七年收不少，七五十多年，你们一开始搞我的兴
0: 趣。哦，那最早的老用户了啊。
4: 对呀、我没听过呀。
0: 哈
4: 哈，我从来没有听过。
0: 就这20多年来一直在用是吧？
4: 一直在用，哎，反正我吃得蛮好。
0: 吃得蛮好。
4: 哎，
0: 那您这几年
4: 不感冒啊？精神好啊。
0: 不感冒，人的精神很好。
4: 哎，精神好，精神百倍。
0: 精神百倍，您看这说的多好啊！那您今年年纪应该也不小了啊。
4: 今年80。
0: 也80了啊。但是听您说话就感觉人确实精神不错。
4: 可以可以，我吃的还是蛮好的。阮黄金呢、像我们吃的胃，我就胃上蛮好，我还有个胃下垂呀，
0: 胃
4: 是蛮好
0: 啊、胃下垂。
4: 哎，我吃的阮黄金吃几个疗程嘛。
0: 那您当时这个胃下垂是怎么？是胀啊，还是疼啊，还是怎么呢？
4: 他就是打嗝。
0: 哦，打嗝。
4: 打嗝不舒服，而且现在喝的蛮好，我觉得我吃饭香，血液香。
0: 好，吃得香。
4: 我只有胃，
0: 胃口好，
4: 胃口好。
0: 哎，那个心脏血压怎么样呢？
4: 心跳快，心没有气了，想吃。
0: 啊。我说您的心脏啊血压这方面怎么样？
4: 那我都蛮好，我都正常的很。
0: 都很平稳，很正常。
4: 哎，我的心跳70几。
0: 好好好，那很标准。
4: 是标准了，70-80还不标准是吧？
0: 是啊，别说70-80，您患者这个心跳70，那就跟年轻人一样的心跳了，很好啊。
4: 是很好啊，回过年的是很好。
0: 就是
4: 我的有血压计在这，感谢的是一年。
0: 我
4: 运气正常。
0: 那个血压是多少呢？
4: 血压，我的血压120的有，130的有。
0: 120、130
4: 几的有。反正正常的三点，反正蛮舒服。
0: 哎，这
4: 没有模样。
0: 是很正常，很标准的啊。
4: 哎，我一直走，我也是从三楼走到五楼，一直走，不觉得还什么样啊？感到昏头啊，累啊，精神百倍。
0: 那就说头脑也很清醒。
4: 哎，头脑清醒的很。
0: 头脑清醒的很。
4: 头脑不糊涂。
0: 清
4: 醒，清醒。
0: 那就好，那就好啊。
4: 哎。清醒得很，
0: 那个关节呢？
4: 关节这个精神不连起的是蛮好的啊。我现在胯子不能那个，腰也弓倒，伸不长。
0: 哦。
4: 我老的时候，我接这个是就起来这精神不连接。我现在单的时候是行了。结果老的时候买几个疗程就行，而且我小腰的弓起都不像那弓了。
0: 腰杆挺起来了。
4: 腰杆挺起来了。
0: 好好好。
4: 还为什么接着玩呢？哪里玩呢？我是个开心的人。
0: 您看。
4: 起来啊，这个叫我精神特别好。
0: 你
4: 我骑摩是啊。我说我骑的咱确实是好。
0: 确实是好。
4: 哎，精神特别好。
0: 是啊，我们。
4: 精神好，嗓音大。
0: 我们很多老用户都是这样人呢、就感觉那种年轻的那种感觉。
4: 对对对对对对。
0: 哎。
4: 我们感谢唐主任。
0: 哎呀。
4: 那些好产品。
0: 谢谢您的分享。
4: 我们现在的首先杂七杂八吸血鬼杂七杂八我跑走上楼钱也去了。花的钱多，我没搞那个名堂。
0: 是的，是的，是的。
4: 对，我听收音机啊，我在喊枪招呼我的孙娃子头绪，我就听到了。听到我的叫老头子回来就来跟我买，我一直都是骑着这些年收。
0: 所以您看，您这应该说也是很有代表性的老用户啊。咱们总说贵在坚持。
4: 我叫老头子去啊，我还叫儿子去啊。
0: 一家人都用了啊。
4: 我的儿子，我的那个三百点，你的算的呢？那你的钱接着写，我的孙姑娘给我买耶。我傻笑，
0: 就是孙姑娘跟他买，
4: 孙姑娘跟他的爸爸。

0: 福你们全家啊，也希望以后呢咱们多联系。
1: 好好好。
0: 好，那就都保重身体，祝你们全家健康幸福啊。
1: 好好好。有营养营养营养啊。
0: 好好好。
1: 你保重身体。
0: 哎，好的。
1: 生意来走来行动啊。
0: 好，再见啊。
1: 好，再见再见，拜拜。
2: 原黄金活力资源宝，轻松固力健，全新千年明目眼贴健康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
0: 喂，你好，这朋友。
3: 爸，张兄你好。
0: 你好，你好。
3: 我怎么了？
0: 嗯，
3: 我的前一次我高科技产品的晚会啊，听了两年了，三年了，我都不想再买。
0: 哦，
3: 因为我现实收我便宜。
0: 走个弯路。
3: 我说你想啊，我越老还是搞的试案啊。
0: 对对对，要试一试。嗯、
3: 我都买了两个疗程了，现在已经去了一个多疗程了，对人有些感觉了，等到你身体试好。好是好啊，有些乖乖这腿子啊，
0: 嗯，
3: 有点远了，就是有点远了，再拖不动了。
0: 哦，
3: 有时候你啥也不想去活去，
0: 嗯，
3: 现在也没什么活去，这我整个精神没得精神。
0: 哎呦，
3: 反正我今天去的，
0: 嗯，
3: 都精神白白了，活去接着后的。
0: 哎呦，那变化，
3: 腿子现在接近八十的人了，这腿子嘛。太好玩了，走到妈的15年都没问题的。
0: 哎呦，那人一下子变得年轻了嘛，啊！
3: 我还住上15年嘛。
0: 今年多大岁数了？
3: 今年其实80岁就搞了
0: 的。哦，那您这真不错啊。
3: 那就我在小娃这语气看看呢。
0: 声音很洪亮。
3: 是的，我一直来的是这样，我一直慢，就是这个病了。
0: 嗯。
3: 人家我要防啊，防止有病了，自己有无病就要早治。
0: 是的，是的，是的。
3: 保养身体。
0: 对。
3: 到了要抓住就是2年了，休息在是吧？
0: 啊，您看您这、等于说原来的话听广播是听了2-3年的时间，是吧？
3: 听了2-3年都不想买，总是有点担心怀疑
0: 啊，总是有点怀疑。
3: 现在不想听，
0: 嗯，
3: 我现在胆子大，开始买的疗程搞的算啊。
0: 是的，是的，是的。
3: 最近真的对是有效，
0: 嗯。
3: 那个产品是有效的，要相信我也现在。
0: 对，那爹爹您这用的我们哪个产品呢？
3: 我用的，我还买的是活力资源嘛。
0: 啊，活力资源宝。
3: 但是我也买给你就买原黄金给你打上。
0: 可以，反正用的好就都可以啊。
3: 啊，我还是打上买原黄金。
0: 嗯。
3: 算是的，我听了你那么讲感觉的，我也不得用对啊，买原黄金拿到打得成的。
0: 对，也有很多老用户组合在用，当然也有很多朋友根据个人的病情在选择啊。等于说您原来的话，主要就是腿没劲，能睡不好觉，然后整个精神都不好。
3: 我现在是按照年纪来的，我们上个现在把这真的给你多不懂的，实际
0: 上是的，是的，是的，
3: 精神没了，天天都好些了，这活的好些，一般的我们都好些。
0: 那您这原来的血压啦、心脏啊这方面都怎么样？
3: 血压原先的血压，我觉得那现在有点还偏低的。
0: 哦。
3: 现在我这回我两天搞体检都是115至112啊，
0: 嗯，
3: 低的都是75，
0: 嗯，
3: 75的70，
0: 那很不错。可以，您这个
3: 是这样的，
0: 您这个年龄把血压保持到这个水平就很不错了。您原来的血压是多少呢？
3: 原来不也，原来到底是体里有只有60的，最高是65啊，最高的血压的是100。
0: 低压只有65，高压只有100。
3: 现在是原来的话，
0: 所以这个
3: 真的这一过个疗程啊，
0: 嗯，
3: 这个时候你像血压偏。干你3-5年两个老是这样，我一老就到这乡镇医院，你知道吗？
0: 所以我们经常说血压好不好，要跟您原来的血压有一个对比。原来的血压
3: 5点的，
0: 是啊，
3: 现在是5.7、5.3，我的血了。
0: 那就血糖也很正常。
3: 血糖正常，血脂都正常。
0: 那您这身体真不错啊，这说起来也是80岁的人呐，有这个样子，而且还种个上10亩地。
3: 我是你全国平方的亩子了，不是小亩子的，我是种的小亩子10几亩。
0: 那就是种的那个比较大的那个是吧？
3: 大亩子。
0: 好好好。
3: 老子说有老子自己老子管一下，他们就他们的事。
0: 是的，是的，是的，都是这样啊，这个。
3: 尽量的减少，不要找他们的麻烦。
0: 对，您这说的是个很有代表性的话，咱们上了年纪啊。首先要把自己能够照顾自己，不给孩子们添负担，然后呢，在身体好的基础之上，力所能及的做点事。所以这个方法呢，方法产品一定要选对。您刚才也说了一个大实话，听广播听了2-3年，就是因为原来。

0: 走了很多弯路，所以一直不敢用。
1: 我这还是真的听你那一点百分之六信心了。
0: 哎，
1: 我现在我开试看看。
0: 是的，是的，是的，是的，因为我们这都是真实的。
1: 有效了。
0: 嗯，
1: 是吧？
0: 那好，那您贵姓哪，爹爹？
1: 我不敢姓弯。
0: 万爹爹，谢谢您啊，也祝您老人家在以后的生活当中啊，坚持巩固，更加健康了。
1: 啊，我是打算好的哈，祝你们工作顺利啊。
0: 好好好，以后有更好的收获再跟我们多交流，好吧？
1: 啊，有更好的收获再具体向你汇报啊。
0: 好好好，再见啊。
1: 再见，谢谢啊。
0: 好，
2: 节目以外的时间，朋友们也可以拨打电话咨询您的健康疑问，咨询电话02787338911，8733-8911。
3: 老朋友幸福家园，Q51增强免疫力，提高抵抗力，焕发青春活力，千万大酬宾活动延长到5月31号结束，请广大朋友相互转告。
4: 高级版骨髓滋养多糖活力资源宝，每瓶238元，
3: 买5瓶送活力资源宝12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12袋，赠送总价值395元。买10瓶送活力资源宝2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24袋，赠送总价值840元。买20瓶送活力资源宝560粒，再加送全新千里眼明目眼贴48袋，赠送总价值1790元。
4: 另外，原黄金轻松固力健全新明目千里眼同步开展千万大酬宾活动，享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青春焕发，激情满怀，健康幸福万年长。
3: 咨询电话02787338911。原黄金活力资源宝部分专营地址：江夏古驿道街99号，古驿道街与北华路交叉口向南30米和盛堂大药房，黄陂板桥大道阳园小商品市场对面福寿堂大药房。天门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4排楼街老公安局东边100米机关幼儿园大门旁。仙桃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江汉医院向北80米。汉川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泵站路29号。孝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人民广场旁实验小学右侧12号门面仙和堂。菜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中医院旁盐业公司对面新福路74号。嘉宇老县委对面宝康大药房。洪湖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玉沙路玫瑰家园7号。建立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现大礼堂左侧4号。钱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原二汽车站正对面仙和堂。金山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实验小学大门向西30米。应城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应城市中医院正对面总工会大门旁。云梦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老火车站对面。安路小转盘客运站西200米太白堂医药安路福达店。汉川马口老邮局旁原中药商场民福堂大药房。天门造市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在二龙大道造市派出所旁。仙桃通海口明正大道西端明正3巷10号。仙桃毛嘴中心小学斜对面金汇大药房。洪湖风口国税局旁利民药店。嘉鱼排州湾排州2小对面卫生院建行门诊部。建立新沟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新沟镇迎新大道北侧福娃公司往大桥方向走30米。汉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沙帽正街39号，区政府往江边100米昌盛健康堂。新州区人民医院斜对面百药堂。阳罗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店，大转盘左侧普济大药房。武昌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红山广场往民主路方向500米何家垄车站旁京都华庭2楼仙和堂。汉口原黄金活力资源宝专营店，吴广写字楼17楼仙和堂。青山原黄金国立资源宝专营店，青山公园绿荫广场。孝昌县人民医院大门正对面99大药房。广水应山老法院对面中心大药房。随州老火车站广场向南100米嘉一药房。中祥工人文化宫南20米回春堂药房。 荆门，南薰门工商街20号南薰门大药房，
5: 武三在武三大道邮政局对面云中大药房，
3: 沙洋中心菜场对面建民大药房。圆黄金活力资源宝，武汉市内免费送货，全国免费邮寄，咨询电话02787338911 8733-8911。湖北之声的听众朋友早上好，现在为您播送武汉中心气象台早晨6点发布的天气预报。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13到22度，偏北风3级。明天多云，气温14到25度，偏东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6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鄂西北南部短时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今天晚上全省大部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恩施17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最低气温12到16度，偏北风2到3级，阵风4到5级。明天全省多云，最高气温恩施20到24度，其他地区25到29度，最低气温12到17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全省多云到晴天，最高气温27到32度，最低气温14到19度，偏南风2到3级。武汉市今天白天的阴天转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13到22度，偏北风3级。明天多云，气温14到25度，偏南风2到3级。后天多云到晴天，气温16到28度，偏南风2到3级。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鄂西北南部短时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最高气温恩施17到20度，最低气温12到16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请您继续收听。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北京晴转多云，27度到14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推动消费提质升级，让主引擎焕发新动能。
1: 李强分别会见乌兹别克斯坦总理、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2: 赵乐际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甘肃吉林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和重大举措。
2: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今天来看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不断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今年五一假期国内出游3.25亿人次，同比增长3.6%。
2: 日本民众举行集会抗议高氏政权扩军修宪。
1: 伊朗方面说，在霍尔木兹海峡附近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美方称重启自由计划最早可能在本周实施。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消费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增强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条件，创新消费场景，使消费潜力充分释放出来。155开局之年，我国优质供给持续扩容，消费场景不断丰富，政策红利精准直达，推动消费不断提质升级。内需潜力的进一步释放，让主引擎动力更加强劲。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众将士，听我号令！
4: 刚刚过去的五一假期，河北正定古城的子龙出征长山战鼓非遗技艺沉浸互动活动，场场人潮涌动，气氛火爆。号令响起，游客们跟随士兵冲入瓮城，从旁观者变身守城将士。活动现场导演赵建伟。
5: 我们呢，就是想打破传统的观看模式，让我们的游客呢，从旁观者变成参与者，从募兵、布阵到击鼓退敌，我们一步一步融入到我们设计的场景当中。
4: 文旅红火，消费旺盛，出行活跃。今年五一假期，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超15亿人次，消费相关行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14.3%，多项数据创下新高。其中，五一档电影票房达到7.58亿元，各地发放形式多样的惠民观影补贴，带动超2000万人次走进影院。在跟着电影去旅游、品美食、赏非遗活动带动下，今年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突破2100亿元，观影市民实惊。
6: 电影票有一个15块钱的优惠，觉得还比较好。然后点进去一看，它里面还有一个大礼包，有各种各样的减免，我觉得这个活动还是比较不错的。
4: 消费既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也是人民美好生活需要的直接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补上内需，特别是消费短板，使内需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主动力和稳定锚。各地完善消费政策，创新消费场景，改善消费条件，进一步释放超大规模市场的消费潜力。一批以体验为核心的新业态、新场景在各地蓬勃兴起，不断点亮消费新蓝海。在江苏苏州，新产品、新服务、新体验，让手电成为激活商业消费的流量密码。在苏州市中心的一家超级体验店，工作人员正在为顾客介绍店内最新款产品。这里不单是产品销售的集合，还是一个完整的全屋智能展示空间，为消费者提供一站式深度体验。店长周乐宇。
7: 今年26年1月27号开业的，然后我们店的话也是目前的全国首店旗舰店，也是一个标杆店。除了我们本地的区域长三角，其他的顾客也会到店来进行一些体验。
4: 作为商品消费增长的重要引擎，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效应继续显现。今年一季度，消费品以旧换新销售额超过4300亿元，汇集6000多万人次。在吉林通化一家家电通讯卖场，手机、平板等通讯产品和冰箱、洗衣机等家用电器消费热度持续攀升。门店销售经理施瑶：
8: 旧换新的政策呢是非常好的，我们手机、平板、通讯类的最高补贴500元，那我们大家电、冰箱、洗衣机、电视等，那我们最高补贴1500元。
4: 在过境免签和离境退税等便利政策的支持下，各地离境退税商店吸引了越来越多的入境旅客。在福建厦门，已有超过70家离境退税门店可提供即买即退服务，有效提升购物体验与消费潜力。法国游客法耶兹：
9: 这是座很美好的海岛，外卡支付秒成功，离境退税5分钟到账。我来到这里有很多新的发现。
4: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深入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增强居民消费能力，改善消费意愿，适应不同群体消费需求，扩大优质供给，促进全社会商品和服务消费较快增长。开局之年，我国商品消费稳中有升，服务消费较快增长，新型消费潜能释放，消费的主引擎作用将进一步增强。国家统计局副局长毛盛勇：
10: 着力建设我们强大的国内市场，一个是要稳就业、促增收，还有优化我们的消费环境，协同创新消费模式，不断地释放我们的消费潜力，推动经济持续稳定健康发展。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乌兹别克斯坦总理阿里波夫。李强表示，近些年中乌保持密切高层交往，双边关系不断走深走实，中方愿同乌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深化贸易投资、能源资源、互联互通、人文等互利合作，推动中乌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成果。当前国际形势错综复杂，双方要密切多边协作，积极落实四大全球倡议，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阿里波夫表示，乌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高层往来，积极参与共建一带一路，提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水平，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乌中关系取得更大发展。吴正龙参加会见。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访问的美国国会参议员戴安斯一行。李强表示，今年二月，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通电话，就推动中美关系发展作出战略指引。中方愿同美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争取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增进两国人民福祉，也为世界注入确定性和正能量。希望美方与中方相向而行，更多对话而不是对抗，更多互利合作而不是零和博弈，维护稳定可预期的中美经贸关系。台湾问题事关中国核心利益，是中美关系第一条不可逾越的红线。希望美国国会从中美友好合作大局出发，谨慎看待和处理涉华问题，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发挥积极作用。吴正龙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美国国会参议员代表团戴安斯一行。赵乐际表示，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符合两国人民共同利益和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去年以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美关系实现总体稳定。中方愿同美方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希望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慎重对待和处理台湾问题。赵乐际表示，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美国国会加强交往，实现更多交流和互访。各位参议员此访有助于促进中美接触交往和两国立法机构对话交流。希望美方客观理性看待中国和中国的发展，欢迎更多美国议员来中国参访。
1: 近日，甘肃、吉林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深入解读发展目标、重点任务和实施路径。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十五五时期，甘肃将围绕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科教强省建设，推动能源强省建设等16个方面部署重大任务、重大举措、重大平台，深入实施强科技、强工业、强县域、强省会、强基础行动，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甘肃省省长任振赫：
12: 我们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甘肃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突出产业兴盛、工业强盛，释放资源能源潜力，加快构建体现甘肃特色和优势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在服务融入新发展格局和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中彰显甘肃担当，做出甘肃贡献，不断开创富民兴农新局面。
11: 未来五年，甘肃将打造四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六个千亿级产业集群，大力发展现代含汉特色农业，力争到2030年实现牛、羊、菜、果等八大产业集群产值达到8000亿元以上，实施新能源加十大行动，建设陇甸入鄂、陇甸入赣两条新能源外送通道，加快黄河流域生态保护与治理，在河西走廊加快建成1686公里防风固沙林草带，坚决筑牢国家西部生态安全屏障。十五五时期，吉林围绕经济发展、创新驱动、民生福祉等五个方面设置23项重点指标，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汽车产业向智能网联新能源转型，到世界级碳纤维产业化基地，培育壮大具身智能、氢能和现代储能、空天信息、生物制造等未来产业，推动产业结构由一业独大向多业支撑转型。吉林省省长胡玉婷：
13: 我们牢记总书记的殷殷嘱托，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把握吉林的战略定位，找准吉林的历史方位，科学编制了十五规划，我们锚定进位突破的目标，放大比较优势，强化有组织攻坚、创造性执行，项目化、工程化，推动纲要落地见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建设征程上展现更大作为。
11: 未来五年，吉林将谋划布局33项重大工程、370个重大项目，坚持发展现代化大农业，推动粮食产量迈上1000亿斤台阶，构建新型能源体系，打造国家绿色能源产业高地，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努力将规划纲要转化为群众可感可及的幸福图景。
2: 当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正在深入扎实开展，四川省宜宾市、福建省厦门市深学细务、真抓实干，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指导实践、为民造福的实际行动和成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四川宜宾建立专题研讨深学、青年党员研学、市县专班督学等机制，推动学习教育融入日常、抓在经常。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宜宾选派2100多名干部走进社区乡村，收集整理群众意见。围绕居民反映的部分老旧小区无业主委员会、无物业服务、无人防物防等问题，宜宾将全市存在问题的400多个小区划分为4类，制定45项重点攻坚任务清单，分批推动改造提升。目前，宜宾全市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针对部分干部存在主动破局意愿薄弱等情况，建立学习教育查摆问题清单162个，查摆问题4300余条。四川省宜宾市委组织部副部长朱元军：
15: 落实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科学决策、真抓实干的总要求，下一步我们将对各地各部门问题清单动态更新，提升查摆问题针对性、精准性，对整改情况开展走访调研和全程跟踪，引领广大党员干部自觉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14: 福建厦门一体推进学查改，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厦门以民生需求为工作落脚点，组织党员干部深入社区一线走访调研，倾听群众诉求，为补齐一些地区存在的教育、医疗等民生服务短板，厦门加快推进教育均衡发展。目前16所市属优质学校在厦门岛外设立校区，进一步缩小城乡校际差距，同时打通数据互认、就医转诊等通道，不断强化基层医疗服务。前不久在鼓浪屿，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试点启用新的 AI 辅助检查系统，实现慢病筛查、分级转诊等有效衔接。目前厦门全市各级党组织共查摆问题2829个，建立清单629份，整改工作同步推进，确保问题真改实改取得实效。福建省厦门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黄亚翔：
16: 下一步厦门市将持续做好开门教育，以实际行动坚定用户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聚焦教育、医疗、养老等民生服务保障领域的堵点难点，用心用情用力办好一批惠民生、解民忧、立长远的实事，通过学习教育切实增强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1: 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总体平稳有序。经文化和旅游部数据中心测算，假期期间全国国内出游 3.25 亿人次，同比增长 3.6%， 国内出游总花费 1854.92 亿元，同比增长 2.9%。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7: 今年五一假期，全国文化和旅游市场产品供给丰富，业态百花齐放，旅游景区、度假区、休闲街区、文博场馆客流量大，各地文化馆、公共图书馆开展各类群众文化活动 4.94 万场次，汇集约8800万人次。夜间文旅消费活跃，国家级夜间文化和旅游消费集聚区累计夜间客流量8041.37万人次，同比增长 6.44%。全国举办营业性演出 3.2 万场，票房收入 24.76 亿元，票房同比增长 14.66%。 这个五一假期，各地举办约 1.37 万场次文旅消费活动，发放超 2.84 亿元消费券，推出门票减免、联票优惠等惠民举措，科技赋能文旅体验、汽车工厂、潮流文创、 AI 特展等成为新热点。在浙江绍兴上虞区，多国游客深入乡村观摩非遗技艺，走进科技创新基地，与巨身智能机器人互动。秘鲁游客艾利克斯说：
18: 这种感觉就像置身未来世界，中国的科技发展实在太快了，我都不知道接下来还会有什么新惊喜。
17: 在江苏无锡国家数字电影产业园电影非遗文创展示及亲子互动体验项目，构建起全场景沉浸式的消费空间。项目负责人朱玉角介绍，
19: 通过电影加非遗加消费的创新模式，推动影视文旅与夜间经济、实体经济的深度融合，推动区域文旅产业新业态持续迭代升级。
17: 中国旅游研究院战略所负责人韩元军认为，
20: 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的特征显著，中国特色的文化元素无不贯穿其中，随着文旅融合的范围和深度持续推进，以文旅消费升级为牵引，以供给创新为支撑的文旅供给新循环体系正在加速形成。
2: 初夏时节，各地特色农产品、水产品、野生菌争先上市，菜篮子、果盘子上新，消费市场供需两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4: 冰封了一整个冬天的黑龙江与松花江近期同时开江，黑龙江佳木斯同江市新发滩地渔船云集，
21: 下去一网捞个小鞭花，两个大里子，一个白鱼，说那小鞭花一斤多吃，那白鱼好像四斤多吃。
14: 开江鱼刚一上岸，渔行工作人员就第一时间分拣称重打包。渔行店主金春生说，这些刚出水的江鱼无需复杂处理，仅凭自身的鲜嫩就成为市场上最抢手的宝贝。
22: 没开箱之前就已经有客户来订购了，咱们现在渔行销售量非常好。
0: 算不下了，
3: 四好多。
17: 初夏时节，果香四溢，在安徽黄山歙县詹旗村，千亩青梅迎来开采季，一颗颗清脆饱满的梅果挂满枝头。詹旗村党总支书记汪义华介绍，村里通过打造青梅基地，统一科学管护，让青梅的品相和风味都格外突出。
22: 作为这个农业特色产业的发展，通过这个检测，詹旗的这个青梅的酸碱度比其他的村要稍微好一点。
23: 这两天在云南木水花野生菌交易中心，越来越多的野生菌品种陆续亮相，市民和游客穿梭其间都想尝尝今年野生菌季的第一口鲜。交易中心市场部主管翟占士介绍说，
24: 像古树菌、鸡枞，还有黑牛肝，还有野生羊肚菌，这些的话就是这段时间比较多的品种，从五月中旬往后到五月底这段时间的话，种类会多起来，然后逐渐的量也会增加上来。
1: 本台消息，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魏凤和受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魏凤和犯受贿罪，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2026年5月7号，军事法院依法对中央军委原委员、原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长李尚福受贿行贿案进行了宣判，认定李尚福犯受贿罪、行贿罪，数罪并罚，决定执行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在其死刑缓期执行两年期满，依法减为无期徒刑后，终身监禁，不得减刑假释。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国家防总办公室昨天部署南方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要求浙赣闽粤等地加强隐患排查，严密监视雨情水情变化，落实人员转移、抢险排涝等各项应对举措，针对重要点位前置抢险救援力量物资。
2: 国家外汇管理局统计数据显示，截至今年四月末，我国外汇储备规模为34105亿美元，较三月末上升684亿美元，升幅为2.05%。我国不断巩固拓展经济稳中向好态势，有利于外汇储备规模保持基本稳定。
1: 国铁集团昨天表示，4月29号到5月6号铁路五一假期运输期间，全国铁路累计发送旅客1.59亿人次，同比增长5.2%，累计发送货物九

0: 1350万吨，同比增长 4.5%， 多项客货运输指标创历史新高。
1: 国际奥委会7号宣布，中国上海、加拿大蒙特利尔等4座城市成为2028年洛杉矶奥运会资格系列赛举办城市。这是继2024年巴黎奥运会资格赛后，该项赛事再次落户上海。
0: 5月7号，中国海警1306舰艇编队在我钓鱼岛领海内巡航，这是中国海警依法开展的维权巡航活动。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日本民间团体和部分民众7号在东京街头举行游行集会，反对高市政权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推动扩军修宪等一系列危险动向。
3: 靠制造武器来恢复经济，这说明整个国家的经济政策正在开始向军事方向倾斜。我认为把武器送给他国去进行战争，这种事是日本绝对不应该做的。
4: 现在高市所说的那些话完全没有建立在对日本在二战期间做过什么的反省基础之上。对于那段历史，高市完全闭口不谈，我对此感到非常怀疑。正因为没有认真反省过去，所以我非常担心日本会不会再次走上同样的道路。
1: 集会参加者表示，日本应坚持和平宪法，而不是走向军事扩张的道路。
5: 我认为日本正朝着战争一路狂奔。日本不是曾经对中国以及亚洲其他国家发动过侵略战争吗？但这些人对那段历史完全没有反省，如今他们又想重新发动战争，所以对于这种事情，我不仅完全无法认同，而且是真心希望能够尽快让高市下台。
6: 日本在二战后制定了这部和平宪法，如今高市政权却试图一举突破日本战后的这种限制，把日本变成一个能够发动侵略战争的国家，对此我们坚决反对。
0: 本台消息，伊朗媒体8号凌晨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说，伊朗海军使用导弹和无人机攻击3艘美军驱逐舰，迫使其驶离霍尔木斯海峡。伊朗外交部发言人7号说，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对当前各项事务和局势发展进行全面掌控，所有行动均在其授权下开展。此外，伊朗尚未就美方提出的方案得出结论，也未对美方作出回应。美国官员7号称，美方正寻求重启利用海空力量支援护送商船穿越霍尔木斯海峡的自由计划行动，目前尚不清楚重启的具体时间。不过，国防部官员给出的时间表显示，最早可能就在本周。针对美方关于400公斤油从伊朗运出的说法，伊朗伊斯兰议会一位议员7号予以否认。他说，油浓缩权力、完全解除制裁以及释放国家资产是不可谈判的红线。英国媒体7号援引多名消息人士的说法报道，美国和伊朗可能接近达成一项临时协议。美方此前提出的多项核心要求，如伊朗暂停核活动、限制导弹计划、停止支持所谓地区代理人等，均未纳入协议草案。韩国政府7号宣布，将禁止囤积和垄断石油产品的措施延长两个月至7月底，以应对中东战事导致的供应紧张以及稳定国内物价。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7号宣布，在纪念苏联伟大卫国战争胜利81周年之际，俄方将从8号零时起到10号前在特别军事行动区停火，并停止打击乌克兰境内纵深目标。但如果乌方破坏停火，俄方将予以相应还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7号称，当天凌晨以来，乌军对俄军多处重要设施实施打击，其中包括一艘军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日称，当天凌晨以来，俄军使用无人机、导弹等发动袭击。
0: 荷兰医疗机构7号确认，转运至荷兰的两名红迪厄斯号邮轮上的人员确诊感染汉坦病毒。该邮轮运营方同日称，4月24号有30名乘客在南大西洋的圣赫勒拿岛下船，这些乘客来自约12个国家，该公司已与所有下船人员取得联系。

0: 世界卫生组织当天表示，已在涉汉坦病毒疫情的邮轮上发现八例病例，其中五例确诊。此次疫情爆发所引发的更广泛公共卫生风险依然较低。
1: 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市及周边地区七号迎来强风降雨天气，致街道被淹，部分区域停电。阿根廷国家气象局称，预计强风将持续影响全国大部分地区。
0: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七号正式宣布，不再建议对白俄罗斯运动员及运动队参加各类国际体育赛事施加任何限制。不过，由于俄罗斯奥委会的成员资格尚未恢复，针对俄罗斯运动员和运动队的参赛禁令目前仍未解除。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方亮、陈浩龙、潘荣，主播程亚、杨波。
2: 这是一个老生常谈的话题，
3: 少点点少点点，咱吃不了。
4: 哎呀，没关系，吃不了咱打包啊。
3: 少做点少做点，吃不下。
4: 没事儿，吃不下就放冰箱。
2: 打包放冰箱好像没有浪费，但其实被存放的食物也有可能被遗忘。
4: 哎呀，上回的剩菜还在这儿呢，这么久不能吃了吧？
2: 直到被丢弃。
3: 这怎么带回来就没有在饭店吃着香吗？算了，不吃了。
2: 请不要将打包和放冰箱作为过度点餐和烹饪的理由。
5: 妈妈，我饿了。
6: 妈，我饿了。
7: 妈，我饿了。
8: 妈，
9: 妈，
8: 我饿了。
10: 我饿了。
11: 我饿了。
7: 妈，
12: 妈，您饿了吗？我给您做碗面。
13: 一个字的转变，也许是他半生时光的流逝。不忘养育之恩，一声问候，一份关心，不要让他等得太久。
14: 北京时间7:00。

0: 声音记录时代，思想引领未来。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湖北之声 FM 104.6 AM 774，湖北新闻。
1: 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强调强化思想政治引领，更好服务中心大局，为加快建成中部地区崛起重要战略支点凝心聚力。
2: 李殿勋主持召开长江防总2026年指挥长视频会议，会议强调多维研判长江流域旱涝形势，切实以科学理念和务实举措守护长江安澜。
1: 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强调加快重塑现代科技金融体系，更加有力有效支撑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展。
2: 省政协召开党组会议，孙伟主持并讲话。
1: 今年一季度，宜昌固定资产投资同比增长9.8%，高于全省5.1%，位居全省第二。
2: 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2号发布。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我是周田。
2: 我是孟源，来关注天气。武汉市今天白天阴天转多云，今天晚上多云，气温13到22度。湖北省今天白天鄂西南、鄂西北南部短时小雨转阴天，其他地区阴天转多云。今天晚上全省大部阴天到多云，最高气温恩施17到20度，其他地区20到23度，最低气温12到16度。
0: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湖北台记者刘成璐报道，昨天省委书记、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王忠林主持召开省委统一战线工作领导小组会议，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新时代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的重要思想，传达贯彻中央有关会议和文件精神，听取全省统战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重点任务。王忠林指出，过去一年，全省统一战线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工作要求，守正创新，担当作为，扎实推进统战各领域工作，取得明显成效。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做好统战工作意义重大。要深刻认识到巩固党的执政根基，必须充分用好统一战线重要优势；践行全过程人民民主，必须充分拓展统一战线重要载体；加快建成支点，必须充分依靠统一战线重要力量。以高度的责任感和使命感做好统战工作，为支点建设凝心聚力。王忠林强调，要全面把握统战工作面临的形势任务，围绕中心服务大局，多做强信心、聚民心、暖人心、筑同心的工作，更好发挥统一战线重要法宝作用，聚焦思想政治引领，扎实有效做好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工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建立健全统一战线思想政治工作长效机制，不断巩固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政治基础，聚焦交往、交流、交融，扎实有效做好民族工作，以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颁布实施为契机，全面推进文化铸魂、发展筑基等五大工程，积极开展援藏援疆工作，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聚焦长期和谐稳定，扎实有效做好宗教工作，全面贯彻党的宗教工作基本方针，坚持我国宗教中国化方向，依法依规管理宗教事务，不断提高宗教事务治理法治化水平， 聚焦促进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和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健康成长，扎实有效做好民营经济统战工作，坚持正面宣传，壮大主流舆论，坚定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中国社会安全论，建立健全政企沟通协调机制，持续优化营商环境，聚焦广泛汇智聚力，扎实有效做好党外知识分子和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统战工作，从发现人才、发挥作用两端发力，落实好党外知识分子服务地方发展供需对接机制，引导新的社会阶层人士更好参与经济社会发展，聚焦携手同心筑梦，扎实有效做好港澳台和侨务工作，深化粤港澳交流交往，办好湖北武汉台湾周等活动，不断发展壮大爱国统一力量。王中林要求，要加强党对统战工作的全面领导，严格落实统战工作责任制，健全党委统一领导，统战部门牵头协调，有关方面各负其责的大统战工作格局。要建好统战干部队伍，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锻造过硬素养、过硬能力、过硬作风，不断提升统战工作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水平。省领导张文兵、宁勇、彭勇、尔肯江、土拉红出席会议。
2: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昨天上午，长江防汛抗旱总指挥部总指挥、湖北省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长江防总2026年指挥长视频会议，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全国防汛抗旱工作视频会议要求，分析长江流域今年旱涝形势，部署防汛抗旱重点任务。水利部副部长王宝恩出席会议并讲话，长江防总常务副总指挥、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廖志伟做工作报告，长江流域气象中心对今年汛期旱涝趋势做了分析。会议指出，2025年，长江防总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统筹全流域各省市协同努力，水旱灾害防御工作取得明显成效。综合分析，今年长江流域水旱灾害风险交织叠加，要多维研判形势，精准应对挑战，以科学理念和务实举措，扎实做好全流域防汛抗旱各项工作，努力守护长江安澜，更好回应新时期人民群众对高品质生活，特别是对安全感的需求关切。会议强调，要深刻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关于防灾、减灾、救灾七个坚持的重要讲话精神，坚定践行生命至上、安全第一理念，注重以大概率思维应对小概率事件，注重长短结合、标本兼治，注重专群结合、社会共治，切实提高水旱灾害防御的科学性、预见性、针对性和时效性。会议强调，要做好今年长江流域防汛抗旱工作，要坚持以防为主，强化监测预警、坐实工作预案，加强宣传引导，超前整治隐患，努力做到防患于未然。要注重科学施救，强化应急能力和物资储备，动态完善应急预案，确保灾害发生时能够及时、安全、高效施救。要加强基础建设，统筹江河湖库资源，加快构建现代安全韧性水网，强化数字化技术应用，增强水旱灾害治理能力，进一步完善应急组织体系、指挥体系和保障体系，全面提升流域水旱灾害治理现代化水平。会议要求，长江防总办公室要加强统筹调度，流域各省市要扛牢属地责任，相关部门要履行主管责任，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协同联动，加快构建党政同责、部门协同、专群结合、社会共治、群防群治的大安全治理格局，坚决打好今年长江流域防汛抗旱工作主动仗，为推动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和创造人民高品质生活做出新的更大贡献。长江沿线各省市领导胡云、袁芳、江国杰、黎东辉、王道习、张莹、马传喜、马世光、张小红、郭成林、武文刚，三峡防止指挥长、中国长江三峡集团董事长刘伟平，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有关方面负责同志参加会议。
1: 湖北台记者董延超报道。 昨天下午，省委副书记、省长李殿勋主持召开省政府专题会议，研究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有关工作。听取省有关部门工作汇报及与会人员意见建议后，李殿勋指出，要准确把握我国发展新的历史方位，遵循现代金融规律、科技创新规律和产业发展规律，坚持需求牵引与问题导向，以全球视野、创新思维和改革举措，大力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加快重塑现代科技金融体系，以全业态、全链条、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为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提供关键支撑，努力塑造更多依靠创新驱动、更多发挥先发优势的引领型发展。李殿勋强调，推进科技金融加专项行动，要着力解决好谁来加、加什么、怎么加三个关键问题。一，要聚焦解决谁来加问题，着力重塑现代科技金融供给体系，以建设武汉科技金融中心为载体，立足地方政府股权投资做引导、债权融资做增信、资本市场公开募资做培育三大金融创新职能定位，坚持政府引导、金融主体、市场运作、社会参与四项原则，系统重构股权投资引导体系、债权融资增信体系和多层次资本市场募资培育体系，加快完善投、贷、证、险、单全业态科技金融工具，持续提升科技金融供给的质量、效率和公信力。二，要聚焦解决加什么问题，着眼高效精准匹配金融资源、科技资源与产业资源，通过科技金融加科技研发加成果转化加产业培育加人才保障，更好

0: 因国家战略投向，谋划一批具有战引牵引力的重大项目，加大争取力度，确实把政策红利转化为发展动能。
1: 昨天，由湖北企业自研自产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正式发布，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湖北台记者徐维义、于旭东、唐清辉报道。
2: 汉元二号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不靠传统芯片运算，而是以中性原子为量子比特构建双核架构，算力大幅跃升。
3: 在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用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牢牢抓住了200个原子，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同时在开工。而且它分为了两个方阵，一个用来计算，一个用来实时纠错，这样工作效率翻了倍。
2: 和2年前的汉元一号相比，汉元二号在量子比特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5倍，而且整机耗电不到7000瓦，不需要特殊低温环境，放在普通实验室就能稳定工作，省电好维护，达到商用使用标准。中科库源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4: 在密码破解领域，经典计算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量子计算的时间可能压缩到几个星期。股票的这个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都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前景。
2: 过去量子计算机很多核心零件依赖进口，长期被国外卡脖子，依托武汉光谷雄厚的科研和光电产业基础，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激光元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权。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科库源总经理汤彪：
5: 光谷的这个光电子产业支持就非常大，上游的激光、光学器件、光学的模块很多都是从武汉本地这个供应商里面去采购，汉元一号也是尖刀工程支持下才研发出来，现在二号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一年左右时间去迭代一版。
2: 目前汉元一号已入驻中国移动云平台投入实际应用，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口巴基斯坦，实现中国原子量子计算机首次出海。接下来汉元二号也将加快商用步伐，逐步推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未来院高级系统架构师叶志伟：
6: 开展上层的算法研究，把之前的金融、生药以及交通等相关的场景在汉元二号上进行相应的实践和落地。
7: 昨天中国首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的甘精胰岛素在宜昌正式量产，标志着国产胰岛素成功跻身国际高端市场。湖北台记者杨澜、郑丽丽、张琼、乐成报道。
8: 这里就是东阳光的胰岛素生产车间，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一支啊，就是在今年刚刚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甘精胰岛素制剂，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款可以完全替代原研药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车间呢，每天可以生产出这样的制剂7万支。
9: 这款甘精胰岛素是全球第4、中国首个打入美国市场的国产胰岛素，并获得生物类似药最高等级可互换资质，无需医生重新开处方，就能直接替代原研药。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工厂副总经理贾永峰：
10: 与原研完全可比，全球最顶尖的一个门槛啊，这个门槛对我们的团队、对工艺、对质量、对生产线、对所有的检测等要求都是极高的。
9: 贾永峰是这款胰岛素的初代研发骨干。他介绍，企业从2005年就开始布局胰岛素研发，覆盖多种临床常用类型，配齐了全套产品线，从研发到生产实现了全链条自主研发，产品可同时符合中国、美国、欧盟三重权威质量控制标准。目前企业已累计投资20亿元，年产能超1亿只，3期全部投产后，产能将提升至1.8亿只。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工厂总经理李爽：
11: 这是我们胰岛素发酵车间的8台发酵罐，每一批可以做到2公斤以上，20万只左右。二期车间主要就是为美国市场供货。
9: 未来，东阳光还将持续开拓欧盟、中东、拉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让宜昌造胰岛素惠及全球患者。李爽：
11: 我们今年8月份会上市另外一款胰岛素长效制剂，叫德国胰岛素。在今年10月份还会上市一款
12: 德国门东双向

0: 斯的一个胰岛素，它们的作用时间更长，可以达到42小时。未来呢，我们还布局了胰岛素周制剂，它是一周注射一次，显著的减少患者打针的一个痛苦。
1: 近日，武汉大学朱仁山教授团队选育的洛红优1564成功获得超级稻认证，至此湖北的超级稻家族扩容至5个，恶产好种正从田间走向全国，为粮食安全注入强劲动力。湖北台记者张向清、彭文娟报道。
2: 我现在在罗田县的湖北省水稻两种繁育基地，我手上的秧苗可不是普通的水稻，它是湖北省原创红莲型杂交水稻的最新品种洛红优1564。就在不久前，它刚刚通过了农业农村部的超级稻认证。
3: 认证超级稻不仅要求亩产量显著高于常规品种，还设置了米质等级、抗逆性、推广面积等多项硬指标。而洛红优1564在口感提升同时，稻温病、耐热、耐盐碱三大抗性均达3级，在极端高温天气下，结实率稳定在85%左右，高产田亩产突破800公斤，精准契合长江中下游地区水稻生长抵御高温热害的需求，实现了水稻高产、优质、抗逆三效合一。武汉大学教授朱仁山，
4: 特别是在这个多性上、聚合上面，我们是下了很大的功夫。在一个品种上面，高产优质完美结合，是我们最新的一代最优良的品种。
3: 其实洛红优1564已经在湖北的土地上产出了累累硕果，连续3年它都被纳入湖北水稻主导品种，在罗田拥有3.5万亩育种基地。罗田县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县长陈峰，
5: 今年年初我们又制定了一个2026年至2030年的罗田县杂交水稻5年行动的这个实施方案，出台了支持市场主体制种的若干措施。
3: 截至目前，洛红优1564全国累计推广面积超过300万亩。15-5期间，湖北将每年列入5000万元专项资金，加快水稻突破性新品种培育。
6: 最近，国家气候中心发布消息，5月我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这对湖北今夏的气候会有哪些影响？来听湖北台记者胡宇、王俊的报道。
3: 厄尔尼诺通俗讲就是赤道附近中东太平洋海水发高烧，进而搅动全球气候格局。今年5月，我国进入厄尔尼诺状态。作为华中气候敏感区的湖北，体感十分明显。首先是春季降水偏多，频频出现低温阴雨，而进入夏季则有可能化风突变。由于主雨带偏南，导致湖北夏季降水偏少，气温偏高。湖北省气候中心高级工程师吴瑶，
7: 今年是一个厄尔尼诺的发展年，那么在梅雨期，梅雨降水的强度通常偏弱，预计今年甚夏季湖北省的高温日数会略偏多，不会出现类似2022和2025年纳尼娜背景下的极端高温事件。
3: 一提到厄尔尼诺，很多人担心是不是要发大水。专家提示，严重洪涝多发生在厄尔尼诺的衰减年，也就是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年。今年是发展年，不太可能出现大范围长时间的洪涝灾害，但局部仍可能出现短时强降水等极端天气。
8: 荆楚报道，湖北声音，这里是湖北新闻。
1: 一组短消息，昨天国家第5批区域医疗中心重点项目同济襄阳医院投入运营，一举终结鄂西北无国家级区域医疗中心的历史。今后相识随神城市群及南阳等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高水平国家级诊疗服务。
6: 五一假期期间，鄂州花湖国际机场货运枢纽效能持续释放，货量数据再创新高，枢纽货量总计突破2万吨，其中航空货量达1.1万吨，分别同比提升50%、17.4%。
1: 五一期间，宜昌水上游热力值持续上升，三峡枢纽河段客货2万，三峡枢纽河段共保障33.74万人次水上安全出行，同比增长2.17%。三峡葛洲坝枢纽共保障45.98万吨重点物资过坝。
6: 2026湖北潜江龙虾产业博览会将于5月17号在潜江举办，主题为潜江龙虾红遍天下。 目前潜江市小龙虾养殖总面积95.6万亩，年产商品虾16.56万吨，该市虾稻综合产值突破900亿元，品牌价值达527.2亿元。
1: 昨天2026 ITF 国际网球大师赛 MT100 武汉站开幕，超500位国内外选手将在为期4天的赛事中决出8个组别、30个小项的冠军归属。

0: 湖北之声微信九头鸟 FM， 随时随地收听我们的节目。稍后欢迎收听焦点时刻。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

0: 北京时间7:30。
1: 湖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湖北之声，生动湖北。
2: 妈妈，你来追我呀！
0: 桃子真棒，妈妈追不上桃子了。
3: 哎，桃子，你来看，这块牌子上的字儿，你都认识吗？
4: 我什么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3: 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桃子记住了吗？
2: 记住了，火源不入山，森林才平安。
1: 湖北之声，湖北经济广播温馨提醒：安全教育人人有责，安全意识从娃娃抓起。
5: 高峰路上，听你想听。中国新闻名专栏，焦点时刻。
6: 欢迎收听焦点时刻，今天是2026年5月8号，星期五，农历3月22。各位早上好，我是王玉。
7: 各位早上好，我是杨康。今天的焦点时刻，我们将为您关注以下内容。湖北造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发布，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
6: 中国胰岛素首次进入美国，第一批1800万只在宜昌量产。湖北造莲花电动汽车重返加拿大市场第一单，我省硬实力制造打开国际市场。
7: 大连全里酒店碰瓷全季酒店引发争议，记者调查招牌和预订信息已经更换。焦点观察，商业竞争没有捷径，口碑不能靠擦边。
6: 京津冀三地消协实测多款智能门锁，安全问题不容忽视。焦点提醒，远程开门数据传输有泄密风险，注意使用安全。
7: 不同地域同价不同质，电商发 AB 货引发热议，专家建议平台应明确细则，严惩违规商家，消费者要留好证据，积极维权。
6: 国际方面，巴基斯坦方面表示，美伊谈判将很快转化为持久和平。
7: 美国电动车企业特斯拉宣布下调在加拿大市场的售价，行业分析此举应在应对中国新能源车的竞争。
6: 更多详细内容，焦点时刻直播马上带到。
1: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6: 最近，湖北在多个领域都迎来了新突破，令人振奋。首先来关注科技领域。在 AI 已经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的工作生活的当下，算力成为了重要资源。
7: 昨天，由湖北企业自研自产的全球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正式发布，首次将量子处理器从单核推向双核，为我国高端算力自主化提供关键支撑。详细情况，来听湖北台记者徐维义的报道。
8: 眼前这台高1.8米、科技感十足的大家伙，正是刚刚发布的我国首台双核原子量子计算机汉元二号。它不靠传统芯片运算，而是以中性原子为量子比特，构建双核架构，算力大幅跃升。
9: 在这个超级计算机的内部，有一个很大的亮点，就是它没有传统的芯片，而是用一套精密的光学系统牢牢抓住了200个原子，

0: 就相当于200个超级大脑同时在开工，而且它分为了两个方阵，一个用来计算，一个用来实时纠错，这样工作效率翻了倍。
1: 和两年前的汉元一号相比，汉元二号在量子比特规模等关键指标上实现了系统性提升，整体性能是上一代产品的五倍，而且整机耗电不到7000瓦，不需要特殊低温环境，放在普通实验室就能稳定工作。省电好维护，达到商用使用标准。
2: 中科库源量子计算研发总监傅卓，
3: 在密码破解领域，经典计算的时间可能长达几百年、上千年，量子计算的时间可能压缩到几个星期。股票的这个投资组合优化、蛋白质设计、新药研发等方向，都会是有一个很重要的应用前景。
1: 过去，量子计算机很多核心零件依赖进口，长期被国外卡脖子。依托武汉光谷雄厚的科研和光电产业基础，研发团队实现了从核心材料、激光元件到整机组装的全流程自主研发，关键部件全部国产替代，不再受制于人，牢牢掌握了核心技术自主权。
2: 中国科学院精密测量科学与技术创新研究院研究员、中科库原总经理汤彪，
4: 光谷的这个光电子产业支持就非常大，上游的激光、光学器件、光学的模块很多都是从武汉本地这个供应商里面去采购，汉元一号也是尖刀工程支持下才研发出来，现在二号的这个迭代的速度非常快，一年左右时间去迭代一版。
1: 目前汉元一号已入驻中国移动云平台投入实际应用，今年下半年还将出口巴基斯坦，实现中国原子量子计算机首次出海。接下来汉元二号也将加快商用步伐，逐步推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
2: 中国移动云能力中心未来院高级系统架构师叶志伟，
5: 开展上层的算法研究，把之前的金融、生药以及交通等相关的场景在汉元二号上进行相应的实践和落地。
6: 近日，由三峡集团牵头研发建设的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在广东阳江远海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重大突破。我们继续来听湖北台的报道。
7: 三峡领航号风机叶轮径达252米，扫风面积5万平方米，相当于7个标准足球场。夜间最高点超过270米，将近100层楼高，排水量2.41万吨，相当于一艘轻型航母。相较于只能固定在近海的固定式风机，三峡领航号就像一个巨型不倒翁，能去到风力更大、风况更稳的深远海，捕获更强劲的风能。其中，聚酯纤维缆是首次在国内海上风电中应用，单根最大能承受1300吨拉力，风大浪急时它能吸收冲击力。三峡集团广东分公司海上风电工程师潘宏冠，
8: 新型机舶系统创新应用了聚酯缆加锚链的组合形式，这就相当于给我的机舶系统中间安装了一段弹簧，这也为以后的深远海浮式风电设计提供了重要的参考。
7: 我国海上风电并网装机量已连续5年位居全球首位。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可满足2.4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9: 又进步了，之前的这个三峡引领号啊，在2021年并网发电，现在有了三峡领航号，又提升了好几倍。接下来再把目光转向医药领域，昨天我国首款获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上市批准的肝精胰岛素在宜昌正式量产，这也标志着国产胰岛素成功跻身国际高端市场。来听湖北台记者杨澜的报道。
10: 这里就是东阳光的胰岛素生产车间。那么我手上拿的这一支啊，就是在今年刚刚获得美国 FDA 批准的肝精胰岛素制剂，也是目前国内唯一的一款可以完全替代原研药的产品。那么在这个车间呢，每天可以生产出这样的制剂7万支。
7: 这款肝精胰岛素是全球第4、中国首个打入美国市场的国产胰岛素，并获得生物类似药最高等级可互换资质，无需医生重新开处方，就能直接替代原研药。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工厂副总经理贾永峰，
11: 与原研完全可比，全球最顶尖的一个门槛。这个门槛对我们的团队、对工艺、对质量、对生产线、对所有的检测等要求都是极高的。

0: 贾永峰是这款胰岛素的初代研发骨干。他介绍，企业从2005年就开始布局胰岛素研发，覆盖多种临床常用类型，配齐了全套产品线，从研发到生产实现了全链条自主研发，产品可同时符合中国、美国、欧盟三重权威质量控制标准。目前企业已累计投资20亿元，年产能超1亿只，三期全部投产后产能将提升至1.8亿只。宜昌东阳光长江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胰岛素工厂总经理李爽：
1: 这是我们胰岛素发酵车间的8台发酵罐，每一批可以做到2公斤以上，20万只左右。二期车间主要就是为美国市场供货。
0: 未来，东阳光还将持续开拓欧盟、中东、拉美、东南亚等海外市场，让宜昌造胰岛素惠及全球患者。李爽：
1: 我们今年8月份会上市另外一款胰岛素长效制剂，叫德国胰岛素。在今年10月份还会上市一款德国门冬双向式的一个胰岛素，它们的作用时间更长，可以达到42小时。未来呢，我们还布局了胰岛素周制剂，它是1周注射一次，显著的减少患者打针的一个痛苦。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汽车出海。6号，18台湖北造莲花纯电汽车在上海装船起运，正式发往加拿大。这是加拿大今年3月1号大幅下调对华电动汽车关税后，首批出口至该国的中国造新能源汽车。来听湖北台记者尚大元的报道。
0: 此次出海的是莲花 Electro 车型，作为全球首款纯电超跑 SUV， 最高售价17.9万加元，约合人民币93万元。其核心配置可满足北美市场对车辆性能与安全的严苛要求。该批车辆全部由位于武汉经开区的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制造。莲花汽车全球智能工厂常务副总经理赵兴旺：
3: 高效的制造能力和我们的快速交付息息相关的。武汉汽车工厂呢，在建设过程中就采用了先进的数字孪生技术，实现新车型的快速磨合，制造技术实现全过程的数字化和智能化。
0: 2024年，加拿大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100%附加税，中国电车对加出口几乎中断。今年1月，加方宣布取消高额附加税，转为每年给出4.9万辆配额，征收6.1%的最惠国关税，3月1号正式执行。此次湖北造出口加拿大，拿下中国电动车重返加拿大市场的第一单。赵兴旺：
3: 莲花汽车呢，其实在2年之前就已经前瞻布局，通过了北美机动车安全体系的严苛认证。这个先做动作呀，极大的缩短了政策的红利转化为实际销售的时间。
0: 目前，莲花汽车已在加拿大建立完整销售体系，覆盖多伦多、温哥华等核心市场。未来，莲花汽车将加速布局更多车型进入北美市场。
4: 在我身旁就是汽车最终下线的位置，穿过这条长长的灯廊，莲花汽车就将驶向全球各地。这条灯廊看似是一个终点，也更像是一个起点。中国新能源汽车正从过去的规模优势逐渐升级为由品质、技术、高附加值驱动的新优势，高技术产品进入高成熟度的市场，也为中国新能源汽车出海提供了可以参考借鉴的样本。
5: 你看，湖北产胰岛素打入了美国市场，湖北造新能源汽车抢下加拿大关税下调后的首单。这两条新闻看起来好像没什么关系，但其实指向同一个逻辑，以硬功夫立身，打提前量突围。
2: 硬功夫是地基，东阳光药用近20年实现全链条自主研发，才能迈过 FDA 全球最高门槛。莲花汽车依托数字化智能工厂，锻造满足北美严苛标准的制造能力。
5: 提前量是关键。东阳光药早在2005年就同时对标中美欧三重标准布局胰岛素研发，莲花汽车是提前2年完成北美安全认证，才能在政策窗口打开瞬间迅速卡位。
2: 两家企业的启示清晰而一致，唯有沉下心啃硬骨头，提前布局高标准体系，才能在变局中牢牢掌握主动权。这既是两家企业突围的密码，也是中国制造迈向高质量发展的必修课。
6: 平等是社会的基石，是权益的依法守护。
7: 融合不是单向的靠近，是残健并肩同行。
6: 把保障融入生活的每一处细节，
7: 让融合走进彼此迈出的每一步，
6: 尊重每一个生命，不让任何人掉队，
7: 护航每一份梦想，点亮共同的明天，
8: 保障残疾人平等权益，促进残疾人融合发展。
7: 湖北省残联助残公益宣传。
9: 妈，孩子小，外面哭，把他留在家，您就替我们照顾照顾。
10: 张老师，孩子留在学校，就劳心你替我们管教了。
11: 二妹，你侄子留在老家，有空啊就替我去看看他，别让他学坏了啊。
12: 爸爸妈妈，可以不要他们替代你们吗？
6: 生活有苦有甜，教育重在童年，父爱母爱不可替代。
13: 90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5: 接下来我们关注一下美加墨世界杯，距离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开幕啊，只剩不到40天了。那现在中国大陆的转播权还是悬而未决，这事儿也登上了这几天的热搜。根据央视援引路透社报道 ，FIFA 也就是国际足联正面临一场转播危机，因为除了中国大陆地区之外，其实全球人口第一大国印度现在也还没有确认任何的官方转播商。
2: 显然这让国际足联的处境远比想象中要尴尬得多。从谈判开始时的漫天要价，到现如今陷入两难的境地，本以为能赚得盆满钵满的国际足联，随着美加墨世界杯开幕的倒计时即将归零，也不得不开始认清现实。
5: 这生意怎么就做不下去呢？我们盘一下啊。首先说 FIFA 国际足联，它当然是世界杯的独家卖方，按照 FIFA 法律手册里的规定啊，它明确表示世界杯的所有商业权利包括转播权是由国际足联 FIFA 独家持有并销售。
2: 而在中国大陆地区，买方有且仅有央视，在我国境内的电视转播权统一由中央电视台负责谈判与购买，其他各电视台包括有线广播电视台不得直接购买。中央电视台在保证最大观众覆盖面的原则下，应就地方台的需要通过协商转让特定区域内的转播权。2016年3月，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颁发的通知中进一步明确了这一点。
5: 那在以往的世界杯版权谈判的过程啊，其实国际足联通常是以2届做一个打包周期进行预售。那来到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它是一个全新的采购窗口，所以双方需要重新谈判。而此时国际足联关于本次世界杯版权的漫天要价，就成了本次版权危机的时间线的根源。
2: 根据多家媒体披露，国际足联为中国大陆市场开出的2026年世界杯转播权报价，最初高达2.5亿至3亿美元，折合人民币约18亿至21亿元。
5: 狮子大开口啊！要知道上一届卡塔尔世界杯，当时央视支付的版权费大概是1.5亿到2亿美元，也就是说，你看，连国足都没进去，咱们中国队都看不到。在这样一个背景下，而且在大部分比赛还落在北京时间凌晨，就看都要熬大夜的这样一个现实下，FIFA 想要的价格至少是上届的1.5倍。
2: 而 FIFA 的涨价理由看起来也是冠冕堂皇，一方面是赛事体量大幅增加，与此同时国际足联将中国大陆列为与美国英国同级的一级市场，认为庞大的人口基数超过2亿的足球迷群体配得上更高的价格标签。
5: 根据前央视体育频道主持人王涛在社交媒体自述啊，他给了个数字，说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期间，央视广告收入大概不到50亿人民币。而且近年来我们也关注到，实际上传统媒体广告市场啊是在往下走，想要在本届获得超越这个数字的收入难度很大。如果说按照国际足联报价用接近20亿成本拿下版权，那显然是会面临很大的经营压力，甚至可能亏损。
2: 所以说在传统媒体早已开始市场化运作的今天，不做亏本买卖也是天经地义的。但考虑到媒体使命和社会责任，所以说谈判依旧在进行中。
5: 我们说作为卖方的话， FIFA 的涨价理由他好像给了一堆理由，看起来有道理是吧？你看球队变多了，比赛变多了啊，说中国经济发展了就应该卖更多。但是咱们换个角度，我们从买方视角来看， FIFA 的理由站不住脚。首先对于咱们中国市场来说，我都看不到中国队。第二，美加墨世界杯你看他在北美举办，大概70%的比赛集中在

0: 北京时间的凌晨两点到上午十点，我看了一些关键的比赛，什么开幕战呢、决赛啊等等，凌晨三点、凌晨四点，但凡有看球的朋友都知道，这个时间是最差的时间。
1: 嗯，
0: 我看完之后，我睡还是不睡，很尴尬啊。所以广告的黄金时段是大面积缺失。
1: 是的，还有就是场次增加不等于价值增加。世界杯扩军后，库拉索、福德角和海地等球队吃到红利，挺进决赛圈，虽然颇具话题性，但是巨大的实力差距会让部分比赛失去看点。同样，意大利队再次无缘世界杯决赛圈，也会让一些球迷失去观赛热情。
0: 就是，你来的都是什么歪瓜裂枣的球队。另外，世界杯的转播生态啊，实际上也在发生变化。在转播时间不友好的影响下，我们知道短视频啊、社交平台的碎片化内容会进一步稀释，甚至会影响到直播的这种独占价值。有多少人会去看90分钟完整的比赛呢？当大量观众只去看看集锦、刷刷热搜、参与话题，咱们就能聊聊世界杯、消费世界杯的时候，这个直播版权的估值逻辑啊，也是需要重新想想，你到底值几个钱？
1: 嗯，而且不光是中国大陆市场，人口大国印度以及东南亚多个国家的世界杯版权至今仍无定数。比如说，印度的报价为2000万美元，尽管国际足联已经从此前的1亿美元要价大幅降价，但是印度仍不愿意接受。
0: 还有呢，你像马来西亚，它也算人口大国，到现在也没有确认任何官方转播商。还有泰国，泰国国家广播电信委员会已经把世界杯从必须播出清单中给正式移除了。
1: 而FIFA官方数据显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全球数字及社交媒体累计触达2620亿次，互动量59.5万亿次，全球总参与人口约50亿人，仅中国大陆地区就占全球数字及社交媒体平台总观看时长的49.8%，全球线性电视触达率占17.7%，中印合计占全球数字流媒体总触达率的22.6%。
0: 数字听起来比较复杂，我们解读一下，就是如果说啊失去了中国市场，再加上是印度市场，那国际足联不光是说收不到版权费，那么他向赞助商承诺的这个就是各种传播数据、全球数字触达指标会直接崩塌，起码1/4左右。那这对于正在冲刺所谓的39.2亿美元版权总收入的国际足联来说，是一个战略级的打击。这不光说是钱赚少了，数字缺口，更是合同履约层面的一个潜在风险。
1: 嗯，所以说怎么办呢？昨天国际足联方面回复澎湃新闻记者称，在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世界杯到来之前，国际足联已经与全球超过175个地区的广播公司达成了协议。中国关于2026年国际足联世界杯媒体转播权出售的讨论正在进行中，现阶段必须保密。
0: 国际足联秘书长级别的高管计划也在近期紧急访问中国啊，这无疑是开赛前可以说谈判的最后窗口了。而迫使 FIFA 低头的，除了央视的硬气，其实还有另外一股强大的力量，就是来自中国的企业、中国金主。据统计，本届世界杯中国赞助商投入已经超过了5亿美元。
1: 具体来看，在本届世界杯的17位赞助商阵容中，中国企业占据3席，联想、国际足联全球合作伙伴，还有海信、蒙牛，世界杯官方赞助商。如果中国最终没有本土转播平台，那么这些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曝光效果将大打折扣。
0: 嗯，那就问问你国际足联，你怎么给这几个赞助商交代呢？所以从博弈角度分析啊，越临近开幕，国际足联的溢价空间就会越小，毕竟转播权这事儿过期作废，你不能说搞完了你再来卖，卖不了了。那一旦中国大陆这个最大收视市场出现空白的话，那国际足联对全球赞助商的交代、对收视数据的呈现、对于包括世界杯是全球第一赛事 IP 这个故事本身的维护，都会面临实实在在的压力。
1: 嗯，已经有商业分析指出，世界杯单届收入超过50亿美元，中国市场的缺口将造成数亿美元的损失。而FIFA严重依赖中国赞助商的投入，不敢彻底断送中国市场，反而这些中国资本的存在成为了倒逼国际足联的利刃。
0: 嗯，所以这个谈判呢，现在还没有出结果啊，我想大家也都非常关注。那无论结果怎么样，至少国际足联要重新学习一件事儿，那就是中国大陆市场早就不是那个你报什么价我都接的市场了。
1: 嗯，今天世界杯面临的是一个观众注意力分散、广告市场收缩、消费选择极度丰富的中国。世界杯还是那个世界杯，中国队还是没进的那支中国队，但是中国市场已经不是过去那个可以随意定价的市场。

0: 九十分钟新闻杂志，焦点时刻。
1: 现在年轻人都喜欢喝什么呢？是咖啡，是奶茶。您可能想不到，是喝茶。
2: 喝茶的年轻人确实肉眼可见的越来越多了啊！经常看到年轻人杯子里捧着，里面泡着各种各样的叶子，当然还有花啊。那这一年，各种茶饮空间在武汉也在快速生长，一批特色茶馆也不再满足于卖一杯茶，而是把城市记忆、本土美学，还包括年轻人的情感需求都融为一体。这些茶馆也成了备受欢迎的城市新空间。接下来，我们跟随湖北台记者刘宁一起去探访一下。
3: 循着百年前万里茶道，我们的探访从江汉关开始。湖北汉口茶厂江汉关总店由原富昌砖茶厂旧址改造而成，是一座讲述历史的博物馆。老建筑的砖墙木梁得以保留，内部却充满现代设计感。 AI 智能泡茶机、茶味冰淇淋、特色茶泡饭，这些新潮元素让百年茶厂焕发青春活力，成为年轻人争相打卡的热门地。
4: 江西游客方女士：
5: 因为这边所有的茶叶都是自己泡的，然后所有的奶茶也是自己调配的，体验感很强。
4: 武汉汉口茶厂江汉关总店店员刘露：
6: 茶包饭它是茉莉花茶，然后搭配我们的秭归脐橙，还有我们的房县的牛肉，全是特产来制作的。茶冰淇淋呢，当时还放到了茶博会上，然后每天有很多很多人慕名而来。
3: 如果说汉口茶厂是历史的新生，那么武昌滨江的徐家棚老茶馆就是记忆的回归。这里没有精致的装修，只有近3000平方米的老厂房，斑驳的红砖墙和怀旧搪瓷缸，8元一杯可续杯，和当下品质休闲悦己消费的新趋势。
4: 武汉市民付宝娟：
7: 逛公园走过来，发现这个院子好漂亮，窗外像一幅天然的画一样，就让人觉得特别的舒服，很安静。
3: 而深耕荆楚文化是武汉茶馆升级的另一个方向。武昌怡红茶叶广院店将虎作鸟架鼓、楚绣、漆器、黄鹤楼茶砖等荆楚元素融入空间细节，引入博物馆思维，把湖北茶史、荆楚文脉与茶饮体验深度绑定，消费者品的不只是茶，更是可触摸的本土文化。
4: 武汉怡红茶叶广院店店长李威：
6: 还有我们的耳杯，还有比如说越王勾践剑呀，以及我们现在就是武汉市比较火的赛鸟的一些文创类的产品。
3: 武汉茶馆的进化论本质是城市文化传承与新消费需求的双向奔赴。武汉出台专项政策扶持咖啡茶饮行业发展，明确提出到2026年每年新增100家品牌茶饮咖啡门店，推动茶饮复合空间成为市场新增长点。
8: 如同世间万物，天气的阴晴冷暖同样遵循着从萌芽到问世、成长到消亡的规律。气象工作者通过空、天、地、海四季观测设备，对风、云、温度、气压等诸多气象要素进行全天候不间断的监测，判断着天气演变，只为让你我尽早了解风雨雷电的喜怒无常。每一次气象灾害预警的发布，都经历了大量的数据验证。为了最大限度降低气象灾害带来的危险，请重视灾害天气预警。
9: 湖北消防提醒您，平时家里的点火用品一定要放在小朋友看不到摸不到的地方。小朋友好奇心强，家长们要正确引导孩子认识玩火的危害性和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做到任何时候都不玩火。打火机、化妆品、灭蚊剂、发胶、花露水、指甲油，这些生活中的常见物都是易燃危险品，不要让小孩接触到。湖北消防时刻在您身边，如不慎失火，请第一时间拨打火警电话119。
1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1: 高血压、糖尿病非得终身服药吗？
12: 冠心病最终就要做支架搭桥手术吗？